0: 询反映您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辽宁大幅回暖，局地最高30度，晴暖天气将持续到本周末。铁路敬老票优惠扩容，10月18号起60岁以上长者享车票折上折。国铁沈阳局国庆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沈白高铁客流火爆。辽宁国庆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88%， 出境游需求同步上涨。沈阳假日消费升温，夜经济、赛事经济、手电经济拉动市场。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18号至12月30号这个敬老票的优惠呢，又有了新的政策。近日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到6月实行的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的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为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和范围，不再去限定周中时段了。相关的优惠车票已于10月4号陆续的发售了。
1: 那么国铁集团的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年满60周岁及以上，并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居住证，还有就是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来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2026年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有净字的火车票，那么可以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这个折上折啊。那么相关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呢，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那么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有原有的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这个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好，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国铁沈阳局国庆累计发送旅客是634.6万人次，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资源，优化组织调节，全力的保障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的运输。10月1号到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日均是90.7万人次。10月1号迎来了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
1: 那么针对假期客流首尾高、中间短途旺的这个特点呢，国铁沈阳局统筹安排，梯次投放，实行了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图定和临客，综合运用了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持续的提升运输能力。那么假期期间呢，始发客座能力最高达到了 60.9 万座，返程高峰时期呢，像沈阳、大连、长春等站加开了北京方向的夜间高铁35趟，全力满足旅客返京出行需求。
0: 在热门的线路当中呢，沈白高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是25.6万人次。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沈阳局开行了15趟高铁，对12趟高铁实行了重联运行。而在沈阳地区一天有25趟开往长白山地区的高铁，平均是38分钟一趟。长白山站开通了3趟旅客列车，为前往长白山地区游玩的旅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运力提供同步呢，沿线的服务也在持续的优化当中。 长白山站紧扣高铁赋能文旅发展定位，深耕长白情运特色服务品牌，在出站口设置了文旅咨询服务台，免费的提供景区游玩咨询、交通接驳指引。而抚顺站呢，常备了充电设备、红十字药箱、轮椅等，提供了轻装型、爱宠型等便民服务。延吉西站节前扩能改造，增设了300个候车座椅，打造了集票务办理、出行优化、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长白山、通化、白山东等站启用了出站口暖暖屋，方便旅客添衣。而在列车上啊，国铁沈阳局在上海、温州、深圳、乌鲁木齐等方向呢，推出了远程医疗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达。旅客体验方面呢，其实啊，也离不开我们车站的这种客运站的体制升级。沈阳站呢，也在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地铁换乘厅、东进站一楼、东广场分别增加了5条、3条、2条的安检通道，新增了18块三角落地式的全彩信息屏，升级了母婴室免费充电点和增设了志愿者依托沈铁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提供了咨询和引导、重点帮扶。而大连北站呢，完成了候车大厅的换新，升级动态信息屏和导向标识，优化了换乘流线和实行了跟踪哈一方向列车和客流，保障了旅客的进出顺畅、中转高效。
1: 那么围绕着假期出游需求呢，国铁沈阳局也是丰富了旅游产品供给，开行了沈阳至乌兰浩特旅游专线，持续扩充沈丹、长辉、沈白等线路运能，在沈阳至抚顺、本溪、长春至珲春还有延吉等城际呢，加开了临客。那么像在东北超总决赛期间呢，也是开行了球迷列车，助力赛事圆满收官。那么在保障旅客出行的同时呢，民生物资的运输呢同样不停歇，节日期间一列列装载着电煤、粮油、石油以及各类民生物资的货物列车从国铁沈阳局管内呢各站陆续启程，开往重庆、上海、广州、长沙等方向，把温暖和保障送到了千家万户。那么国铁沈阳局提前对接企业，动态掌握重点物资需求，做好空车调配和装卸人力组织，应装尽装，精准保供，确保节日市场供应稳定。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啊，辽宁的各个城市呢都是特别热闹，各个景点地区呢都是有了特色的这种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包括很多的外地游客啊来到辽宁去进行这个参观游玩。那10月7号呢，就在大数据平台分析说，国庆假期辽宁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88%， 其中呢沈阳、大连和锦州的旅游格外火热，盘锦和铁岭增速靠前，像大连的森林动物园、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圣亚海洋世界、红海滩国家风情廊道啊，这是预定的最热门景点。
1: 那么应该说啊，辽宁呢在假期期间是迎来八方客，那咱辽宁人呢也趁着长假呢出去走动走动。那么飞猪旅游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辽宁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 83%， 像韩国、泰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越南、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这个是辽宁游客出游的出境游的十大热门目的地。那么东南亚和东亚航线选择多，飞行时间短，所以说特别适合假期全家出行。此外呢，也有许多游客呀，把目光投向了法国呀、澳大利亚等更远的旅游目的地，利用这个长假来一次深度游。
0: 在这个假期啊，这个十一期间呢，沈阳的大街小巷呢都是人流如潮，商圈火热。假期的首日啊，沈阳市全市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了 24.3%， 实现了国内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 22.1%。 截至到昨天，全市零售等重点领域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4.3%。 这一系列的数据背后呢，是沈阳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建设为牵引，持续的培育消费新动能，解锁消费新体验的生动实践。而这个十一假期啊，也成为了展示沈城三新消费实践成效的生动窗口。
1: 嗯，那么应该说国庆假期呢，在这几天的放假时间当中啊，尽管有些天这个沈阳的夜晚比较凉啊，但是这个夜间消费的热度它不减。那么全市有58条重点的夜经济街区啊，有150多个特色消费场景，有超过5万家夜间营业场所，让节日里的沈城夜晚是灯光通明，热气腾腾。那么从彩塔夜市、中街美食胡同的特色小吃，到湖南之夏的文化艺术季，再到老北市黄寺庙会的文创市集夜游，丰富的夜经济消费场景让沈城节日夜经济持续升温。那么节日当中的洗浴中心呢，也是成为了夜间消费的重要场景。沈阳的洗浴消费在双节前就已经攀升到了全国洗浴消费热度前10的城市当中的首位啊。那么在节日期间呢，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全市沐浴企业营业额较去年节日同期增长 1.6%。
0: 夜经济的新意其实更体现在消新三新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当中。节日期间呢，沈阳市重磅推出了还是沈阳、虎啸街等新型的消费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打造了众多好看、好玩、好吃啊、好购的特色消费场景。十一期间正式开街迎客的大东区的虎啸街，以森系工业风为基底，打造了以机甲巨兽、巨虎东东为核心 IP 的特色文商旅街区，融合了机甲大秀、游乐、包括餐饮、萌宠等多元的业态，也成为沈阳市沉浸式文商旅的地标。假期的前五日，虎啸街街区整体的客流便超过了10万人次，整体销售含到预售啊，又达到了760万元，为沈阳市节后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呢，在沈阳市的植物园、目光森林、 AR 夜游、老北市机器狗巡游等一批科技加文旅的项目，也在节日里啊是集中的亮相了，而且也丰富了沈城消费市场的三新模式。
1: 那么就在这个十一期间呢，沈阳市商务局也是抢抓了国庆假日消费的契机，组织全市重点车企、大型购物中心等市场主体，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的去释放节日消费的潜能。那么据统计，截止到10月7号呢，全市零售、住宿、餐饮、洗浴等领域的重点监测企业销售营业额较去年同比增长了 14.3%， 其中的重点零售企业同比增长了 10.2%， 节日消费的氛围呢持续拉满。而就在10月5号这个首届东北超收官比赛的这个成功举办呢，让节日的消费高潮再上新台阶。
0: 那就在10月5号的当晚呢，沈阳市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了106个第二现场的观赛点位，实现了全域联动观赛人流转化为各大商圈的消费客流。在康平寮街，以体育加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市民齐聚，沉浸式的享受足球盛宴，同时呢也点亮了节日的消费新模式。依托街区浓厚的商业氛围，室外多点位的大屏实时直播赛事同步推出了消费促销的新模式活动，依托于消费的商业、餐饮、娱乐、数码等业态，实现双向的引流。在沈阳市东中街第二现场，当天晚上客流突破了20万人次，至此呢，这场贯穿着整个夏秋的跨省区域城市足球赛完美收官。其将体育赛事与景区、商圈、夜市连在一起，进一步的激活了沈城文旅体商融合新动能，新的城市消费热恋。
1: 那么应该说啊，这个沈阳啊，咱们作为全国消费的三新试点城市啊，说到这个三新呢，咱们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首发经济这个关键词。 那么三新试点工作主要内容之一呢，就是健全城市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的服务消费场景。那么截至到9月末呢，今年沈阳市已经成功的引入知名首店

0: 七家。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沈阳的首发经济再迎来了新一轮的上新。特斯拉东北区域静态首展落地沈阳万象城。这个也是啊，这个特斯拉这款车型全国巡展的重要的一站啊，为沈城的节日消费市场呢赋能添力。此外呢，还有大热 IP 水豚噜噜东北首场计划泡个汤的主题快闪呢，在铁西万象汇呢限时开启，凭借着新潮的场景也是吸粉无数啊。还有就是辽宁的这个鸿蒙智行全国机场首展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启幕，成为了全国首个在机场候机区设置的整车体验展示区。这也是沈阳市打破了传统消费展示模式，不断的拓宽优质新品首发首秀首展渠道，丰富三新消费。那么助力首发经济特色化发展的一次全新尝试啊，从这些个展当中呢，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沈阳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沈阳市将继续做大做强首发经济，不断深化文体旅商界多业态的融合，打造更多沉浸式场景化品质化的消费载体，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增效。
1: 从节日里的夜经济的烟火升腾，到赛事经济的全程联动，首发经济的首店集聚到虎啸街的科技活互动，沈阳呢正以三新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用新场景重塑消费体验，用新模式打通消费链条，用新业态激发消费活力，持续的为节日经济注入强劲新动能。那么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除了有这么多新的经济在不断的蓬勃发展呢，沈阳文旅也再次火爆，无数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啊，全市的各大景区迎来了人流的高峰。而在沈阳，众多的志愿者在沈阳市市委社会工作部和市精神文明办的共同倡议之下呢，也主动的投身到人山人海当中。他们的牺牲假期休息时间，用真诚服务和热情微笑，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到宾至如归。全市党员志愿者与全市志愿力量用行动践行了我和你一起温暖这座城市主题，让志愿红成为了节日里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0: 是的，那么在平日里呢，他们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上班族、学生、退休居民等等。那这个国庆，他们穿上了红色马甲，成为了传递温暖和爱心的文旅志愿者。那么来自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呢，在沈阳北站南广场值守，为旅客提供线路指引，并用英语帮助外籍旅客规划出行路线。那么来自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高校的青年志愿者一大早就来到了小河沿市场，为游客推荐美食并提供便民服务，用青春朝气守护重写品牌。那么在沈阳博物馆也有多位小学生担任沈冰花志愿者，介绍家乡文旅，引导旅客打卡，以童真传递家国情怀。
1: 沈城文旅火爆出圈，离不开这些平日普通此刻闪光的志愿者。据统计啊，在双节期间呢，全沈阳市累计发动志愿者 9.56 万余人，服务时长达到了 18.89 万余小时，服务市民及来沈的游客 29.8 万余人次。广大志愿者以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饱满的热情服务，赢得了市民与游客的一致赞誉。人潮涌动处皆有志愿红的身影，是他们用无私的奉献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荣耀。
0: 确实啊，这个节日市场的这个文旅市场的高质量的发展哈，这呈现出一派祥和热烈的景象。那么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些城市工作者，我们这些红色志愿者在方方面面所下的功夫和努力啊。那么在这个金秋十月家国通庆的美好时期，连日来呢，沈阳公安交警呢巡街巷手畅通，防风险暖民心，流动不息的假日景色啊，这个警察的警色

0: 也成为了咱们平安旅途当中最温暖的最安全的坚实底色。那么就在这个节假日呢，城市的车流和人流呢都是迎来了高峰。那么为此呢，沈阳公安交警也是提前研判了节日出行的流量变化，联动多部门开展协同共治，紧盯国际车展还有动漫游戏博览会等大型活动，聚焦商圈、景区、网红打卡地等人员和车流密集点位，织密三区三层安保防线。那么推行一点一策精细化管理，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来细化勤务部署，科学的统筹调配，执行警力，同步呢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动静态通行秩序，从源头就筑牢了道路交通安全的根基啊。
1: 在沈阳站、沈阳北站等交通枢纽，执勤民警是定点驻守疏导，保障旅客进出站通行有序。针对于沈阳中街、太原街、西塔等热门商圈以及早夜市网红打卡地，沈阳公安交警采取定点查验与动态巡查相结合方式，集中整治违停占道、抢行、加塞、非机动车乱行等突出的交通乱象。节日期间呢，30余名铁骑队员在沈阳中街、北陵公园、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去值班值守，为市民游客提供路况咨询、路线指引和应急帮扶。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我是付鑫。
0: 好，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包括航拍啊、植保啊、巡检的等众多的领域，但是呢，在部分的区域不可以随意飞行。就在10月6号，沈阳市公安发布了提示，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无人机。根据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的暂行条例，铁路电气化线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其周围一定区域内明确划设了管制空域，未经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1: 那么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较重的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无人机违规飞行呢，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很多这个无人机的操控者啊，我们叫飞手啊，以为说只要不撞上列车就没事了，这个想法是极其危险的。铁路周边的飞行啊，其实它是暗藏着多重风险的呀。
0: 那么这个铁路周围的，其实这种无人机的飞行，它不仅是说啊，就是可能会对列车造成干扰，
1: 对
0: 啊，其中呢，铁路接触网啊，它带有高压电。强磁的环境，强电磁环境呢，会严重的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和 GPS 定位系统，极易导致信号丢失、失控、坠机。
1: 是，
0: 还有就是一旦无人机挂在供电的线路上呢，会造成线路的短路、跳闸，直接引发列车停运。

0: 过高速行驶的列车一旦撞击无人机呢，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会影响，严重的影响到乘客的安全。而且无人机坠落到轨道呢，也会触发异物警报，迫使列车紧急制动。同样的，无人机的无线信号呢，也会干扰铁路的行车调度，埋下重大的安全隐患。一条线路出现故障，往往会连锁影响整条铁路路网的调度，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
1: 那么为此呢，沈阳公安部门呢特别提示大家，沈阳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像哈大高铁、京沈高铁、沈丹高铁、新通高铁等多条线路在此交汇，那我们必须共同的去守护抵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如果发现铁路沿线无人机违规飞行的行为，要立刻拨打110进行举报。

0: 好的，关注完了这个新规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从十月开始，从十月十号开始啊，那国内的燃油航线的这个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也会上调了。记者从多家的航空公司了解到，从十月十号开始，销售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调整后的标准呢是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燃油航线的附加费每航段的人民币是90元。相较于之前呢分别是上涨了10块钱和20块钱呢，以后呢10月10号以后的这个机票想购买的过程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燃油附加费有所调整。
1: 好，接下来呢说一说啊，这个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啊，这个有一些朋友的反映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这个有一些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的租赁服务呢是很火爆的，但是呢这个一自查啊，发现自己这个享受这种服务时所留下的押金可能已经被某些平台给偷走了啊。因为最近有不少的消费者发现啊，部分景区的像这个寄存柜啊、共享雨伞啊、充电设施啊等等等等哈、啊，归还的时候呢，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是呢后来发现押金却没有直接的退回到原支付的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里面，需要用户自行来提现，有的甚至呢凭空蒸发，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押金入账啊。这样的情况呢，哎，让很多的这个乘客呢，都是提高了警惕，而且有不少乘客已经是踩坑了。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呢，陕西的孟女士就在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的押金。而在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已经显示了押金已退回了，但是她自己查看账户的时候发现了，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孟女士于是咨询客服之后呢，对方表示因为技术原因造成退款未能到账，随后呢为孟女士办理了退还押金。对此呢，孟女士就发出了灵魂拷问呢，说系统有问题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钱没退回来，为什么不给一个未退回的信息提醒？她认为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游客呢遭遇了另一种押金隐身的套路。比如说啊，这个四川的陆女士呢曾经就使用过租赁服务，小程序提示退款成功之后呢，她并没有特意的去留意一下钱款的去向，直到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投诉贴之后呢，她才发现自己啊就经历了押金被存入小程序余额，而且时间呢过了16个月才发现。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其实可能在遇到提现这个押金的过程中，还需要填各种各样的什么银行卡信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实名认证的信息。其实呢在投诉平台上呢，未收到租用充电宝押金的相关投诉呢已经有很多很多条了，而且内容呢也高度一致，几乎都是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失败、显示退款但是押金未到账等等。其实这种情况呢我本人也遇到过一次，就是在户外使用这个寄存箱的时候，就是这个寄存箱呢可能你不是免费使用的时候，他会要你先押金大概扫一个20-30块钱吧，然后他说这个寄存的不限时长，但是超过24小时是需要从你押金里面扣除相对应的费用，但是正常的我们在户外的过使用这个押金箱或使用这个寄存箱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使用超过24小时，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免费的。但问题是你在使用押金箱的过程中啊，你在把这个押金箱关闭，它这个押金并不是直接退到你的银行卡，而是退到小程序的余额当中。如果你一直不点小程序的提现，那它就默认一直会存在小程序的余额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位女士一样，你可能就不知不觉损失掉了押金。
1: 对，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在假期出游回来的时候啊，如果使用过像什么共享的这个寄存柜啊、充电宝啊等等这种租赁服务的朋友啊，咱别着急哈，别着急这个把假期这点收尾工作翻篇儿。
0: 对，
1: 咱们得用三步来自查一下是否有押金被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吞掉了啊。首先第一步肯定是查呗，对吧，咱们打开微信或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逐一查看啊是否有用过但没有提现的押金余额啊。咱们重点关注这个寄存柜了、充电宝了、共享雨伞啊这些小押金啊。第一个是查，第二步呢是什么，核实的核啊。那么进入到这个支付平台呢，这个零钱明细或者是账单当中核对啊，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的问题。那么如果只是看到支出没有退款入账，说明这个押金呢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余额当中。那么第三步啊就是存，一旦发现押金未退，立刻保存证据啊，这个押金的扣款截图啦、支付记录啦、小程序余额截图啦、客户沟通记录等等等等。那这些证据呢在后续维权的时候呢就会显得特别重要啊。那么如果遇到商家拒绝退款或者是失联、小程序下线等情况，法律专家也建议消费者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进行投诉，要求平台呢来披露商家信息并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来介入调查。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在节目过后，您依旧可以通过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蓝色图标，点击关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给我们的民生热线了。同样呢，我们也有一部场外热线024-8321-8550 8321-8550，您可以在工作时间打来电话咨询反映您的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民生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各位好啊，欢迎大家来收听啊，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今天啊，仍旧有食材，仍旧有我们的直播热线，欢迎大家来提问和反馈啊。食材订购热线是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了啊，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那直播热线呢，还是老规矩啊，后半段开启，大家现在可以准备好你的问题，还有你要反馈的内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请出韦师老师。你好，韦师。
1: 哎，小亮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师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这一年当中呢，每年的四月和九月都是两个分，一个春分，一个秋分。但是春分风大，秋分无风啊，你这两个季节，我跟你说。都好，但是相较而言，那两个好的里头哪个最好？不凉不热，对吧？哎呀，温度啊什么都特别舒服的。您记住了，什么时候？秋分，秋分的温度最舒服啊。咱们老说国富，对吧？国富还要民强，你知道吗？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国富的时候有的是，但是民强的时候不多，你知道吗？我们生在一个好的时代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过日子。过年过节你会发现，哎呀，吃啥有的是吃的，吃不了的吃，你知道吗？你看以前不行啊，以前都得攒点肉片布票，你得换点啥，对吧？买个东西你得算计着钱。现在咱说好日子来了啊，人得会享福，一定要会享福啊。什么叫会享福？好日子得把它过出好来，这叫会享福，对吧？每个人每个生活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口味每个人的喜好皆不相同，你不用看别人咋过，有很多人就活在别人嘴里了，不对，知道吗？就应该活好自己，当然人也不能执拗啊，你在活得好你自己的时候也得考虑好家庭。你像有的时候像我们上食材，我都说我都会问，哎呀，那你儿女支不支持啊，对吧？赞不赞成？有不赞成的，确实有，我说你别买了，对吧？儿女不赞成不能干，为什么？家和万事兴，因为这种事儿，你说家里头不和那不行，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对吧？那有人说了，那我儿女听节目，他们也买，你买呀，对不对？儿女要支持了，我跟你说这事儿就特别的好。但是不支持也无所谓，对吧？那你就别买了。我们每年劝退了老了，我为什么？有人说你就卖你的吧，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卖给你的东西的目的是啥？我是希望你吃出它的好来，对吧？咱们说你想吃出健康来，那健康呢根本要义是什么？要幸福，对不对？那你健康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要快乐，对不对？你一天到晚的好生气闹心烦躁，对吧？你一天到晚的不开心，咱说句实在话，那日子过得能幸福吗？对不对？你天天王母娘娘给你熬茶水喝，你都不太好的，为啥呀？你不快乐呀，是不是道理？所以说一定要先快乐，家和万事兴，知道吗？你说你心情好了，咱说吃萝卜瓜的咸菜，你都感觉妈呀，这日子有滋有味，对吧？吃龙潭凤髓，好家伙，什么好吃什么，那吃不出滋味来。所以说人一定要学会，幸福是第一生产要义，知道吗？啊，当然了，这个脾胃啊，为什么我上次离呢？最开始的时候是2013年和2014年的时候，我家老大啊，老大今年上初三了。哎呀，这个老大小的时候吧，那会儿条件家条件也不那么好，知道吗？你想啊，我刚来沈阳结婚不长时间。对吧？然后呢，这根基还不稳，是吧？挣不挣点钱，挣点钱了，但是呢，也不会花，那钱都花在那个刀刃上了，你没花在刀刃上，是吧？然后我说这不行啊，啊，慢慢来了，然后包租房了，有条件了，然后呢，孩子呢到30岁了，啊，那时候我家老大就是脾胃弱啊，找了好多人看， 啊，那会儿就认识很多的中医啊什么的哈，西医的大夫用了很多儿科的，他们都看，西医说叫缺心，中医说叫脾胃不全，啊，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后天不全，为什么跟胃阳有关系？啊，月子科里的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应该喝米汤了，没喝，吃米粉啊，孩子大便呢干巴，啊，便秘干燥。咱不懂啊，那会儿也年轻啊，然后我事儿也多，我媳妇儿我也没那么多经验，我说的吧她不太爱听，她就觉得我说那东西自己压刀解不了自己办。我说那咋整呢，就找中医看，中医就说要脾胃功能不全，垫垫脾吧，孩子呢眼窝是发青的，睡觉呢多动不安，是吧，再加上呢大便的时候呢不成形，是吧，正常是条形，它不是，它有棱，你知道吗？哎，这说明孩子这个脾胃功能差，而且呢有口臭，啊，有口臭啊，这咋整啊？后来老师跟我说，你呀，整点那个20年的陈皮给他泡水喝，那20年陈皮老贵了。我说的话，真是那会儿的黄芪300多块钱一克，400多块钱一克，就那陈皮跟那差不多了，好几百块钱一斤，你知道。真的和对不对陈皮是两回事啊，好的700-800吧一斤，15年的，20年呢好像得过1000，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有点不行啊，我买200块钱的吧，买一两吧，买了一两回家给孩子煮，啊，孩子不爱喝，为什么苦啊，有香味但是苦，孩子就不喝，我说这咋整啊，他就跟老师说，正好赶上7-8月份的时候，老师说你不行，你给孩子整点刺梨吧，啊，要原汁儿，啊，我就这么的，我就托朋友在贵州整了一些新鲜的刺梨原汁儿，啊，刺梨他也给孩子喝，每天呢2勺，每天2勺，孩子喝挺好，啊，慢慢来呢，有很多人说要我也脾虚，我说你就喝点刺梨吧，对吧，原尖儿，是吧？但是呢，每年就7-8月份，我说那不行啊。然后后来呢就找了一些的科学农科院的什么的，然后让他们帮着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大程度的保留刺梨的营养成分不流失，就把刺梨呢给它冻干成粉了啊，然后呢就有刺梨，然后嘛喝完这个他这个胃口刺激暴肉，我说那咋办呢，我就跟老师商量，后来呢就做了一些药膳啊，刺梨膏，就把刺梨原汁啊给它熬成膏了啊，辅以一些茯苓啊葛根啊，然后呢金丽金啊，哎，这些东西在一起熬，熬完了倒是啊，好挺好，不刺激了，但是呢效用不如从前，不如纯刺梨了，我说这咋整呢，后来我们就有了刺梨，就现在的刺梨原浆，你知道吗，就刺梨我们要求的是树熟刺梨，刺梨青的不要，你知道吗，而且叫自然金黄啊，青黄色我是不要的，你知道吗，要金黄色还行，哎，自然金黄的啊，把这个刺梨呢洗净，然后呢挤出汁来啊，挤好的汁啊，然后呢给它这个就是通过物理的方式，不是加热啊，用物理的方式，杀菌的方式给它杀菌了，然后呢316大罐储存啊，储存好之后用的时候我们现灌，那就这么的有了现在的刺梨饮啊，所以说各位，刺梨饮就是脾胃不好的人，消化不好啊，吸收不好，胃口不好，对吧，你都可以喝啊，都可以喝的，从2岁的孩子到100岁以上的老人全可以喝，辽宁省内包含邮费，喝到好吧，这里也330一组，买三组送一组，买5组送2组，还有一个呢是葱蓉枸杞原浆啊，葱蓉枸杞原浆滋补肝肾的啊，对于一些的腰膝酸软呐 啊失眠呐、做梦啊，还有这些人群是比较好的，比较合战的啊，然后适合的人群，比如说问我这糖尿病人能不能喝，也可以喝啊，因为这叫低糖食品，就是它的糖分，自然糖分低于4%，你知道吗，哎，就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各位血糖高的人也可以放心喝，含着咽 冰刺梨的，我建议你要从容，一定要配着喝，效果才好。行吧，就说到这儿啊，是啊，我也不知道各位就爱吃啥，我也不知道各位想吃啥啊，反正呢，我就寻思吧，咱们做菜呢也得按照大家的口味来做。今天呢，有一个听众啊发来了信息说，为师啊，啊，我想那个做点猪肝，我说为啥呀？啊，然后他说吧，因为想做猪肝呢。啊，因为那这个季节啊，然后要养好肝气，对吧？然后呢要养血啊，所以说呢喝点。哎呦，我这一听属实如此啊，挺好啊。我说那行啊，我说你说今天咱们跟大家伙做一个猪肝的菜。当然我知道猪肝让很多人会说这玩意儿不能吃，为什么？高胆固醇，对吧？血糖高啊，高血脂，好，动脉硬化的人不能吃。究竟可不可以吃呢？一顿两顿的不足，这不足以伤害到你，你知道吗？真正伤害你的是长期的一些不良习惯，这才是伤害你的根本原因。所以我说呢，不要纠结在眼前，要看长久啊，好吧。这个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韦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师两个字。

0: 北大的伟，诗词歌赋的诗。关注伟师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呢，上了次丽隐，各位可以抓紧时间订，要多点订。那次丽隐食材电话是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食材的订货专线，师妹、大公主、伟师食材的微信都可以订。辽宁省内包含邮费，货到付款。各位想进伟师的这个刺梨眼和葱龙枸杞原浆的，可以打电话了啊。好吧，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讲一讲今天的菜。
1: 伟师，伟师，味道，
2: 味道，
1: 伟师，味道，伟师，味道，
2: 味道，
1: 味道，
2: 味道。
3: 来听听我们今天的美食味道啊。
0: 嗯，好，讲讲今天的菜哈。今天讲讲猪肝，小玲也吃猪肝吧？
3: 小的时候吃，而且还吃羊肝，就是觉得就是家长都说对眼睛好嘛，但是大了之后就少了，因为这个猪肝好像没有鸡肝嫩。家里有小朋友的时候更多的都是做鸡肝，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专门做熟食的店哈，就是做这个鸡肝的味道也是比较到味的，但是它也有猪肝，也有，但是相比较来讲口感上
0: 鸡肝我就不建议你们吃了。
3: 你说什么
0: 鸡肝
3: 啊？鸡肝为什么呢？
0: 啊
3: 因为现在这个养，但也是也有养猪，但是猪也不是养殖的吗？不都是吗？
0: 不一样，
3: 差在哪里？
0: 鸡的养殖周期呢特别短，35天到42天之间，知道吗？而且呢，鸡肝当中呢含有的激素呢要高于其他的，就跟肉制品相比，鸡肝的激素要高于肉制品，知道吗？你说吃鸡肝，除非是小笨鸡的，不是小笨鸡的鸡肝别吃。
3: 那他卖的时候，你这个也很难鉴别，是不是？
0: 他就没有
3: 啊。那你说猪肝里它就没有什么你所谓的说的什么激素吗？
0: 猪的养殖周期呢一般呢是5个半月到6个月左右，就是出栏的，从这个40来斤的小猪，然后呢长到220斤到260斤之间啊，然后呢它需要的是5个月的养殖时间啊，就是从猪肝我就开始养到5个月。而猪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呢是在7到8个月啊，所以说呢相较而言较于这个鸡的这个要好一些。但是啊，你像外头有很多的那个今年猪肉特别便宜啊，笨猪今年也不贵，就到现在来说啊，有机的笨猪啊也没有以前的那么贵了，知道吗？哎，价格就是但是掉也没掉多少，1块2块就那么掉。现在那个猪肝啊多少钱一斤呢？7块钱8块钱一斤啊，7-8块钱一斤。我说的是好的猪肝，有机的笨猪的那个猪肝呢大概是在17-18块钱左右吧。
3: 那这个也是个问题、
0: 啊、
3: 就是你在肉眼上能辨别出来的吗？还是仅在价格上去区分？
0: 价格上也不能区分。
3: 你说17-18吗？
0: 确认这个猪是有机猪，它那个就是正常超市卖的东西，就除了那个这个小市场以外啊，正常的销售的啊一定会有它的提示，比如这个猪是有机笨猪，知道吗？人家会提示你，那它可能它的价格就高一些。那有人会问了，说伟师，那你说我们吃什么？各位，其实普通的猪肝也可以吃，但是要讲究处理工艺和处理方法，知道吗？很多的店里头做猪肝它不洗。人说不洗不洗呗，不洗不行，猪肝必须要处理啊。就以前养猪是这样的啊，就是杀猪，然后讲一讲啊，就是厨师用这个猪肝，不是说好就拿过来了我这猪肝我就用，不是，是吧？猪肝是怎么做的呢？首先猪要清洗啊，再杀，再杀就不用说了，正常，对吧？开膛破肚，然后呢这猪心肝啊啥的呀、啊，心肝脾肺肾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五杂就下杂，对吧？咱们管叫下水，是不是就掏出来了？掏出来之后，知道吗？用什么呢？用针，在猪肝的那个边缘，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肝尖。

的地方偏远啊，然后真的是搭上眼，或者用剪子给它剪个口，目的是什么？让他把里面的血怎么的呀放出来，哎，把猪肝里面的血再给它放出来，血得清，对吧？哎，血清下来之后了，烘它个三四个小时，让它自然晾凉啊，然后呢把这个猪肝拿回来再做。嗯，这是正经的厨师做猪肝，为什么去血腥？现在呀，我们做猪肝，各位你就记住，买什么样颜色的呢？有时候买鲜红的不行，枣红色，枣红色要亮枣红色，不能暗枣红色。说我这色，好家伙，锃明瓦亮啊，对吧？哎，你记住了，你这猪肝咱说话了就不能太差。你知道吗？但是你说我这猪肝缺二十代，对不对？你这猪肝好不到哪去啊！猪肝呢，一定一定尽可能的要亮一些，不能过暗啊。这是第二个呢，还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猪肝呢，买回来之后啊，然后呢，大块给它切成小块，顶刀切片，横切竖切都行。但一般我们都顺着干尖切。切好了之后了，别着急用，你知道吗？用什么呢？给它放在小盆里头，抓一把面粉，把这猪肝呢抓一抓，不囊活。什么叫囊活？你别使大劲儿，对吧？使大劲儿很难挨的，用牙咬，用脚跺的那不行，知道吗？哇哇哇，捏乎捏乎的，哎，囊活囊活，就轻轻揉一揉。揉好了之后，你会发现那面粉全红了。然后好了，这个时候接上清水，哗哗哗一搅啊，流水一冲，清水一泡，猪肝从原来的鲜红枣红的颜色变成了什么颜色了？喂，浅灰色，你知道吗？粉红色。好了，这时候猪肝就可以吃了。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很多人说，我以前讲课的时候，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说魏晨老师，你看你这么做是不是把那猪肝里头的肌红蛋白？对吧？你这东西你都给它整掉了，可能确实是，一些的蛋白质啊、无机盐呐、铁呀，可能因为它的血的流失就会流失了。但是各位你知道吗？猪肝，五脏六腑当中它叫苍廉之官啊，也叫将军之官。那将军你看，怒发冲冠，凭栏处，对吧？那暴脾气，对吧？而且呢，肝是干什么的？在人体当中。你别说猪了啊，你说人在人体当中起到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解毒，然后哎，猪肝有极好的解毒的功效啊，身体很多你没解的东西，对吧？肠道你吃完了，你肝脏来解。第二个消化脂肪，因为肝当中呢会产生胆汁，知道吗？胆汁会存于胆囊，进到胆囊之后了，它会参与到胃液的消化。那我还消化一些的这个高脂肪的东西啊，这就说明什么？猪肝还有一个功能啊，是什么呢？参与消化。猪肝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造血啊，生血啊。人体有两大造血器官，一个是肝脏，还有一个呢是股骨头，那么两大造血器官。还有一个是什么啊？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看我前面讲了这些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呢？储存热量，储存能量啊，所以说呢，肝起到这么些作用。那你就记住了，肝在猪身上其实也是这些作用。就猪吃的那些饲料没有代谢出去的东西，你可能都存在肝里，那怎么办？你就需要置换法给它置换出来，知道吗？哎，你就需要清水洗、流水泡、冰水拔，然后拿面粉当子，哎，这点太重要了。你看我啥？我到现在我已经没讲菜啊。为什么没讲做菜呢？因为做菜老简单了，这前期的处理这是最难的。就包括我过年说什么酱猪蹄子呀、酱肘子呀等等这些，各位其实原料你只要是好，怎么做都对，但是处理你一定不能惜功夫，知道吗？好了，把这猪肝拿过来，半斤猪肝啊，切好片了，囊括好了，流水洗了，对吧？清水拔了，冰水泡了，好，猪肝控干水分。猪肝里面加进去两勺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知道吗？两勺的酱油啊，给它抓匀，抓匀之后了，然后呢放进去一勺的玉米淀粉，再给它抓匀，把这表面呢挂成一层浆，腌它个多长时间。

0: 呢，带上玉米淀粉腌制的时间有20分钟，就20分钟就行，都不用尝。20分钟肯定入味儿了，20分钟肯定有滋味儿了。那么好了，20分钟之后了，然后呢，把这竹竿拿过来，啊，锅里头呢做上一点油，跟窝凉油，油烧热了，微微起青烟了，把这竹竿放进去，给它晃散，竹竿变白，竹竿打挺了，翘边了，竹竿就熟了。我们做竹竿，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就厨师考试嘛。啊，那会儿我考试，我是学员啊，我那会儿啊，我考试，我就做竹竿，我就老干一心，他不熟，就心里头啊，就是因为你吃出来那个血丝儿是没有问题的，你吃出来了糖血量，就是里面有血滴的了，那你这个竹竿就是零分，那叫没断生，有血丝儿那叫嫩，你知道吗？但是咱说句实在话，我现在我也当评委啊。我这比较宽松，为什么比较宽松呢？我并不主张吃竹竿带血筋儿，你知道吗？因为这种呢，很多人他身体不耐受，知道吗？而且有可能细菌没杀灭，知道吗？那竹竿怎么办呢？你就听我的，就搁油里头一炒，它只要打焦边了，肯定熟，竹竿你就盛出来。这时候锅里再留少许的油，葱姜蒜片爆锅。青红椒、洋葱块、胡萝卜片爆锅炒香，再抓一把木耳搞里头。木耳搞里头之后呢，把划好的猪肝往里一放，料酒一勺，酱油两勺，白糖一捏，要给点白胡椒粉，给点香油，准备个小勺，一勺的一平勺玉米淀粉，三勺的水，你知道吗？哎，给它挤开了，水淀粉，哗，往锅里一刮，一翻炒，香油和蒜末啊。提气的东西，你就做这菜啊，猪肝菜太提气了。各位，我说这啊，加个题外话，这个猪肝啊，一般手艺的人做不好。我说哪有啥不好？哎呀妈呀，他要求火候，要求嫩度，要求香气，要么要求滋味，要求口感的，要求多了，知道吗？一定务必得做成我这样。就我说的这样才行，知道吗？哎，你这样做这猪肝呢，猪肝呢才会好吃。哦，猪肝就按我说的做，肯定错不了啊。好了，看看时间呢，这个上半段已经广告了哈，下半段我们再接着聊吧。各位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吧，024-8321-6888，8321-7888，欢迎各位关注韦师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师”两个字。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哈，小玲姐。
1: 嗯，
0: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
1: 好嘞，来，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后半段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来提问，而且呢，关于食材啊，大家也可以来咨询、来反馈啊。我们这一周的食材呢，仍旧是我们的爆品。也是很多朋友反馈特别好的，你用过没用过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没用过你可以来了解一下，问一问，用过的你可以来说说自己用的一个效果啊。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两部食材订购热线啊，场外热线后半段我们要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提问，024-8321-6888 024-8321-7888。
2: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后半段开始了啊，我们来等待大家电话啊，大家现在可以来提问了啊，024-832-16888 和024-832-7888。那关于食材呢，大家也现在可以来咨询啊，024-6799-0067 024-6799-0068。我们这期的食材啊，一直进行到本周六啊，接下来呢，请韦诗老师来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我们这期的这个食材的一个组合啊。
1: 刺梨叶和苁蓉，然后大家伙想听刺梨叶的话呢，拨打市的电话。刺梨叶老少都能喝，就健脾胃的，改善脾胃功能的。苁蓉呢是滋补肝肾。为啥当时做苁蓉呢？就是我头些年的时候啊，就有感觉到累、疲乏。因为苁蓉现在我每天都要喝的，师太也喝。那我媳妇儿也喝，为啥呢？因为年龄在这儿，你知道吗？就40多奔50去，对吧？而且体力跟30多岁真就不一样。我说咱俩吧，别等老了再喝，你知道吗？我说咱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得预防，对不对？所以我说呢，我们的苁蓉特别好。我每一期呢，我们定的苁蓉都是荒漠肉苁蓉，配上8%的中宁枸杞，知道吗？苁蓉枸杞原浆。很好的这么一个东西，滋补肝肾。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药？不是药，但是呢，它是极好的滋补肝肾的东西啊。好吧，大家伙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吧啊。一个是450，一组喝一个月的量，苁蓉、枸杞原浆，还有一个呢是刺梨叶，刺梨叶那是330一组啊，330一组能喝一个月啊，买三送一，买五送二。行了，就说到这儿了哈，我们准备接听各位电话了，直播热线。024-832-16888，832-17888啊。
0: 好嘞，现在没有电话，我们等候大家啊。一会儿呢，韦诗老师，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的问题，好吧？

0: 好嘞，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啊，两部直播热线，我们也等待大家电话。
1: 我说哎呀，我说你们搞点活动，我说送给大家伙一结合，因为从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吧，很多人都不接受。
0: 它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对，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你要不是特别推出，特别来跟大家讲，然后说有特殊的人群，我们来尝试一下的话，大家知道的特别的少。
1: 真是这样，所以我说吧，就是咱得送一些，对吧？然后你像小宁姐都记不住，

0: 力引，要吃离远点。然后怎么说呢？风险由人啊，各位不能拿着说我吃饭的钱呐、过喝钱、过日的钱去买它啊。你说，哎，我经济条件还行，是吧？哎，我也不当我吃，我也不当我喝，对吧？我就试试呗，对不对？也没有坏处。你咱就说了，你像刺梨，你喝完了，最起码它有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然后呢，一些微量元素也特别高，你起码补充维生素呗。这也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还不升糖。有人说那葱蓉呢，葱蓉是微量元素特别高啊，滋补肝肾的东西啊。行吧，这事儿吧，真是啊，就是不是说劝大家伙要去订啊，要去买，不是这意思啊，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就说，哎，我能把饭吃好的情况下你就去吃它去，肯定错不了。
1: 嗯，而且刺梨的价位比那个从容的价位比刺梨还要高一些啊，所以说我们搞活动的时候还是比较划算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我们现在有电话，来，两位朋友啊在等，来先请出第一位啊。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喂。
0: 哎，我是韦氏。
2: 韦氏你好，我想那个反映一个，就我是那个刺梨，我老伴儿90岁那个。哎呀，他吃的好好，他吃的他做的肠癌手术嘛，大便总不成形啊，完了都多少年了，什么药都吃，又是什么果糖啊，什么一个礼拜拉一回，完了我就让他吃的这个，吃完了可好了。原来我给他买，我就吃过，我买好几年了，我都胃疼，完了胃酸，现在都好了。完了我让他吃，他不吃，他。给他吃就吃，不给他现在他自己主动都要了。他说哎呀，现在他大便很正常了，他带那个袋儿嘛，他是改道了。
0: 嗯，
2: 带那个袋儿，有时候一拉肚啊就淌，现在正常了，一拉那都是就成那条，在那盒里头那袋里可好收拾了。完，我最后我那个买三正一嘛，还没动呢。完了我这个再又买了，我怕那个结不上啊，我又买三正一的。那个刚开始吃，这个呢我怕年末不卖呢，我就又买了。哎呀，吃的可好了，现在主动的快去听着卖了，他快再买点，完结账，主动给我拿1000块钱，快买，要不没了。这个卖这个真好啊，但是药啥也不吃了。这个不用吃药，我就说，
0: 正常来说有很多人他都不放心，
2: 是啊，
0: 知道吗？有很多人他是不放心，觉得哎，这玩意儿能行吗？对吧？
2: 嗯，他一开始就是，他说我吃那些那药什么都不好，这玩意儿是不是那果子压的汁儿，怎么就能好呢？我说你这个坚持吃，我天天看着他，我说你坚持吃两袋，早晚各一袋，完你含着，他就。坚持有半个多月吧，现在我那呀就说，哎，太好了，现在吃有4个多月了，现在就是主动要买了，原来我买啥他都行，他买那个里面油啊、棉被什么的，那他说人这质量真好，我这个我可不敢吃，他说呢，他这一个果子压的那个汁儿，那药呢？那个果糖又什么安得吃那，又什么益生菌呐、都吃过，这回他好了，他主动要了。
0: 益生菌嘛，我跟你说，益生菌它是咋回事呢？就是通过这个菌群呢，这个干制之后，然后到肠道里头复活还原，它是通过这种方式。你知道刺梨是咋回事吗？刺梨的这种果子呢，它会改善我们的脾和胃的功能。通过脾胃功能的改善之后，你脾胃是受纳的地方，对不对？
2: 嗯，
0: 脾主升，胃主降，然后一升一降之间，它就会产生邪气。但如果它俩能够配合的好，你肠道自然就舒服，知道吧？
2: 对，哎呀，这个这现在今早我买完了，还让我看你买没买。我让他看了，我跟他龙9岁，我跟他喊，那嗓子都是喊哑。我说你这个看看，这嗓子，哎呀，吃饭我也得敲东西喊他吃饭，我都跟他喊的，我都迷糊了。接着就
0: 那你多大岁数啊？
2: 啊？
0: 我说你多大年纪了？
2: 我87了，我总看你的那个直播。

0: 妈，你给我的什么日历啊什么的啊，还写的字儿啊，我都有，都有，我孙都有孙子了，他学的书法，我今年那小马他属马的，那小马年呢，把那个日历给他，那就是马，我说你属马的，他拿走呗，他说今年那有那字画，完了给我再给我点，他学现在学书法，学画画呢。
1: 嗯，
0: 我就是这嗓子哑，跟老头喊的，吃点啥能好呢？这接着喊的厉害，他总不相信，非得要我拿那个手机，他戴眼镜看我交钱呗。哎呀，我跟他喊的，别人喊的可厉害了。
1: 那挺好吗？
2: 现在就是这位那个阿姨的问题是，除了反馈之外，还是嗓子有点问题，想问韦诗老师，吃点什么好，是这意思吧？
0: 对，我还想问，
2: 好，韦诗老师，
0: 是
1: 这种情况，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可以煮点梨汤喝，滋阴润燥。有石斛的话，放点石斛里头，然后呢，煮点梨水喝，然后少喊，喊不停，谁嗓子喊了都哑。我嗓子喊了我也哑，你知道吧？
0: 哎呀，喊的这吵，这接着就买这个，总不相信呢。我跟他喊，插着耳朵那喊呢。我说让你看完还看不真，又戴眼镜又什么？哎，他这买了他就放心了，就是去了上那个去看电视，那什么那个奥运会那游泳说的什么玩意儿，你就看那个去了。我这上这平台的和你收着反馈。我买那东西多好，他说那棉被我给他盖了，他爸冷90岁，他盖说这棉被可软乎了，还暖乎呢，原来得压一个，我说的这棉被真好，那个大米什么的也我都买，我家里所有东西，我不但我买，我还给别人给我弟弟的亲戚啥的都买，大米呀面啥的香油都给他们买，因为我老大我都垫着他们，所以我那个。都垫着，那过节也是，他们都来看我拿那个月饼，我说买韦诗多好尝一尝，我去那年买的给哈尔滨邮去了，说这月饼真好，今天他们岁儿也大了，比我大都没了，也不用邮了，没给他们邮。那谢谢韦诗啊，我就嗓子我这按你那说法，就跟他
1: 少说话。
0: 啊，我这
1: 没办法，
0: 多喝水吧。我是喝那枸杞子的那水呢，跟他
1: 喊着
0: 也，喊着也都上不来，喊的都，咱说话都上不来气。
2: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阿姨啊，咱少说几句，好好养养嗓子啊。好嘞，再见阿姨啊。好，再见。这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周的前几天啊，这位阿姨就打进过电话反馈过一次，印象太深刻了是吧？然后这一次呢又正好有食材四丽饮和你看我四丽饮和从容，四丽饮和从容，你看我就想起来了吧，你看这就得重
1: 从容枸杞原浆，
2: 对，就是重复就是力量，一定得多重复哈。看来这个次梨原浆以后给大家也要多上啊，多上之后大家也就渐渐熟了啊，我说起来就也就顺嘴了，能记住。哎，就是又有这个活动了，所以阿姨就又来了啊。好嘞，来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啊，大家继续来打电话，来请出下面这位朋友啊，你好。你好，你好，这样，哎，这位朋友把收音机，哎，把收音机关掉啊，好。
3: 哎，
2: 嗯，
1: 你好。
3: 哎，
1: 你好，我是韦诗。
3: 哎，
4: 把收音机关掉。
3: 哎，
1: 我是韦诗，你好。
3: 是我的吗？
1: 是的，你好。
3: 哎，韦诗，
1: 你把收音机先关了。
3: 啊，我收音机关了。
1: 我是韦诗。
3: 哎，韦诗，我找你，
1: 哎、
3: 我问点，我做个菜，我不会做，问问你。
1: 你说。
3: 我了吧，春节前吧，农村给我送个大鹅，到现在没吃呢。我想明天给它炖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吃。
1: 我春节的，你放到来年8月15了，你可真行。
3: 啊？
1: 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搁这么长时间了，
3: 就是不会吃， 我也整不动，我90岁了，我也搁那搁着，完了这回85了，我寻思叫孩子来给这整了。
1: 那我说完了，你能做吗？
3: 我呀，你说一下，我就记着你怎么炖那玩意儿，和鸡一样炖还是咋的？
1: 跟鸡的炖法是一样的，它得用大豆油、葱姜、白芷去炒去。
3: 生炒啊？
1: 生炒，你不行，你那得焯水以后炒啊。
3: 不用烫啊。
1: 你那个得烫，因为你是冷冻的，你得烫。新鲜的不用烫。
3: 啊，冻的。
1: 冻的必须得烫啊。
3: 啊，冻的得烫啊。
1: 对，开水烫一下。
3: 我烫完了，我就跟你那买的蘑菇啥的，跟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不是真的蘑菇，那个白色那个，跟那个行不？
1: 啊，行，那个松茸也行。
3: 那个泡完了就往里喝的一嘴炖呢。
1: 泡就行了。对，鹅也就炖个60来分钟，50分钟到60分钟就行。炖到40分钟的时候放蘑菇，炖20分钟就 OK 了。
3: 嗯。
1: 就好了。
3: 我还要想做一个海参，不会做。
1: 怎么个海参？
3: 我家里买了不少，买你的海参，我买了2回，第一回都买6000多块钱，我有点吃不了了。
1: 嗯，
3: 我寻思给他们做点吃。
1: 行啊，你包饺子还是做菜？
3: 做菜呀、啊。
1: 葱烧海参吧。
3: 怎么烧法啊？
1: 嗯，海参你提前给它解冻，解冻好之后呢，做开一小盆水，把海参放在开水里泡一下，然后呢给它捞出来，然后呢锅里头放油。放姜片，放葱段，炒香，炒成金黄色，然后放一些海参、白糖、老抽、生抽、酱油，然后呢，调制的口味呢就不许放盐，知道吗？以酱油再找咸，咸口找到之后了，多给一勺糖，让它变成甜，就入口是甜咸口味就行。大火烧，把它的汁收紧，5-6分钟就收紧了，收黏。
3: 配点菜，配什么？
1: 西兰花，
3: 啊，西兰花就行了。
1: 啊，西兰花烫好就行。
3: 啊，
1: 啊
3: 西兰花切成片呗。
1: 就行。对，掰成一块一块的，开水一烫，油盐焯就行了啊。
3: 啊，我就是买的海参挺多的，我买2回我都吃不了了，我先给他们做一盘。
1: 嗯，其实我要是你大姐哈，你就每天一根，我就坚持吃，你知道吗？你吃多长时间了？
3: 啊，
1: 吃了几年了？
3: 我买那个海参呢。
1: 对呀、啊。
3: 买了2年了，我就、
1: 嗯、
3: 从2年我才吃的，以前不知道。
1: 这2年吃的怎么样？
3: 还行，海参我这买的海参王开始前我买了15斤，
1: 哎呦，
3: 这回我买20斤。
1: 哦、
3: 后来母亲节买20斤。
1: 嗯，太好了，挺好挺好。坚持吃，听到没？
3: 哎，我就其实啊，就是那么切上条呗。
1: 不切条，整根烧啊。
3: 海参呢？
1: 对，整根的烧好吃。
3: 啊，不切条啊。
1: 对，不切条啊。
3: 那整的那能整熟吗？不是，能整
1: 肯定
3: 熟好吗？
1: 能整好，你肯定你听我的，不切条啊，切上条就碎了，就化汤了，化油了啊。
3: 啊，不协调，就那么整的，就那小的就整的。
1: 对。
3: 那整几个？能整一盘？
1: 几个人吃啊？
3: 6-7-8个人吧，8个人吧。
1: 7-8个人就7-8根呗。
3: 啊，一人一根啊。
1: 对。
3: 啊，就那整的，我不、
1: 嗯、
3: 不会整，我寻思切成条呢。
1: 嗯
3: 搁饭店吃好像整一小条一小条的嘛。
1: 嗯，不，饭店的不对。
3: 啊，你说这个，
1: 嗯，
3: 哎呀，
1: 嗯，
3: 那个大鹅就像炖鸡肉那么炖呗，是吧？
1: 对。
3: 还用搁什么？
1: 嗯、
3: 土搁点土豆啥行不？
1: 嗯，不建议你搁土豆，搁蘑菇了就别搁土豆了。然后第二顿吃的时候搁点土豆吧，啊，
3: 嗯，
1: 嗯，好嘞， 就这样。
2: 嗯，好嘞。

0: 再见啊。
1: 好，
0: 还有一个电话，韦诗老师还听一下吗？
2: 我听吗？
0: 来，你好。
3: 哎，
0: 你好，你好，哎，抓紧时间啊。
2: 嗯，你好。
3: 好，我有这三个小问题，反正不长。那个也，我要这个就是想腌这个黄瓜、咸菜，怎么腌才能就是个不烂也不坏，能吃这一顿？
2: 你想腌多长时间呀？
3: 啊？
2: 你想腌多长时间？
3: 这一冬天开春也可以吃。
2: 你一溜边的黄瓜有两种腌法，第一种呢是干腌啊，农村呢还有一种腌法是什么呢？黄瓜拿盐切成条，拿盐呢给它切成那个就切成段之后，切成条之后拿盐杀，杀完之后拌草木灰，啊是一种做法。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把这个黄瓜呀给它腌，就拿盐杀完事之后了。然后呢加酱油泡上，它也不爱坏。嗯，对，你看你哪种？
3: 啊，那我就后种呗。
2: 对，酱油泡吧。
3: 啊，行。那个就是还是在网上就是买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小的小茧蛹，是烤的也不是啥的，就是脆的那个
2: 黄金蛹。
3: 啊，
2: 嗯，那个咋的？
3: 我说能吃吗？
2: 反正也没啥好处，也没啥坏处。那个茧蛹呢，就是一层皮，没啥肉。
3: 啊，是。完了那个还有，我现在就擦那小苞米肠呢，擦走完了，我放点那个小枣，就是搁咱家买那个小枣。完了那个，我跟他一起擦，搁点那个水碱，可不可以呀？
2: 可以。
3: 啊，可以啊，
2: 可以，啥事没有啊？
3: 啊，那就好了，没有了，谢谢韦诗老师啊。
0: 嗯，
2: 哎，不客气啊，
0: 再见。嗯，好嘞，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厚爱吧。欢迎各位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韦诗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诗”两个字，伟大的韦诗，词歌赋的诗。关注韦诗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哈。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厚爱啊！我是韦诗，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好吧，小静姐。
0: 嗯，好了。
2: 今天下午2点我们再会了啊。
0: 好了。
2: 接下来电话呢，到3点10分，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韦诗食材的订货专线。谢谢大家，我是韦诗，明天再会。
0: 好嘞，带给各位食材啊，是刺梨原浆和从容枸杞原浆组合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住了。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4: 韦诗食材啥最强？
5: 一年一度海参王。
4: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5: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4: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5: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4: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5: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4: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5: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4: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5: 您记好了，
4: 10月28号到31号
5: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4: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5: 买海参就找王韦诗。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2: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收听今日黑土地，我是小婵。
3: 你好，我是程宇。在沈阳浑南区智慧三街的现代建筑里，藏着近12万件跨越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文物，它们在恒温恒湿的展柜当中静静地陈列着，等待着与每双探寻的双眼相遇，凝聚着历史厚度和当代匠心的碰撞。从文物修复到沉浸展览，可以说它的每一处细节都写满了对文明传承的极致坚守。
2: 为打造我省公共文化服务品牌，2024年省市场监管局在全国首次开展博物馆区域公共服务品牌创建，即博物馆公共服务辽宁优品。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定位要求，我省出台了辽宁优品博物馆公共服务团体标准。经过专家组评价，辽宁省博物馆获得首个服务类辽宁优品品牌。
3: 博物馆公共服务是辽宁优品首个服务类的品牌建设工作，为推动开展服务类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博物馆作为承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更续文化血脉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将博物馆公共服务创建辽宁区域品牌，有助于打造服务品牌标杆，不断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体验，有助于挖掘博物馆加特色资源与教育、旅游、数字科技、文创产品发展融合，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有助于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为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博物馆全媒体环境下品牌传播，提升我省公共文化产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我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
3: 从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到全国最受欢迎文博打卡地之一，辽博已经形成了从展览到教育到文创再到研学的完整文化服务链。这里不仅是文物的容器，更是让宝藏辽宁走向世界的文化窗口。

0: 山海有情，怀抱着14.8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天辽地宁，更续着这片丰饶热土的担当与荣光。如果想为宝藏辽宁寻一处最佳观摩场所，非辽宁省博物馆莫属。这里除了拥有近12万件馆藏文物、数万件珍贵文物外，更将博物馆公共服务融入辽宁优品的创建活动中，服务领域扩大至辽宁优品的品牌建设，为辽宁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贡献力量。
1: 博物馆它的职能就是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
2: 用这个辽宁优品这么一个更高的标准去来提升辽博的这个公共文化服务的这个水平。
3: 你365天你都要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
4: 坚持以观众为中心的导向，就体现的以人为本。
1: 他这个在北票一个辽墓里出来的一对儿，这以前都没发现过。你看他这种白哈，这种白色哈，它是乳白，绝对是这个契丹人哈那种审美。他整个这个凤首，实际上它上边哈这个
5: 是个莲叶，
1: 这个盘口能作为瘤，还能作为漏斗。他这个乳白色这种哈，绝对和他长期哈这个以这个奶制品作为食品有关。
0: 2024年9月29日，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一经开启，便吸引了海内外博物馆迷的纷至前来。这是辽博人殚精竭虑、精心策划半年之久推出的年度巨献，也是在辽博历史上以展示辽金历史文化为背景，辽金文物、辽金一级文物、外界辽金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展览。
1: 包括辽金，一国之内兄弟之争，都属于中华正统。
0: 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辽金文化是在东北及广袤的北方疆域稳固的基础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辽金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纳和继承，源自其对华夏正统的深度认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1: 所以说我们叫山河与共吧，也是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先人的这种功绩。
0: 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博物馆内的观看效果、观展体验都直接影响着参观者的情绪、审美和幸福感知
1: 啊，包括我们这个序厅是吧，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个来表达啊，用哪些文化元素啊，还有用的那个 logo 整个那个形式，包括用什么字体都是经过讨论还有那两个展厅嘛，那不两个小序厅用的那两个汉窑，一个是双龙戏竹，那边是这个凤栖梧桐。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分成4个单元的，所以说这个小区厅实际上我们不能放任何文字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放一个图案，这就是把这两个大厅联系起来。你看啊，就整个它这个纹饰主体这炉焰用的金丝织的，它是属于辽代的一个诗琴，说白了就是个夹被给这个墓主人盖的。主体纹饰是那种相对的那种炉焰纹还有这个莲花，还有卷草，它是用金丝织出来的，可以说是辽代这个丝织品当中的精品。因为丝织品是特别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它是有机质，有机质啊就是在墓葬当中很容易这个腐烂，最后碳化。
0: 一座博物馆如何走进百姓生活，怎样给参观者带来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如何推出更多元丰富的文化服务项目？辽博用精心挖掘、匠心布展、用心服务的多重努力，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文博打卡地之一，可谓实至名归。同时，高人气文博场所也越来越成为城市文化品牌与地标符号，既可揽客引流、反哺文旅，又会面向市场彰显活力。
2: 在这种年度大展的这种主题选的都相对来说比较宏伟，集合更多的精品的国宝级的文物，让大家呢一次看个够，一次看个透，对这个相应的不同的这个大展的主题和内涵的挖掘更加的深入，还包含了像文创啊、像研讨啊、像图录出版啊、像宣传啊等等，从7个方面 都做到了特别好，然后让这个展览变得丰满起来。
5: 说辽史上都有记载，就是这种车，通常都是他们迁徙当中所用到的车。
0: 义务为博物馆提供免费讲解服务的志愿者们，今天要来山河与共展览现场服务。张馆长心里放心不下，决定还是去跟这些志愿者们当面聊聊，嘱咐几句。
6: 因为是本民族的，然后再吸收了中原的，最后呢共生发展，最后呢融合，这么一个过程。
7: 我是一个就是民营企业的一个财务人员，很偶然的一个旅行经历，就是我有一次旅游的时候，然后呢跟我一个好朋友他就比我要早几年在这儿做志愿者，然后跟他出行之后呢，他就有意识的会领我到这个博物馆找志愿者老师讲解，然后这个过程呢让我体验的吧，不仅仅是这个志愿老师对这个历史的这种掌握，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份热情，然后让我体验，我觉得啊，志愿者原来是个这样子的，那我也想做。
8: 啊，对，
9: 就赌球，
8: 对对，然后就是他出嫁必秀之物。
10: 大有的小的可能就是为了给以后的孩子用的。
11: 我们的志愿者老师免费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展品。我们先看背板哈，这个小红框框起来的，它叫上方之镜。
0: 旅行中偶尔萌生的想法，最终被武力变成了现实。当义务讲解员的十年里，他从没有想过要放弃。
7: 因为我开始就没想到，其实并不容易做这个志愿讲解。不仅仅是知识的掌握，实际上你一站在展厅张嘴的那一刻，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难。难的不是学习的过程，是张嘴讲的过程，刻骨铭心。
12: 那么16年来，我们也在逐步的完善志愿者体系。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辽博蓝蓓蕾，中学生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以及成人志愿者。辽博志愿者除了在展厅讲解以外，我们还开展送展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等等的活动，开展了宣讲团等等丰富多彩的项目活动。
13: 粉丝们都来辽博 City Walk， 感受诗和远方啊！审美的自觉需要勇气，该省省该花花，2025坚决不活的憋屈。

0: 肉眼可见的这个就是偏灰度大。其实你说古代画最开始它矿物燃料刚绘制出来的，应该本身应该是很鲜艳。
1: 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簪花仕女图的文创衍生产品一问世便备受追捧，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购买，关注度持续升温。
0: 其实在唐宋时期呢，古人们是以簪花为美，不论男女，他们都会在这个头上呢簪一朵鲜花，既呢是一种流行的时尚，也是一个审美的高度。所以说我们选取了这个主题之后，围绕花的主题研发了系列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大家在店里头能看到的3D 镂空本啦，就是这个簪花仕女图呢展开之后呢是一个长卷，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3D 镂空的这个手段也实现一下这个层次化的一个体现。当时一上市呢就吸引了众多来馆观众的这个关注，然后还有这个流沙冰箱贴，还有这个 DIY 的灯啊，都是围绕簪花主题的，甚至包括我们的商店也是围绕簪花这个主题。
1: 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文创产品，它的研发不仅要有好的创意，更要有精致的制作工艺。
0: 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文创商店也进行了升级，由原先100多平的这样的场地，现在变为300多平的这样的一个有故事、有情景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创空间。这个就是开启了我们进入文创商店的这样的一个沉浸之旅，可以把它当作我们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也向大家传递了簪花仕女这样的一个审美，以及跟通过现代的这个艺术手段呈现出来的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2: 不是国外去不起，而是辽博更有性价比。

0: 我们这座儿童体验馆，它所有的东西不仅能够看到，而且可以触摸，可以互动体验。
1: 这是辽博专门针对3至12岁的小朋友打造的儿童体验馆。场馆利用游戏和历史展示相结合的手段，展现出辽博藏品特色及社会教育意义。在辽博，稚嫩童心与优雅文脉相互连接，同呼吸，共生长。
0: 首先呢，就是结合我们的馆藏的文物资源，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卡通化的处理手段吧，把这个古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一下拉近到了孩子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么二呢，就是结合我们辽宁的这个历史文化来凸显辽宁的地域特色。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结合我们辽宁本土的民俗文化来凸显辽宁的地域特色。
1: 2024年，辽博又赢得了一项荣誉。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辽宁优品定位要求，出台了团体标准辽宁优品博物馆公共服务。经专家组评价，辽宁省博物馆获得首个服务类辽宁优品，将博物馆公共服务创建为辽宁区域品牌，有助于深挖博物馆加特色资源，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升博物馆在全媒体环境下的品牌传播，推动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
2: 在辽宁优品这个博物馆公共服务地方标准出现之前呢，实际上国家，比如说国家这个文旅部啊，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业标准，比如说博物馆的这个服务标准，这个馆藏的这个标准，比如说这个展馆的建设标准等等，这些标准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呢它是比较零散和碎片化的。那我们辽宁优品呢，等于是把这个所有这些标准给它综合在一起。其实这个评价和证书的获得，对博物馆省博来讲，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很强的一个约束力，提高整个辽博的这个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其实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最终的受益者当然是观众。
3: 近年来呢，这个辽博先后举办了又建大唐、唐宋八大家、和合中国、丹青万象，包括今年的三合与共等展览，努力为观众呢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展览，就我们提升了这个社教服务，包括呢这个我们为这个少年儿童，包括为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包括呢我们通过流动服务的方式深入到基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对我们提升讲解服务的水平。我们通过这个语音讲解、这个 VR 讲解等各种方式，这个满足观众的不同的需求。近年来呢，我们实施了这个智慧化博物馆的服务，我们呢这个提升了我们的文创服务，辽博的文创呢也火爆出圈，这个受到观众的这个欢迎。辽博呢已经成为宣传展示中华文明和辽宁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
1: 文垂千载，钟灵毓秀，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这是辽博的厚重底色，连接公众，持续赋能，服务用心，品牌上心，这是辽博的热切追求。依循辽宁优品博物馆公共服务标准，今日的辽博，古与今的文化碰撞，深沉酣畅，馆与人的双向奔赴，精彩纷呈。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
5: 辽宁省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它拥有丰富的馆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针对辽宁省博物馆的一些旅游攻略。
4: 门票方面呢是免费入场，公共交通方式大家可以选择地铁，乘坐地铁2号线至省博物馆站，地出口步行150米即达。如果乘坐公交车，可以选择乘坐130路和108路公交车到达。
5: 那么在展览馆内有很多必看的众多国家级的、国宝级的文物，比如说东晋佚名曹娥耒耋、唐模万岁通天帖、张旭的古诗四帖、宋徽宗传世草书孤本千字文等等，还包括唐周芳的簪花仕女图、宋模唐张轩的国国夫人游春图等一些珍贵的书画作品。
4: 文创产品区售卖独特的纪念品，簪花主题系列精巧好看，是别处买不到的独特纪念品。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注意文明参观，遵守博物馆的规定，不要触摸展品，保持安静，避免打扰其他游客。
5: 穿着方面舒适就好，博物馆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穿一些舒适的鞋子或者是衣服，便于长时间的步行。
4: 在前往博物馆前呢，要注意查看公告，部分展厅可能会因为维护等原因暂时关闭，需要关注最新的公告。
5: 特别注意的就是环境保护了，请大家爱护环境卫生，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尊重历史遗迹，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触摸或者是破坏文物古迹，遵守景区内的各项规定。
4: 总之，辽宁省博物馆不仅是收藏和研究文化遗产的专业机构，也是一个向公众传播历史文化的平台。通过参观这里，人们可以深入地了解辽宁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以及其独特的魅力。无论是对历史感兴趣的研究者还是普通的游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价值和乐趣。

0: 兴城这座辽西的滨海小城，它因为海滨度假产业和泳装结下了不解之缘。兴城背靠辽西走廊，面朝渤海湾，夏季的海滩和游客带来了这里最初的商机。依托便捷的物流和产业集群，这里如今已经形成从面料采购、设计研发到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50万人口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从事泳装的相关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泳装之都。
1: 从1985年的第一台缝纫机缝制的泡泡泳衣，到如今全国每四件泳装就有一件来自这里。从沙滩提篮叫卖的私人作坊，到智能化生产线输出的国际潮牌，兴城泳装的40年是辽宁人用敢闯敢干把一尺布织成百亿产业的奋斗长卷。
0: 这里的每一根丝线都藏着坚守，从面料甄选到工艺创新，从安全检测到设计突破，它的每一步都写满对穿的安全、穿的舒适、穿的时尚极致的追求。
2: 山海相约，总有故事发生。兴旺之地，看我破浪前行。阳光、沙滩、美景、彩衣，游刃如织，激情涌动。这里是热播电视剧《乘风踏浪》的取景地，是无数个彭锦熙勤劳致富的珍贵缩影，是一个给全地球人做泳装的小城，一个把一尺布裁出百亿。

0: 源大产业的永庄之都辽宁兴城。跟随彭锦熙的励志故事，我们到达兴城，探寻辽宁优品兴城永庄曾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的美丽故事。
1: 在我们设计这个服装里边吧，像这个面料上的这个染料，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杜绝了这种不环保的一个行为。我们早就已经按照这个国际的标准，对这个面料对厂家提出要求，尤其是做在儿童泳装啊。
0: 如今的兴城50多万人口中，约有1/3从事泳装相关工作，年均生产泳装占国内市场份额40%以上，国际市场占25%以上，年产值达到150亿元。兴城泳装扮靓世界，更要让那些爱美人士穿得妥帖又安全。为此，兴城人在质量把控上下了硬功，从布料成分、针织方式到颜色选择是否环保，都要经过质检部门的层层检验。
2: 这个标准呢，是依照这个国家行业标准 FZ73013 针织泳装标准为基础，然后结合我们省内泳装产业的特色，进行了一个优化，在这个内在质量、外观质量还有安全性能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提升，也凸显出我们辽宁优品这个针织泳装的特色和最基本的这个优良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体现。
0: 辽宁优品已经成为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一块金字招牌，深入推进辽宁优品品牌建设，有利于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有利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利于带动更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而辽宁优品针织泳装标准的诞生，为兴城泳装实现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1: 兴城泳装发展，它是经历的几个阶段。最早呢是在85年，那时候的泳装是用布做的，然后用那种弹力芯儿给它抽起来，就是一台缝纫机可以把这件整件产品全部完成。那我们管它叫泡泡泳。一直到89年以后吧，兴城的泳装呢，我们管它叫涤纶泳。涤纶泳衣呢是那种单面有弹力。经历了2年以后，然后呢我们又经历了就是高弹游泳，两个方向上都有一定的弹力。现在我们穿的是实际上就是这种面料的，只是早期的面料呢，就是我们管它叫28针，就是看起来织造的比较疏松的那种。现在我们做的呢是40针，就是更直密了，纱线呢也更细了，就是产品的质量就提升了好大一部分。
0: 兴城泳装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来海边度假的各地游客把五彩斑斓的泳衣带到了这个辽西滨海小城。花花绿绿的泳衣让兴城人既感新奇，也嗅到了商机。从依托海滨度假产业消费泳装，到当地人自己办厂生产泳装，从私人作坊的沙滩提篮叫卖，到智能化生产企业的全球电商销售，以色彩斑斓的泳装为支点，兴城历经40多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蝶变，也实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
1: 兴城的泳装呢，从这个93年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始走入世界了。早期呢，我们是把产品运到了俄罗斯，然后进行销售，整个对东欧的这个销售。那么在99年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就进入到这个西欧。在02年，我们的产品就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现在可以说，全世界都有我们兴城的产品。
2: 通常我们就是用这个显微镜法和溶解法结合来做。通常这个泳装呢是由这个我们聚酯纤维和氨纶组合而成，也有的锦纶和氨纶，就是两种纤维组成的两种形式的这种泳装面料。
0: 针织泳衣的面料不仅要求在水

0: 很注重。我们常规的采用呢是20%的这个氨纶含量，然后80%的碱纶。
1: 这测试的是泳装的拉伸弹性回复率，啊，把一个就是规定标准规定尺寸的面料夹入放入夹具内，然后软件呢程序是根据标准设置好，然后进行操作。
2: 我们国家有一个标准叫5296.4，在这个标准里规定了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服装要标识相关的内容，这个纤维含量呢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买到的这个服装产品它里边究竟是什么纤维的，我要明示给消费者，所以在我们这个检测的过程中要把这个纤维含量进行检测。
3: 内在坚韧，质量过硬，外在斑斓，养眼有型，花花绿绿的泳装颜色由何而来？颜色转化浸染背后是否加了不健康不环保的有害的物质？星城泳装以辽宁优品针织泳装标准为规范，浑然天成的颜色里绝对不揉沙子，实实在在的把星城泳装穿出了健康范儿。
4: 首先是将一定量的样品加入到反应试管中，将反应试管中加入一定量的缓冲溶液，然后是将试管进行封口，将试管放入70摄氏度的水域中恒温保持。恒温保持之后，向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投射剂，使布料中的染色溶解到水中，再次将溶液密封，并继续在水域中使溶液继续反应。之后将反应后的溶液加入到萃取物中，通过仪器用醚类萃取，将溶液转移。之后将萃取过的溶液用旋转蒸发仪浓缩，将转移后的溶液使用旋转蒸发仪浓缩，之后用气纸进行检验，将浓缩后的溶液转移到小瓶中，用气纸进行检测。
2: 中国是2003年出台了一个国家18401的一个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这个致癌的芳香胺染料，也就是我们说俗称的藕蛋染料。然后这个标准呢，2010年进行了一个修订，但是呢，仍然把这个藕蛋染料列为禁用物质。这种染料在人穿着的过程中跟皮肤接触，然后通过人体的相互作用，会产生这个有害的芳香胺。这种芳香胺呢，是对人体有诱发癌症的一种风险。通过气象质谱色谱法进行分别出来的一种物质，然后进行检测。这种有害的禁用藕蛋染料不能通过常规的我们肉眼或者是感官的形式进行识别，只有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才能检测出来。
3: 对人的皮肤是否造成刺激伤害，是判断一件泳衣符合标准的关键因素。通过测试其水萃取液 pH 值，生产商和监管部门可以确保纺织品产品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5: 使用 pH 校准液校准 pH 电极，校准合格后插入到饲养中读取数值。
3: 泳装产品在用色上十分大胆，深色、浅色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件衣服相邻的两个布料上。那么经过海水和泳池水的浸泡，阳光晒后容易产生互染或脱色。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检测泳装布料的色牢度。
6: 现在我们把身样分别放入耐酸汉字色牢度和耐碱汉字色牢度、耐水色牢度和耐海水色牢度中，浸泡30分钟。现在将试样放入树脂板中，将试样放入不锈钢钢架中，放上重锤，将试样放入温度为37度的烘箱里烘4个小时，将试样放入摩擦色牢度。

0: 将耐光色牢度试验放入耐光色牢度试验箱中。
1: 实际上这个就和我们的存放和洗涤大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再从游泳馆出来，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边，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没有经过洗晒，机车的后备箱里的温度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就由于我们的这个存放不大，会造成这种脱胶，还有就是串射。如果我们从游泳馆回来出来以后及时的进行清理，然后呢在这个阴凉处晾晒，就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2: 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是产业突围的必由之路，目前星城泳装产业智能化转型趋势明显。统计显示，星城泳装产业的生产设备中有30%以上采用了先进的进口设备，自动瀑布机、自动裁床、自动印花等先进设备被广泛应用。规上泳装企业使用数字裁床、瀑布机、数码印花等设备达到90%以上，部分企业还实现了泳装全流程管理。
3: 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做的就是无线机的工艺，看不到它穿到身上会特别的舒服。然后我们这个杯做的这种蜂窝杯是透气的，然后这个是直接坐在上面的杯，就不像这种普通的衣服，普通的衣服做的是这种塞杯的，然后这种杯在里面是不太固定的。然后我们这个做的是这种特别细的那种抹架网眼衬，然后对于女士的话会有一定的小小的收腹的作用，它是跟别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后背选的这个面料是属于那种超细特别细软的面料。
1: 国内很多人他真正的其实不认识我们这些产品，通过我们被评成这个辽宁优品以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星城的泳装行业，然后把我们的星城的泳装推向全国，把我们的产品走入千家万户。
2: 诗和远方，小城和那些梦想，哪里有星星点点的波光，星城人就在哪里起航。比热播电视剧更精彩的故事，来自于数以万计的真实生活在、奋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彭锦熙。吃苦耐劳、团结拼搏、敢闯敢干，是他们身上的共同印记，折射出辽宁优品星城泳装的经营之道和文化内涵。这个星球上每一处沙滩都晒着光阴的故事，跳动着缤纷的色彩，编织着星城泳装的未来。未来似锦，任我想象，和星城人一起追着风，踏着浪，与快乐同往。
4: 新泳衣卖的咋样啊？
5: 就一个人买的，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嫌露肉太多。
4: 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5: 你赶紧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吗？
6: 一部讲述泳装产业创业故事的电视连续剧《乘风踏浪》在全国热播，引发广泛关注。该剧以独特的东北式幽默，生动讲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以彭锦熙夫妇为代表的泳装人，把星城泳装从无到有，做到占全球1/4市场份额的奋斗历程。
7: 乘风踏浪最打动观众的地方，就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创业和生活当中的困难和坚守，并以极高的还原度勾勒出了中国第一代泳装创业者的精神面貌。
8: 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我相信，好日子是靠自己拼出来的。
10: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你的理想吗？
6: 剧中乔杉饰演的泳装厂老板彭锦熙可以算是泳装行业改革开放的先锋。在现实里，彭锦熙的原型是一位女强人，她名叫刘雪燕，是星城泳装行业的领头人。
7: 时光倒流50年，上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国家大力发展体育运动，游泳风潮在全国兴起，泳装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悄然地流行起来。这股潮流逐渐地来到了我们东北大地。
6: 那时，泳装式样单。

0: 纯手工缝制，并不难学。于是新城的一些居民开始用家庭缝纫机制作泳衣，摆到海边卖给前来度假的人。
1: 1987年，在南关王氏家祠胡同的家中，刘氏姐妹刘雪莹、刘雪娟和刘雪燕开始在家庭作坊制作泳装。经过多年的发展，刘家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每个人都开了厂，办了集团，成为当地有名的泳装产业家族。他们的创业故事印证了新城泳装产业发展的时代脉络，也代表了众多中国水上运动服饰老板乃至运动服饰老板的奋斗历程。体育人骨子里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也蕴藏在这些创业者的个人奋斗史中。
0: 从家家户户小作坊成长为集生产、研发、设计为一体的比基尼之都，新城泳装产业发展史不仅是中国运动服饰崛起的一个缩影，更是一部彰显民族轻工业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借助电视剧《乘风踏浪》的热播，回顾这段辉煌历史，无疑令人倍感兴奋。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运动服饰产业还将继续壮大自主品牌，提升民族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与洋品牌一争高下，共同书写中国制造的华彩篇章。
2: 你们家人咋都是？
3: 你要记住，你要记住，
2: 什么强势？
4: 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
6: 幸亏找着根儿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趁热打铁，延续热度，辽宁文旅将长尾拉长，让四季滚烫。
0: 宝藏小馆人气攀升，小众文博场馆邀您深度探寻红色记忆。
2: 文旅顶流，实至名归，数据显示沈阳成为深度游城市。
0: 错峰出行，物美价廉，长假过后机票迎来简陋窗口。
2: 按部就班，进展有序，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冲刺竣工。
0: 赋能百业遥遥领先，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加速推进。
2: 测试极限，真实缺陷，百万尊界制动支架为何接连失效？
0: 体能考验强度极高，女子5天爬完5月，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过4000元。
2: 满纸消散，姿态分成，嘉德香港2026秋拍，虞世南基石帖1.77亿港元成交。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你好，我是马良。
2: 你好，我是关关。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3: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国庆刚过哈，辽宁文旅市场的成绩单还是挺提气儿的。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0%，人流涌动，商圈火爆，烟火气是扑面而来。
2: 那这波热度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来说啊，赛事功不可没。那东北超决赛呢，在10月5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了，现场63,259人观赛，刷新了这座球场上的上座记录。那总决赛当日呢，全省各地的第二现场直接营收2.3亿元，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过了15亿元。球迷们拿着票根跨城旅游，逛商圈，吃美食，一张球票游辽宁的口号啊，从变成了实打实的这个消费链条。那沈阳的方城国庆七天呢，是累计接待游客680.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21亿元。新亮相的

0: 虎东东文商旅街区呢，假期的前五天客流就超过了10万人次，销售额760万元。
1: 赏秋也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本溪呢凭借枫叶自选成功入选了国内十月份赏秋热门目的地榜，门票的销售人次同比增长24%。关门山景区新打造的雾森景观让大家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不过说到关门山的这个雾森景观哈，得跟您说两句，就是有游客早上8点就到这个景区门口排队，那山间是雾气缭绕，阳光穿透枫叶洒下来才会看到这样的山水画的情况哈，不是全天都有的。那么枫林谷的枫叶呢，也是比常年提前10天红透了，红枫顶啊、八面威啊两大赏枫区呢率先全域盛红，像丹东的天球沟、鞍山的千山，还有抚顺的天女山也是层林尽染。
0: 各地的花市宠客啊也没闲着，全省统筹推出了400多项文旅活动，赏红枫、尝海味啊、泡暖汤、访古迹，这条精品线路把多元的资源都串联了起来。
1: 但是假日经济不能只热这几天哈、啊，眼下辽宁五彩消费季正在火热开展，3000多场活动呢覆盖商超、餐饮、文旅、汽车、家电，也正好接住国庆的余温。最为重要的是，东北超虽然收官了，辽超8强赛已经开打，赛事是一个接着一个，热度不会断的。
0: 再往后看呢，冰雪季马上就要登场了，滑雪、冬捕、冰灯还有温泉康养，辽宁的冷资源是向来能打，把国庆和秋冬的消费链条串联起来，让游客呢滑完雪、泡温泉、品辽味住下来。
1: 假日经济是一扇窗啊，看见的是活力，那么考验的是能不能把一时热做成一直热。咱辽宁的手里是有牌的，这张牌也一定会打好哈、啊。赛事不停歇，消费季呢不断档，冰雪季接棒上场，是一环扣着一环，把流量呢沉淀为了流量啊，让大家可以留下来，把热度也可以转化为厚度，这份答卷是值得期待的。
0: 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火热，那火热的啊不只有热门的大馆，也有散落在各地的宝藏小馆。那我省一些独具特色的小型文博场馆呢，深耕原有馆藏，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在踏秋赏枫之际不断的深度探寻辽宁地域文化还有红色记忆。
1: 独一无二的展陈是小博物馆的核心优势。参观陵园市博物馆之后呢，自驾辽西线路的河北游客孔凡明哈、啊、不禁感叹说，没想到这里藏着这么久远的文明故事。时下呢，很多自驾游客都把走进小馆作为了深度游的重要一环。那辽金文物呢是品种多、数量大，这是陵园市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哈。那么游客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的魅力。博物馆新馆今年重新布展运营之后呢，收获了比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国庆假期更是实现了日均接待游客700多人，比往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0: 聚焦本土出土的文物还有乡土史料，部分文博场馆啊虽然体量不大，但是藏品是自带地方特色，吸引了一众游客一探究竟。那依托地方历史常设展，大连金州博物馆呢梳理了辽南千年变迁，并且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流金会盛世、诗踏山河等活动。那逛完了海滨再到这里看一看辽南历史，这一趟旅行啊就变得更加充实了。那博物馆馆长江春红呢，他就介绍过去博物馆呢，大多数都是大连本地的游客为主的。那现在大连以外的游客是明显增多了，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游客增长是比较快的。
1: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月3号，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的参观人数达到了高峰，入馆参观者超过1500人，比往年同期高出10%。很多参观者是专程前来，在亲眼看到遗骨坑原址出土遗物之后，内心深受震撼。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信念更加坚定。
0: 红色场馆虽小，但是呢，以沉浸式的展陈让红色教育直抵人心。在沈阳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复原教室、文章手记、历史照片等静静陈列，讲述着少年周恩来在此立下报国誓言的故事。不少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游客啊，是这样表示的，说站在这间教室里，更能深切地读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的分量。

0: 部的文旅资源也在重塑城市旅游的气质。10月8号数据显示，全国跨市的热度深度游的热度是持续走高的，深度游客总量达到了38073万人次，同比上涨 20.3%。 那么在这一份全国深度游城市前30的强榜单当中呢，沈阳排在第19位，这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跻身全国30强的城市。
1: 那什么是深度游呢？简单来说就是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拍照，而是愿意放慢脚步，在一座城市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那从这次国庆的数据咱们就能看出来沈阳正在从旅游中转城市慢慢的变成了热门深度旅游目的地。
0: 这两年如果大家在国庆中秋或者是五一端午这样的假期您去中街去奥体去转一转看一看，就知道现在沈阳到底有多火了那很多游客呢都是选择延长在沈阳的停留时间了。比如说10月4号晚上中街一家酒店当中呢，来自杭州的一家游客其实原本就打算住两个晚上，临时改成了住四个晚上。本来是打算去逛一逛周边的一些景色就可以，现在是打算再加上棋盘山工业博物馆还有东北早市这些行程。那像这样办理续住的游客在假期里沈阳各家酒店都很常见。同城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沈阳酒店入住热度同比增长 36%， 亲子房大床房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1: 放在以前呢，很多游客会把沈阳作是东北地区旅行的第一站短暂的停留一下就奔赴下一个地方了。那现在不一样了，逛方城感受历史，去铁西看工业遗存，到棋盘山来欣赏秋日风光，这晚上再到西塔去吃个夜宵，那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呢是很多游客的首选。沈阳文旅呢留住游客不是靠单一的网红景点，而是把文博夜场、工业遗址、市井大集串在了一起，打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
0: 沉浸式的新项目更是为沈阳的深度游是添了一把火。抖音生活服务公布的国庆热门景点的榜单当中呢，升级改造之后的东北有戏关东古城榜上有名。这里保留着老城墙、老式电车轨道，500多名 NPC 分布在街区的各处咱们游客呢拿着银票接任务、对暗号、讨价还价，就感觉一下子穿越到了老奉天城。景区是一直营业到晚上10点，那打铁花马站的实景演出NPC 夜间巡游轮番上演，把单纯的观光变成了沉浸式的实景剧本的体验。老北市的景区、黄寺庙会等等特色活动也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
1: 人间烟火气同样是沈阳吸引外地游客的一大亮点在双节期间呢，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75%， 跻身全国热门地方菜前10。那西塔烤肉、还有中街锅包肉、老边饺子、彩电塔夜市烤猪蹄儿、还有鸡架、小河宴的驴打滚，这一道道特色美食让一个沈阳人说大家真是太会吃了，大家吃起来就是直过瘾。
0: 除了美食东北大集也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确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沈阳本地人或者是一些老辈儿更愿意去大集去逛一逛，这里的烟火气更足一些。马蜂窝数据显示，奔现游呢搜索量是大幅度的上涨。比如说沈阳的造化大集热度居高不下，成堆的南果梨、飘香的现炒瓜子儿，还有特色的甜杆让很多南方游客专门去逛大集，感受原汁原味的东北生活。
1: 拿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沈阳文旅围绕留住游客做出的整体规划，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来满足不同的游客需求，深化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依托真实鲜活的市井烟火，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愿意停下脚步读懂沈阳。
0: 国庆假期结束了出行高峰呢随之回落，不过有很多人可能这个国庆没有放假，一直在上班就等着最近这个机票开始价格跳水眼下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从10月9号到31号，我们看到现在国内机票的这个平均支付价格要比11假期远远的低了超过30%，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假期赶紧去买这样的低价票。
1: 那具体到航线呢，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是跌到了200-300元这个区间了。比如说从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要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呢同样是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是3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是309元。那即便是再加上基建燃油费，那这样的价格依然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价格下降带来的实惠

0: 那肯定游客的感受是最为直接的。比如说有一位游客他说呢，他在国庆假期期间哈、查了一下北京往返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价格是4000多块钱，然后觉得这个票价有点贵哈，他就把出游的计划挪到了节后，最终是买到了10月13号出发然后20号返程的机票，算起来和国庆一样哈，都是7天假期，但他的这个价格就算是加上机件燃油费，往返的总价也就只有1000多块钱。
1: 那最近呢，有多家航空公司啊通知说，从10月10号开始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啊。那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每位旅客会收取90元。那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是收取50元啊，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那10月9号之前哈、包含10月9号这天出票的呢，依然是能够按照原价来收取的。也就是说，10月8号啊、10月9号在这之前啊买的。这个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够再省个10元和20元。
0: 哎呀，都已经省了1000、2000了，咱也别在乎这10块8块的了。如果大家有假期哈，我们是很羡慕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文旅游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另外呢，我们看到11月份呢，国内很多中小学的学生也将会迎来秋假，家庭出游也是再次火热起来了。很多游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
1: 那数据显示啊，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呢，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
0: 用之前比较火的鸡排哥的一句话来说哈，我羡慕完你的，羡慕他的，是刚羡慕完其他的能够有假期的旅客，接下来要羡慕的是螃蟹。你说谁能想到啊，有一天这河蟹也会踏上跨国之旅哈？不过他们坐的不是飞机哈，而是坐着公路冷链。就在几天前，一批12吨重的盘锦河蟹在盘锦海关完成检验之后呢，是装车发往到了广西，从平祥口岸出境，72个小时就出现在越南海防和北疆的商超货架上。咱辽宁的螃蟹正在征服越南人的胃。
1: 那今年的前8个月啊，盘锦河蟹的出口量就达到了482吨，同比暴涨了14.5倍。那其中呢，对于越南的鲜活成蟹出口更是爆发式的增长，已经拿下了越南活蟹进口份额的近一半。
0: 你说为什么咱盘锦的河蟹在越南这么能打呢？那是因为辽河入海口这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水域哈，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再加上盘锦100万亩稻田的围塘养出的河蟹是高满这个环厚哈，鲜香浓郁。南方的一些比如说大闸蟹哈，可能吃起来偏甜，但是盘锦那个比如说叫二两红啊还是二两黄的，吃起来真的是特别香啊。南甜北香的差异化风格正好是对上了越南人的口味，蒸着吃，做蟹酱或者是当火锅底料，怎么吃都合适。
1: 同时呢，还有一个时间窗口啊，抓得特别准。那因为越南也过中秋节，那节庆的聚餐带动了水产消费，客商们都是纷纷的加大了采购。那节后的日常餐饮的需求呢也没断上啊，补货的订单也都持续的跟上了。
0: 一只螃蟹要出海啊，这包装上的门道是保鲜的关键。在盘锦一家水产企业的加工车间当中，一箱箱净重15公斤的河蟹是整齐码放，和咱国内常见的就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箱不太一样，这批出口货呢是全部采用网格塑料箱的包装，因为网格箱体它比较透气哈，冷链运输途中的空气可以循环的流通，长途的损耗可以压到最低，箱底呢也可以先放一些冰瓶啊去降温，然后再铺上一些泡沫袋，这样就可以减少河蟹之间的磕碰和挤压，既能稳定箱内的这个温湿度，它的鲜活度也会得到保障。
1: 那成蟹的出口啊，到10月中旬就要收尾了，那接下来接棒的是扣蟹，也就是蟹苗，小规格呢会运往韩国做近海捕捞的饵料，那规格再大一点的会供给越南搞深加工。那出口周期呢，从每年的9月会一直持续到次年的6月，这就正好填上了成蟹下市之后的这个空档期。
0: 哎，真是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春出扣蟹，秋出成蟹哈。盘锦河蟹的双线出海的格局现在已经成型了，海关这边呢也没闲着，汇总进口的进口国的一些政策哈、建立疫情信息的通报机制，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1: 这一只螃蟹能游多远，靠的不是运气，那盘锦河蟹这波出海呢，是赢在了品质立得住，节奏踩得准，链条跟得上。小螃蟹撬动大市场，这条路子呢走得踏实，也走得长远。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 百家争鸣的观点。

0: 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眼下的金九银十哈，说金秋正是施工的黄金期啊，国庆假期呢工地也没停。2028年十五冬的核心场馆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哈，现在正干的是火热朝天呢。
2: 那全体参建人员呢都是坚守一线，抢进度赶工期，向着竣工目标全力冲刺。如果说一座场馆的诞生像是一场接力赛，那现在这一棒已经是跑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1: 目前这座场馆的整体施工进度已经突破了 90%，建设重心全面转向了室内的精装，还有赛事设备调试和外围配套的升级。
2: 那具体来看呢，各个场馆分区同步攻坚，媒体中心在做精装修的细化收尾啊。那冰上综合场馆呢，是推进活动看台安装，完善观赛空间。训练馆的精装修呢，也进入了打磨阶段。速滑馆啊，紧盯着冰场的混凝土面层和场馆的立柱木饰面来进行施工。那机电系统还有赛事工艺的调试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
1: 在场馆的外部，市政道路、桥梁、电力隧道，还有给排水以及景观绿化等等全套配套基础设施也在同步提速，内外联动一体推进。
2: 进度要抢，质量安全的底线呢也要守得牢，项目落实全流程监督管控，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力求进度、质量、安全三位一体稳步推进。
1: 这座场馆的总建筑面积是大约 25.38 万平方米，包含了冰上综合馆、速滑馆、媒体中心，是两馆一中心。设计理念呢叫做云上冰玉，就是远远的看上去呢好像是一块温润的玉石落在了浑河岸边。它是十五冬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等核心赛事的主要承办地，也是沈阳打造冰雪运动名城、激活冰雪文旅经济的新地标。
2: 从2024年11月打下第一根桩基，到2025年4月转入地上建设，再到2025年8月末主体构建成型，10月末实现暖封闭，这每一步啊都踩得扎实。眼下呢，项目还在同步的谋划后赛后的运营，目标就是竣工即投用，交付即运营，不让场馆闲着。
1: 一座场馆它承载的不只是比赛，背后呢也是辽宁冰雪产业的想象空间，也是沈阳城市能级的一次跃升。冰面还没冻上，但是这块云上冰玉现在已经开始让人期待了。
2: 赛场也再度燃起战火，明天辽超的四分之一决赛，大连和本溪的第二回合较量将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的目标相当明确，晋级四强，继续向着卫冕的目标前进。
1: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辽超的大连队和教练团队除了王索龙之外呢，几乎就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原班人马了。球员方面呢，也是有半数相同，比如说张雪龙是两支球队的双料队长。
2: 那相比于东北超，辽超的报名规则啊，适当的放宽了，允许职业球员来参赛。所以呢，球队当中啊，有在大连英博一线队报名的门将王晓峰，代表大连可谓出战中乙联赛上半赛季的程长城。那除此之外呢，那朱晓刚、赵一博两位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职业的退役职业球员，以及五人制国足的前队长丛林的加盟啊，都让球队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1: 就到淘汰赛的阶段辽超的晋级规则让大家就是和已经了解的我们的东北超犹太不太一样。两回合呢180分钟战罢，总比分胜出的球队才会进入到四强当中。如果说这比分战平的话，不进行加时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决战。首回合呢，大连队是在客场0-0战平了本溪队，所以说晋级的形势非常的明确。只有在第二回合谁赢了谁晋级，战平那就是踢点球了。
2: 那作为上赛季的冠亚军，就综合实力而言呢，大连队和本溪队的较量啊，在辽超当中是属于名副其实的强强对话。那因此呢，在两队当中注定会有一支队伍无缘进入四强的时候呢，对于广大的辽宁球迷来说，或多或少是存在着一些遗憾的。那这也是竞技体育残酷性的体现。
1: 好在胜负之外呢，能否携手为咱们的球迷奉献精彩的较量，这也是两队非常看重的。就像大连队的主教练王寿廷说的那一样，比赛呢其实也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不仅限于足球。确实你说

0: 场上是对手，那场下我们肯定就是朋友了，都是咱们辽宁本地的城市。首回合比赛之前，双方阵中呢有过职业履历的球员周小刚、赵一博，还有南云奇、吴挺强等等，就是大家去热聊的这个场面，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不像是大战来临之前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1: 那足球领域呢，杯赛一直被称为是爆冷温床，进入淘汰赛的辽超其实同样如此。当然就像是常说的，这足球是圆的那样，偶然性恰恰也是足球比赛的一大魅力。那从这个层面来看，大连队在晋级前景不错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需要对于会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做好预案了。
0: 所以说大连和本溪究竟谁能够挺进四强，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身智能。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5: 在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视频，目前呢已经交付了150万小时的人类视频数据，数据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光伦智能负责人杜习奇介绍，
6: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4: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是40多家，形成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那大量的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呢，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啊，可以完成开关、电柜还有启闭工业阀门等等比较复杂的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
7: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 80% 到 90% 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5: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4: 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了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打造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的产业闭环。那下一步呢，我国将会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训实景的场景，让具身智能新产品更快地走进各行各业，为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5: 人工智能深度渗透各行各业，就连招聘环节啊、面试环节也都出现了 AI 的身影。眼下呢，正值秋季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啊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就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那企业呢，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
4: 但是对着镜头去答题，然后再紧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让很多求职者觉得哎呀压力有点大哈。他缺少了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也有点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5: 郑俊平呢，来自合肥的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之后，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他就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8: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4: 嗯，但是呢有一些文科专业啊，它没有那种规范答案的，可能就会让人感到一丝丝的不太舒服哈。那因为缺少真人的及时回应，很多求职者也认为在面试过程当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到底有没有被这个 AI 理解，然后就是越说越没底。
5: 求职者呢目前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呢，招聘方啊则是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候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呢，他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呢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地对于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
9: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 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的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4: 嗯，听起来确实 AI 更加高效啊，但是从求职者或者是招聘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当下的 AI 面试工具啊，很难完整的捕捉一个人的真实的。

0: 摸清了这个算法和规则，还能够针对这个套路来进行答题，导致筛选的结果失真。
1: 给大家也说一下，如果说你真的看镜头紧张，有一个方法，你就把镜头当成是你家亲戚，就选一个你最熟悉的人跟着这个镜头去回答，你就不会紧张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AI 面试采集我们的人脸啊、表情啊或者是语音等等生物信息，可能会面临着数据采集的边界，包括隐私保护和算法合规等问题。所以说专家也呼吁说要加快建立行业规范，让 AI 面试呢守住公平的底线，筑牢隐私防线，让 AI 面试成为招聘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刻板的筛选标尺。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1612牛，这是国内头部汽车平台懂车帝实测当中啊，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时的真实峰值踏板力。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呢，在紧急情况下全力的踩刹车，脚上发出的力量就能够让一台百万豪车的刹车踏板支架当场断裂，而且呢是三台车啊在同一个位置。
1: 这事儿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在10月8号，懂车帝发布了这个封闭场地制动的实测视频哈，有三台全新没有改装的尊界 V800， 然后在连续进行每小时100公里的全力制动之后呢，先后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的断裂。第一台是在第三次制动之后断裂的，第二台呢是在第四次，然后为了排除批次因素，另外呢买了第三台新车，它的行驶只有3公里左右，但是第二次全力制动就断了哈。三台车的断口和断裂位置是高度一致的。
0: 踏板支架呢是连接刹车踏板和制动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结构件，那它一断啊，这个脚踩行车制动的连接就直接失效了。那测试当中呢，车辆只能靠按住 P 档来应急减速，正常的刹停距离大概是38米，那断裂之后这个距离就暴增到了140米左右。换句话来说啊，这关键时刻一脚踩下去，这脚下是空的。
1: 对此呢，懂车帝方面回应说了，1612牛呢是真实峰值的踏板力，而不是网传的暴力测试哈。那么国标要求踏板能够承受2000牛，并且保持5秒不失效，所以说1612牛是落在国标范围之内的。
0: 那当前呢，尊界汽车是连夜回应了，制动系统啊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完成的开发验证。那用户在实际使用当中呢，未发生这类事故，将会优化这个部件的设计啊，为已经交付的用户呢来提供一个免费升级的选择。但是呢声明啊没有回答几个关键点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声称高于国标但是在这个例下进行了断裂，那免费升级具体是换什么，何时实施呢？
1: 另外一份声明我们也看到，在10月8号晚上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事件那么鸿蒙智行线下门店的相关人员也称，目前鸿蒙智行工程师团队已经介入核查涉事测试视频的真实性，同时开展了内部专项复测，那么相关结果也将会通过官方渠道统一发布。
0: 那同时呢，江淮汽车方面啊也是确认啊，说已经高度的关注这一次的事件，目前呢正在多方开展调查和测试工作，后续呢将会发布官方说明通报详情。
1: 北方工业大学研究员张翔说这个踏板支架在传统就是我们开油车的时候，那是一个成熟的零部件，跟新能源车呢没有什么区别，三台车同样一个位置断裂更像是设计层面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么业内人士拆解发现，尊界 V800 的踏板的这个转轴的位置只有一层立板的支撑，同厂对照的车型很多都是2到3层的加强筋，断口处还存在着这个熔接的痕迹。
0: 制动踏板支架呢是属于一个核心的安全部件啊。那2020年的福特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召回过进口的马斯汀，那缺陷和描述几乎是一样的啊，就是设计余量不足，紧急制动的时候呢支架可能会发生断裂，车辆失去制动性能，处理的方式是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支架总成。
1: 三台车用的是同一种方式，但是验证了同一个隐患，所以说到底是测试极限还是真实性的缺陷， 百万豪车呀，它拼的不只是配置和价格，也是对安全底线的敬畏。所以说，我们也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待一下。

0: 个更加完整的回答。
1: 最近呢，网上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说有车主在私家车的后备箱里面放了10箱矿泉水，被交警记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的说法认为呢，这是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是一个非运营车辆，后备箱呢堆放大量的整装商品，这是违法行为。那这个案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这样的处罚符合法律的规定吗？
0: 交警说哈，执勤的时候呢，如果说看到车辆轮胎位压得很低，就会怀疑装载重物存在超载的隐患，然后呢就会引导车主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处罚不是目的，主要是提前排查安全风险，消除道路隐患。
1: 那其实呢，从法规上来说啊，法律从来都没有禁止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放东西。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呢，载客汽车只能够利用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后备箱来载货。车厢内的乘员舱，还包括前后排的座椅啊，车内的地板啊，是不允许用来装货的。
0: 专家也解释说了，私家车后备箱是车内唯一合法的载货区域，但是装载物品要遵守几个原则。首先就是所有的物品必须放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当中，不能占用乘员舱，哪怕是放倒或者是拆掉后排座椅去装货也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你装好货物之后，后备箱的箱门你得正常关严。大家开车在路上经常会看到有些哎呀装的就是后面那个后备箱没有办法关上了，只能拿个绳儿、拿个绳去给它这个关上哈、然后尽量的保证它不出来。然后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货物总重量是不能超标的，不能超过车辆行驶证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自重之后的一个核定的载重。最后一点，装载的物品呢只能是个人生活自用，不能用来拉货做生意或者是从事经营性的货运。
1: 哎，那接下来呢，咱们回到网传的这件事儿啊，那经过了查询呢，目前还没有找到这起十箱矿泉水被处罚的事件的官方通报，那全媒体呢也都没有报道过这个案例。多位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员证实呢，说如果只是后备箱里放了10箱自家饮用的矿泉水，只要是个重量不超标，尺寸合规定，后备箱的箱啊可以自动关上啊，正常关闭，不遮挡视线，按照现行的法规是没有处罚依据的。网传的这个故事呢，大概率是缺失了一些关键的细节。现实里啊，车主一定是同时存在着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才会被记分和罚款。
0: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后备箱摆放物品是有小技巧的，一定记住8个字，叫大下小上，然后重前轻后。重物呢摆在这个下面靠前的位置，这样可以防止急刹车的时候呢物品向前冲击哈。东西不多的时候呢，可以用弹力网固定易碎品或者是小物件，防止来回晃动。另外不要在后备箱的隔板上去堆放东西哈，这样既容易遮挡后方的视野，同时紧急制动的时候，这货物很有可能就冲进我们的乘员舱来威胁我们的乘车安全。
1: 假期期间呢，有人会选择登高远眺啊，登泰山、爬嵩山，向五岳发起挑战的游客那肯定不在少数。不过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她的实力是格外的强劲啊，这5天的时间爬完了5岳，
0: 简直是太厉害，这体力惊人呐、彭女士说了，9月23号从贵州出发，白天登山，夜间呢卧铺赶路，这样的高效的节奏哈。9月24号登了华山，9月25号是衡山，26号泰山，27号嵩山，28号衡山，5天的时间走遍了华夏的5大名山呢。
1: 彭女士她表示了啊，她偶然呢在网上了解到了畅游5岳读懂中国的主题活动，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深深的吸引了她。那据了解呢，这该5岳打卡挑战啊是分为文士、武士2大参与模式，其中呢武士是要求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那规则更为灵活。那彭女士这一次参与的正是这个武士的挑战啊，那需要是在两步路 APP 上面呢完成指定的徒步路线，并且每座山都设有3个专属的签到点，全部都签到完成了才算是挑战有效打卡成功。
0: 5天高强度登山行程当中呢，彭女士日均步数达到2-3万步，体能的消耗非常大。她也说了，5座名山当中，华山的这个攀登耗时最长，南岳衡山呢则是步数最多哈，路程最远的一座哈，全程步数超过了39000步，徒步里程是达到了14公里以上。那么根据了解呢，衡山的武士专属路线和常规游玩路线的差异特别大，路程更长，难度更高，对于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5岳当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 其他全是徒步上下山呢。
1: 连续五天呢、这样一个高强度的登山并没有让彭女士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啊。她每天登山结束之后呢，仅是当晚会有一点疲惫，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就能很快的恢复啊，身体也没有出现酸痛啊、乏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整体上状态很好。
0: 这真是专业呢。这场跨越多程的五月挑战，彭女士总花费呢还不到4000块钱。谈到出发的时候的心情，她说呢，之前从来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连续的徒步，其实自己出发前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好在旅途之中一路遇到了各种好心人的相助，让她顺利走完了全程。
1: 五月挑战啊，这个强度是太大了，大家千万别随便的模仿啊。那外户外出行呢，千万是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自身安全，爬山之后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拉伸啊、放松和按摩，回家之后对于身体局部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泡个热水澡，来促进乳酸的分解，缓解肌肉的酸痛感。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10月7号，嘉德香港秋拍现场，一件被学界认定已经毁掉的书法作品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初唐虞世南的《积石帖》，1.3亿港元起拍，经过近20分钟三方电话委托的拉锯，最终以1.55亿港元落锤，含佣金1.7745亿港元成交。
1: 1945年，长春伪满皇宫小白楼发生文物散佚事件，大量的清宫旧藏流失。书画鉴定家杨仁凯在《国宝沉浮录》里写得很痛心，说道：“初唐虞世南《积石帖》墨本毁于小白楼中，故原作不传。”启功先生也追问过：“几经浩劫，不知尚在人间否？”
0: 然而呢，他其实并没有消失哈。卷首和后幅确实是有一失的，但最核心的墨迹本幅和董其昌的题跋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后来经过重新的裱装，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1: 虞世南是谁呢？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初唐四大家之一。唐太宗夸他有五绝：中党、柳替、博文、辞藻、书翰。他去世之后啊，唐太宗感慨说呀：“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0: 积石帖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庙堂大作哈，就是一封写给朋友的私人短信。开篇积石清新哈，心里呢是问候了岁末天寒，说世南衰盈日甚，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末了还盼着朋友若有心志愿能事。几十个字儿写得从容散淡哈，跟于是呢平时那些庄重的碑刻完全是两个气质。
1: 卷首呢前这一方只有一半的私印，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考证过，这是明初内府典礼稽查私印，是齐缝的半印，洪武年间收进宫廷的印证。那带着这方印存世的书画呢只有140多件，王洵的《博远帖》、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上面都有同款。
0: 这卷帖子哈，流传的脉络很清晰，明初入内府，晚明归收藏家吴廷的余清斋，和中秋帖、博远帖以及祭侄文稿放在一起，董其昌亲自品评。入清内府之后呢，注入于石渠宝集序篇。
1: 虞世南呢传世的墨迹本来就比较少啊，那此前公认的只有上海博物馆藏的汝南公主、墓志铭等寥寥几件，积石帖的重现补上了虞世南墨迹传世体系里的关键一环。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8: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9: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100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5: 哎，媳妇儿，下班了。
2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5: 哎，王姐，上班了。
2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28: 买榴莲啦！
30: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27: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0: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2: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3: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5: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5: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4: 俗话说，人多嘴杂，
5: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5: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7: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3: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4: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5: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6: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不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6: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
1: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1089，FM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邦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18: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诉邦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诉邦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2.9，我是主持人亮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咱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房产买卖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合同违约扯皮、定金退款难等等呢这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来预约啊，咱们是有福利要分享给大家啊。那么拨打电话024-6666-1333，拨打电话024-6666-1333，或者呢添加微信547-3456，添加微信547-3456啊，打电话添加微信都可以。那么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咱们诉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这个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是咱们频率啊 FM102.9 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啊，而且呢每天呢只能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咱们有这方面的需求啊，有这方面的困扰，您呢马上添加微信啊547-3456啊来预约，就有机会获得。好，朋友们，欢迎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2.9 AM1089。那么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辽宁之声啊，我们的1029大家帮，咱们在周末的特别的板块内容诉邦律师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那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辽宁之声携手诉邦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的这一档法律服务类的节目啊。如果说呢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24-8321-6888，024-8321-6888，以及024-8321-7888，024-8321-7888。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呢亮亮也是多次的提醒咱们的朋友了啊，如果说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和烦恼，您呢是可以直接的去联系诉邦律师事务所啊，去进行深度的咨询，相信会更好的帮助到您。所以呢咱们诉邦律师事务所的联络方式啊以及地址呢是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记牢了，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心不慌啊，我们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来帮您把把关。那么诉邦律所呢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024-6666-1333，024-6666-1333。苏邦律师事务所地址在咱们沈阳市铁西区002街4号，对，在沈阳市的铁西区002街4号。那么大家呢可以记录添加一下苏邦的律师微信547-3456，这是苏邦的律师微信啊，欢迎添加五四七三四五。

0: 5456，欢迎添加54734456。好，那么在每一期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当中呢，咱们呢都会特别的啊为朋友们来邀请啊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那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法律解答。那同样呢，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啊，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张涛律师。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是为新听友啊来啊简单的对张律师做一些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下。张涛律师深耕法律行业多年，拥有扎实的司法实务功底和丰富的一线办案经验，凭借多元的从业履历、严谨的办案思维和贴心的法律服务，赢得了众多当事人的认可和信赖。从业的初期呢，张涛律师是在司法所担任专职的调解员，专职的负责辖区内的各类民事纠纷的调解处置工作啊，积累了扎实的基层矛盾化解经验，深谙民事纠纷的争议焦点和调解的思路，擅长用高效的方式化解当事人的矛盾。那之后呢，张律师是入职了浑南法院，担任法官助理，全程的亲历上千起民事案件的完整的审理流程，深度的参与案件调解、庭审记录、案卷的梳理、法律文书的撰写等等全流程实务的工作。那么通过了法院一线的工作经历啊，张涛律师熟练地掌握各类案件的司法审理程序、裁判的标准以及审判的核心逻辑，精准地把控案件办理的关键点，具备极强的案件研判和风险的把控能力，也是为他后续的律师职业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怀揣着对法律职业的敬畏和坚守，张涛律师呢正式转型专职律师，始终是秉持专业、尽责、高效、暖心的核心服务理念，深耕法律服务一线。那么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呢，张律师始终是以当事人的权益啊为核心，认真的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位客户，细致的梳理案件的细节，精准的拆解法律问题，结合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为当事人来定制专属的解决方案，全力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张涛律师呢，擅长处理各类民事法律纠纷，核心的业务涵盖了民事纠纷、劳动争议、家事继承、工程合同、人身损害等等多个法律的领域啊，所以呢，这个实战的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同时胜诉率与客户的满意率也都是非常的高。所以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呀，您正遭遇法律难题、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呢是面临着合同纠纷、劳动维权、家事财产、人身损害赔偿等等相关的困扰，您呢都可以随时的联系张律师来咨询啊。那您可以拨打律所的咨询热线，或者添加律师的微信啊。张涛律师呢将会为您提供的是一对一的法律分析、专业的答疑解惑、量身定制高效可行的维权方案，那么是用专业的法律力量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好的，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啊，能够再一次把张涛律师邀请到我们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当中，所以呢咱们也话不多说了，赶紧邀请张律师来出场，和张律师打声招呼啊。张律师您好。
1: 啊，你好。
0: 嗯，好的，欢迎张律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当中啊，咱们非常的荣幸啊，张律师呢用他的专业的法律力量来到节目当中，为咱们朋友们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啊。所以大家有问题、有法律方面的困惑和烦恼，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啊，两部热线电话您都可以拨打024-8321-6588 024-8321-6888 以及024-8321-7888 024-8321-7888。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线上的听友。首先欢迎第一位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首先想说您久等了，这里是直播当中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您电话现在接通了，想问一下您遇到什么烦恼了，您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前阵子我跑高速，然后结果前面吧就是突然出事儿了，十几辆车就是连环追尾，然后我是中间那辆，后面的车撞了我，然后我又撞了前面的车，然后交警说的是后车是全责，但是后边那个车他那个保险公司不认，然后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说什么就是这个连环事故责任划分有问题，然后不能按照就是不能简单按照那个全责来算。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种连环追尾的话，那责任到底

0: 么划分的呀？那交警因为都说了，就是后车是全责，那保险公司是凭啥不认呢？
1: 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关于这个连环追尾的这个事故吧，它一般情况下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一次性的连续撞击，就是前面的车然后追尾了，然后你又撞前面的车，后面的时候撞你的车，就是连续性的撞。那这样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最后一台一般的这个责任划分的话，就是最后方那台车是全责，然后中间以及前面的车都是没有责任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就是不是说这种连续性的撞击，是分次撞击。啥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前面的车停然后追尾了，追尾了呢之后呢，后面的车停顿了几秒，然后呢又追上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存在的一个时间间隔的问题，那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是会按照这个分段去定责的。但是咱们这个情况呢，我刚刚听完之后呢，我觉得你这个是符合第一种情况，就是连续性的撞击。如果说您刚刚说了，就是后车他说他对这个责任划分有问题，然后呢他不认这个交警出的这个事故认定书，我认为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这东西他跟你说不着啊，毕竟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呢是交警去定的，不是你定的，也不是咱前面车定的，是交警定的。那如果说后车对这个认定责任划分有异议的话，那么他应该去向交警去提出异议啊，不能是口头的，他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他应该是提出书面的异议，就比如说提出复议申请啊，看这个责任到底是应该怎么划分啊，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或者说是他跟他保险公司，那这个东西跟咱不挨着，是不是？正常情况下追尾的情况下就是后车全责，因为他无论情况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的话在一般的定责当中都是以你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这个理由然后去定你的全责的啊，是吧？所以说如果说对方对这个事故有异议的话，那他可以向这个交警部门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提出异议啊，如果说异议成功的话呢再说，如果说异议要是不成立的话，那还是按照现有的这个认定责任去处理。所以说如果说对方保险公司不认的话，那也没用，这个跟咱没关系，是交警定的责，不是咱定的。
0: 那律师，就是我听人说这种多车的事故，就算有一些车它是无责的，但是交强险也得交钱赔吗？就是这个到底咋回事，我就是有点糊涂。
1: 这个赔吧，它有一个交强险的一个无责赔付啊，就是说其实但是这个无责吧，它不是说交强险完全不用出钱啊，这个无责赔付是啥意思呢，就是它有一个无责赔付有一个限额问题，比如说如果有这种死亡伤残的话，它这个限额是18000，然后如果是有人受伤然后产生医疗费用呢，它这个限额是18000，如果有那种比如说车撞坏了有财产损失的话，这个限额100000啊。但是吧，这个如果说你撞到了前车了，然后甚至前车都产生损失了，那么他们前面那个车呢是可以说向你去要这个损失，这个损失呢就是说这个财产损失呢限额是100000，但是这个钱呢也不是你掏啊，是保险公司来出，而且这个出的这个钱呢也不算你出险，不影响你险险保费啊，是这么个情况。
0: 好，那律师你们联系方式是多少啊？我之后再有问题也怎么跟你们联系啊？
2: 您别着急啊，我们首先呢共同感谢一下张律师专业清晰的解答啊，这位朋友啊，如果您后续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欢迎随时的联络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啊。那律所地址呢，先提醒您是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我们律师呢有工作微信，您可以记录添加一下啊，547-3456，您记一下，547-3456。
0: 好的好的，
2: 好，记好微信啊，那么会有专业律师为您一对一指导，安心又放心啊。好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2: 好的，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抓紧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感谢您参与本次的直播互动，感谢对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信任。好，这里是直播当中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直播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大家呢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烦恼困惑，抓紧时间参与直播互动啊，来向我们苏邦律所的张涛律师来请教咨询。 那苏邦律所的联络方式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朋友们一定要记录好了。那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拿不准，可以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啊，来帮您把把关，避免朋友们踩坑。苏邦律师事务所啊，地址呢是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以及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欢迎大家添加547-3456，欢迎添加苏邦律师微信547-3456。法理人情，苏邦都行。此刻呢，我们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继续直播，我们也抓紧时间啊，来迎接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这里是辽宁之声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咱们电话现在接通了，那您可以讲了，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讲。
3: 啊，就是我和别人签那个买卖合同，然后我付了50000块钱的预付款，但是对方他一直不给我交货，他都拖2个多月了，然后我就催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原材料涨价不给我做了，说把这50000块钱退给我，但是我这批货我就是着急用才找的他呀，然后合同上白纸黑字儿都签了。然后他原材料说涨价就涨价，然后就不做了。那我这有损失的呀。然后我能不能要求他让我，就是我能不能要求他必须就是现在继续给我交货呀？
1: 是这样的，你是啊，如果说你们之间签了个合同，他就因为这个材料就因为材料涨价，然后就。以这个理由不给你交货的话，那肯定他不能以这个理由去那个去反驳。如果说你要是继续让他交货的话，可以啊，但是得有个情况。如果说这个货是属于特定的那种物质的话，那就比如说这东西客观上已经生产不出来了，只有在那个时间段能生产出来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及时到法院那边去诉讼的时候呢，法院也没有办法让他强制交货。只能说判令你们这个合同呢解除，然后呢他把这个当时你交的预付款呢返给你，然后呢再加一些赔偿损失啥的。如果说这个货物是属于正常的流通情况下，他只是说他在那个库房里有的，他只是因为涨价了然后不想给你的，因为这个货都涨价了，他卖给别人了，这个钱只是说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是折价格，但是呢可能过了2个月之后呢，这个东西我涨价了，他以代理这个价格卖给你呢，他可能不合适，所以呢他就以这个理由呢就实施的向你交货。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可以要求他继续交货的。如果他不交货的话，你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他继续交货。如果法院查明了这个货他还有，或者说他在短时间内可以去生产出来满足你的这个供货需求的话，法院是可以判令他就继续履行这个合同义务，然后向你交货的。
2: 好的，这位朋友，您继续说。别着急。
3: 不是他拖那个2个多月不给我交货，但是我这边有损失了，我能不能让他赔偿我呀？
1: 损失可以主张。这个损失吧是分情况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您就等着这个货我去用啊，就是你可以主张我们这边实际产生的这个损失，或者说呢是说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我们这个货物，比如说这个货物来了之后，然后我这个货物用货卖，然后我能产生多少收益，然后这个收益呢是我们这边是可以算出来可以预见的，这个损失呢都可以去主张啊。所以这个损失呢就是肯定是我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比如说我把我这个货物我向你付了50000预付款，然后这个货呢我拿回来之后我能用这个货能获得多少收益，这个当时我们订立合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能预估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去主张的啊。但是什么呢，咱这边呢就是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毕竟他没有交货，然后呢你这边损失呢也因为他没有交货然后你产生损失了，那我们这呢就是说白了，咱说实话就是说白话，就是为了减少咱自己的损失，咱有一个节省的义务。啥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这边发现他比如说1个月甚至2个月之后他都没有交货了，那他这边肯定就是产生这一个逾期交货的那个行为了，那么我们呢就是应当就是采取一定的措施先减少我们自己的损失，不能就任意去避免这个损失扩大。虽然说这个损失呢我们也可以向对方去主张，但是吧这个损失他一个是如果对方不履行的话你要通过诉讼，如果诉讼之后对方还不履行的话，可能这种事情很麻烦的事儿。毕竟这个损失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我们自己有这个
4: 有义务负有责任的话，尽量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这样的话呢，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向对方主张的损失呢也少了，再一个呢就是前期我们的这个损失降低之后呢，向对方主张的这个损失少了之后呢，就是其实双方都是会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这样的话其实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0: 哦，行行行，那律师你看你周六下午在吗？我给你看看合同。
2: 嗯，这位朋友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那您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啊，把这个时间啊来敲定一下啊，来怎么来进行线下的深度咨询啊。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 547-3456, 您添加一下 547-3456。
0: 好嘞好嘞。
2: 嗯，好，那提醒您苏邦律所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啊，我们准备好材料啊，可以约一下具体的时间，希望更好的帮助到您。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嗯，
0: 没有。
2: 嗯，好的，那抓紧时间行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感谢您参与本次的直播互动啊，感谢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此刻呢我们诉邦律师时间节目继续的直播当中啊，两部热线电话仍然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024-832-16888, 024-832-16888, 以及 024-832-17888, 024-832-17888。专业的事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啊，所以呢有法律需求的朋友您呢是可以持续的关注啊我们的诉邦律师时间节目啊，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辽宁之声啊，那么来收听直播当中的诉邦律师时间节目。您呢也可以记录一下诉邦律所的联络方式啊，那大家呢有问题可以来咨询一下专业律师，帮您把把关，避免朋友们踩坑。提醒大家，诉邦律所地址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以及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您可以记录添加啊，547-3456。好，那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也抓紧时间啊，来迎接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您久等了，这里是辽宁之声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咱们电话现在接通了，您可以讲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你好，主持人。
2: 嗯、
5: 啊，律师，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我儿子和儿媳妇吧要离婚，他们有一个刚满3岁的孩子，从小啊就是我带大的，他俩都上班也没时间管呢，孩子跟我是最亲的，现在俩人都抢孩子的抚养权，我就想问问我作为奶奶的能不能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呢？我知道法律上一般判给爸爸，那爸妈，但是我心里是实在放不下呀，孩子跟了我3年了，要是判给儿媳妇带走了，哎，我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这，所以说，律师，这孩子一直跟着我这生活，这个对我儿子的争取，就是那个争取那个抚养权有没有利呀？好像会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呢？
6: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作为奶奶能不能争取孩子的抚养权？首先，第一个我先告诉您一个结论啊，奶奶不能直接就是起诉争取这个孩子抚养权，因为在法律上来说的话，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法定监护人。如果说父母因为一些原因要离婚的话，然后涉及到这个抚养权问题的话，只能是在父亲跟母亲两个人之间去争夺。别人的话没有这个权利跟义务啊，这个是一个结论。然后呢，您说这个孩子从小就是说白了，从小从生下开始就是您带着的，然后他父母的话因为上班也没有带，然后呢，您说从小跟着你长大，如果说这个争取抚养权的时候，这个因素会不会法律会不会考虑？这个法院是会考虑的啊。首先的话，这个孩子3岁了，在法律上来说的话，这个孩子那个抚养权问题呢跟年龄有关，如果说这个孩子是2岁以内，那么基本上是会判给女方啊，无论是属性啊，基本上大概率都会判给女方。如果说这个孩子是2岁多了，超过2岁了，但是是没满8岁，那这种情况下呢，法院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一个成长的这一个原则，尽量不能改变孩子已经稳定的这个生活环境，法院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说 孩子从出生到现在都是您在带，然后呢，如果说他的父亲是您儿子，然后跟他那个跟孩子的母亲也都能抚养权的话，法院肯定会去考虑这个因素啊，肯定会考虑的啊。但是呢，这只是说只是一个条件，还有个前提是啥呢？就是说，法院虽然说会考虑您带的这个三年这个孩子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但是呢，还要看您儿子本人他是不是有稳定的收入啦，有没有住房啦，是不是？他是不是具备一些基础的抚养能力啊？因为毕竟这个孩子公告抚养权问题呢，是父母之间争夺，不是你在争夺。您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因素在里边，实际法院还要看父亲或母亲他有没有这个稳定收入，就是有没有这个继续去，有没有就是说就抚养孩子这么一个能力。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看一下您的就是您是不是本人是不是愿意啊照顾这个孩子，帮我照顾孩子，这个当然了肯定是愿意了，就是咱不愿意放弃啊。所以呢，这只是说一个优先条件啊。如果说假如说啊，就是您儿子这个收入啦，然后这个抚养能力啦不如女方，如果女方有稳定收入了，收入还挺高，然后呢住房啥的那都挺好，然后呢就是陪伴呢也更会便利些的话，那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可能啊，这个结果可能会偏向于女方一些，但是的话，这个情况都是跟诉讼嘛，都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开庭的时候呢，都是情况都是随时发生的，这个都不一定。所以说这是一个情况。那我们这边要做什么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得提供一些证据出来。首先证明第一个呢，就是孩子是跟你长期进行生活的，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呢，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就是法院一个判定抚养权的核心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子女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是吧？你不能随意改变这个孩子的一个现存的生活环境，他不适应，他也不行。第二个呢，就是看他这孩子平时，比如说打疫苗了，是不是？就是在学体检吧，都是谁带去的？是平时谁照顾的？再一个呢，就是平时孩子一些衣食住行啊，都是谁来负责的？就是带一个，如果说孩子已经上学了，是不是有一些犯人证言呢，来去佐证这个孩子长期都是您来带，是不是？然后您儿子呢也收入也不错，就是儿子的收入情况啦，包括住房啦，这些情况您都得提供给法院，就是为了证明咱们是有能力去抚养孩子，而且我们的收入情况以及这个孩子的现在的这个生存环境是最有利于他健康成长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是把这些材料呢提供给法院，然后呢是对我们是有利的。大概的话就是这么个情况。
5: 那律师，你们电话多少啊？那我让我儿子去过去找你，可以吗？
2: 可以的，这位朋友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我们也希望更好的帮助到您。那您可以联系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啊，如果说后续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欢迎随时联络啊。那您首先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有问题我们在微信上咨询清楚啊。您记录添加一下547-3456。您记录添加
5: 3456。
2: 这是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547-3456。那苏邦律所地址呢，也提醒您啊，它的位置呢是在咱们沈阳的铁西区02街4号，沈阳铁西区02街4号。您首先把微信添加上了吗？547-3456。好，那后续呢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在微信上我们随时的沟通，好吗？
5: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感谢您参与本次的直播互动，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好，朋友们，这里呢是我们直播当中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那这是由我们辽宁之声携手苏邦律师事务所，那么为大家联合推出的一档法律服务类的节目。如果说呢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如果说您在工作生活当中急需要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苏邦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苏邦都行。 那直播当中呢，我们是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欢迎您拨打参与直播互动啊，024-832-16888 024-832-16888 以及024-832-17888024-832-17888。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大家记好了，锁定辽宁之声，每个周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的中午12点10分到

0: 号是3点。那每期直播节目我们都会特别邀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呢，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用通俗的语言实用的方法来帮朋友们少走弯路，依法维权。那今天我们辛苦来自苏邦律所的张涛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啊，上半段的解答暂时先告一段落，马上进一小段宣传，朋友们别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2: 爷爷奶奶，怎么用凡事都这个句型造句呢？
3: 哎，那个，凡是陌生电话要验证码的都不能信。
4: 哎，凡是陌生人要银行账号的都不能说。
3: 凡是自称客服让你下载陌生软件的都别搭理。
4: 啊，凡是自称是客服说你已经自动扣费必须听他指令的，那都是诈骗。
2: 凡是防诈知识爷爷奶奶都学得很认真。
5: 牢记防诈知识，轻松识破骗局。
6: 主人，主人，我是您的健康账号 AI 客服小康。您的健康银行账号显示余额不足，请您快去运动，给账号充值。主人，你好棒啊！运动30分钟。健康充值1000点，
5: 每天运动半小时，让您的健康银行满载运行。
7: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8: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9: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0: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邦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13: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诉邦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诉邦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6。
0: 大家好，欢迎锁定辽宁之声啊，来收听 FM102.9，我是主持人亮亮。各位听众朋友，出门在外呀，谁也不想遇到意外。但是呢，如果说哪位朋友咱们不幸遭遇了交通事故，受了伤，面对高昂的医药费，还要跟肇事方保险公司扯皮索赔，真的是非常的烦恼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苏邦律师事务所帮您解决索赔的难题，从伤残鉴定到索赔计算，我们可以全程代办，帮您死磕到底，一分不少的拿回属于您的医疗费、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呢，朋友们，交通事故就找苏邦。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

0: 来预约就有机会获得。好的，那我们速报律师时间节目啊，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对，那直播当中呢，我们是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可以拨打024啊8321-65888024-8321-6888以及啊024-8321-7888024-8321-7888。好，那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直播互动，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那我们首先呢来接听线上听友的电话啊，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喂，你好，这位朋友，您久等了，这里是速帮律师时间节目，咱们电话接通了，您可以讲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是这样的，就是吧，律师是这样的，我那个，哎，我姐姐她那个丈夫，我姐夫他突然去世了，然后还留下了很多债务，都是生前他活着的时候做生意欠的钱，大概也得有200多万吧。但是我姐姐就是没参与他的一些生意往来，根本就不知道他欠了这么多钱。现在就是债主也找过来了，就想问问，就是关于这笔钱的话，需要我姐去还吗？要是我姐就是放弃这个遗产继承的话，是不是也就是不需要去还这个钱了呢？
2: 首先这个钱吧，得分情况啊。这200多万的话，如果说是生意债务的话，那你这边原则上他肯定是不用偿还，但是这得看一下是不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债务。因为毕竟这个是你姐姐跟她老公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做生意产生的这个债务啊，因为这个民法典规定了，如果说你这个大额债务已经超出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那么这个债权人呢，他是要举证证明的，说这笔钱是你们夫妻共同欠的啊，或者说是你姐姐她事后的认了，说这钱确实是我跟我爱人一块借的。啊，或者说呢，这个钱用于这个夫妻共同生活了，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种情况下呢，是需要全额去偿还的，这个一个情况。如果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钱呢是你姐姐老公生前就是自己做生意啊，然后呢，你姐姐也没有参与经营，然后对这个事呢也不知道，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合同啦。或者说是借条啦，这个什么签字，然后呢也没有说事后，然后就是我承诺我说这钱我能给你啥的，没有任何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这个债务呢就是会认定是你姐姐她老公之前做生意的时候欠的这个钱啊，而且这个金额呢非常非常多，200多万，明显超出了这个家庭日常开销了，所以说呢这个举证责任呢不是你。啊，是这个债权人。如果说他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钱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那这个钱呢，就是你丈夫，就是你爱你姐姐丈夫生前的个人债务。啊，那这个钱的话呢，也分情况。首先第一个呢，如果说你姐姐她继承了她老公的生前的一些遗产啥的，比如说房子、车子啊、存款啊，这些钱，那么她呢？对这个债务呢是有这个偿还义务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全部去偿还，他呢法律规定呢是说这个继承遗产的这种钱呢是在遗产的价值范围内去还，比如说他继承了他父亲他老公的遗产有50万或60万，那么他呢只在这60万或50万的这个限额内去偿还，多数的部分我没有义务或者可以说是不用去还啊，超过的钱呢不用还啊。或者说呢，如果说你姐姐，或者说呢，你姐姐说呢，这个钱我没有继承我他爱人的任何遗产，我放弃继承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对他爱人的这个生前的个人债务呢，是不负任何的偿还义务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爱人，对，如果说你姐姐真的就是说放弃这个继承的话，那他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不能口头的。啊，最好是做公证啊，公证说我确实已经放弃继承我的任何的这个，就他人的任何遗产了，我没有继承一分钱，啊，是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钱就可以不用还。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我想要委托你们帮我家事处理这个事情，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1: 这位朋友您不用着急啊，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那如果后续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欢迎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啊，或者来到律所做深度咨询。首先建议您添加微信547-3456，这个是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547-3456。好，并且提醒您呢，咱们苏邦律所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微信您添加好了吗？547-3456。
0: 好，记住了。
1: 好的，
0: 谢谢，谢谢。
1: 那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时间关系，先和您聊到这里啊。后续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可以来到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苏邦律所地址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欢迎大家携带着相关的资料到律所去度深度的咨询啊。那么也相信会更好的帮助到您。法理人情，苏邦都行。此刻我们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继续直播啊，那直播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啊，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啊，赶紧来接通下一个听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首先想说您久等了啊，那轮到您电话了，现在已经接通了啊，张律师在听您的电话。这位朋友咱们可以说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讲。
2: 张律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儿子在4年前买一个连体别墅，最后装修完价值能200多万，现在始终啊不动产这个产权证办不下来，开发商问他一次他就妥，正在办，问一次就妥。据我们了解啊，这开发商在建房的时候可能是在手续不全，但是我和我儿子说，我说既然他产权证办不下来已经4年了，咱们就起诉开发商呗，他还不同意起诉，他说起诉开发商这房子保不住了，按退房这方面。所以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张律师，你给回答一下，给指点一下。
3: 首先我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房子你们是还想要是吧？
2: 啊，对，还想要这房子，对。
3: 现
2: 在正在居住呢，现在。
3: 正在起诉，现在是吧？已经起诉了。
2: 正在居住呢，这房子。
3: 啊，
2: 没起诉，正在居住呢
3: 啊。正在居住是吧？是这样的，
2: 对，
3: 就是说呢，起诉不一定说像你儿子说那样，就是说这个房子保不住了啊，不是那种情况的。因为这个起诉吧，这个诉请就是我们来写的，我们来主张的。我们因为你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说这个已经超过这个办证期限了，他没有给你办证的话，你要去起诉的话是有两种方式的，不是说你起诉了这个房子就保不住了。我们可以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然后把这个拆迁补齐，然后把房产给我办下来。还有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子不想要了，那就合同解除呗，把房款赔给我，利息赔给我，然后损失赔给我，第三种情况。但是我刚问了您这个房子想要，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起诉的诉求呢，就是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然后呢就是你在限期之内你把这个材料给我补齐，然后呢你给我协助我办理这个这个房证。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还得要求开发商支付这个逾期办证的原金，因为这个您回去看你那个购房合同啊，因为一般的合同里面都写了，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什么时间下房，然后呢什么时间办证都有时间，如果说超过那个时间的话，他会按天数应该是，然后按照一定的这个比例去给你支付这个逾期办证这个违约金，啥都有，都会有啊，都有的
2: 啊，
3: 你看合同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是你刚才说这个开发商已经4年多没有那个办证，逾期4年多了是吧？
2: 啊，4年多了。他这个小区啊，也就是5-6栋楼，现在入住的就儿一户，
3: 就你儿
2: 第二户都没有入住的，所以他这可能是手续严重不全。
3: 他是不具备居住条件，还是说那些人都不住，还是咋回事？怎么就只有你儿子一个？
2: 现在因为他这房子可能是办不下来房照，这是一；再就是违规他建房，有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可能是他这块地商业用地，他建的是住宅了
3: 啊，
2: 人家有关部门、住建部门不给办手续呗。
3: 行，那这样的啊，就是说呢，这个如果说。这个房证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那咱不能说不办就拉倒了是吧？所以说呢，
2: 对，
3: 如果说就是沟通协商不了的话，那可能最终走向呢还是要去起诉。那起诉之前呢，就是说你得先核实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我刚刚跟你说了，你得回去看看你当时那个合同怎么签的，是吧？看看你这个办证期限什么时候？这个我估计你不知道了，因为你刚刚说已经逾期4年多了，把那个日期呢问下来。

0: 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你因为这个是。他当时盖楼的那些手续啥的，肯定是在相关部门，比如说去那个什么住建局啊、自然住建局啊，你得去查一下这个项目的这个状态情况，看他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这个竣工验收备案的那些厂手续啊，是不是土地手续啊，还有是不是这些房子现在是处于什么情况，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啊，是不是？因为你有法院抵押查封的话，他可能这个证呢也办起来也不太顺利，所以呢这些情
1: 我这
0: 况
1: 人非常
0: 提
1: 固执，
0: 前。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情况呢，都需要去核实。有些材料呢，可能就是您本人去，或者咱就说白老百姓去的话，
1: 不接待，对，
0: 得需要律师拿证件，甚至是我们就是拿着法院的那个手续，然后律师去调取
1: 才能，
0: 才可以给你啊。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些材料如果说您在启动之前，他要提供不了，或者说不给你的话，那你可能就得走这个诉讼程序了，把案子
1: 诉讼，
0: 立下，
1: 对。
0: 把十八张告了。
1: 对，
0: 对，告完之后呢，这些材料，然后由律师去帮你去
1: 对，
0: 获
1: 律师，
0: 取。如
1: 对，
0: 果说律师本人去不了的话，那可能就得我
1: 申
0: 们
1: 请法院，
0: 去申请调查令。哎，
1: 对，
0: 对，申请调查令，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呢，去相关部门去把这些材料呢给拿出来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办不完证，是吧？你缺什么东西，然后你得给我补，你补不了，再说补不了的事儿。
1: 戴律师，
0: 这
1: 我
0: 个
1: 想
0: 所
1: 问
0: 以
1: 一
0: 说，
1: 下，他这个诉讼时效这4年过没过？诉讼时效？要起诉啊！
0: 时效这个问题，它因为这个时效嘛，我认为是没有，因为你首先第一个啊，合同有，然后呢，约定了什
1: 对，
0: 么什
1: 合
0: 么什
1: 同，
0: 么时间去办证，然后呢，最主要是啥呢？你咱们这边跟开发商沟通过多次，是不是说不闻不问是吧？所以说这个时效问题，我认为是不存在啊，就是你用来去时效问题。但是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向那个相关部门去投诉，因为我刚刚说了那些材料呢，可能你本人获取不到，或者说呢你去了之后他就不给，那我就可以投诉这个开发商呗，说你这个材料我这个到办的时间了你不给我，你办不了，是材料缺呀还是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啊，但是你相关部门
1: 对，
0: 有义务去配合去帮我去查清这个问题是吧？咱老百姓这个买个房子，一辈子就买一个房子，对不对？你这房
1: 对，
0: 子办
1: 价
0: 下
1: 值比
0: 来，
1: 较
0: 我
1: 大，
0: 这
1: 对，
0: 一直心里没有底呀，对不对？所以说你
1: 对，
0: 有你相关部门，你有义务就配合咱老百姓去查清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说这些部门就是不配合怎么地的话，那实在不行，最后就得走诉讼。
2: 好的，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问
1: 好，
2: 题吗？
1: 谢
2: 时
1: 谢
2: 间非常
1: 啊，
2: 有限，
1: 好，
2: 不客气，
1: 好
2: 这
1: 的，
2: 是我
1: 好。
2: 们应该做的。那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建议您记录添加一下5473456，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5473456，或者有问题呢，再一次通过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直播互动。好，时间关系，先和您聊到这里，感谢参与这一次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啊，真的想说您久等了，现在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可以说了，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讲。
3: 喂，
2: 哎，您好，您请讲，电话接通了。
3: 好，你好，喂，
2: 哎，
3: 亮
2: 您
3: 亮你
2: 好。
3: 好，赵律师你好。我是丹东东港的。
2: 这位朋友，您电话接通了啊，咱们时间有限，咱们说关键的信息啊。那么涉及到个人信息、名字啊、电话呀，包括一些单位的名字，不要提，咱们就说事儿啊。啊，您说事儿，然后律师来帮您想办法，您可以讲了。
3: 好，哎，张律师啊，我上个月9月18号，完了我是领我父亲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在扶梯路上摔下来了，照破身上都有红伤，完了医院给我答复说是他们一点责任没有，我就想咨询咨询。
0: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就是看业有没有责任是吗？
3: 啊，对呀。
0: 您当时是陪你父亲去医院去干什么？检查身体啊，还是说去就医啊，还是干啥？
3: 我老头他刺或者身上刺到抗不了，完之后领他去到皮肤科去看看病，看看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哎，
0: 然后走楼梯的时候，然后不慎就是没，就是没踩实，然后就摔倒了呗。
3: 听人家讲说我们踩到一种黄杠，他那个扶梯路上说是有中间有黄杠，又踩到那上头了。

0: 了啊，它是在那个步梯楼上面是踩的是吧？
1: 是楼梯上有黄色那种警示的黄色的条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哎，对，它那是扶梯楼，
0: 扶梯楼是吧？
2: 哎，
0: 行，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是想问一下医院有没有责任的话，这个不一定啊，怎么说呢？其实我不知道你当时您刚描述的就是不是很清楚啊，说那个黄啊我也不太理解到底是什么地方。正常咱那个扶梯的话，就是上下扶梯的话，不有旁边有一个扶手吗？
2: 啊，对呀、
0: 啊。啊，扶手的话，然后你往楼梯上走，正常路上应该是没有东西的。如果说他那个地方当天那天如果那个地方涉及到比如说那个部位损坏了，或者说是需要维修，他拿东西围起来，或者是说那个地方已经年久失修啥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医院那边肯定是要把那个地方给他做一个警示标识啊，就注意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安全隐患的，你不能靠近，或者不能踩，你不能去扶。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的话，然后您带您父亲上楼，然后不慎踩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受伤的话，我认为你可以向医院就主张一定的责任啊，就是说你这东西既然你这个地方，然后如果就是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警示标志，说这地方坏了需要修，然后或者怎么地的话，然后你没有拿东西给我围起来，或者你没有在封上不让人去啊，然后导致你父亲受伤的话，可以向去医院去主张一定的责任啊，这是没问题的啊啊。如果说这个地方就是正常的一个可以走的地方，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啊，或者说那个地方就是放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材料啊什么地方，然后就是一般人走到那儿都是可以避免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不小心踩到然后才导致受伤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医院那边的责任，就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没有什么责任啊，因为可能确实是因为咱这边虽然说咱父亲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你也陪同，但是吧确实是没注意，也是我们自己这边没注意，然后踩上然后受伤的。然后医院这边责任呢，我认为就是应该是没什么责任，但是如果说低度情况的话，医院那边肯定是要承担一部分的相应责任的啊，但是咱这边肯定也有责任啊。
2: 哦，人家这个油漆师，但是没人告诉我们，就是油漆师汽车鞋的劳役和孕妇还有小孩要走那时候不让走，就是这个要到平梯那个电梯走，就这么事。俺也没看着，急忙火车也没看。老头100岁，我今年72岁，我要扶着老头上的楼梯，刚上去走不两层，完之后就摔下来了。
0: 那这种的话，他有提示的话，也得看他那个提示明不明显。如果说他那个提示已经很大了，甚至拿东西都挡上了的话，那没问题。如果说你仅仅就是比如说在墙上贴了几个字儿，然后贴了两行字儿，然后像你刚刚说的什么老人、孕妇、小孩啥的，禁止去靠近或走，然后的话也没有任何别的措施去那个去进行围挡啥的话，我认为医院这边可以去主张医院承担一部分责任都没问题啊。至于最后能不能去主张上的话，那这个就得看一下法院最后法官是怎么认定的了啊。
2: 啊，他那个提示标准就是一米高的那个小黑板似的，小板似的，哎，
0: 对呀、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嘛，你要提示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一般人可能比较着急啥的都看不见，是特别是比如说在那个处在什么拐角位置了，就是别人看不见啥的，那你提示跟没提示不也一样吗？
2: 是啊，在我父亲这么大岁数，我倒识字，俺父亲不识字，我搀扶俺父亲，完他也没顾得看那些玩意儿。
0: 对呗，所以说就是我说你可以向医院主张一定的责任，至于能不能致使多少，那这个就得看一下法官是怎么去认定的，看一下当时这个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是怎么认定的。
2: 又是用户这些、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这位朋友暂时只能和您聊到这里了啊。那张律师呢也是对您的问题做出了非常专业的解答啊。那后续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有问题可以再次拨打直播热线，或者呢咱们直接和苏邦律师事务所去进行联络啊，来进行深度的咨询，会更好的帮助到您。苏邦律所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以及呢我们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欢迎添加54734566。好，时间关系先

0: 和您聊到这里，感谢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好，那节目还剩下四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仍然呢电话在闪烁啊，我们不妨呢看看，如果解答不上，我们就留个开放式的问题，张律师在下一期直播当中为这位听友解答。但是我们还是和这位听友接通电话啊，来打个招呼。这位朋友您好，欢迎参与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您请讲，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哎，律师你好，可以听到吗？
0: 嗯，您请讲。
1: 是这样，我有个问题想就是向您咨询一下。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把股权转让给别人了，然后是签了那个股权的转让协议，然后对方是给我付了一半的钱，然后但是他剩下那个钱他一直都拖着，他不给我，然后就一直敷衍我，就说是什么公司亏损嘛，然后现在也值不了那么多钱，就这个钱他始终剩的那一半就没转给过我过，然后这个股权的这个转让款我要不回来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能不能去法院就是起诉他，让他把剩的钱给我，然后因为我那个协议不是都签了吗，然后钱也付了一半，然后我觉得他不应该就是他说就这么赖着就不给我，所以这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2: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他那个对方以这个公司亏损，然后就是股权就那个亏损了，不值那么多钱了，然后来这个拒付你这个尾款的话，那个理由肯定是站不脚的，你可以去法院起诉啊，可以要求这个对方支付这个剩余股权这个转让款，包括他逾期支付这个尾款的这个利息啊，还是违约金也好，可以去主张啊。
1: 嗯，
2: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呢得看一下您这个股权转让的这个对方他是属于是公司的现有股东呢，还是说是公司以外的人？因为这个呢，法律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果说是公司现有股东的话，那他就是咱们这个转让呢属于内部转让，然后呢，如果说你这个转让股权呢是给了公司以外的人的话，那这个是属于对外转让，这种情况的话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是转让的是公司内部股东的话，那这个是不需要其他股东同意的啊，可以直接转让啊，协议是有效的啊。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转让的这个行为呢是给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话，那这个得需要别的股东同意啊。为啥呢？因为其他股东呢有一个优先购买权啊。但是呢，即使你这个转让的人呢是海外人，不是公司内部股东，也可以转让。只不过的话呢，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其他股东如果做有异议的话，他可能会去进行一个起诉。就是其他股东呢，可能啊会立案起诉他，比如说这个股东我就想要你这个股权，但是呢你卖给别人了，没给我，那你就是你损害了我的优先购买权，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会立案去起诉，然后呢主张呢就是在同等条件下去优先购买你这个股权，所以说呢其实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我是这样，就是当时我转的时候，其他股东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表态。那如果他们要是不同意的话，我这个转让协议还有效吗？就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就对方就他就有理由不付钱？
2: 这个关于其他股东是不是需要同意的，这个就我刚刚说了，如果说您刚刚说他这个股东是公司以外的人还是公司内部的人呢？
1: 公司以外的人。
2: 以外是吧？那以外的话，这个我认为啊，合同是合同，协议是协议。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是属于公司法内部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合同呢依然是有效的。只不过呢，现在的咱们这个司法实践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通知其他股东的话，侵害的我刚刚说的是其他股东的这个优先购买权啊，但是呢，不影响你和这个受让方之间这个股权转让这个效力问题啊，这个效力上的一个问题的。所以说对方呢不能拿你这个，比如说别的股东不同意，然后就拒付你一个尾款。
0: 好的，不好意思打断两位啊，那苏邦律师时间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位朋友您可以锁定辽宁之声来收听我们下一期直播，张律师继续为您解答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提示。好，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啊 ,547-3456, 苏邦的律师的工作微信 ,547-3456, 感谢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AM 1089，FM 102.9，
4: 辽宁之声， 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5: 趁热打铁，延续热度，辽宁文旅将长尾拉长，让四季滚烫。
3: 宝藏小馆人气攀升，小众文博场馆邀您深度探寻红色记忆。
5: 文旅顶流，实至名归。数据显示，沈阳成为深度游城市。
3: 错峰出行，物美价廉，长假过后，机票迎来简陋窗口。
5: 按部就班，进展有序。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冲刺竣工。
3: 赋能百业，遥遥领先。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加速推进。
5: 测试极限真实缺陷，百万尊界制动支架为何接连失效？
3: 体能考验强度极高，女子五天爬完五岳，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过4000元。
5: 满纸消散，姿态分成。嘉德香港2026秋拍，虞世南基石帖1.77亿港元成交。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你好，我是马良。
2: 你好，我是关关。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国庆刚过哈，辽宁文旅市场的成绩单还是挺提气儿的。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0%，人流涌动，商圈火爆，烟火气是扑面而来。
2: 那这波热度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来说啊，赛事功不可没。那东北超决赛呢，在10月5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了，现场63,259人观赛，刷新了这座球场上的上座记录。那总决赛当日呢，全省各地的第二现场直接营收2.3亿元，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过了15亿元。球迷们拿着票根跨城旅游，逛商圈，吃美食，一张球票游辽宁的口号啊，从变成了实打实的这个消费链条。那驻沈阳的方城国庆七天呢，是累计接待游客680.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21亿元。新亮相的巨虎东东文商旅街区呢，假期的前5天客流就超过了10万人次，销售额760万元。
1: 赏秋也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本溪呢，凭借枫叶自选，成功入选了国内10月份赏秋热门目的地榜，门票的销售人次同比增长24%。关门山景区新打造的雾森景观让大家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不过说到关门山的这个雾森景观哈，得跟您说两句，就是有游客早上8点就到这个景区门口排队，那山间是雾气缭绕，阳光穿透枫叶洒下来，才会看到这样的山水画的情况哈，不是全天都有的。那么枫林谷的枫叶呢，也是比常年提前10天红透了，红枫顶啊、八面威啊两大赏枫区呢率先全域盛红，像丹东的天球沟、鞍山的千山，还有抚顺的天女山也是层林尽染。
2: 各地的花市宠客啊也没闲着，全省统筹推出了400多项文旅活动，赏红枫、尝海味啊、泡暖汤、访古迹，这条精品线路把多元的资源都串联了起来。
1: 但是假日经济不能只热这几天哈、眼下辽宁五彩消费季正在火热开展，3000多场活动呢，覆盖商超、餐饮、文旅、汽车、家电，也正好接住国庆的余温。最为重要的是，东北超虽然收官了，辽超8强赛已经开打，赛事是一个接着一个，热度不会断的。
2: 再往后看呢，冰雪季马上就要登场了，滑雪、冬捕、冰灯，还有温泉康养，辽宁的冷资源是向来能打，把国庆和秋冬的消费链条串联起来，让游客呢滑完雪、泡温泉、品辽味、住下来。
1: 假日经济是一扇窗啊，看见的是活力，那么考验的是能不能把一时热做成一直热。咱辽宁的手里是有牌的，这张牌也一定会打好哈。赛事不停歇，消费季呢不断档，冰雪季接棒上场，是一环扣着一环，把流量呢沉淀为了流量啊，让大家可以留下来，把热度也可以转化为厚度，这份答卷是值得期待的。
2: 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火热。那火热的啊，不只有热门的大馆，也有散落在各地的宝藏小馆。那我省一些独具特色的小型文博场馆呢，深耕原有馆藏，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在踏秋赏枫之际，不断的深度探寻辽宁地域文化，还有红色记忆。
1: 独一无二的展陈是小博物馆的核心优势。参观陵园市博物馆之后呢，自驾辽西线路的河北游客孔凡明哈不禁感叹说，没想到这里藏着这么久远的文明故事。时下呢，很多自驾游客都把走进小馆作为了深度游的重要一环。那辽金文物呢是品种多、数量大，这是陵园市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哈。那么游客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的魅力。博物馆新馆今年重新布展运营之后呢，收获了比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国庆假期更是实现了日均接待游客700多人，比往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 聚焦本土出土的文物还有乡土史料，部分文博场馆啊虽然体量不大，但是藏品是自带地方特色，吸引了一众游客一探究竟。那依托地方历史常设展，大连金州博物馆呢梳理了辽南千年变迁，并且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流金会盛世、诗踏山河等活动。那逛完了海滨，再到这里看一看辽南历史，这一趟旅行啊就变得更加充实了。那博物馆馆长江春红呢，他就介绍过去博物馆呢，大多数都是大连本地的游客为主的。那现在大连以外的游客是明显增多了，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游客增长是比较快的。
1: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月3号，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的参观人数达到了高峰，入馆参观者超过1500人，比往年同期高出 10%。很多参观者是专程前来，在亲眼看到遗骨坑原址出土遗物之后，内心深受震撼，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信念更加坚定。
2: 红色场馆虽小，但是呢，以沉浸式的展陈让红色教育直抵人心。在沈阳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复原教室、文章手记、历史照片等静静陈列，讲述着少年周恩来在此立下报国誓言的故事。不少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游客啊，是这样表示的，说站在这间教室里，更能深切地读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的分量。

0: 丰富的文旅资源啊，也在重塑城市旅游的气质。10月8号，数据显示，全国跨市的热度、深度游的热度啊是持续走高的，深度游客总量达到了38073万人次，同比上涨20.3%。那么在这一份全国深度游城市前30的强榜单当中呢，沈阳排在第19位，这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跻身全国30强的城市。
1: 那什么是深度游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拍照，而是愿意放慢脚步，在一座城市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那从这一次国庆的数据咱们就能看出来啊，沈阳啊正在从旅游中转城市慢慢的变成了热门深度旅游目的地。
0: 这两年如果大家在国庆中秋啊，或者是五一端午这样的假期哈，您去中街哈，去奥体去转一转看一看，就知道现在沈阳到底有多火了哈。那很多游客呢都是选择延长在沈阳的停留时间了，比如说10月4号晚上，中街一家酒店当中呢，来自杭州的一家游客，其实原本就打算住2个晚上，临时改成了住4个晚上。本来是打算去逛一逛周边的一些景色就可以，现在是打算再加上棋盘山、工业博物馆还有东北早市这些行程。那像这样办理续住的游客，在假期里沈阳各家酒店都很常见。同审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沈阳酒店入住热度同比增长36%，亲子房、大床房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1: 放在以前呢，很多游客啊会把沈阳作是东北地区旅行的第一站，短暂的停留一下就奔赴下一个地方了。那现在不一样了，逛方城感受历史，去铁西看工业遗存，到棋盘山来欣赏秋日风光，这晚上啊再到西塔去吃个夜宵，那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呢是很多游客的首选。沈阳文旅呢留住游客，不是靠单一的网红景点，而是把文博夜场、工业遗址、市井大集串在了一起，打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
0: 沉浸式的新项目啊，更是为沈阳的深度游是添了一把火。抖音生活服务公布的国庆热门景点的榜单当中呢，升级改造之后的东北游戏关东古城榜上有名。这里保留着老城墙、老式电车轨道，500多名 NPC 分布在街区的各处哈。咱们游客呢拿着银票接任务、对暗号、讨价还价，就感觉一下子穿越到了老奉天城。景区是一直营业到晚上10点，那打铁花啊、马站的实景演出啊、NPC 夜间巡游轮番上演，把单纯的观光变成了沉浸式的实景剧本的体验。老北市的景区、黄寺庙会等等特色活动也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
1: 人间烟火气同样是沈阳吸引外地游客的一大亮点啊！在双节期间呢，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了75%，跻身全国热门地方菜前10。那西塔烤肉、还有中街锅包肉、老边饺子、彩电塔夜市烤猪蹄儿，还有鸡架、小河宴的驴打滚，这一道道特色美食，让一个沈阳人说：“大家真是太会吃了，大家吃起来就是直过瘾。”
0: 除了美食啊，东北大集也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确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沈阳本地人或者是一些老辈儿哈，更愿意去大集去逛一逛，这里的烟火气更足一些。马蜂窝数据显示，奔现游呢搜索量是大幅度的上涨。比如说沈阳的造化大集热度居高不下，成堆的南果梨、飘香的现炒瓜子儿，还有特色的甜杆儿哈，让很多南方游客专门去逛大集，感受原汁原味的东北生活。
1: 拿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沈阳文旅围绕留住游客做出的整体规划，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来满足不同的游客需求，深化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依托真实鲜活的市井烟火，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愿意停下脚步，读懂沈阳。
0: 国庆假期结束了哈，出行高峰呢随之回落。不过有很多人可能这个国庆没有放假，一直在上班哈，就等着最近这个机票开始价格跳水哈。眼下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啊。从10月9号到31号，我们看到现在国内机票的这个平均支付价格要比十一假期远远的低了超过30%，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假期哈，赶紧去买这样的低价票。
1: 那具体到航线呢，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啊，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是跌到了200-300元这个区间了。比如说从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要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呢同样是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是300元。 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是309元。那即便是再加上基建燃油费，那这样的价格依然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价格下降带来的实惠哈，那肯定游客的感受是最为直接的。比如说有一位游客他说呢，他在国庆假期期间哈查了一下，北京往返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价格是4000多块钱，然后觉得这个票价有点贵哈，他就把出游的计划挪到了节后，最终是买到了10月13号出发，然后20号返程的机票，算起来和国庆一样哈，都是7天假期，但他的这个价格，就算是加上基建燃油费。往返的总价也就只有1000多块钱。
1: 那最近呢，有多家航空公司啊，通知说从10月10号开始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啊。那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每位旅客会收取90元。那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是收取50元啊，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那10月9号之前哈、啊，包含10月9号这天出票的呢，依然是能够按照原价来收取的，也就是说10月8号啊、10月9号在这之前啊买的。这个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够再省个10元和20元。
0: 哎呀，都已经省了1000、2000了，咱也别在乎这10块8块的了。如果大家有假期哈，我们是很羡慕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文旅游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另外呢，我们看到11月份呢，国内很多中小学的学生也将会迎来秋假，家庭出游也是再次火热起来了。很多游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
1: 那数据显示啊，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呢，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

0: 用之前比较火的鸡排哥的一句话来说哈，我羡慕完你的，羡慕他的，刚羡慕完其他的能够有假期的旅客，接下来要羡慕的是螃蟹。你说谁能想到啊，有一天这河蟹也会踏上跨国之旅哈？不过他们坐的不是飞机哈，而是坐着公路冷链。就在几天前，一批12吨重的盘锦河蟹在盘锦海关完成检验之后呢，是装车发往到了广西，从平祥口岸出境72个小时就出现在越南海防和北疆的商超货架上。咱辽宁的螃蟹正在征服越南人的胃。
1: 那今年的前八个月啊，盘锦河蟹的出口量就达到了482吨，同比暴涨了 14.5 倍。那其中呢，对于越南的鲜活成蟹出口更是爆发式的增长，已经拿下了越南活蟹进口份额的近一半。
0: 你说为什么咱盘锦的河蟹在越南这么能打呢？那是因为辽河入海口这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水域哈，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再加上盘锦100万亩稻田的围塘养出的河蟹是膏满这个环厚哈，鲜香浓郁。南方的一些比如说大闸蟹哈，可能吃起来偏甜，但是盘锦那个比如说叫二两红啊，还是二两黄的，吃起来真的是特别香啊。南甜北香的差异化风格正好是对上了越南人的口味，蒸着吃，做蟹酱或者是当火锅底料，怎么吃都合适。
1: 同时呢，还有一个时间窗口啊，抓得特别准。那因为越南也过中秋节，那节庆的聚餐带动了水产消费，客商们都是纷纷的加大了采购。那节后的日常餐饮的需求呢，也没断上啊，补货的订单也都持续的跟上了。
0: 一只螃蟹要出海啊，这包装上的门道是保鲜的关键。在盘锦一家水产企业的加工车间当中，一箱箱净重15公斤的河蟹是整齐码放，和咱国内常见的就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箱不太一样，这批出口货呢是全部采用网格塑料箱的包装。因为网格箱体它比较透气哈，冷链运输途中的空气可以循环的流通，长途的损耗可以压到最低。箱底呢也可以先放一些冰瓶啊去降温，然后再铺上一些泡沫袋，这样就可以减少河蟹之间的磕碰和挤压，既能稳定箱内的这个温湿度，它的鲜活度也会得到保障。
1: 那成蟹的出口啊，到10月中旬就要收尾了，那接下来接棒的是扣蟹，也就是蟹苗。小规格呢会运往韩国做近海捕捞的饵料，那规格再大一点的会供给越南搞深加工。那出口周期呢，从每年的9月会一直持续到次年的6月，这就正好填上了成蟹下市之后的这个空档期。
0: 哎，真是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春出扣蟹，秋出成蟹哈。盘锦河蟹的双线出海的格局现在已经成型了，海关这边呢也没闲着，汇总进口国的一些政策哈，建立疫情信息的通报机制，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1: 这一只螃蟹能游多远，靠的不是运气。那盘锦河蟹这波出海呢，是赢在了品质立得住，节奏踩得准，链条跟得上。小螃蟹撬动大市场，这条路子呢走得踏实，也走得长远。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眼下的金九银十哈，说金秋正是施工的黄金期啊，国庆假期呢工地也没停。2028年十五冬的核心场馆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哈，现在正干的是火热朝天呢。
1: 那全体参建人员呢都是坚守一线，抢进度赶工期，向着竣工目标全力冲刺。如果说一座场馆的诞生像是一场接力赛，那现在这一棒已经是跑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0: 目前这座场馆的整体施工进度已经突破了 90%，建设重心全面转向了室内的精装，还有赛事设备调试和外围配套的升级。
1: 那具体来看呢，各个场馆分区同步攻坚，媒体中心在做精装修的细化收尾啊。那冰上综合场馆呢，是推进活动看台安装，完善观赛空间。训练馆的精装修呢，也进入了打磨阶段。速滑馆啊，紧盯着冰场的混凝土面层和场馆的立柱木饰面来进行施工。那机电系统还有赛事工艺的调试，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
0: 在场馆的外部，市政道路、桥梁、电力隧道，还有给排水以及景观绿化等等全套配套基础设施也在同步提速，内外联动一体推进。
1: 进度要抢，质量安全的底线呢也要守得牢，项目落实全流程监督管控，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力求进度、质量、安全三位一体稳步推进。
0: 这座场馆的总建筑面积是大约 25.38 万平方米，包含了冰上综合馆、速滑馆、媒体中心、指两馆一中心，设计理念呢叫做云上冰玉，就是远远的看上去呢好像是一块温润的玉石落在了浑河岸边。它是15冬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等核心赛事的主要承办地，也是沈阳打造冰雪运动名城、激活冰雪文旅经济的新地标。
1: 从2024年11月打下第一根桩基，到2025年4月转入地上建设，再到2025年8月末主体构建成型，10月末实现暖封闭，这每一步啊都踩得扎实。眼下呢，项目还在同步的谋划后赛后的运营，目标就是竣工即投用，交付即运营，不让场馆闲着。
0: 一座场馆它承载的不只是比赛，背后呢也是辽宁冰雪产业的想象空间，也是沈阳城市能级的一次跃升。冰面还没冻上，但是这块云上冰玉现在已经开始让人期待了。
1: 赛场也再度燃起战火，明天辽超的四分之一决赛，大连和本溪的第二回合较量将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的目标相当明确，晋级四强，继续向着卫冕的目标前进。
0: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辽超的大连队和教练团队除了王索龙之外呢，几乎就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原班人马了。球员方面呢也是有半数相同，比如说张雪龙是两支球队的双料队长。
1: 那相比于东北超，辽超的报名规则啊适当的放宽了，允许职业球员来参赛，所以呢球队当中啊有在大连英博一线队报名的门将王晓峰，代表大连可谓出战中乙联赛上半赛季的程长城。那除此之外呢，那朱小刚、赵一博两位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职业的退役职业球员，以及五人制国足的前队长丛林的加盟啊，都让球队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0: 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辽超的晋级规则让大家就是和已经了解的我们的东北超犹太尔不太一样。两回合呢180分钟战罢，总比分胜出的球队才会进入到四强当中。如果说这比分战平的话，不进行加时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决战。首回合呢，大连队是在客场0-0战平了本溪队，所以说晋级的形势非常的明确。只有在第二回合谁赢了谁晋级，战平那就是踢点球了。
1: 那作为上赛季的冠亚军，就综合实力而言呢，大连队和本溪队的较量啊，在辽超当中是属于名副其实的强强对话。那因此呢，在两队当中注定会有一支队伍无缘进入四强的时候呢，对于广大的辽宁球迷来说，或多或少是存在着一些遗憾的。那这也是竞技体育残酷性的体现。
0: 好在胜负之外呢，能否携手为咱们的球迷奉献精彩的较量，这也是两队非常看重的就像大连队的主教练王寿廷说的那样，比赛呢其实也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不仅限于足球。确实你说场上是对手，那场下我们肯定就是朋友了，都是咱们辽宁本地的城市。首回合比赛之前，双方阵中呢有过职业履历的球员朱小刚、赵一博，还有南云奇、吴挺强等等，就是大家去热聊的这个场面，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不像是大战来临之前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1: 那足球领域呢，杯赛一直被称为是爆冷温床，进入淘汰赛的辽超其实同样如此。那当然就像是常说的这足球是圆的那样，偶然性恰恰也是足球比赛的一大魅力。那从这个层面来看，大连队在晋级前景不错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需要对于会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做好预案了。
0: 所以说大连和本溪究竟谁能够挺进四强，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身智能。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5: 在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视频，目前呢已经交付了150万小时的人类视频数据，数据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光伦智能负责人杜习奇介绍，
6: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4: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是40多家，形成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那大量的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呢，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啊，可以完成开关电柜还有启闭工业阀门等等比较复杂的作业。深圳赛伯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
7: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

0: 以80%到90%的这个重复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1: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2: 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了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打造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的产业闭环。那下一步呢，我国将会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训实景的场景，让具身智能新产品更快地走进各行各业，为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1: 人工智能深度渗透各行各业，就连招聘环节啊、面试环节也都出现了 AI 的身影。眼下呢，正值秋季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啊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去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那企业呢，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
2: 但是对着镜头去答题，然后再紧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让很多求职者觉得哎呀压力有点大哈。他缺少了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也有点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1: 郑俊平呢，来自合肥的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之后，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他就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3: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2: 嗯，但是呢有一些文科专业啊，它没有那种规范答案的，可能就会让人感到一丝丝的不太舒服哈。那因为缺少真人的及时回应，很多求职者也认为在面试过程当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到底有没有被这个 AI 理解，然后就是越说越没底。
1: 求职者呢目前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呢，招聘方啊则是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候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呢，他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呢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地对于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
4: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的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2: 嗯，听起来确实 AI 更加高效啊，但是从求职者或者是招聘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当下的 AI 面试工具啊很难完整的捕捉一个人的真实的能力。因为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呢，不仅考察的是我们的能力，也考察我们的如果是 AI 啊，也会考察我们的临场反应能力。比如说有些人天生性格就比较内向，或者有些人可能他的工作能力、动手能力很强，但是呢不善表达，那么这样的求职者很容易就在这个镜头前失分，然后就会被 AI 算法给筛掉了。
1: 所以呢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啊，当前呢 AI 面试啊仅适用于像客服啊，还有一些基础性的文职、数据标注等标准化、技能清晰的基础岗位，那只能作为初筛的参考啊，绝对不能拥有一票否决权。 AI 面试呢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相互感知的这个过程，很难够完整的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程度。那 AI 呢擅长的是逻辑判断，一旦求职者摸清了这个算法和规则，还能够针对这个套路来进行答题，导致筛选的结果失真。
2: 给大家也说一下，如果说你真的看镜头紧张哈，有一个方法，你就把镜头当成是你家亲戚，就选一个你最熟悉的人跟着这个镜头去回答，你就不会紧张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AI 面试采集我们的人脸啊、表情啊或者是语音等等生物信息，可能会面临着数据采集的边界，包括隐私保护和算法合规等问题。所以说专家也呼吁说要加快建立行业规范，让 AI 面试呢守住公平的底线，筑牢隐私防线，让 AI 面试成为招聘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刻板的筛选标尺。

0: 同一个位置。
1: 这事儿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在10月8号懂车帝发布了这个封闭场地制动的实测视频哈，有三台全新没有改装的尊界 V800， 然后在连续进行每小时100公里的全力制动之后呢，先后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的断裂。第一台是在第三次制动之后断裂的，第二台呢是在第四次，然后为了排除批次因素，另外呢买了第三台新车，它的行驶只有3公里左右，但是第二次全力制动就断了哈。三台车的断口和断裂位置是高度一致的。
0: 踏板支架呢是连接刹车踏板和制动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结构件，那它一断啊，这个脚踩行车制动的连接就直接失效了。那测试当中呢，车辆只能靠按住 P 档来应急减速，正常的刹停距离大概是38米，那断裂之后这个距离就暴增到了140米左右。换句话来说啊，这关键时刻一脚踩下去，这脚下是空的。
1: 对此呢，懂车帝方面回应说了，1612牛呢是真实峰值的踏板力，而不是网传的暴力测试哈。那么国标要求踏板能够承受2000牛，并且保持5秒不失效，所以说1612牛是落在国标范围之内的。
0: 那当前呢，尊界汽车是连夜回应了，制动系统啊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完成的开发验证。那用户在实际使用当中呢，未发生这类事故，将会优化这个部件的设计啊，为已经交付的用户呢来提供一个免费升级的选择。但是呢，声明啊没有回答几个关键点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声称高于国标但是在这个例下进行了断裂，那免费升级具体是换什么，何时实施呢？
1: 另外一份声明我们也看到，在10月8号晚上哈，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事件哈，那么鸿蒙智行线下门店的相关人员也称，目前鸿蒙智行工程师团队已经介入核查涉事测试视频的真实性，同时开展了内部专项复测，那么相关结果也将会通过官方渠道统一发布。
0: 那同时呢，江淮汽车方面啊也是确认啊，说已经高度的关注这一次的事件，目前呢正在多方开展调查和测试工作，后续呢将会发布官方说明通报详情。
1: 北方工业大学研究员张翔说哈，这个踏板支架在传统，就是我们开油车的时候，那是一个成熟的零部件，跟新能源车呢没有什么区别。三台车同样一个位置断裂啊，更像是设计层面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么业内人士拆解发现，尊界 V800 的踏板的这个转轴的位置哈，只有一层立板的支撑，同厂对照的车型很多都是2到3层的加强筋，断口处还存在着这个熔接的痕迹。
0: 制动踏板支架呢是属于一个核心的安全部件啊。那2020年的福特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召回过进口的马斯汀，那缺陷和描述几乎是一样的啊，就是设计余量不足，紧急制动的时候呢，支架可能会发生断裂，车辆失去制动性能，处理的方式是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支架总成。
1: 三台车哈，用的是同一种方式，但是验证了同一个隐患，所以说到底是测试极限还是真实性的缺陷，百万豪车呀，它拼的不只是配置和价格，也是对安全底线的敬畏。所以说，我们也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待一个更加完整的回答。
0: 最近呢，网上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说有车主在私家车的后备箱里面放了10箱矿泉水，被交警记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的说法认为呢，这是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是一个非运营车辆，后备箱呢堆放大量的整装商品，这是违法行为。那这个案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这样的处罚符合法律的规定吗？
1: 交警说哈，执行的时候呢，如果说看到车辆轮胎被压得很低，就会怀疑装载重物存在超载的隐患，然后呢就会引导车主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处罚不是目的，主要是提前排查安全风险，消除道路隐患。
0: 那其实呢，从法规上来说啊，法律从来都没有禁止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放东西。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呢，载客汽车只能够利用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后备箱来载货。车厢内的乘员舱还包括前后排的座椅啊，车内的地板啊，是不允许用来装货的。
1: 专家也解释说了，私家车后备箱是车内唯一合法的载货区域，但是装载物品要遵守几个原则。首先就是所有的物品必须放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当中，不能占用乘员舱，哪怕是放倒或者是拆掉后排座椅去装货也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你装好货物之后，后备箱的箱门你得正常关严。大家开车在路上经常会看到有些，哎呀，装的就是后面那个后备箱没有办法关上了，只能

0: 都溢出来了，
1: 拿个绳去给它这个关上哈，然后尽量的保证它不出来。然后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货物总重量是不能超标的，不能超过车辆行驶证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自重之后的一个核定的载重。最后一点，装载的物品呢，只能是个人生活自用，不能用来拉货做生意或者是从事经营性的货运。
0: 哎，那接下来呢，咱们回到网传的这件事儿啊，那经过了查询呢，目前还没有找到这起十箱矿泉水被处罚的事件的官方通报，那全文媒体呢也都没有报道过这个案例。多位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员证实呢，说如果只是后备箱里放了十箱自家饮用的矿泉水，只要是个重量不超标，尺寸合规定，后备箱的箱啊可以自动关上啊，正常关闭，不遮挡视线，按照现行的法规是没有处罚依据的。网传的这个故事呢，大概率是缺失了一些关键的细节。现实里啊，车主一定是同时存在着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才会被记分和罚款。
1: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后备箱摆放物品是有小技巧的，一定记住八个字，叫大下小上，然后重前轻后。重物呢摆在这个下面靠前的位置，这样可以防止急刹车的时候呢物品向前冲击哈。东西不多的时候呢，可以用弹力网固定易碎品或者是小物件，防止来回晃动。另外不要在后备箱的隔板上去堆放东西哈，这样既容易遮挡后方的视野，同时紧急制动的时候，这货物很有可能就冲进我们的乘员舱来威胁我们的乘车安全。
0: 假期期间呢，有人会选择登高远眺啊，登泰山、爬嵩山，向五岳发起挑战的游客那肯定不在少数。不过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她的实力是格外的强劲啊，这五天的时间爬完了五岳，
1: 简直是太厉害，这体力惊人呐。彭女士说了，9月23号从贵州出发，白天登山，夜间呢卧铺赶路，这样的高效的节奏哈。9月24号登了华山，9月25号是衡山，26号泰山，27号嵩山，28号衡山，五天的时间走遍了华夏的五大名山呢。
0: 彭女士她表示了啊，她偶然呢在网上了解到了畅游五岳读懂中国的主题活动，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深深的吸引了她。那据了解呢，这该五岳打卡挑战啊是分为文士、武士两大参与模式，其中呢武士是要求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那规则更为灵活。那彭女士这一次参与的正是这个武士的挑战啊，那需要是在两步路 APP 上面呢完成指定的徒步路线，并且每座山都设有三个专属的签到点，全部都签到完成了才算是挑战有效打卡成功。
1: 五天高强度登山行程当中呢，彭女士日均步数达到2-3万步，体能的消耗非常大。她也说了，五座名山当中，华山的这个攀登耗时最长，南岳衡山呢则是步数最多哈，路程最远的一座哈，全程步数超过了39000步，徒步里程是达到了14公里以上。那么根据了解呢，衡山的武士专属路线和常规游玩路线的差异特别大，路程更长，难度更高，对于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五岳当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他全是徒步上下山的。
0: 连续五天呢，这样一个高强度的登山并没有让彭女士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啊。她每天登山结束之后呢，仅是当晚会有一点疲惫，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就能很快的恢复啊，身体也没有出现酸痛啊、乏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整体上状态很好。
1: 这真的是专业呢啊，这场跨越多城的五岳挑战，彭女士总花费呢还不到4000块钱。谈到出发的时候的心情，她说呢，之前从来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连续的徒步，其实自己出发前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好在旅途之中一路遇到了各种好心人的相助，让她顺利走完了全程。
0: 五岳挑战啊，这个强度是太大了，大家千万别随便的模仿啊。那外户外出行呢，千万是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自身安全。爬山之后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拉伸啊、放松和按摩。回家之后，对于身体局部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泡个热水澡，来促进乳酸的分解，缓解肌肉的酸痛感。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1: 月7号，嘉德香港秋拍现场，一件被学界认定已经毁掉的书法作品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初唐虞世南的《积石帖》1.3 亿港元起拍，经过近20分钟三方电话委托的拉锯，最终以 1.55 亿港元落锤，含佣金 1.7745 亿港元成交。
0: 1945年长春伪满皇宫小白楼发生文物散佚事件，大量的清宫旧藏流失，书画鉴定家杨仁凯在国宝沉浮录里写得很痛心，说道初唐虞世南积石帖墨本毁于小白楼中，故原作不传。启功先生也追问过，几经浩劫不知尚在人间否。
1: 然而呢，他其实并没有消失哈，卷首和后幅确实是有意失的，但最核心的墨迹本幅和董其昌的题跋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后来经过重新的裱装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0: 虞世南是谁呢？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初唐四大家之一，唐太宗夸他有五绝：中党、有替、博文、辞藻、书翰。他去世之后啊，唐太宗感慨说啊，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1: 积石帖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庙堂大作哈，就是一封写给朋友的私人短信。开篇积石清新哈，心里呢是问候了岁末天寒，说世南衰盈日甚，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末了还盼着朋友若有心志愿能事。几十个字儿写得从容散淡哈，跟虞世南平时那些庄重的碑刻完全是两个气质。
0: 卷首呢，前这一方只有一半的私印，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考证过，这是明初内府典礼稽查私印，是齐缝的半印，洪武年间收进宫廷的印证。那带着这方印存世的书画呢，只有140多件，王洵的《博远帖》、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上面都有同款。
1: 这卷帖子哈，流传的脉络很清晰，明初入内府，晚明归收藏家吴廷的余清斋，和中秋帖、博远帖以及祭侄文稿放在一起，董其昌亲自品评。入清内府之后呢，著录于石渠宝集序篇。
0: 虞世南呢，传世的墨迹本来就比较少啊，那此前公认的只有上海博物馆藏的汝南公主、墓志铭等寥寥几件，积石帖的重现补上了虞世南墨迹传世体系里的关键一环。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8: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9: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哎，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5: 哎，媳妇儿，下班了。
2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27: 哎，王姐，上班了。
2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8: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9: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30: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29: 买榴莲啦！
27: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28: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31: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32: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33: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32: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3: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0: 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4: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4: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5: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5: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5: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
36: 北京时间14:00。
1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3: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1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8: 好嘞，奶奶，给你。
17: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8: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0: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2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2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2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7: 比赛开始，9:58。
2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8: 小张，遛狗呢？
29: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0: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29: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0: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36: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37: 美食食材啥最强？
38: 一年一度海参王，
37: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8: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7: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38: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37: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8: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7: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8: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7: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38: 您记好了，
37: 10月28号到31号
38: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7: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8: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39: 靠谱。
40: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 今天吃点啥？
0: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1: 好嘞，各位好啊，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了啊！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 102.9 AM 1089，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今天节目当中啊，仍旧有食材，仍旧开通直播热线，仍旧大家可以来提问，仍旧可以反馈食材啊，仍旧有我们的美食味道。好了，大家记好几个电话啊，场外的食材订购热线是024-6799-0067 024-6799-0068，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咨询和订购我们这一期的食材了。那么在后半段，记住另外两位两部直播间，大家可以反馈食材，可以来提问美食问题的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请出韦师老师啊，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美食味道。你好，韦师。
2: 哎，小能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师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啊。这个一会儿咱们讲菜，今天我要讲的是白菜啊，因为现在开始备秋菜了。哎呀，这两天啊，就家里人也跟我说啊，我岳父也要备秋菜，然后我这丈母娘也要备，我妈也要备，我奶也要备，我都给拦住了啊。为什么拦住了？再说实在话，吃不了多少，不够扔的，不够浪费的。而且呢，我就担心他们年龄大，你说再，哎呀，再闪着啊啥的就不好了，你说是不是道理？所以吧，一会儿咱们再细说一下。这个季节吃白菜特别好，今天我教大家伙做一个荤素搭配的一个白菜的菜，好吃至极啊，就一锅成的这么一个菜啊。好吧，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啊，先说说食材，因为今天呢是文山三期的最后一天。啊，有人说这礼拜也不是全上啊，你周三也没上啊，周三没有上食材呀，是周三是没上，但是呢我也得按照规定来，对不对？这个规定是我们自己定的，你看有一些规定我们自己能定，有些规定我们自己定不了，对吧？哎，你像我们节后第一波上的食材为人问题，是吧？你看啊，过两天更忙，过两天你看咱们定的黄桃罐头是吧，马上也要上市了。还有南瓜籽儿，今年的新的南瓜籽儿你知道吗，老新了，大新的南瓜籽儿，你就来一把最新的铜渣的，马上就上了啊。弄好的话下个礼拜吧，下礼拜不上再下礼拜肯定上，就这俩礼拜你知道吗。然后呢还有我们准备的那个黄罐头啊，今年的新的黄桃罐头我们也要上啊。所以说我是你知道吗，各位别着急，自家的有机酸菜呀、啊、对吧，也快上了，知道吗？所以说我说各位你就别着急。还有我们的海参王啊，一年一度的海参王啊，也马上要上了。其实工作人员老忙了、啊、他们现在呢在准备什么包装箱啊、打包袋啊等等这些东西，食材没到之前他们得准备前期工作，知道吗？前期工作都老鼻子了。我跟他们我说吧，咱们是麻雀小但五脏全啊，我说呢，咱们这所有的不往好看了做，往食品要求、食品安全上做，知道吗？就食品安全的最低是我们的最低标准，不是好看是标准，是食品安全是标准。啊，我说我们用的袋儿都老好了，知道吗？就不糊弄。所以我说各位，你挺忙，知道吗？咱们互相理解吧，哈，行吧。这个说说文山三七，680块钱是一斤。知道吗？680块钱给你，我说吃那玩意有啥用啊？对吧？三七呢，作为食药同源的一种药材，啊，当然有人说能不能够替代药，替代不了，知道吗？三七作为食药同源的中药材，它不可以替代药物治疗，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啊，根据每个人体质啊、基础病啊等等这些情况呢，来进行一些什么呢？饮食的搭配，啊，三七是文山三七，云南文山的。文山当地吧，属于是那种红瘴。什么叫红瘴？你仔细看我那三七那个，就长的那个缝里头，你要买整个三七你能看一下啊，缝有红， 有时候那红是泥，红是渣，不是，红是红土浸润到三级里头去的，就浸到皮里头去的，你知道吗？这是正常现象啊。而且呢，文山的日照又比较足，温湿度的条件利于三期一些富集的一些活性物质的收集成长，知道吗？合格的文山三期是吃主根的，知道吗？它的主根的总皂苷的含量能够达到12%-20%之间，皂苷的含量，知道吗？它高于其他的地方，你包括还有什么三七素啊、啊蝗虫类的物质啊都非常的多，生打熟补，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三期没有经过高温处理的，称之为生三期，啊，经过高温处理，比如说蒸啊、炖啊、开水冲啊等等这些的，啊，这些呢，它的活血的作用会减弱，补血和养血的作用就会比较好，啊，三七什么人适合喝呢？血瘀体质的人，啊，就血脂高的人群，啊，高血脂的人群适合喝这个微山三七，啊，因为三七的总皂苷的含量呢会改善微循环嘛，三七素有止血的作用，对吧？止血不流瘀，对吧？所以说高血脂的人群，对吧？特别适合喝，但高血压的要控制好，就是千万别超量，知道吗？就要很多人吃东西他就超量，哎呀好，我多吃点，这东西不是说好，就像浇花一样哈。咱说一句最真诚的话，你比如说我家里养一盆花，哎呦这花长得好，原来浇水浇的不及时，现在浇的及时了，那花展的啊，那叶也展开了，色也绿，杆也直，是不是可好了？这时候有人就说，哎呀妈呀，那水浇的多了那好啊，那它吸水呀，我就多浇水，我天天浇，完了最后烂根子了，知道吗？各位，它是一个道理，知道吗？就一定要做的是什么？少点精，知道吗？哎，你天天吃的东西，你只要吃好了就 OK 了，你不能多吃，不能超量啊，知道吗？这点呢太重要了，一定要稳扎稳打，好吧？就是不要超量啊，血瘀高血脂的人群就非常的好啊，就改善什么别的血管内的形成啊，一的作用。当然你说吃完它了，你肯定不血栓了，也不敢说。但是呢，血脂高的人素食吃的比较好啊，血瘀型的心脑血管疾病也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多，就千万不要吃多。千万不要吃多，给大伙配那小勺半勺就够用了，知道吗？冲点水喝。那这东西吧，毕竟说药它不是药，说不是药还是药，知道吗？要控制好它的量啊，要长期的吃，坚持吃才好。好了，三七就说到这儿了哈。有人问我说，咱们的三七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特点？就一个特点，真，知道吗？就一个特点，纯，又真又纯。你知道吗？哎，你就可以放心冷静啊。好吧，各位，师妹大公主维持食材的微信都能进啊。680块钱是一斤的量，一斤能吃，我算算啊，能吃150天左右吧，5个来月，你知道吗？5个来月。啊，有人说维持，我想多买点，可以啊，可以买3斤，3斤是1500块啊，1500块钱是3斤的量啊，3斤肯定更合适呗，对不对？好吧，大家伙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吧哈，师妹大公主维持食材的微信都能听。行了，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菜了啊。
1: 嗯，来说说我们今天的啊，要进入冬季啊，爆品呢、啊，大白菜。
3: 味师味道。
4: 味师味道
5: 味道
6: 味道
7: 味道
1: 来说说冬季啊，我们东北家里必不可少的大白菜。
2: 哎，其实白菜是好东西啊，白菜不是白菜，其实白菜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次特别的多啊，有人说那为啥呢？怎么整这么多老吃白菜呢？对不对？为啥呀？什么原因呢？不是什么原因，知道吗？因为白菜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会多见？一，它就地可取，而且呢价格不高啊。我们现在呢买的白菜吧，也不便宜。说实在话，好像真不便宜。 以前我记得再早的时候就毛发起的，现在就五毛一块了，知道吗？有人说那差个钱呢，各位，你现在买的白菜，比如说买200斤，啊，在不计酸菜的情况下，你放它俩月以后，200斤的白菜自然而然就会升到120斤，因为叶儿啊、蔫巴呀、这掉帮子呀、烂的呀，肯定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哎，你肯定你不用想，你100%是这样的。而且呢你还得天天劳力的去出它，所以我为啥我说跟我老丈人，我说我都70多的人了，对不对？你为他干啥呀？我说你吃不了啊，对不对？我说咱家就有机的酸菜，说你也不用吸酸菜，我说你备啥买菜呀？年年备，说备习惯了，你不备缺点啥呀？哎呀，我说这真是啊，我说人得会享福，知道吗？这活多累呀，对不对？别干了。硬劝呐，啊，这是摁呐，给摁。

0: 住了啊，不让他干了。为啥呀？咱说呀，岁数那么大了，真闪着老腰。是200块钱菜不多，能不能咋地？对不对？咱不吱声吧，也不用咱干。说句实在话，他都闪了，对不对？住院，住院花不花钱？单说了，你是不是得管？你是不是得伺候？你是不是得照顾？对不对？你是不是得去看去？你是不是得去交钱去？你是不是得陪床去？都是事儿，关键是他吃不了多少，知道吗？你咱不用说大家伙，就管他。我家的白菜和那个酸菜，对吧？咱有自己的地，对吧？有机的白菜，有机的酸菜，是不是？我家就这样的，我老丈人还背着，知道吗？但是咱话又说过来，为什么劝各位？听人劝，吃饱饭。你看伟师说的在不在理？你吃不了多少，你莫不如买点好的，买点现成的，让专业的事专业干，对不对？你省点心，你真是闪着腰了咋的？咱说得不偿失。啊，另外一个到这季节了，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这种感受，早晚凉啊，真是有点那种新疆的感觉了，像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有这种感受啊。就早晚啊，其实晚上现在睡觉可好了，开窗户都觉得冷，但是我吧就感觉，你看我儿子也是啊，家里我媳妇他们其他人都是应该上火，早上起来了眼睛赤膜糊啊，这是为什么？季节变换正常现象，你知道吗？人这样是正常的，你要多喝水，你要什么？要清热，要润燥。那吃什么呢？各位，大白菜，知道吗？白菜太好了啊，准备大白菜一颗，现在你就买着白菜吃都行，知道吗？一颗白菜大概得多少钱呢？3块钱左右。说为什么呢？因为大白菜5块钱，5毛钱一斤，你知道吗？哎，一颗白菜3块钱，3颗白菜10块钱，那我哎这就可以了。我买一个白菜，白菜拿过来之后呢，绿叶子去掉，要黄心儿，你知道吗？要黄叶，哎，就要这个。啊，叶子用手掰，白菜帮子切成条，啊，半颗白菜就够用，其实半颗白菜够4个人吃的。啊，然后说别人，那我少做点行不行？少做也行啊，那俩人就1/4、1/5颗呗，是吧？白菜准备好，放旁边去。啊，再放什么？我爱吃肉，我不知道各位啊，爱不爱吃肉？小玲姐吃肉好像差，肉不那么轻，我妈这肉轻。
1: 对，就是属于有也行，然后适当的时候想吃了就吃点，也不是那种像人有那种无肉不欢呢。伟师老师是这种啊。
0: 哎呦，我这真是，我就爱吃肉，
1: 大五花肉，哎呀，加点酸菜，
0: 我可没放五花肉，我现在用肘子，
1: 你看更香，
0: 啊，哎，买个肘子去，那我今天咱就用肘子炖个大白菜啊，啊，把那个白菜呢给它切不好了放旁边，准备一个肘子，现在肘子也不贵，10来块钱一斤，你知道吗？要买肘子肉，我一般我就是买肘子肉。肘子肉大概在11到12块钱，买半个，不要一个，买半个，你知道吗？让卖肉的师傅唰唰唰唰给你切成大块，切好大块的肘子，哗搁旁边，你知道吗？哎，锅里头留底油，葱姜蒜，哗哗留底油，啊，留完底油之后了，然后呢，往里面放什么呢？啊，就是放那个辣椒，大料，油就放，没有拉倒，你知道吗？放肘子，好好还炒。把肘子炒成什么样，各位哈，一定记住，就肘子炒焦皮儿的，炒干巴的，炒大卷的，炒那个肉都变白了，不能红。哎，炒的这样，你就扒拉就行，就炒。那炒菜哈，我跟你说，各位就一定是，就是颠锅啊，炝锅啊，你看功夫。你说炒菜香不香？你完全看你颠锅了，颠锅颠到位了，还颠到位了，啊，颠到位了以后，好往里头加东西。你知道吗？各位加什么？加水啊，加酱油，知道吗？哎，炒干巴以后，你就开始加酱油了。酱油一放，哗就上色了，紧接着添水，你知道吗？哎，肘子得炖20分钟，哗把肘子炖20分钟，大火烧开，小火慢炖20分钟。那肘子块不是很大吗？1厘米左右，1.5厘米，对不对？哎，这就好好辣乎，好熟啊！炖20分钟，20分钟之后了。 就走了。

0: 又说啊，已经断生了，吃起来哏啾的又啾的。好了，加什么？加洗好的大白菜，知道吗？哎，大白菜往里一放，往锅上一放，不用添水，直接放。放完白菜之后了，在白菜上面给一勺盐，你知道吗？哎，精盐呢，撒一小点，呱把锅盖一扣，就焖上，因为它底下有水呀、啊。水一烧升上来了，变成水蒸气，水蒸气与凉的东西，白菜是凉的，结合又变成入水了，又落下来了，这样的话锅里就形成一个小循环，你就不用添汤了，你添汤又不好吃，那往大火咕嘟，咕嘟，大概也就七八分钟左右吧，白菜就塌腰了，什么塌腰就眼乎了，见眼了，哎，这时候哇，这翻炒两下，把底下肉往上扒拉扒拉，白菜跟它混合一下，家里有油豆泡的。放在油豆泡里，有鹌鹑蛋的放在鹌鹑蛋里，不添水啊，还是不添水，你知道吗？然后把什么放进去呢？把粉条，一天泡点粉条，有窄粉，有宽粉，有细粉都行，知道吗？放点粉条，泡好，提前泡好的啊，泡豆粉条往上一放，盖上锅盖，再焖五分钟，五分钟就到点了，你基本上吧，咱就说就全熟了，粉也熟了，菜也熟了，肉也熟了，这时候放点香菜或者葱花。你知道吗？哎，开大火把汤汁收紧收黏，收浓稠，一点汤都没有。知道吗？这菜哗往桌上一端，好吃至极。这菜我跟你说吧，三碗吃不饱。你知道吗？为什么三碗吃不饱？那下饭。为什么白菜有的人做的不好吃，水了吧唧的？是因为白菜的骚味没去掉。你知道吗？为什么会骚？它水气多，它的水分含量95%到96%。对吧，这么高的水分，是不是？那你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它水了吧唧，它就骚啊，就它就味儿就不正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做白菜的时候有几个处理方法。第一个，像我现在这种处理方法，浓汤，不添水，你知道吗？要是肘子你不添水，肘子你不添水，它就糊锅了，它怎么熟？对不对？但是我们做这个，你就可以不添水。你知道吗？哎，你添完你放白菜，白菜下汤啊，对不对？你肘子糊完都干巴了，然后你就下白菜就好使啊，这是一。那不添水，让白菜那个汤变成炖菜的那个汤，那它就浓啊，它就香啊，它就得劲，它就是味啊。再放什么呢？这就是煸炒啊，白菜搁油，锅里搁油，葱姜蒜爆锅，然后把白菜放进去，哗哗炒，给白菜炒倒。啊，白菜怎么炒倒了？啊，一顿扒了就炒倒了，是吧？白菜里面的水气破坏掉，你说跟白菜有关系没？你像娃娃菜就不烧，对吧？娃娃菜其实也烧，大娃娃菜也烧，就是水分不去除它不好吃，你知道吗？而且你看我做这个菜，它没有汤，我生煸它，好啊，我做这个试味儿，对吧？哎，这就没问题。回过头来咱再说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焯水，做开一锅水，水烧开了，把白菜哗往里头一放，啊，再次开锅了，然后呢，白菜捞出来，凉水过凉，沾干了水分，再扔锅里头，再焯，然后再扔再焯，如此2到3回，白菜过完凉了，把水分沾干，那白菜就透亮了。那你拿这白菜，你应该做什么？你像我这么烧的菜。不见汤的菜就不好吃，带汤的大白菜五花肉炖豆腐，哎呀妈呀，真的菜啊！你就像我这么焯完水了再去炖去，老是味儿了啊！当然也有人会问说，韦师兄，你焯完水了，营养是不是流失了呀？对不对？那是不是大白菜清热去火的功效是不是就没了呀？不至于，大白菜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脆弱。大白菜呀，清热去火呢，一是靠它自身的水分。清热去火，啊，大白菜呢？还有一个清热去火的作用是靠什么？各位，啊，靠它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去肠道之火，知道吗？肺与肠，尤其是小肠，互为表里，知道吗？小肠的火去掉了，你可能就咳嗽啊什么的，用肺火呀，你可能就降低了，你知道吗？哎，你就听我话吧，大白菜要么焯水，要么生煸，要么呢把肉炒好了，那大白菜的汤下进去生焖的。不添水，你做出来白菜真的好吃啊！出锅的时候有香菜有葱花，你就给一点，那滋味肯定错不了啊！大家伙要吃 我们做的白菜的话，就按我说的做。这两天，咱就说寒露这个节气，你多吃点白菜，肯定没错，知道吗？下一个节气霜降，霜降的时候多吃萝卜，没错，你知道吗？哎，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吧，对不对？好吧，今天的菜呢，我就讲到这里。啊，下半段我要接听各位电话了，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8321-7888，这是我们的食材电话。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醒各位啊，这个食材电话呀，能定的是文山三七啊。下个礼拜我可能会上的是南瓜子，或者有可能是罐头，这不一定啊。赶上啥咱上啥，你知道吗？左右都是大家伙的啊，大家伙不要着急。文山三七这个事儿啊，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你知道吗？说哎呦，是我吃过三七啊，你要吃点好的，我们这就很好。我要说顶到头了，我有点吹了，你知道吗？咱不能吹着唠嗑，你知道吗？咱就实话实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山三七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值得推敲的，啊，就是咱说作为药食同源的三七，一点挑都没用，啊，你就可以放心来买，放心来订。文山三七呢，两类人群一定要吃，第一类人群高血脂的人群。胆固醇高的人群一定要吃，因为它对于血栓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力啊，它会影响一些血栓的形成，这是它的好处啊。第二个呢，有一些什么呢，胃肠道有溃疡的人群，你就喝这文山三七极好。嗯，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哈。师妹大公主，伟师食材的微信都能定，你的直播热线也开通了，食材电话也开通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啊。文玲姐，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
1: 好嘞，后半段啊，大家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两部直播热线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了。场外的食材订购热线024-6799-0067，024-6799-0068。
2: 伟师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3: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4: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好嘞，后半段开始了啊，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来提问了啊，024-832-16888 024-832-7888 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在这个季节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关于美食的可以来问一问啊，关于养生的啊，比如说这个天冷了咱该吃点啥呢，然后根据您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些什么不明白的，该吃的不该吃的啊，不明白可以来问一问美食老师啊。然后用过咱哪些食材，比如说咱这一期

0: 给大家带来的是文山三七，您之前对这个了解吗？如果对这个食材不了解，也可以来问一问。还有的朋友呢，也吃过文山三七哈，觉得它这对身体也是特别的有益处。那您有一些哪些变化和一些真实的感受，也可以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唠一唠。024-832-16888，024-832-7888，这是两部直播热线。那这一期呢，带给各位的食材呢，就是文山三七，大家可以拨打场外的食材订购热线来咨询订购，包括我们具体的政策啊，024-6799-0067，024-6799-0068，场外的两部食材订购热线啊，024-6799-0067。024-6799-0068，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静候各位的电话了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按顺序来请出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首先来请出第一位啊，听听您的电话内容。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哎，你好，是我吗？
1: 我是韦师，
2: 是我的电话吗？
1: 啊，是的，你好，我是韦师。
2: 对，韦师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醋泡姜咋做，是用鲜姜啊，是用老姜啊，是用陈醋，是用啥醋，我想问问。
1: 我知道醋泡姜的做法，然后要给谁吃，为什么要做醋泡姜？
2: 我看现在姜就是鲜姜的啥姜都特别便宜，完我这个网上一看醋泡姜，我也不知道醋泡姜是管啥的，我寻思我也想做点呢。
1: 醋泡姜的营养和适合人群及不适合的人群，我一会儿跟你说哈，你不能这样做，你听我的啊。你不能说啊，姜便宜了我去做，你能听懂啊？对，醋泡姜呢，首先呢，生姜，就是用普通生姜就行，不用母姜。什么叫母姜？就种在地里那块姜叫母姜，知道吧？就这个姜上面分出芽子来了，只要它能分出芽子来，这块姜就叫母姜。那什么叫子姜？就在那个芽子上面又长出一个小姜，这块姜叫子姜，知道吧？姜根子叫母姜啊，正常的生姜就中间段尖上的那小圆头的那个就叫子姜，在芽子在芽点的。对，醋泡姜呢属于是食疗啊，药膳啊，因为姜呢有姜辣素啊，有姜酚呢，有挥发油啊。我们用什么醋呢？是吧？第一个，我们选择用陈醋的较多。那陈醋有什么要求呢？第一个，固态发酵的，纯粮食的，知道吗？一定是固态发酵纯粮食的。为什么？因为你要买那个醋啊，不好啊，你都不能不泡了。
2: 这
1: 明白吗？买那个姜买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买带土的，知道吗？
2: 就是、
1: 姜
2: 就
1: 买带土的，
2: 就是普通的姜。我看那个网上有什么云南小黄姜，这行吗？
1: 买不着，小黄姜都假的，而且有不少那个小黄姜来的时候都属于半烂的，就是中间是空心的虚的，知道吗？对，那姜不好，那姜我以前我也买过，不好，你知道吗？十之八九都不好。对，你不要看那个，很多人就被那个姜迷惑了。哎呀，那姜焦黄焦黄，还泛胡萝卜色儿，不对啊，不是那玩意儿，你知道吧？
2: 还有
1: 你得买。
2: 现在不下来那种新姜，就是那个，就是
1: 搁那里
2: 那种姜行吗？
1: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你听我说，我为啥我要强调要有泥的呢？因为很多的水洗姜加药水的，
2: 是知道，
1: 你知道吗？你得买带泥的姜啊，然后呢买好的酿造的陈醋，最好是5到8年以上的醋才好呢。
2: 明白。
1: 姜呢是生散的作用，醋呢是收敛的作用，早起吃温而不燥，晚上吃燥而大热。听明白了、
2: 怕冷的人晚上吃行吗？
1: 不行，晚上吃你胃不好。早上一片姜好吃参鸡汤啊。
2: 就早上
1: 晚上一片姜犹如吃砒霜啊。

0: 啊，肝火旺盛的，血压不稳的，牙龈出血的，孕妇，对吧？都不能吃。啊，说那怎么泡这个呢？我不想知道这些，我就想知道咋泡，对吧？把姜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切成片儿，是吧？找一个通风的地方，有阳光的地方，每天晒两三个小时，放在通风底下晒它两天到三天，让这姜怎么样啊？要风拔拔干，知道吧？
1: 啊，还得先给你晒干了才能腌呢。
0: 你姜不腌，你晒不进去呀、
1: 啊，
0: 你泡不进去呀、
1: 啊。
0: 然后呢，把这个姜呢放在缸里头或者是坛子里头，知道吧？放进去以后了，哇，我都给它搁进去了。好，这时候我要干什么？抓一把白糖，五斤姜一把糖，也就是二两左右吧。
1: 啊，撒上糖。
0: 哎，就一把就行，就是冰糖就行，啊，一小把的冰糖，二两以内的就行。然后呢，倒进去陈醋，五到八年的陈醋，啊，三两天了。然后呢，晃一晃坛子，三两天晃一晃，那糖它不化呀。为什么放糖？知道吗？是减少姜的辣度和醋的刺激性。
1: 嗯、
0: 你没有这俩呀，它刺激你的胃呀。明白吗？
1: 姜太辣刺激胃啊！
0: 哎，姜辣，而且醋酸，它哪味你知道吗？嗯，你这个注意就完事儿，别的没有啊。
1: 嗯，啊，不，我还有一个，刚才没听明白，那个姜切成片晒两三天，全蔫了啊。
0: 嗯，两三天以后翻吧，你这一天你翻身呐。
1: 完了不能晒干了，就晒半干就行了。
0: 不能晒干，蔫就行。
1: 嗯嗯嗯，这明白了。
0: 软蔫就行，这个姜一拿呢，这两头一能折到中间去，两头的中间能折过去就行了。
1: 嗯，对，嗯，这听明白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一看秋天姜多了，还挺便宜的，我就能不能把这姜买的那个，晒点那干姜能吗？
0: 不能，你晒不了，你听我话不晒啊。
1: 啊，咱们一晒就晒不成啊。
0: 对，你晒不成。时间长，长一点好处全都整没了。
1: 那卖的干姜它是烘干的。
0: 对，就是95%甚至到99%都是烘干的。
1: 啊。
0: 再早是搁啥烘呢？听我说，再早咱北方的烘姜都是拿炕烘，知道吧？
1: 嗯。
0: 烧火炕，完了之后，火炕有再早有火墙嘛，对吧？啊，老满族人家他不都万字炕嘛。对吧？然后呢，把这姜呢就放在阿班的炕上面，然后每天一翻，人家有老人专门去捏那个姜，就是整完了捏一捏，它就缩小了，知道吧？你自己家你整不了，你听我话，你到时候花那钱都浪费了。而且对这个姜的要求很高啊，知道吧？
1: 啊，对对，姜的要，这我这明白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个我看网上就是有卖那个那种干辣椒，就说那个管有那叫红油辣椒，管有辣椒的香味儿，那个不辣，用这个蘸辣椒油行吗？
0: 什么东西？
1: 就是网上有卖那个，就写着那个就是红油辣椒，那个就是管香，管的辣椒的香味儿不辣，那样辣椒蘸辣椒油行吗？
0: 行啊。
1: 是，我就想这个有辣椒油那味儿，完了还别辣，那个就行吗？
0: 它不可能一点不辣。
1: 是有点辣也行，别太辣了。
0: 啊，对，有点辣，那你就买牛角椒。
1: 是，我就想那个啥，做菜有点味道，完了想蘸点辣椒油，那有的辣椒就可辣可辣的，也吃不了。
0: 啊，你买，你不用，用完了你买农村的笨辣椒。
1: 啊。
0: 就大个的笨辣椒，知道吗？就行。
1: 啊，知道，那个就不很辣、
0: 啊。对对对，不辣不辣，还香。
1: 啊，就是就寻思做菜完了拌点凉菜啥，这不就又有香味吗？
0: 啊，香好吃，辣椒一冲可香了。
1: 那你说网上
0: 那
1: 个
0: 辣椒，
1: 他就写着红油辣椒，那个买不了啊。
0: 网上的东西啊，十之七八都是质量不太好的。
1: 是呢，就因为害怕不敢买呢。
0: 对，十之七八。
1: 啊，就是咱们。
0: 因为他网上吧，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网上的东西吧，有很多的。

0: 他卖的是品牌，品牌是有溢价的能力的，知道吧？有一些的那个卖的东西呢，它是拼价格，你不管是哪种，都是老百姓吃亏。就是说白了，你花的钱有40%-50%都不是在食材身上，而是在其他的费用上，你能明白吗？
1: 是，
0: 就是我总说，我说咱们，对，咱普通老百姓，咱说没那么大能力，咱就把基本的东西做好。对不对？把饭做好，把一日三餐能做好的咱做好，这点就行了。你说是不是道理？你不能说好，我买这个辣椒，你为什么我说你辣椒不行呢？你买农村的笨辣椒就行。为什么哈？因为有很多的辣椒，它里面就发霉，你知道吧？你能明白吗？辣椒发霉，辣椒坏了，变质了，它全给你放到辣椒里头去，就整那辣椒面儿。那他都不往外捡，
1: 是，
0: 对，包括那个辣椒也是如此，因为有很多辣椒是经过洗过的，你知道吗？水洗过的辣椒，有人说那为啥水洗啊？那人家对咱好的水洗，各位不是，你以为他愿意水洗吗？他不愿意水洗，你知道吗？是因为这个辣椒有霉，你知道吗？所以他才洗的，明白吗？
1: 是有，因为
0: 你像我，你像比如
1: 你一晒那里边就黑了。
0: 对，你像我们，你像面馆我也用辣椒，对吧？你像我们料的辣椒都带灰的，你知道吧？带泥的，就不允许经过水洗的。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员工多，你得干呗。对呀、啊，我要求他们把辣椒一个个摘完事之后一个个洗，洗完事之后我们再晒干，晒干了以后了，然后我们再做辣椒油。你能明白吗？你自己在家做的少，你就买点笨辣椒就行，听着没？
1: 嗯嗯嗯，明白了。好嘞。
0: 嗯。好了，
1: 没问题的，
0: 没
1: 问题，谢谢
2: 了
1: 啊。
0: 哎，再见。
2: 嗯，好嘞，好，再见啊。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在节目后半段，我们是接电话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提问，也可以反馈食材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我们场外的食材订购热线是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听听大家电话的内容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小宁。
0: 嗯，请讲。
2: 嗯，
1: 我
2: 你好，
1: 我想和您还丁三起，我心自心为师，为师好。
2: 哎，
1: 我心自心为师，就是说什么能喝三起吗？
2: 什么能喝三起吗？
1: 肾呐，肾要是肾有毛病了，能不能喝三七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我要是定了我一进班，要是说搁时间长，就我自己喝。
2: 冷冻。
1: 啊？
2: 冷冻。
1: 就是搁冷冻里冷冻哈。
2: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说，能问你哈，开水冲行吗？
2: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早上我烧那个开水冲我那个三七粉什么能行吗？
2: 啊，可以啊。

0: 可以喝，这么喝没问题。
1: 啊，好，因为我知道了。
0: 嗯。
1: 我上回我还在你那顶半斤，哇，就顶是3.5斤。我自己喝哈嘛，喝好长时间了，不能坏哈。
0: 不能，你喝的怎么样啊？你喝的有没有什么感受、反应啥的？
1: 我才喝，我就是说膝盖疼了吧，我不能喝点三七。
0: 我能干疼，喝它管事吗？
1: 啊？
0: 我说膝盖疼喝它管事吗？
1: 好用啊。
0: 哦。
1: 我觉得走时间长，不像那么疼了、
0: 啊。哦，那真，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不是喝三七，就是说，膝盖哈嘛，就是说疼啊，哇，我不是喝点三七，我觉得好用啊，好用吧，我就顶了。
0: 啊，那不挺好吗？那太好了，你就喝吧。
1: 好，你就是说喝一就是说1.5斤的，要喝不了，给冷冻里冻啊，不要紧，还没事啊？
0: 没有事，什么事没有啊？
1: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嘞，就这样啊，再见。
2: 好，再见。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我是伟师，你说。
3: 伟师你好，小宁好。我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订购的食材黑那个花生和那个一煮那个黑豆怎么煮不烂呢？我75岁，我再吃烂或者是啥方法能做烂？
0: 时间短
3: 啊，
0: 时间短。
3: 我煮一个半点，一个多点呢。
0: 你不够用，提前泡没有？
3: 提前没泡啊。
0: 提前泡一下呀。你不提前一天泡它、
3: 啊、
0: 你不提前一天泡它谁煮也不烂呢。
3: 啊，泡多长时间呢？
0: 泡一天一宿。
3: 啊，泡一天一宿完再煮多长时间呢？
0: 对，煮啊40来分钟就差不多了，就烂乎了。
3: 啊，那黑豆啊。
0: 对。黑豆得时间长、黑豆得煮将近1个小时呢。
3: 啊，花生时间短。
0: 对，花生时间短，可以里面稍微的放点面碱里头也行，也熟得快。
3: 哎，我说伟师，现在你以前进那个、那个无核小枣，还什么时候能进的无核那个小枣啊？
0: 小枣，我得过些日子，我手里吧，现在我这个月活老忙了。你想啊，我马上我要上南瓜籽，然后呢上罐头，然后伟师家上有机酸菜。然后我们还上海参王，是吧？我把这些活都忙完了，然后我们枣啥的、大虾呀，这东西我们都能上啊。
3: 我还有，以前我进的无核小枣吧，我吃的相当好，我还见就是一说吧，订购这个产品。
0: 没问题，爷们儿啊，没问题。
3: 那好了，谢谢。
0: 嗯，好嘞，谢谢您啊，好，再见。
2: 好嘞，直播热线啊，继续开通。来接听大家电话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你好，
4: 我马上
2: 了。哎，不是马上，是电话进来了。你好，
0: 我是伟师，你好。喂，你好，你说话。
4: 喂。
0: 你要不吱声，我可撂电话了啊。
4: 喂。
0: 哎，你好，我是伟师。是我，你好。
4: 啊，我把电台闭了，小点声。
0: 好
4: 啊，你好，伟师。啊，我有个正事儿，我那个我跟你家不买那个淮江膏吗？这个上秋我有点儿、晚上有点儿失眠，完了嘴发苦发干，我现在还能不能吃？
0: 淮江膏是上午吃的，下午不能吃啊。
4: 那我这个秋季我可以吃呗？
0: 可以吃啊。你喝水能喝多少？我听听。
4: 啊？
0: 你喝水能喝多少？
4: 喝水呀。
0: 嗯。
4: 喝水，我葫芦巴肚也不知道，渴就喝点。
0: 咱俩唠会儿天啊，你也别着急。那个，你多大岁数了？
4: 我72。
0: 72。那个为。

0: 什么要喝活性膏啊？
1: 活性膏那时候买前不是说他那个暖胃，有点寒呐、啊，我就也
0: 你喝多长时间了？
1: 我喝了两瓶吧，就那小瓶喝了两瓶了。
0: 嗯，喝两瓶也就一个半月到俩月呗。
1: 啊，对，也就那样。
0: 嗯，天天喝是吧？
1: 没有，
0: 这段时间
1: 有点口渴，我就没喝。我完，我合计能不能喝，我寻思问问你。
0: 可以喝，正常。口渴是因为季节变化，就现在就到这个寒露节气，它就这样。
1: 啊，那明白。
0: 对，我问你，你听我说。那个就是你喝了俩月了，就是寒劲小没小点？
1: 啊，能，嗯。还
0: 小点
1: 喝的，就是有时候吧，这段时间都有半个月了，我没喝，因为啥？晚上有点，有时候失眠，你就是睡不着觉。完，我
0: 失眠跟他没关系。
1: 哦，和他没关系啊。
0: 不是他的事儿，一般停了，你该失眠还失眠，不是他的事儿。
1: 啊，我就问问这事儿。嗯，我就
0: 失眠呐，多一半儿呢。
1: 啊？
0: 失眠呢，多一半儿呢，是因为你心窄巴了，遇到啥事儿你搁心里了。
1: 我觉得没啥事儿，
0: 都没啥事儿，你知道吗？不缘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知道吧？
1: 嗯嗯，可是我还天天给你那个你那个文章打卡呢，我还天天呢，我桃花
0: 是吗？
1: 我天花分开。
0: 你还买过我啥食材没？
1: 买呀，我准备买你家海参呢。
0: 海参王你吃过没呀？以前？
1: 吃过呀，十来
0: 年
1: 了。
0: 吃几年了？
1: 嗯。
0: 你吃几年了，海参王？
1: 十来年了，我2014年就听你节目。
0: 哎呀妈呀！你吃的全家人都吃，还就你自己吃？
1: 没有，以前是我自己吃，现在是跟老爸一起吃。
0: 哎呀，太对了。
1: 以前是我自己吃，
0: 嗯，太对了，行。
1: 我还想问你呢，这老爸是在跟前呢，问你啥时候卖呢？今年海参。
0: 月末就卖。哎，我问你啊，海参王，我现在等那什么呢？得送检的手续呢。
1: 嗯，
0: 你知道吗？然后一共是三家的检测报告，我说必须得出，是吧？然后呢，咱们挑一个国立的这个检测报告，然后印出来发给大家。因为这检测报告吧，不是我们说印就印，得人家准许我们印，他这是个批次，他得有法律效应才行。
1: 嗯，
0: 你知道吗？然后我得把这些手续什么都整完了，我才能上。因为咱
1: 说
0: 这东西，
1: 所以说我就信得着你家，一直跟你家买海参，我都信得买多少年了。
0: 不是你吃的感觉咋样啊？好不好呢？
1: 感觉好啊，原来体质不算太好，嗯，现在就
0: 是
1: 嗯，进步多了，嗯。
0: 对我的态度呢，
1: 不好，总倒没有劲儿，
0: 嗯。你一个月买多少斤啊？
1: 买什么呢？
0: 海参王啊。
1: 海参王啊。你说我现在要买多少斤呢？
0: 我是去年前年都买多少斤？
1: 去年说的话没买，以前买的一直有。我还有你家的干参，还有你家
0: 还有干参，
1: 还有干参啊。去年因为啥冰箱也放不下，完我也能吃到一冬，我就没买。今年呢还有点呢。5月份你不卖海参了呢吗？那个卖海参，这老伴不同意，说啥得等你那个7年海参。
0: 嗯，
1: 完我就没买，完了这些日子紧着倒冰箱呢。
0: 行，倒冰箱。我今天我跟他们我还说呢，我说吧，我们有一些听众哈，就是他买那个海参王都买60斤，母亲节的，我说我都有心送你们个冰箱了。
1: 是那太好了，真的我哥。
0: 不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
1: 就放不下。
0: 真是，你说买个10斤20斤的没问题，你买5、60斤的，你不得送一个冰箱啊？我跟上头说了，我说能不能送一个？上头就呲牙笑，他也不吱声。
1: 那我太好了。
0: 冰箱不值钱，1000多块钱。
1: 是，就1000多块钱。要是说你要是真买个5、60斤，30斤就得往上，那么40斤就得买冰柜了。那冰箱
0: 对呀、
1: 啊，
0: 你说人家。我们现在就我知道的有6个，就是人家一到 上海鲜的时候，人就买那个五六十斤的，五六十斤的。
1: 那可不是咋的，现在有冰柜。
0: 我说您买那么多，我说送个冰柜，我说要不然我们也每年给大家伙存，有不少人我们都给他存，我说存的这钱也不少，对不对？
1: 那好。
0: 我说莫不如送个冰柜，让他自己就给他个好呢，对不对？
1: 嗯。
0: 啊，我说搁网上订一个冰柜也没多少钱呢，1000多块钱，挑最量最好的50升左右的，对吧？
1: 嗯，
0: 那
1: 嗯
0: 这多好。
1: 我先谢谢你，伟师啊，先谢谢你。
0: 没事，我哎呀妈，我就这么一说，我研究研究啊，我研究研究。我就
1: 说
0: 稍等，过两天我去大连。
1: 别难为你，伟师，咱们说在买冰柜，不是挂着要你送啥东西，咱该吃咱还得吃。对吧？
0: 对你得好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说你买这么多东西，买这么贵的东西，那你上不了那头，是不是？你该送得送啊，是不是？
1: 嗯，对，跟他提一提，提一提咱们就说，
0: 嗯。
1: 伟师，我还想问你，我还有个，还有件事，就我这个跟你家买的这黄花菜吧，我一直不会做，说吃点豆腐脑，我打点那，那太少了，因为那买好几袋子，那怎么吃啊？我都放了。
0: 水一泡。
1: 我知道
0: 水一泡，泡完之后做个汤，炖个鱼，炖个牛肉都可以放，炖大白菜也能放。
1: 啊啊啊！
0: 加面条都能搁。对。
1: 哎呀妈呀！每次就吃点豆腐脑做点，那也太少了，不行，吃不了。嗯。
0: 啊，吃吧吃吧。
1: 啊，炖白菜也能做、
0: 啊、
1: 哈。
0: 对，搁点里头鲜味儿好吃，炖鸡都能放。啊
1: 啊啊啊啊啊！好，这么明白。
0: 好嘞，就这样。我不跟你聊了，节目到点了。
1: 好了，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再见。
2: 好了，聊到这儿，后面还有热线，明天来啊，明天在全线开通热线啊。
0: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厚爱啊！我是伟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下午2点我们再会。能订的是文山三期，今天最后一天，赶紧订啊！然后680一斤，1500是三斤啊。行了，再见吧。
2: 嗯，好嘞，再会。
3: 伟师食材啥最强？
2: 一年一度海参王，
3: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2: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2: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3: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2: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2: 您记好了。
3: 10月28号到31号
2: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4: 你帮我帮大家帮，
5: 速度温度有力度，
4: 热心爱心一条心，
5: 做热心人
4: 办热心事，
5: 1029大家帮，
4: 一人有难众人帮。

欢迎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九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这里是一零二九大家帮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亮亮。欢迎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把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选择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这栏里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欢迎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辽宁之声的视频号，欢迎朋友们在各种新媒体当中来找到我们辽宁之声的官媒，关注我们，随时的发消息和留言，随时的互动起来。关心世界，更关爱你。那你想了解的很多内容呢，都在这里。当然还有更多详细精彩的资讯内容，欢迎朋友们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好，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也请朋友们记好了，8321-6888，8321-7888。

8888，那么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当中欢迎拨打，以及每一期直播节目当中都会为您开通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互动交流。那希望每一期的1029大家帮节目都能够给朋友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或是能够给您带来一点启发和鼓励。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呢，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你。那周末的节目呢，我们是会对这一周的心情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对在这一个星期里呢遇见发生的一些朋友们反映的小问题呢，来分享好的建议，来帮助朋友们做好解决和处理。所以希望无论是平日版还是周末版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们每天的陪伴呢，能够给您带来心理上的稳定和更多积极的动力。

生活当中你会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吗？一边的打电话啊，一边跟人抱怨手机哪儿去了，哎，我手机怎么找不到了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出门了之后呢，就说啥也想不起来了，我这水龙头到底是关了吗？门锁好了吗？那为什么我们会经常的出现这样健忘的情况呢？这些呢，很有可能啊，就是记忆力衰退的一个表象。虽然呢，说健忘症啊，大约啊，是中老年的一个表现，可是现在呢，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发生的概率也是有低龄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呢，你也出现过上面这些现象，但是呢，还找不到这个年龄和外部的一些原因的话啊，那么亮亮建议你从我们的饮食上去寻找这个原因源头。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九种食物啊，你一定要少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物当中的某些成分呢，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变得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那尤其啊，是我们最后说到的一种食物啊，那有些朋友呢，真的是天天吃，顿顿吃啊。那么究竟都有哪些食物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呢？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

正在直播到1029大家帮节目，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 FM102.9 AM1089 我们的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周末快乐，欢迎收听我们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食物那里面的某些成分呢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越吃越笨啊，都有哪些食物啊。首先呢，第一类呢就是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第一类呢就是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呢牛油、羊油、猪油等等动物脂肪，椰子油、可可油、棕榈油等等。有研究发现了，那么高脂饮食当中游离的饱和脂肪酸会导致血脑屏障中的蛋白转运体的数量减少，使得海马体和大脑皮层缺乏葡萄糖，那么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的问题。这是耶鲁大学发表的一项科学研究显示啊，高脂饮食会操纵大脑，刺激下丘脑产生炎症，并且呢诱导机体摄入更多的热量，导致人们是越吃越想吃，最终呢是体重增加、疾病来袭。而且呢这个研究结果更令人惊讶的是啊，这种大脑神经内分泌的变化来势汹汹，如果连吃3天就会发生严重的影响变化。

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营养成分的概念啊。这个成分呢对我们健康是有害的，反式脂肪酸。那么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呢也会让人越吃越笨啊。比如说呢，含有氢化油或者使用了氢化油炸过的食品，以及人造黄油、人造奶油、咖啡伴侣，包括呢还有糕点、薯片、炸薯条、珍珠奶茶等等啊。所以你看呢，很多的一些食物啊，咱们不单单说会让人这个身材体型发生变化，其实它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会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这个大脑变得越来越笨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这个不让小朋友吃零食，或者说一定要少吃零食啊，杜绝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原因呢，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有研究发现了，那么摄入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它会导致认知能力、脑容量以及记忆力的下降。同时呢，那么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这个风险呢，比例它会明显的更高。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再来听听看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含铅的食物，比如说含铅的松花蛋、薯片、爆米花、油条、罐头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呢，适量的食用含铅的食物，那么一般来说呢，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呢，没有必要啊过于担心。可是呢，需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如果啊长期的大量的食用，就可能会引起铅中毒，导致患者出现腹泻、呕吐、肢体麻木等等不适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甚至会影响啊这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并且对人的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引发肝肾功能衰竭。

再来看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第四种类呢，就是含铝的食物，含有铝的食物，比如添加了甲明矾、氨明矾等等，含有铝食品添加剂的腌制的海蜇、油条、油饼、粉条、虾味片、面糊，还有焙烤类的食品啊，包括糕点和麻花等等，还有豆类的制品等等。这些食品里呢，如果添加了甲明矾、氨明矾等等含有铝食品添加剂啊这样的食物啊，那么都会对大脑造成伤害。含铝食品添加剂，比如甲明矾、氨明矾，可以用作蓬松剂、稳定剂。那么按标准食用了含铝食品添加剂，如果是按标准食用啊，那么一般呢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如果长期的过量的摄入铝，可能呢就和儿童的智力发育障碍、软骨病、骨质疏松等等疾病呢是有关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 当中明确规定了，明矾、硫酸铝钾或者硫酸铝铵可以在油条等等油炸面制品制作过程当中使用，但是其铝的最大的残留限量这个值是每千克里面100毫克。油炸面制品当中铝的残留量啊，那么干样品是以 AIG 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个别的生产经营企业为了增加产品的观感、口感，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超量使用了含铝食品添加剂。也可能呢是企业在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一个

标准的使用量。那么铝呢，虽然含有毒性，可是并非只要摄入就危害人体啊。要考虑到食品当中铝的残留量，食用含铝食品的次数、数量、食用的频次等等一些因素啊。所以呢，我们应当啊保持均衡的饮食，以免呢因为偏食了这样的食品啊，那么就摄入了过多的铝。哎，所以我们说均衡饮食啊，就不会造成一个营养素的过多的食用，带来负面的伤害。那么还要正确的引导孩子的膳食的消费观念啊，膨化食品啊，一定要适量的食用。另外呢，我们还要学会啊，阅读这个食品的标签，可以通过阅读食品的标签，了解一下我们要吃的食品当中呢，是否添加了含铝的食品添加剂。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们正在和朋友们分享哪些食物里的某些成分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啊。也就是说，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说到第五类型了啊，那这一类食品呢，就是汞含量高的食物。长寿鱼、大眼金枪鱼、马林鱼、鲸鱼、马头鱼啊，这一类食物啊，那么鱼里面的汞主要是甲基汞。甲基汞呢是一种强大的神经毒素，那么会伤害大脑和神经系统。所以呢，不要吃汞含量高的鱼，尤其呢是千万别给孕妈妈和孩子吃。因为胎儿和婴幼儿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呢，对于甲基汞是更加的敏感。那么日常食用的水产品当中呢，相对来说安全的啊，通常呢是食物链底端的物种和大阳性速生的鱼类，比如海虾、牡蛎、扇贝、沙丁、飞鱼、鱿鱼、海蟹、三文鱼、真鳕还有鲳鱼等等。

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第六类呢是高盐的食物啊，比如说果脯蜜饯类啊，什么话梅啊、杏脯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干果零食类，瓜子、豌豆、兰花豆等等啊，还有呢就是肉类的加工品，香肠、培根、什么泡椒、凤爪啊等等这一类啊，肉类的加工品，还有酱腌类的啊，酱腌菜，比如说榨菜、腌菜，还有酱菜、酱肉罐头，还有腐乳等等，这一类呢都是属于高盐类的食物啊。有研究表明了，那么高盐饮食呢可能会损害我们大脑的某一些认知的功能，那么长期的摄入较高的盐分就会导致大脑海马组织氧化应激和源自肠道的炎症反应相应的增加，记忆力受损，特别是对于啊这个老年人群影响是更大的。那么另外呢，即使是目前这个血压没有异常表现，但是如果说呀一直处于高盐饮食的状态，也会损害认知功能。伤害不仅至此啊，那么高盐的饮食呢不仅会导致人的认知能力下降，还会导致高血压，甚至呢是增加脑卒中啊，也就是中风这个风险，还有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胃癌等等风险，一定要引起注意。

欢迎欢迎继续锁定 FM102.9 AM1089 我们的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此刻呢，正在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要关注我们的日常饮食，因为呢日常当中可能有些食物里面的某些成分呢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也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让人越吃越笨。甚至有一些食物呢，有些朋友是天天吃，顿顿吃啊，所以亮亮觉得有必要给朋友们来提个醒。那么究竟都有哪些食物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啊。这第七类啊，会让人越吃越笨的食物呢，就是超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啊，就是过分加工的食品，比如说起酥面包、蛋糕、饼干、各种酱料、巧克力、糖果、熏香肠、腊肠、汉堡，什么热狗、披萨、火腿、油炸零食、膨化零食，还有冰淇淋、雪糕，还有布丁、慕斯、加工的果汁、人造的饮料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超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呢，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质，可是呢却富含糖和油脂，并且呢是高热量啊，容易饱腹。如果呢是过多的摄入了这种食品，就会让人导致营养不良和炎症的发生，从而呢影响大脑和身体的健康。那么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啊，和认知衰退、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症以及肥胖的风险增加是息息相关的。有研究发现了，那么在60岁以下的人群，特别呀是在35岁到59岁的人当中，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会更强烈的加速整体认知能力和执行功能下降。而在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呢，几乎是无法观察到这种影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呢？过分加工的食品啊，超加工食品，那么对于中青年来说啊，这个对中青年的健康影响是更加的明显和巨大的。35岁到59岁这样的人群大概可以叫做中青年啊，那么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会强烈的加速整体认知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下降。继续来看第八类呢，是含酒精的饮品啊。含酒精的饮品也会让人越吃越笨啊。白酒、啤酒、红酒、鸡尾酒等等各种的酒类含酒精的饮品。那么酒精呢会引起大脑的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小，使得大脑皮层缺氧，智力减退，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和判断力下降。那会让人容易产生事物的障碍，还会影响脑部的供血和神经，会使大脑萎缩，加快脑细胞的衰老死亡的速度。而且呢，酒精呢还会减缓呼吸，降低体温，严重的话会危害生命。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 FM102.9 AM1089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和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物当中的某些成分啊，会伤害我们的大脑。

脑，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让人越吃越笨啊。那节目开始呢，我们也说了啊，甚至是有一类食物，哎，有一类食物啊，有些朋友是天天吃，顿顿吃啊。哪一类食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此刻呢，放送一首轻松的音乐，和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同时也祝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有一份好心情。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欢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 FM102.9 AM1089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和朋友们聊说经常社交使人长寿，所以呢我们强烈的建议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多多参加日常的社交活动。

那说到社交活动啊，经常的社交还有哪些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说有助于长寿，原因呢，就是因为社交保护我们免受孤独和孤立，而这个呢，是和慢性疾病和过早死亡有关联。好，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有助减压。人是一种情绪动物啊，当你信任的人倾听你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平静，血压呢也可以恢复到一个基线的水准，应激的激素水平也会下降，那它会让我们逃离一种战斗或者说逃跑的模式。那众所周知，如果呢我们长期的一直处于压力之下，这种应激的模式呢就会逐渐的破坏我们的身体。再来看经常社交的好处啊，第三点呢就是有助提高免疫力。友谊是增强免疫力的良药，良好的社交关系有助于减少压力荷尔蒙对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压力荷尔蒙呢，就是人紧张的时候肾上腺释放的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等等的化学物质啊，那一些压力荷尔蒙，那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害。那么良好的社交关系呢，就有助于减少压力荷尔蒙对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我们说压力荷尔蒙对身体有害啊，就是因为这些物质能够促使人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让人们警醒，从而应对紧张的事件和活动。那如果说压力荷尔蒙经年累月的啊，一直逐渐的升高，那就真的会影响很多健康的问题。经常社交的好处呢，第四点是有助降低心脏病的风险。2022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发现了，社交不足会使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 29%， 中风的风险增加 32%。 继续看经常社交还有哪些好处呢，第五个好处就是有助降低糖尿病的风险。挪威西部应用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孤独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对一所老年公寓实施了半年的社交加强计划，那发现了增加社交可以降低糖化，可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经常社交的好处，第六点是有助降低抑郁的风险。这是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系统考察了与抑郁症相关的各种风险因素，包括社交、睡眠、饮食、运动等等100多个领域。那研究结果显示，社交互动预防抑郁的效果是最显著的。最后呢，来看社交的好处啊，经常社交还有这个好处，有助降低痴呆的风险。这是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神经科专家指出，55岁以上的人群要保持良好的记忆，就要多参与社交活动以及新颖的认知活动。认知下降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最初的症状之一。记忆衰退的干预对于预防或延缓这些疾病至关的重要。对于55岁到75岁的人群，良好的记忆力和较低的心率、更多的娱乐活动以及社交活动有关。75岁以上的老年人记忆力好，则步速会更快，抑郁的症状会更少。那些记忆力下降的人，往往是很少从事新的认知活动，心率是比较高的，自我娱乐活动是比较少的，步态也会比较慢，社交活动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呢，研究者表示，这一些可以改变的风险和保护

带来的烦恼呢？社交活动变多了，可能随之烦恼也会增加一些啊。那如果呢，你也在人际交往当中呢，有很多的烦恼，或是不清楚如何社交能够更加的自如，不知道如何自处能更愉快，不清楚怎样来处理亲密关系，那我们不妨来试试这九个方法，能够帮助你减少因为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内耗和痛苦，让你收获更幸福的社交体验。首先这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放下无效的社交。那我们社交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身心更加的健康。人生苦短，要学会精简朋友圈，远离消耗自己的无效的社交，应该多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那你会因此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多把时间花在知己身上，那你会拥有一段坚固稳定的友谊。好，第二个方法呢，可以减少社交的烦恼呢，就是一种心态了，叫做放下理所当然。再好的朋友也不要忽视对方的付出和帮助，理所当然的态度只会让你失去一个愿意真心帮助你的人，一个真心待你的朋友。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都是在你来我往当中沉淀下来的，对方对你好是因为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感，所以没有什么付出是理所当然。第三个方法呢，也是一种心态啊，叫做放下刻板印象。拥有好社交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刻板印象，用包容开放的心态面对他人，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观察一个人，放下刻板印象，不轻易给他人贴标签，才能让你拥有好人缘。第四个方法叫做放下过分的计较。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呢是紧盯着别人的错处，随时准备着翻旧账，日子过得很快啊。那如果心里面被这些不愉快的琐事填满，又哪里来的空间承载快乐的时光呢？所以呢，也学会啊，不过分的计较，放下过分计较，放过他人，就是放过自己。

五个方法呢，叫做放下嫉妒攀比。嫉妒和攀比心呢，容易让我们迷失自我，滋生更多的焦虑。与其艳羡别人，不如专注自己；与其因为盲目的攀比陷入到痛苦当中，不如放长眼光来提升自我。那么第六个方法叫做放下敏感自卑。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那些容易焦虑的人啊，往往都是十分敏感的，凡事啊总是想太多，既放不下过去，又焦结现在，时常会陷入到焦虑和内耗当中。所以呢，要学会正视自己的价值，减少自我怀疑，摆脱自卑，方可落落大方地和他人交往。当然，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减少社交的烦恼，才能在人际交往当中轻松自在。第七个方法呢，叫做放下高度期待。当伴侣、家人、孩子没有达到你心中的那一份高标准的时候啊，抱怨、责怪、生气等等不好的情绪啊，可能就会涌上心头，让交往变得压力重重。但其实呢，人和人之间舒服相处的秘诀就

是保持平常心，不仅仅是对外人，对家里人呐，更是如此。第八个方法呢，叫做放下怨天尤人。抱怨不仅仅会拖累自己，那么还会把一种负面的情绪传染给他人。凡事不怨天尤人，学会转变心念，用自省去替代责问，用努力去替代抱怨，生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那么最后第九个方法呢，叫做放下过分的依赖。与其说对外寻求依赖，不如对内寻求自己的力量。人生这一场单行的旅途当中，很多人呢，其实都只能陪你短暂的一程。所以呢，应该戒掉过分的依赖，能够独当一面，提升自我，才能够有不惧怕任何失去的那一份底气，也才会让你在任何的人际关系当中啊，都更加的自如，更加的自在。好，所以呢，到这里呢，我们再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对这一份健康的指南。首先，第一点就是研究表明，经常的社交可能会延长老年人的寿命。总结出第二点，就是以下这一些社交活动有助于长寿。第一个就是主动问好和微笑。第二个，加入兴趣团体或老年大学。第三个，定期的担任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哇，这一点说的简直就是我们1029大家帮的，我们的亲爱的听友们啊，哎，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相信您一定会快乐，一定会健康长寿。这些社交活动有助于长寿。第四个呢，就是主动联系老朋友。还有第五个是利用自身的经验做一名业余导游。第六个是借助互联网社交。总结出第三点呢，是经常社交还有这些好处。第一个，有助于长寿。第二个，有助减压。第三个，有助提升免疫力。第四个是有助降低心脏病的风险。第五个，有助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第六个是有助降低抑郁症的风险。第七个，有助降低痴呆的风险。总结第四点是九个方法帮助你减少社交的烦恼。一，放下无效社交。二，放下理所当然。三，放下刻板印象。四，放下过分计较。五，放下极度攀比。六，放下敏感自卑。七，放下高度期待。八，放下怨天尤人。九，放下过分依赖。

分享这一份健康指南，也祝愿我们所有亲爱的听友们都能够快乐幸福健康长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102.9 AM1089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呢，都会有陪伴你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们每天呢，老时间老地点都在这里陪伴你。感谢共度今天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你的老朋友亮亮，我们相约下一期的节目再会了。

0: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速度、温度、有力度，
1: 热心、爱心、一条心，
0: 做热心人，
1: 办热心事，
0: 102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3: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4: 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4: 靠谱。
0: 听众朋友，现在继续播送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5: 大金国为蒙古所灭，完颜氏后裔完颜平为报家仇，几次去行刺蒙古国宰相耶律楚材，怎奈耶律楚材的二公子耶律齐年少而武功高强，竟连人家一只手也斗不过，他羞愤之下含恨而走，想要自尽，却被一路悄悄地跟在后面的杨过给看见了。杨过在门外说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几次行刺不成就想自杀，不是将自己的性命看得特轻了吗？更是将这番血海深仇也看得特轻了吗？听了这话，完颜平心中一凛，滋呀的一下把门打开了。完颜平点亮了烛火，
6: 阁下请进。
5: 杨过在门外边双手一拱走进房去。完颜平见他身着蒙古军官的装束，年纪很轻，他心中未感惊讶。
6: 阁下指教的是，请问高姓大名？
5: 杨过没回答，他双手拢在袖筒之中。
6: 哼，耶律齐大言不惭，自以为只用右手就算本领了得，其实夺人之刀点人穴道就一只手也不用又有何难？
5: 完颜平心中就不以为然，只是没摸清对方的底细，他也不便反驳。来，我教你三招武功，定能逼那个耶律齐双手齐用，现在我和你试试，我既不用手又不使脚，跟你过几招如何？完颜平大感奇怪，心想，难道你有妖法呀？你一口气就能将我吹倒啊？杨过见他迟疑，又说道，
6: 啊，你只管用刀子砍我，我要是避不了，死而无怨。
5: 完颜平说道，
6: 好吧，我也不用刀，只用拳掌打你。
5: 杨过摇摇头，
6: 不，我不用手脚而夺下你刀子，你方能信服。
5: 完颜平见他似笑非笑的神情，不禁心里边微微有气。
6: 阁下如此了得，真是闻所未闻。说着抽出单刀往他肩头便砍。
5: 他见杨过双手拢在袖中浑若无事，只怕又伤了他，这一刀的准头啊就略略的偏了一些。杨过瞧得明白，他动也不动，
6: 不用相让，要真砍。
5: 柳叶刀从他肩膀直劈而下，跟他身子相距只有1寸左右。完颜平见他毫不理会，他既佩服他的胆量，不住心里边又想，难道这是个浑人？柳叶刀一斜横削过去，
6: 这次却不再容情了。杨过突然间矮身，刀锋贴着他头顶擦了过去，相差还是只有寸许。完颜平打起精神，提刀直砍。杨过顺着刀势避过，你刀中还可以再加掌法。好，横刀砍出去，左掌跟着劈进。杨过又闪身躲避，不妨再快些。完颜平将一路刀法施展开来，刀中夹掌越出越快。你掌法凌厉，好过刀法。耶律齐说你这是铁掌功夫，是不是？完颜平点点头，出手就更加狠辣了。可杨过双手始终是拢在袖筒当中，在掌风刀影之间飘来舞去，完颜平单刀铁掌连他的衣襟也碰不着。文彦平一路刀法使了大半了，杨过说小心了，三招之内我夺你刀。文彦平此时对杨过已是更加佩服，可要说在三招之内夺自己的兵刃，他还是不敢相信，只是不由自主的将刀柄啊握得更紧了。你夺呀，横刀一招云横秦岭向杨过的头颈当中削过去。杨过一低头，从刀锋下钻了过去，侧过头来，额角正好撞着了他右手臂弯的曲池穴。完颜平手臂酸麻，手指无力，杨过仰头张口咬住了刀背，轻轻巧巧的把刀子给夺下来了，跟着头一侧刀柄撞在了他肋下，又点中了穴道。杨过抬头松嘴，向上一甩，柳叶刀飞了上去。他将刀抛开啊，为的是要清清楚楚的说话，怎么样，服了吗？说完这六个字，那个刀正好刚落下来，杨过一张嘴又咬住了，笑嘻嘻的瞧着人家。完颜平是又惊又喜，点了点头。杨过见他秋波流转，妩媚动人，情不自禁的想抱人家一抱，亲他一下，只是这事儿太过大胆荒唐，他咬住刀背，一张脸涨得通红。完颜平哪知道他的心事，见他神色怪异，他心里边微感惊奇，自觉

0: 全身酸麻，双腿软软的，想要摔倒。杨过踏上前一步，距他也不过就一尺左右，正想抛开刀子把嘴唇凑到他眼皮上去亲一下，猛然间想起他好生感激那个耶律齐以礼相待，难道我就不如那个耶律齐了吗？哼，我偏偏要处处胜过他。于是他低下头来，下颚一摆，将刀柄往他腰间一撞，又撞开了他的穴道，把刀柄递了过去。王延平没接刀子，双膝跪地，求师父指点，小女子报得父母深仇，勇敢大德。杨过是大为狼狈，急忙把他扶起来，伸手从口中取下了单刀。
1: 我怎么能做你师父？不过我能教你一个杀死那个耶律齐的法门。
0: 完颜平大喜，只要是能杀了耶律齐，他哥哥和妹子我都不怕，自然就能杀他父亲。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黯然说道，哎，等我能学到杀他的本事，那耶律老儿还怎能活在世上？我父母之仇终究是报不了了。
2: 杨过说，哎，那耶律老儿一时三刻命总还是有的。
0: 完颜平奇怪，什么？
2: 要杀那个耶律齐又有何难？现在我教你三招，今晚就能杀了他。
0: 完颜平曾经三次行刺耶律楚材，三次都被耶律齐形若无事的给打败了，知道耶律齐本领高过自己十倍，心想眼前这个蒙古少年军官武功虽强，但也未必就能胜得了耶律齐，纵然就是胜得过，也不可能只教自己三招就立马能杀了他，而今晚就杀他也是万万不可能。他怕杨过着恼，又不敢出言反驳，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眼中那股叫杨过看了发痴发狂的神色不住地滚来滚去。杨过明白他心意，
1: 不错，我的武功现在也未必在他之上，当真动起手来，说不定我还是输多赢少，但是我教你三招，今晚去杀他绝不是什么难事，就只怕他曾经饶过你三次，你自己下不了手而已。
0: 完颜平心中一动，随即硬着心肠说，他虽然有德于我，但是父母深仇不能不报。
1: 好，那这三招我就教你，你若是能杀他而不愿意下手，那要怎么办呢？
3: 凭你处置事了，反正你这么高的本领，要打要杀我还能逃得了吗？
0: 杨过心想，嘿，我怎么舍得杀你打你？再说了，你杀不杀他跟我有什么相干？于是他微微一笑，
1: 嘿，其实这三招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看清楚了。
0: 他当下把刀提起来，缓缓地自左向右地砍过去。第一招叫云横秦岭。完颜平心想，这一招我刚才就使过，我早就会了，干嘛用你教？只见刀锋横砍过来，侧身而避，杨过突然出左手抓住他的右掌，说道，
1: 第二招呢也是你刚才使过两次的枯藤缠树。
0: 完颜平点点头，
3: 是，这是我铁掌擒拿手当中的一招。
0: 杨过握着他又软又滑的手掌，心中一荡，笑，
1: 嘿，你应该学杨指玉掌才是，怎么去学什么铁掌？
0: 完颜平不知道他是出言调笑。
3: 有杨指玉掌吗？这个名倒挺美。
0: 只觉得杨过握住自己的手掌，一紧一放，使力极轻，觉得这手法啊还不如自己所学的铁掌功擒拿手更加厉害。他心里边想，
1: 这第一招和第二招都是我所会的功夫，难道单凭着什么第三招，这一招就能杀了耶律齐吗？杨过凝视着他的眼睛，你看仔细了。突然手腕急翻，横刀往自个儿脖子当中抹过去。完颜平大惊，你干什么？他右手被杨过给牢牢握住了，急忙伸左手去夺他单刀。虽然是在危急之中，他的铁掌擒拿手仍然是出招极准，一把就抓住了杨过的手腕，使劲往外扭，叫他手中的刀好不能砍到自己脖子上。杨过松开了手，退后了两步。
2: 嘿嘿，你学会了吗？
1: 完颜平惊魂未定，吓得一颗心是砰砰砰乱跳，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2: 哼，你呢，先使云横秦岭横霄，再使枯藤缠树牢牢抓住他右手，第三招你举刀自刎，这时耶律齐势必要出左手来救你。他向你立过誓，只要你逼得他使用了左手，任你杀他死而无怨，这不就成了吗？
1: 完颜平一想，是啊，不错。他愣愣地瞧着杨过，
2: 哼，这三招万无一失，要是不收效，我给你磕头。
1: 完颜平想了想，又微微摇了摇头，
3: 他说过不用左手，一定不会用的。他要是不用，那便怎样？
2: 那便怎样？你永世报不了仇了，你自己死了不就干净？
1: 完颜平凄然点点头。
3: 你说的对，多谢指点迷津。阁下到底是谁？
1: 杨过还没回答，窗外忽然有个女子的声音叫道：
4: 他叫傻蛋儿，你别信他的鬼话。
1: 杨过听到是陆无双的声音，他只笑了笑，并没理会。完颜平纵向了窗边，只见黑影一闪，一个人影跃出了围墙。完颜平刚要追出去，杨过拉住他的手，
2: 哎，不用追了，是我的同伴，他呀，最爱跟我过不去。
1: 完颜平看着杨过，沉吟了半晌，
3: 你既然不肯说自己姓名，那也罢了。我信得过你对我总是一番好意。
1: 杨过见他秋波一转，神色楚楚，不由得心生怜惜，当下拉着他的手，和他并肩坐在了床沿上。
2: 我姓杨，名过，我是汉人，不是蒙古人。我爹爹妈妈也都死了，跟你身世差不多。
1: 完颜平听他说到这儿，心里一酸，两滴泪珠夺眶而出。杨过心情激荡，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完颜平从怀里抽出了一块手帕扔给了他。杨过接着手帕刚想要擦，可想到自己的身世，他眼泪却越来越多。完颜平强笑道：
3: 杨爷，你瞧我，他把你给招哭了。
2: 你别叫我杨爷，你今年几岁了？
3: 我18岁，你呢？
2: 我也18。
1: 说到这儿，他心里想，我要是月份小给他，让他叫我一声兄弟可没味儿。
2: 就说，我是正月里的生日，以后你就叫我杨大哥就是了，我也不跟你客气，就叫你完颜妹子了。
1: 完颜平脸上一红，觉得这个人做事单刀直入，好生古怪，但是对自己确实没什么恶意，也就点点头。杨过见他点头，高兴的心里边直痒。完颜平容色清秀，身材瘦削，遭逢不幸似乎生来就叫人怜惜，而最要紧的是他盈盈的眼波竟然与小龙女极为相似。杨过可没想到，一个人心中哀伤，眼中的神色自然有凄苦之意，天下的人都差不多一样。说他眼波跟小龙女相似，那也只是他自己自欺自慰的念头而已。他凝视着完颜平的眼睛， 忽然将他的黑衣换

0: 幻想成为白衣，将她瘦瘦的瓜子脸幻想成小龙女清丽绝俗的容貌。她不由痴痴地想着，脸上不禁流露出了祈求、想念和爱怜的种种柔情。婉言平有些害怕，轻轻地挣脱了她的手。
1: 你怎么了？
0: 杨过这才如梦方醒，叹了口气。
2: 没什么。你去不去杀他？
1: 我这就去。杨大哥，你陪不陪我？
0: 杨过刚想说自然要陪你去，可转念一想，要是我在旁边，他会有恃无恐，自刎之情也就不屑，到时候耶律齐也就不会中计，便说
2: 我不便陪你去。
0: 完颜平眼中顿时露出了失望之色。杨过心里一软，几乎就要答应他了，哪知道完颜平悠悠地说，
1: 好吧，杨大哥，只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哎，哪里，我……
0: 完颜平凄然摇了摇头，直接奔出了屋去，片刻之间又回到了耶律晋的住处。这时候耶律楚材等人已经各自回房，正要安寝，完颜平在大门上敲了两下，朗声说道，
3: 完颜平求见耶律齐耶律公子。
0: 早就有几名侍卫奔了过来，刚要拦阻，耶律齐打开门，
2: 完颜姑娘有何见教？
1: 我再领教你高招。
0: 耶律齐心中奇怪了，怎么你这么不自量力呢？于是他侧身让开，右手一伸，
2: 请进。
0: 完颜平进房拔刀，呼呼呼连环三招，刀锋中夹着六招铁掌掌法，这一刀夹双掌，自左右分进合击。耶律齐左手下垂，右手劈打戳拿，将他三刀六掌尽数化解了。
2: 心想，该想个什么办法叫他知难而退，
0: 以后别来纠缠了呢。二人斗了一阵子，完颜平刚要使出杨过教他的三招，门外忽然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
3: 耶律齐，他骗你要使用左手，可要小心了。
0: 这正是陆无双的叫声。耶律齐心中一愣，完颜平不等他会意过来，立时一招云横秦岭削过去。等他侧身闪避，突然间伸出左手枯藤缠树，已然抓住了他的右手，自己右手刀回转，横刀往脖子中抹过去。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间，耶律齐心中打了几个转，必须得救他，但是他在骗我用左手，我一上左手，自己这条命就算是交给他。嗨，大丈夫死则死耳，岂能见死不救。杨过料到耶律齐的心思，只要突然使这三招，他非得出左手相救不可。哪知道陆无双从中捣乱，竟然先提醒他，本来这个法子已然不灵了，但是耶律齐慷慨豪侠，明知道这一出手相救乃是自舍性命，可危急之中他还是伸出了左手，在完颜平的右手上这么一挡，手腕一翻，把他的柳叶刀夺了过来。二人交换了这三招，各自往后越了两步。耶律齐不等完颜平开口，把刀又置还给他，
2: 你已经逼迫我使用了左手，我违反了誓言，你杀我便是，但是有一事相求。
0: 完颜平脸色惨白，
1: 什么事？
2: 求你，求你别再害我，害我家父。
0: 完颜平哼了一声，慢慢的走近，举起了刀来。烛光之下，只见耶律齐神色坦然， 凛凛生威。见到这般男子汉的气概，想起了他是为了救自己才出了左手，他这一刀还哪能砍得下去呢？婉云平眼中的杀气突转柔和，将刀往地下一扔，掩面奔出门去。完颜平六神无主，信步奔去，直来到了郊外，到了一条小溪的旁边。他望着淡淡的星光映在溪水中，心中乱作了一团。过了许久许久，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那么完颜平到底能不能报得了家仇血恨？杨过会不会又出什么鬼主意，再教完颜平一个什么好法子？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4: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武侠小说《神雕侠侣》。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8: 挂掉。
1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9: 删除。
20: 删除。
1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1: 不信。
17: 来源不明的链接，
19: 不点。
1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9: 不说。
20: 不说。
1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3: 快递，您签收一下。
24: 好嘞，谢谢。
23: 快递，您签收一下。
24: 好，谢谢啊。
23: 快递，您签收一下。
24: 好。

0: 谢谢。
1: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0: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2: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3: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4: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3: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 老妈，生日快乐！
2: 老妈生日快乐！
5: 老妈生日快乐！
2: 我们都回来了。
6: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7: 喂，爷爷。
8: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7: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8: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9: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7: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0: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
1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3: AM 1089 ，FM 102.9，
1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5: 小张，遛狗呢？
16: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17: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16: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17: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8: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19: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0: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9: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6: 美食食材啥最强？
27: 一年一度海参王，
26: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27: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6: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27: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28: 过五关。
26: 第一关， 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7: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6: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27: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6: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27: 您记好了，
26: 10月28号到31号
27: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6: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7: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好嘞，谢谢。
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好，谢谢啊。
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好，谢谢。
2: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3: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4: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4: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2: 老妈，生日快乐！
3: 老妈生日快乐！
5: 老妈生日快乐！
3: 我们都回来了。
6: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8: 我是没头脑，
28: 我是不高兴，
29: 我俩最怕麻烦。
3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9: 没必要换，多麻烦。
28: 不高兴换，多麻烦。
3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9: 没必要修，多麻烦。
2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2: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于纯。您现在可以通过辽宁之声的公众号留言，或者是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024-8321-8550 ,83218550, 在工作时间打电话咨询反映您的问题。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辽宁下周迎断崖式降温，最低气温逼近零度，昼夜温差悬殊。全国国庆出游数据出炉，8.26亿人次出行，文旅消费活力充沛。节后机票大幅度跳水，多条线路热门航线票价低至200-300元。辽宁国庆客运量创新高，高速服务区充电量、充电车次大幅增长。沈阳南运河明年5月试通航，配套公园同步升级运营。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我还好啊，有的时候啊，比如说阴天的时候，风这么一吹，体感的寒冷程度也是明显增加了。大家呢，今天出门，特别是一会儿下班或者在下班路上啊，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穿一个薄薄的外套。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一周辽宁的温度呢，会像坐了过山车一样，上下起伏很大。本周日，也就是明天和下周一后天，气温会再次回升，大部分的最高气温是25度左右，而且呢，保持了一个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寒露节气，各地的秋色斑斓，美不胜收。大家呢，最近可以趁着好天气啊，各地走走啊，好好的去这个感受一下最后的温暖。那下周二啊，强冷空气就到达了，温度会大跳水，最高气温呢会跌落在20度以下。周三最低气温就一下子接近了冰点零度，这时候啊，咱们大家就要把厚外套拿出来了，注意保暖了。要注意最近的气温呢一定会是直上直下的，所以大家呢温差较大，建议提前关注天气变化。

2026年的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说，国庆的假期七天呢，全国国内的出游人数达到了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了革命场馆，观看了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演出市场也十分火热，全国举办了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的国庆的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呢，各地举办的各种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也发放了超过 3.1 亿元的消费补贴，持续的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了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了全时全域的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 和 6.5%。 文商旅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的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的拉动了客运和餐饮以及住宿业的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陈展、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智能调度等保障了市场的有序安全。那在这些的过程中啊，也都是在十一的国庆假期呢，让很多的游客感受到了各地的诚意满满的文旅热。这国庆假期一结束啊，出行的高峰也随之回落了，机票的价格出现了大跳水。从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那记者啊，就从这个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呢，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数据监测显示说，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的线路是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格已经跌到了200-300元的区间。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只需要220元，上海飞到丽江同样最低只需要200元，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309元。

即便是再加上基建燃油，这样的价格依然是特别具有性价比。一名旅客就告诉记者说，自己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曾经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彼时价格呢高达4000多块钱。对于机票的考虑来说呢，他把出游计划就一下子挪到了节后，最终呢购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即便算上基建和燃油，往返总价也只有1000元左右。那近日呢，多家航空公司通知是从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开始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名旅客收取50元，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然按原先的标准去收取。也就是说呀，如果说10月9号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能省10到20块钱左右，那么11月呢，国内的很多的地方的中小学生会迎来一个假期，是秋假，家庭出游呢也再次火热了起来，不少旅客已经开始提前的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了。数据显示说，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超过40%。全国出游的热门呢，同样的也影响了辽宁的文旅市场。今年的国庆假期，辽宁全省交通运输营业性客运达到了 1619.0 万人次，日均是 231.3 万人次。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辆达到 20.5 万台次，同比增长 54.5%。根据辽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显示说，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公路客运发送旅客 335.2 万人次，日均是 47.9 万人次，到达旅客是 368.1 万人次，日均 52.6 万人次。全省高速出口流量 1099.0 万台次，日均 157.0 万台次。其中客车流量 1022.1 万台次，日均是 146.0 万台次。在假期期间，我省聚焦易堵收费站点和路段，落实一站一测、一段一测，针对于50个重点保畅的收费站、33处高速公路繁忙易堵路段，逐一制定保畅方案，部署了151支巡查救援队伍，落实特勤一分钟响应应急处置机制。全省157个运营服务区全部的对外开放，增设了志愿服务站230个，投入充电车位1254个，大功率快充占比 59%， 配备了移动电车88台，在假期期间累计充电49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65.2%， 充电车辆 20.5 万台次，同比增长 54.5%。不仅如此呢，假期期间辽宁开通的旅游直通车定制客运线路92条，预制应急运力1600余辆，173个干线公路养护站全部面对社会开放，为过往的车辆提供了便民的服务。全省投入了9000余名执法人员，加密重点路段、客运站场、景区周边巡查频次，依法查处各类的违规运营行为。

就在近日啊，根据辽宁省交通运输厅的工作部署，我省多地集中开展了出租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行动，提升了行业整体服务质量与群众出行体验。那在8月以来，全省共查处喊站拉客、无故拒载、强行并客、违规议价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470余起，处理各类投诉4800余件。沈阳市聚焦出租车及网约车行业提质升级，从严从细排查整治行业各类隐患，推动了全市合规网约车统一张贴专属核验二维码标识，市民乘坐网约车可以扫码一键核验车辆、驾驶员许可等信息。而大连市开展了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聚焦客流密集、营运乱象高发的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非法营运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各类扰乱出租车客运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行业营运服务。锦州市进一步的规范和整治重点场所的出租车运营秩序，严禁强行并客、私下议价、甩客拒载等违规行为，并将揽客议价等违规行为纳入到驾驶员服务质量的信誉考核当中。而阜新市聚焦出租车拒载、并客等突出问题，开展行业文明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对屡教不改、扰乱营运秩序的违规车辆严格执行行业黑名单制度。盘锦市则严查非营运黑车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对高频投诉、反复违规的车辆和从业人员重点核查、重点监管，切实提升执法整治精准度。

好，我们把目光呢聚焦在沈阳啊，沈阳的这个南运河呀，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在哪一段啊。但是从明年的五月开始，五一劳动节前后呢，这个南运河将会正式的通航啊。一条穿城而过的运河，如果桥底下走不了船，滨水步道走着走着就成了断头路，那这多多少少会损失一些灵气啊，渐渐的变成城市里一道安静却略显沉闷的水沟。而这两天呢，沈阳的南运河河畔呢，机械的轰鸣打破了这份沉闷。三经街上的重要节点三经桥已经被围挡围了起来啊，挖掘机隆隆作响。很多人以为啊，这就是一次常规的修桥，但其实啊，这是一次看似寻常的改造，但是是一场庞大的水系通航计划。9月30号，总投资3500亿元的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一期正式启动。这座老工业基底城市正在打通一套塑造一条河的通航能力。那么市民呢，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呢，很多人都是比较怕说这个改造工程呢，其实只是一次小型的或者是不完善的改造。那我们可以看一组硬核的数据啊，这项80平方公里历史城区的底座的超级工程，一期总投资就有 151.6 亿元，整个盘子聚焦在一河方城片区、一片小南片区及一带南运河带。手握上亿资金，面对手握百亿资金呢啊，面对这个贯穿中心的文脉啊，这笔钱呢在哪儿呢？其实呢，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南运河。一是三经街的改造啊，要让南运河真正实现通航，桥下的净控不足就成了卡脖子的问题。一是结构的加固，上部件更新，一次性的拔掉桥梁存在安全隐患的隐患钉子。二呢，就是大幅度的改善桥下的净空，让河道具备行船能力，让整个南运河通航打下了前置支撑。三呢，就是平顺衔接桥的两岸，彻底打通慢行系统的断点，不搞大铺大排，只盯着痛点下刀，深挖文脉，活化利用，把老建筑老街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这才是真正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的新的期待。那要让南运河全线通航，光修一座桥远远不够，沿线码头、景观、配套公园都得跟得上。比如说同步启动的鲁迅儿童公园综合提质项目，全程25公顷，全投资一共是 1.8 亿元。那么在整个工程过程中呢，沈阳市也在攥紧着全市一盘棋，搞出了一加一加一加 N 的协同体系，总结出了1331工作法。那么这个啊，其实呢市民呢比较关心的就是到了2026年的今年的12月份呢，鲁迅公园呢就会建设收尾，而再到了明年2027年的5月，游船试通航和公园的运营将会正式的启动。那很多年轻人呢下班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水岸逛逛策展啊，感受一下消费的夜经济，而老一辈的咱们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在这个河岸上啊慢道上溜达，带着孩子体验亲水。这通航不仅仅是一次水利与交通升级，更是一次城市消费场景的重构。水面上行的不只是船，而两岸生出的真金白银的市井烟火更加重要。

除了在更新文旅这个方面的沈阳市在持续发力，而在城市更新对于我们居民住宅的老旧小区呢，沈阳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就在近日呢，沈阳市铁西区持续加码老旧小区国债补贴电梯更新改造工作，2024和2025共完成了431部电梯的更新改造。今年呢，又推出了1140部的电梯换新落地。到年底全部交付之后呢，将会有15万居民告别老旧电梯。在沈阳市铁西区房产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24年铁西依托专项国债的资金支持，分年度有序推进电梯的更新改造，2024年完成更新171部，惠及6158户，约 1.8 万名居民。2025年完成更新260部，覆盖了10495户，约 3.1 万名居民。其中呢，景星家园小区电梯更新项目于2024年12月31号竣工交付，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国债补贴电梯更新竣工交付项目，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那今年呢，在沈阳市铁西区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覆盖面，审批更新电梯1140部，涉及107个老旧小区，惠及47000户，约15万居民，为3年来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

为了让电梯更新改造更贴近居民的实际生活，沈阳市铁西区坚持问题为导向，民生为导向，精准摸排筛查，对于全区运行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开展全方位的摸底和排查，建档立卡，重点针对于使用超过20年频繁出现困人故障、保养和成本过高的12345政务服务投诉集中的问题电梯，优先纳入年度改造清单，分批次精准申报国债补贴指标，实现隐患电梯优先整改，民生难题优先解决。那么老旧电梯改造不止于建成，更在于管好用好，为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保障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沈阳市铁西区建立了完善的电梯交付回头看闭环机制，在电梯交付投入使用的3个月、6个月开展专项回访，收集设备运行故障、居民使用反馈等问题，全程督促维护和保养单位限期整改、闭环落实，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保障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从分批落地改造到精细化的运维管护，沈阳市铁西区持续地推进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实打实地补齐了老旧小区的配套短板，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老旧小区焕发了新的活力。

除了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呢，很多的朋友呢在2026年呢也在有了这种置换新房的这种想法啊。那么购买新房以旧换新，包括出台的一些房产类的这种优惠政策呢，其实都是关心着我们大家的置业的相关的需求。而最近沈阳市住房公积金又出台了新的九项新政，我们从节目当中一起了解一下啊。就在昨天，沈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在发布会上发布了沈阳市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九项使用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对新政的内容进行了权威解读。这次九项新政呢覆盖了贷款提取两大板块，兼顾刚需，改善置换，灵活就业人群，同时呢也新增了装修物业费提取使用场景，打通了购房住房改造日常养房全链条的公积金使用渠道。其中呢，增加还款能力考核标准，优化了贷款最低的首付比例，全面的优化装修提取，修订物业费提取四项政策，那么会在今年的12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余的五项政策呢，自发布会当日就正式执行。包括呢，这个政策如果有任何的调整呢，大家都可以最近呢，直接致电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去咨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2: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3: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4: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0: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5: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0: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5: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0: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5: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0: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6: 沈阳熏鸡架、
7: 大连海蛎、
5: 鞍山南果梨、
8: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9: 锦州小烧烤啊。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哨声虽响，情谊不散。
5: 整装大东北，
0: 辽宁最滚烫。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1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揣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美食食材啥最强？
0: 一年一度海参王，
17: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0: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7: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0: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17: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0: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7: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7: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0: 您记好了，
1: 10月28号到31号
2: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蒸羊羔，
11: 哦，
10: 蒸熊掌，
11: 嗯，
10: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1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13: 早上好，欢迎乘机，各位靠道
14: 里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
14: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15: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14: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1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的下半段，我是于纯。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呢，国庆假期呢，大连市接待游客的这个相关情况啊。那在2026年国庆啊，大连接待游客规模和旅游综合收入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假期前五日，大连市旅游消费金额居全省第一，占比全省 35.8%， 门票订购人次同比增长 20.7%， 入境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增，是辽宁入境旅游核心门户。入境旅游度假产品同比增长 186%， 入境游的门票同比增长 150%。而赛场之外呢，整装东北嘉年华核心市集人气爆棚，70个固定档口，20台小吃车沿着友谊之船环形排布，沈阳鸡架、哈尔滨锅包肉、鸡西大白鱼等东北特色美食汇集于此，让广大市民游客逛一圈市集，吃遍全东北。大连市民刘女士呢，就手持海鲜和鸡架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说以前得挨个城市跑，现在呢这逛一圈全齐了，这样的嘉年华啊，年年办才好。而来自长春的球迷王先生带着孩子呢，观赏了油花车之后呢，意犹未尽。他说呢，看球还能顺带旅个游，这个大连梭鱼湾的氛围啊太燃了。在决赛期间呢，来大连的省外游客占比达到 45.65%， 客源覆盖了黑龙江、山东、吉林、河南、河北等多地，其中江苏游客同比增长 28.39%， 上海游客同比增长 29.27%。 10月4号到6号，梭鱼湾足球嘉年华五大片区及周边的到访近20万人次，带动消费6000多万元。全市12家景区落实首道门票免费政策，汇集游客3万余人次。梭鱼湾传奇运动海岸等全新的文旅项目接连启幕，东港梭鱼湾实现了一湾两岸联动发展。东北超赛事点燃城市澎湃激情，大连青年艺术周铺展起了槟城浓厚的文艺底色。10月1号晚，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正式启幕。本届艺术周以艺术无界，青年有为为主题，七天假期内，交响乐、街头艺术、留学生展演、海岸音乐派对、39度音乐节轮番的上演，青年美术展、亚洲城市海报展、艺术家沙龙同步开展，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落地滨海沿线，成为了市民游客转角就可以邂逅的城市风景。

今天呢是10月10号周六啊，但是今天呢是这个串休日啊。很多的上班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疑惑，说早晨呢出门精致得体，而到了单位啊，到了公司上班就半天左右，面色就开始暗沉了，皮肤干痒，头昏脑胀，下班之后啊照照镜子感觉自己老了几岁，整个人都变丑了。那这上班使人变丑，这其实并不是一句调侃，也未必是熬夜压力大导致的，其实呢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人们的颜值。这个可是科学统计的，在浙江中医院大二院啊，韩超医生呢就做出了这样的提示，说啊，其实呢有这个不久之前呢在他们诊室里做护肤的28岁的姑娘小刘就告诉他们说，最近入职了杭州的 CBD 一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是就出现了奇怪的症状，说她入职仅仅3个月，但是常常午后头痛，皮肤瘙痒，面部出油，眼睛干涩，专注力也大幅下降，而且蹊跷是同一工区的不少同事都有这样的症状，而且每到下午的时候症状还会加重，可到了下班回家1个小时或2个小时左右，这种症状啊就会自行缓解。那在韩超医生的门诊里面有一位35岁的男性员工啊，他也说呀、自己呢在单位呢出现了这种眼鼻干燥啊，然后呢面部瘙痒泛红啊，一到周末居家护肤皮肤不适就好转的这种症状。其实呢这就是典型的病态建筑综合征。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正式定义了病态建筑综合征，它呢指的是在特定建筑内生活或工作人群因为环境因素联动作用出现了一系列非特异性的症状。那这个呢综合征有四大的特征，进入到楼宇内有不适感，同一空间多人集体中招，离开建筑数小时就明显缓解，然后呢由多重的污染叠加诱发，很难锁定单一源头。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还表示说啊，室内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大概有320万人过早死亡。医生介绍呢说，病态建筑综合征对人体健康常见影响就是皮肤瘙痒泛红，眼鼻喉咙刺激及头痛，疲乏，注意力涣散这种反应。其实呢在办公室里啊就藏着不少伤害皮肤的隐形啊，比如说空调呢常年会把湿度在 30% 到 40% 左右，远低于皮肤适宜的 50% 到 60%， 角质层水分流失之后皮肤屏障会受损，容易起皮干枯，而且呢也容易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啊。还有就是呢频繁的温差呢也会导致皮肤症状呢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夏日高温冲到了低温的办公室内，冬天的暖气房在户外和室内啊来回的切换，导致皮肤血管反复的收缩和扩张，敏感肌会泛红。再加上办公室呢空间密闭，通风不足，包括灰尘、PM2.5、皮屑、打印机的粉尘呢都漂浮在空气当中，上面呢就容易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敏感。同时如果是空调滤网长期未清洁，吹出的风还会裹挟着霉菌细菌，同时刺激呼吸和鼻子。而且在办公室呢长期的对电子屏幕蓝光呢，虽然说不会直接晒黑，但是可能会加重皮肤氧化，又使皮肤暗沉，色素沉着，再加上人久坐不动，经常忘记喝水，血液循环会变差，皮肤供血会变差，再叠加熬夜，皮肤自我修复能力下降，整个人就会变得暗黄无光。

其实呢，有很多的办法能够缓解这一症状啊。第一个就是有条件的允许开窗，每次呢要通风10到15分钟。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定期的提醒办公室的物业清洗空调滤网管道。工位可以放一个小型的加湿器，尽量的维持室内湿度在 40% 到 60% 左右，每1到2小时呢就起身走动一下，到楼道呼吸新鲜空气。还有就是呢，如果到了冬天呢，办公室很干的情况之下呢，咱们要备上保湿喷雾，午休及时的补护啊，靠窗座位的话要做好防晒工作，下午的时候可以用温和的方式去清洁一下面部，减少粉尘，多喝水，不要到口渴再喝水。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呢感觉到啊，这种一上班呢可能会有严重的这种结膜啊，或者是说呼吸道的反应，那可能啊就是单位的二氧化碳甲醛 TVOC 这样的指数超标。如果说脱离办公环境症状依旧啊有这个症状的话，可能呢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就医，去排查一下是否有其他的问题了。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在节目过后，您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蓝色图标，点击关注即可。我们还有一部场外热线啊，024-8321-8550-8321-8550，大家可以在节目过后打来电话咨询反映您的问题。明天同时间，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

0: 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0: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0: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0: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0: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5: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6: AM 1089 ，FM 102.9，
5: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7: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8: 趁热打铁，延续热度，辽宁文旅将长尾拉长，让四季滚烫。
9: 宝藏小馆人气攀升，小众文博场馆邀您深度探寻红色记忆。
8: 文旅顶流，实至名归，数据显示沈阳成为深度游城市。
9: 错峰出行，物美价廉，长假过后机票迎来简陋窗口。
8: 按部就班，进展有序，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冲刺竣工。
9: 赋能百业遥遥领先，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加速推进。
8: 测试极限真实缺陷，百万尊界制动支架为何接连失效？
9: 体能考验强度极高，女子五天爬完五岳，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过4000元。
8: 满纸消散，姿态分成，嘉德香港2026秋拍虞世南基石帖1.77亿港元成交。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你好，我是马良。
2: 你好，我是关关。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国庆刚过哈，辽宁文旅市场的成绩单还是挺提气儿的。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0%，人流涌动，商圈火爆，烟火气势扑面而来。
2: 那这波热度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来说啊，赛事功不可没。那东北超决赛呢，在10月5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了，现场63,259人观赛，刷新了这座球场上的上座记录。那总决赛当日呢，全省各地的第二现场直接营收2.3亿元，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过了15亿元。球迷们拿着票根跨城旅游，逛商圈，吃美食，一张球票游辽宁的口号啊，从变成了实打实的这个消费链条。那沈阳的方

0: 程国庆七天呢是累计接待游客680.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21亿元。新亮相的巨虎东东文商旅街区呢，假期的前五天客流就超过了10万人次，销售额760万元。
1: 赏秋也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本溪呢凭借枫叶自选成功入选了国内10月份赏秋热门目的地榜，门票的销售人次同比增长24%。光门山景区新打造的雾森景观让大家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不过说到光门山的这个雾森景观哈，得跟您说两句，就是有游客早上8点就到这个景区门口排队，那山间是雾气缭绕，阳光穿透枫叶洒下来才会看到这样的山水画的情况哈，不是全天都有的。那么枫林谷的枫叶呢也是比常年提前10天红透了，红枫顶啊、八面威啊两大赏枫区呢率先全域盛红，像丹东的天球沟、鞍山的千山还有抚顺的天女山也是层林尽染。
0: 各地的花市宠客啊也没闲着，全省统筹推出了400多项文旅活动，赏红枫、尝海味啊、泡暖汤、访古迹，这条精品线路把多元的资源都串联了起来。
1: 但是假日经济不能只热这几天哈、眼下辽宁五彩消费季正在火热开展，3000多场活动呢覆盖商超、餐饮、文旅、汽车、家电，也正好接住国庆的余温。最为重要的是东北超虽然收官了，辽超8强赛已经开打，赛事是一个接着一个，热度不会断的。
0: 再往后看呢，冰雪季马上就要登场了，滑雪、冬捕、冰灯还有温泉康养，辽宁的冷资源是向来能打，把国庆和秋冬的消费链条串联起来，让游客呢滑完雪、泡温泉、品辽味、住下来。
1: 假日经济是一扇窗啊，看见的是活力，那么考验的是能不能把一时热做成一直热。咱辽宁的手里是有牌的，这张牌也一定会打好哈。赛事不停歇，消费季呢不断档，冰雪季接棒上场，是一环扣着一环，把流量呢沉淀为了流量啊，让大家可以留下来，把热度也可以转化为厚度，这份答卷是值得期待的。
0: 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火热，那火热的啊不只有热门的大馆，也有散落在各地的宝藏小馆。那我省一些独具特色的小型文博场馆呢深耕原有馆藏，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在踏秋赏枫之际不断的深度探寻辽宁地域文化还有红色记忆。
1: 独一无二的展陈是小博物馆的核心优势。参观陵园市博物馆之后呢，自驾辽西线路的河北游客孔凡明哈不禁感叹说，没想到这里藏着这么久远的文明故事。时下呢，很多自驾游客都把走进小馆作为了深度游的重要一环。那辽金文物呢是品种多、数量大，这是陵园市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哈。那么游客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的魅力。博物馆新馆今年重新布展运营之后呢，收获了比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国庆假期更是实现了日均接待游客700多人，比往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0: 那聚焦本土出土的文物还有乡土史料，部分文博场馆啊虽然体量不大，但是藏品是自带地方特色，吸引了一众游客一探究竟。那依托地方历史常设展，大连金州博物馆呢梳理了辽南千年变迁，并且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流金会盛世、诗踏山河等活动。那逛完了海滨再到这里看一看辽南历史，这一趟旅行啊就变得更加充实了。那博物馆馆长江春红呢他就介绍，过去博物馆呢大多数都是大连本地的游客为主的，那现在大连以外的游客是明显增多了，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游客增长是比较快的。
1: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月3号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的参观人数达到了高峰，入馆参观者超过1500人，比往年同期高出10%。很多参观者是专程前来，在亲眼看到遗骨坑原址出土遗物之后，内心深受震撼，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信念更加坚定。
0: 红色场馆虽小，但是呢，以沉浸式的展陈让红色教育直抵人心。在沈阳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复原教室、文章手记、历史照片等静静陈列，讲述着少年周恩来在此立下报国誓言的故事。不少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游客啊，是这样表示的：说站在这间教室里，更能深切地读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的分量。

0: 丰富的文旅资源啊，也在重塑城市旅游的气质。10月8号，数据显示，全国跨市的热度、深度游的热度啊是持续走高的，深度游客总量达到了38073万人次，同比上涨20.3%。那么在这一份全国深度游城市前30的强榜单当中呢，沈阳排在第19位，这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跻身全国30强的城市。
1: 那什么是深度游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拍照，而是愿意放慢脚步，在一座城市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那从这次国庆的数据咱们就能看出来啊，沈阳啊正在从旅游中转城市慢慢的变成了热门深度旅游目的地。
0: 这两年如果大家在国庆中秋啊，或者是五一端午这样的假期哈，您去中街哈，去奥体去转一转看一看，就知道现在沈阳到底有多火了哈。那很多游客呢都是选择延长在沈阳的停留时间了，比如说10月4号晚上，中街一家酒店当中呢，来自杭州的一家游客，其实原本就打算住2个晚上，临时改成了住4个晚上。本来是打算去逛一逛周边的一些景色就可以，现在是打算再加上棋盘山、工业博物馆还有东北早市这些行程。那像这样办理续住的游客，在假期里沈阳各家酒店都很常见。同城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沈阳酒店入住热度同比增长36%，亲子房、大床房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1: 放在以前呢，很多游客啊会把沈阳作是东北地区旅行的第一站，短暂的停留一下就奔赴下一个地方了。那现在不一样了，逛方城感受历史，去铁西看工业遗存，到棋盘山来欣赏秋日风光，这晚上啊再到西塔去吃个夜宵，那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呢是很多游客的首选。沈阳文旅呢留住游客，不是靠单一的网红景点，而是把文博夜场、工业遗址、市井大集串在了一起，打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
0: 沉浸式的新项目啊，更是为沈阳的深度游是添了一把火。抖音生活服务公布的国庆热门景点的榜单当中呢，升级改造之后的东北有戏关东古城榜上有名。这里保留着老城墙、老式电车轨道，500多名 NPC 分布在街区的各处哈。咱们游客呢拿着银票接任务、对暗号、讨价还价，就感觉一下子穿越到了老奉天城。景区是一直营业到晚上10点，那打铁花啊、马站的实景演出啊、NPC 夜间巡游轮番上演，把单纯的观光变成了沉浸式的实景剧本的体验。老北市的景区、黄寺庙会等等特色活动也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
1: 人间烟火气同样是沈阳吸引外地游客的一大亮点啊！在双节期间呢，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了75%，跻身全国热门地方菜前10。那西塔烤肉、还有中街锅包肉、老边饺子、彩电塔夜市烤猪蹄儿，还有鸡架、小河宴的驴打滚，这一道道特色美食，让一个沈阳人说：“大家真是太会吃了，大家吃起来就是直过瘾。”
0: 除了美食啊，东北大集也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确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沈阳本地人或者是一些老辈儿哈，更愿意去大集去逛一逛，这里的烟火气更足一些。马蜂窝数据显示，奔现游呢搜索量是大幅度的上涨，比如说沈阳的造化大集热度居高不下，成堆的南果梨、飘香的现炒瓜子儿，还有特色的甜杆儿哈，让很多南方游客专门去逛大集，感受原汁原味的东北生活。
1: 拿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沈阳文旅围绕留住游客做出的整体规划，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来满足不同的游客需求，深化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依托真实鲜活的市井烟火，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愿意停下脚步，读懂沈阳。
0: 国庆假期结束了哈，出行高峰呢随之回落。不过有很多人可能这个国庆没有放假，一直在上班哈，就等着最近这个机票开始价格跳水哈。眼下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啊。从10月9号到31号，我们看到现在国内机票的这个平均支付价格要比十一假期远远的低了超过30%，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假期哈，赶紧去买这样的低价票。
1: 那具体到航线呢，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啊，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是跌到了200-300元这个区间了。比如说从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要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呢同样是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是3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是309元。

0: 那即便是再加上基建燃油费，那这样的价格依然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1: 价格下降带来的实惠哈，那肯定游客的感受是最为直接的。比如说有一位游客他说呢，他在国庆假期期间哈查了一下北京往返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价格是4000多块钱，然后觉得这个票价有点贵哈，他就把出游的计划挪到了节后，最终是买到了10月13号出发然后20号返程的机票，算起来和国庆一样哈，都是7天假期，但他的这个价格就算是加上基建燃油费，往返的总价也就只有1000多块钱。
0: 那最近呢，有多家航空公司啊，通知说从10月10号开始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啊，那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每位旅客会收取90元，那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是收取50元啊，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那10月9号之前哈、啊，包含10月9号这天出票的呢，依然是能够按照原价来收取的，也就是说10月8号啊、10月9号在这之前啊买的。这个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够再省个10元和20元。
1: 哎呀，都已经省了1000、2000了，咱也别在乎这10块8块的了。如果大家有假期哈，我们是很羡慕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文旅游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另外呢，我们看到11月份呢，国内很多中小学的学生也将会迎来秋假，家庭出游也是再次火热起来了。很多游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
0: 那数据显示啊，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呢，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
1: 用之前比较火的鸡排哥的一句话来说哈，我羡慕完你的，羡慕他的，是刚羡慕完其他的能够有假期的旅客，接下来要羡慕的是螃蟹。你说谁能想到啊，有一天这河蟹也会踏上跨国之旅哈？不过他们坐的不是飞机哈，而是坐着公路冷链。就在几天前，一批12吨重的盘锦河蟹在盘锦海关完成检验之后呢，是装车发往到了广西，从平祥口岸出境，72个小时就出现在越南海防和北疆的商超货架上。咱辽宁的螃蟹正在征服越南人的胃。
0: 那今年的前8个月啊，盘锦河蟹的出口量就达到了482吨，同比暴涨了14.5倍。那其中呢，对于越南的鲜活成蟹出口更是爆发式的增长，已经拿下了越南活蟹进口份额的近一半。
1: 你说为什么咱盘锦的河蟹在越南这么能打呢？那是因为辽河入海口这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水域哈，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再加上盘锦100万亩稻田的围塘养出的河蟹是高满这个环厚哈，鲜香浓郁。南方的一些比如说大闸蟹哈，可能吃起来偏甜，但是盘锦那个比如说叫二两红啊，还是二两黄的，吃起来真的是特别香啊。南甜北香的差异化风格正好是对上了越南人的口味，蒸着吃，做蟹酱或者是当火锅底料，怎么吃都合适。
0: 同时呢，还有一个时间窗口啊，抓得特别准。那因为越南也过中秋节，那节庆的聚餐带动了水产消费，客商们都是纷纷的加大了采购。那节后的日常餐饮的需求呢也没断上啊，补货的订单也都持续的跟上了。
1: 一只螃蟹要出海啊，这包装上的门道是保鲜的关键。在盘锦一家水产企业的加工车间当中，一箱箱净重15公斤的河蟹是整齐码放，和咱国内常见的就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箱不太一样，这批出口货呢是全部采用网格塑料箱的包装，因为网格箱体它比较透气哈，冷链运输途中的空气可以循环的流通，长途的损耗可以压到最低，箱底呢也可以先放一些冰瓶啊去降温，然后再铺上一些泡沫袋，这样就可以减少河蟹之间的磕碰和挤压，既能稳定箱内的这个温湿度，它的鲜活度也会得到保障。
0: 那成蟹的出口啊，到10月中旬就要收尾了，那接下来接棒的是扣蟹，也就是蟹苗，小规格呢会运往韩国做近海捕捞的饵料，那规格再大一点的会供给越南搞深加工。那出口周期呢，从每年的9月会一直持续到次年的6月，这就正好填上了成蟹下市之后的这个空档期。
1: 哎，真是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春出扣蟹，秋出成蟹哈。盘锦河蟹的双线出海的格局现在已经成型了，海关这边呢也没闲着，汇总进口国的一些政策哈，建立疫情信息的通报机制，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0: 这一只螃蟹能游多远，靠的不是运气。那盘锦河蟹这波出海呢，是赢在了品质立得住，节奏踩得准，链条跟得上。小螃蟹撬动大市场，这条路子呢走得踏实，也走。

0: 是跑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1: 目前这座场馆的整体施工进度已经突破了90%，建设重心全面转向了室内的精装，还有赛事设备调试和外围配套的升级。
0: 那具体来看呢，各个场馆分区同步攻坚，媒体中心在做精装修的细化收尾啊。那冰上综合场馆呢，是推进活动看台安装，完善观赛空间。训练馆的精装修呢，也进入了打磨阶段。速滑馆啊，紧盯着冰场的混凝土面层和场馆的立柱木饰面来进行施工。那机电系统还有赛事工艺的调试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
1: 在场馆的外部，市政道路、桥梁、电力隧道，还有给排水以及景观绿化等等全套配套基础设施也在同步提速，内外联动一体推进。
0: 进度要抢，质量安全的底线呢也要守得牢，项目落实全流程监督管控，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力求进度、质量、安全三位一体稳步推进。
1: 这座场馆的总建筑面积是大约25.38万平方米哈，包含了冰上综合馆、速滑馆、媒体中心，是两馆一中心。设计理念呢叫做云上冰玉哈，就是远远的看上去呢好像是一块温润的玉石落在了浑河岸边。它是15冬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等核心赛事的主要承办地，也是沈阳打造冰雪运动名城、激活冰雪文旅经济的新地标。
0: 从2024年11月打下第一根桩基，到2025年4月转入地上建设，再到2025年8月末主体构建成型，10月末实现暖封闭，这每一步啊都踩得扎实。眼下呢，项目还在同步的谋划后赛后的运营，目标就是竣工即投用，交付即运营，不让场馆闲着。
1: 一座场馆它承载的不只是比赛，背后呢也是辽宁冰雪产业的想象空间，也是沈阳城市能级的一次跃升。冰面还没冻上，但是这块云上冰玉现在已经开始让人期待了。
0: 赛场也再度燃起战火，明天辽超的四分之一决赛大连和本溪的第二回合较量将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的目标啊相当明确，晋级四强，继续向着卫冕的目标前进。
1: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辽超的大连队哈，教练团队除了王索龙之外呢，几乎就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原班人马了。球员方面呢也是有半数相同，比如说张雪龙是两支球队的双料队长。
0: 那相比于东北超，辽超的报名规则啊适当的放宽了，允许职业球员来参赛，所以呢球队当中啊有在大连英博一线队报名的门将王晓峰，代表大连可谓出战中乙联赛上半赛季的程长城。那除此之外呢，朱小刚、赵一博两位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职业的退役职业球员，以及五人制国足的前队长丛林的加盟啊，都让球队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1: 就到淘汰赛的阶段哈，辽超的晋级规则让大家就是和已经了解的我们的东北超犹太不太一样。两回合呢180分钟战罢，总比分胜出的球队才会进入到四强当中。如果说这比分战平的话，不进行加时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决战。首回合呢，大连队是在客场啊0-0战平了本溪队，所以说晋级的形势非常的明确。只有在第二回合谁赢了谁晋级，战平那就是踢点球了。
0: 那作为上赛季的冠亚军，就综合实力而言呢，大连队和本溪队的较量啊，在辽超当中是属于名副其实的强强对话。那因此呢，在两队当中注定会有一支队伍无缘进入四强的时候呢，对于广大的辽宁球迷来说，或多或少是存在着一些遗憾的。那这也是竞技体育残酷性的体现。
1: 好在啊，胜负之外呢，能否携手为咱们的球迷奉献精彩的较量，这也是两队非常看重的哈。就像大连队的主教练王寿廷说的那样，比赛呢其实也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不仅限于足球。确实啊，你说场上是对手，那场下我们肯定就是朋友了，都是咱们辽宁本地的城市。首回合比赛之前，双方阵中呢有过职业履历的球员朱小刚、赵一博，还有南云奇、吴挺强等等，就是大家去热聊的这个场面，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不像是大战来临之前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0: 那足球领域呢，杯赛一直被称为是爆冷温床，进入淘汰赛的辽超其实同样如此。当然就像是常说的这足球是圆的那样，偶然性恰恰也是足球比赛的一大魅力。那从这个层面来看，大连队在晋级前景不错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需要对于会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做好预案了。
1: 所以说大连和本溪究竟谁能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身智能。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5: 在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视频，目前呢已经交付了150万小时。

0: 人类视频数据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光轮智能负责人杜习奇介绍，
1: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是40多家，形成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那大量的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呢，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啊，可以完成开关电柜还有启闭工业阀门等等比较复杂的作业。深圳赛伯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
3: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 80% 到 90% 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 1.2 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2: 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了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打造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的产业闭环。那下一步呢，我国将会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训实景的场景，让具身智能新产品更快地走进各行各业，为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0: 人工智能深度渗透各行各业，就连招聘环节啊，面试环节也都出现了 AI 的身影。眼下呢，正值秋季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啊，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去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那企业呢，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
2: 但是对着镜头去答题，然后再紧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让很多求职者觉得，哎呀，压力有点大哈。他缺少了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也有点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0: 郑俊平呢，来自合肥的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之后，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他就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4: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2: 嗯，但是呢有一些文科专业啊，它没有那种规范答案的，可能就会让人感到一丝丝的不太舒服哈。那因为缺少真人的及时回应，很多求职者也认为在面试过程当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到底有没有被这个 AI 理解，然后就是越说越没底。
0: 求职者呢目前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呢，招聘方啊则是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候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呢，他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呢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地对于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
5: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的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2: 嗯，听起来确实 AI 更加高效啊，但是从求职者或者是招聘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当下的 AI 面试工具啊很难完整的捕捉一个人的真实的能力。因为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呢，不仅考察的是我们的能力，也考察我们的如果是 AI 啊，也会考察我们的临场反应能力。比如说有些人天生性格就比较内向，或者有些人可能他的工作能力、动手能力很强，但是呢不善表达，那么这样的求职者很难容易啊，很容易啊就 在这个镜头前失分，然后就会被 AI 算法给筛掉了。
0: 所以呢，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啊，当前呢 AI 面试啊仅适用于像客服啊，还有一些基础性的文职、数据标注等标准化、技能清晰的基础岗位，那只能作为初筛的参考啊，绝对不能拥有一票否决权。 AI 面试呢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相互感知的这个过程，很难够完整的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程度。那 AI 呢擅长的是逻辑判断，一旦求职者摸清了这个算法和规则，还能够针对这个套路来进行答题，导致筛选的结果失真。
2: 给大家也说一下，如果说你真的看镜头紧张，有一个方法，你就把镜头当成是你家亲戚，就是选一个你最熟悉的人跟着这个镜头去回答，你就不会紧张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AI 面试采集我们的人脸啊、表情啊，或者是语音等等生物信息，可能会面临着数据采集的边界，包括隐私保护和算法合规等问题。所以说专家也呼吁啊，说要加快建立行业规范，让 AI 面试呢守住公平的底线，筑牢隐私防线，让 AI 面试成为招聘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刻板的筛选标尺。
6: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1612牛，这是国内头部汽车平台懂车帝实测当中啊，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时的真实峰值踏板力。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呢，在紧急情况下全力的踩刹车，脚上发出的力量就能够让一台百万豪车的刹车踏板支架当场断裂，而且呢是三台车啊在同一个位置。
2: 这事儿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在10月8号，懂车帝发布了这个封闭场地制动的实测视频哈，有三台全新没有改装的尊界 V800， 然后在连续进行每小时100公里的全力制动之后呢，先后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的断裂。第一台是在第三次制动之后断裂的，第二台呢是在第四次，然后为了排除批次因素，另外呢买了第三台新车，它的行驶只有3公里左右，但是第二次全力制动就断了哈。三台车的断口和断裂位置是高度一致的。
0: 踏板支架呢是连接刹车踏板和制动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结构件，那它一断啊，这个脚踩行车制动的连接就直接失效了。那测试当中呢，车辆只能靠按住 P 档来应急减速，正常的刹停距离大概是38米，那断裂之后这个距离就暴增到了140米左右。换句话来说啊，这关键时刻一脚踩下去，这脚下是空的。
2: 对此呢，懂车帝方面回应说了，1612牛呢是真实峰值的踏板力，而不是网传的暴力测试哈。那么国标要求踏板能够承受2000牛，并且保持5秒不失效，所以说1612牛是落在国标范围之内的。
0: 那当前呢，尊界汽车是连夜回应了，制动系统啊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完成的开发验证。那用户在实际使用当中呢，未发生这类事故，将会优化这个部件的设计啊，为已经交付的用户呢来提供一个免费升级的选择。但是呢声明啊没有回答几个关键点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声称高于国标但是在这个例下进行了断裂，那免费升级具体是换什么，何时实施呢？
2: 另外一份声明我们也看到，在10月8号晚上哈，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事件哈，那么鸿蒙智行线下门店的相关人员也称，目前鸿蒙智行工程师团队已经介入核查涉事测试视频的真实性，同时开展了内部专项复测，那么相关结果也将会通过官方渠道统一发布。
0: 那同时呢，江淮汽车方面啊也是确认啊，说已经高度的关注这一次的事件，目前呢正在多方开展调查和测试工作，后续呢将会发布官方说明通报详情。
2: 北方工业大学研究员张翔说哈，这个踏板支架在传统就是我们开油车的时候，那是一个成熟的零部件，跟新能源车呢没有什么区别。三台车同样一个位置断裂啊，更像是设计层面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么业内人士拆解发现，尊界 V800 的踏板的这个转轴的位置哈，只有一层立板的支撑，通常对照的车型很多都是2到3层的加强筋，断口处还存在着这个熔接的痕迹。
0: 制动踏板支架呢是属于一个核心的安全部件啊。那2020年的福特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召回过进口的马斯汀，那缺陷和描述几乎是一样的啊，就是设计余量不足，紧急制动的时候呢支架可能会发生断裂，车辆失去制动性能，处理的方式是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支架总成。
2: 三台车用的是同一种方式，但是验证了同一个隐患，所以说到底是测试极限还是真实性的缺陷，百万豪车呀，它拼的不只是配置和价格，也是对安全底线的敬畏。所以说，我们也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待一个更加完整的回答。
0: 最近呢，网上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说有车主在私家车的后备箱里面放了10箱矿泉水，被交警记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的说法认为呢，这是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是一个非运营车辆，后备箱呢堆放大量的整装商品，这是违法行为。那这个案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这样的处罚符合法律的规定吗？
2: 交警说执行的时候呢，如果说看到车辆轮胎位压得很低，就会怀疑装载重物存在超载的隐患，然后呢就会引导车主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处罚不是目的，主要是提前排查安全风险，消除道路隐患。
0: 那其实呢，从法规上来说啊，法律从来都没有禁止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放东西。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呢，载客汽车只能够利用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后备箱来载货。车厢内的乘员舱还包括前后排的座椅啊，车内的地板啊，是不允许用来装货的。
2: 专家也解释说了，私家车后备箱是车内唯一合法的载货区域，但是装载物品要遵守几个原则。首先就是所有的物品必须放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当中，不能占用乘员舱，哪怕是放倒或者是拆掉后排座椅去装货也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你装好货物之后，后备箱的箱门你得正常关严。大家开车在路上经常会看到有些装的就是后面那个后备箱没有办法关上了，只能拿个绳儿、拿个绳去给它关上然后尽量的保证它不出来。然后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货物总重量是不能超标的，不能超过车辆行驶证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自重之后的一个核定的载重。最后一点，装载的物品呢只能是个人生活自用，不能用来拉货做生意或者是从事经营性的货运。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回到网传的这件事儿啊，那经过了查询呢，目前还没有找到这起十箱矿泉水被处罚的事件的官方通报，那全媒体呢也都没有报道过这个案例。多位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员证实呢，说如果只是后备箱里放了十箱自家饮用的矿泉水，只要是个重量不超标，尺寸合规定，后备箱的箱可以自动关上正常关闭，不遮挡视线，按照现行的法规是没有处罚依据的。网传的这个故事呢，大概率是缺失了一些关键的细节。现实里车主一定是同时存在着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才会被记分和罚款。
2: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后备箱摆放物品是有小技巧的，一定记住8个字，叫大下小上，然后重前轻后。重物呢摆在这个下面靠前的位置，这样可以防止急刹车的时候呢物品向前冲击东西不多的时候呢，可以用弹力网固定易碎品或者是小物件，防止来回晃动。另外不要在后备箱的隔板上去堆放东西这样既容易遮挡后方的视野，同时紧急制动的时候，这货物很有可能就冲进我们的乘员舱，来威胁我们的乘车安全。
0: 假期期间呢，有人会选择登高远眺登泰山、爬嵩山，向五岳发起挑战的游客那肯定不在少数。不过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她的实力是格外的强劲这5天的时间爬完了5岳，
2: 简直是太厉害，这体力惊人彭女士说了，9月23号从贵州出发，白天登山，夜间呢卧铺赶路，这样的高效的节奏9月24号登了华山，9月25号是衡山，26号泰山，27号嵩山，28号衡山，5天的时间走遍了华夏的5大名山呢。
0: 彭女士她表示了她偶然呢在网上了解到了畅游五岳读懂中国的主题活动，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深深的吸引了她。那据了解呢，这该五岳打卡挑战是分为文士、武士两大参与模式，其中呢武士是要求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那规则更为灵活。那彭女士这一次参与的正是这个武士的挑战那需要 是在两步路 APP 上面呢完成指定的徒步路线，并且每座山都设有三个专属的签到点，全部都签到完成了才算是挑战有效打卡成功。
2: 五天高强度登山行程当中呢，彭女士日均步数达到23000步，体能的消耗非常大。她也说了，五座名山当中，华山的这个攀登耗时最长，南岳衡山呢则是步数最多哈，路程最远的一座哈，全程步数超过了39000步，徒步里程是达到了14公里以上。那么根据了解呢，衡山的武士专属路线和常规游玩路线的差异特别大，路程更。

0: 长，难度更高，对于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五月当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他全是徒步上下山的。
1: 连续五天呢、这样一个高强度的登山并没有让彭女士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啊。她每天登山结束之后呢，仅是当晚会有一点疲惫，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就能很快的恢复啊，身体也没有出现酸痛啊、乏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整体上状态很好。
0: 这真是专业的啊，这场跨越多程的五月挑战，彭女士总花费呢还不到4000块钱。谈到出发的时候的心情，她说呢，之前从来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连续的徒步，其实自己出发前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好在旅途之中一路遇到了各种好心人的相助，让她顺利走完了全程。
1: 五月挑战啊，这个强度是太大了，大家千万别随便的模仿啊。那外户外出行呢，千万是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自身安全，爬山之后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拉伸啊、放松和按摩，回家之后对于身体局部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泡个热水澡，来促进乳酸的分解，缓解肌肉的酸痛感。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10月7号，嘉德香港秋拍现场，一件被学界认定已经毁掉的书法作品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初唐虞世南的积石帖，1.3亿港元起拍，经过近20分钟三方电话委托的拉锯，最终以1.55亿港元落锤，含佣金1.7745亿港元成交。
1: 1945年，长春伪满皇宫小白楼发生文物散佚事件，大量的清宫旧藏流失。书画鉴定家杨仁凯在《国宝沉浮录》里写得很痛心，说道：“初唐虞世南积石帖墨本毁于小白楼中，故原作不传。”启功先生也追问过：“几经浩劫，不知尚在人间否？”
0: 然而呢，他其实并没有消失哈。卷首和后幅确实是有遗失的，但最核心的墨迹本幅和董其昌的题跋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后来经过重新的裱装，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1: 虞世南是谁呢？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初唐四大家之一。唐太宗夸他有五绝：中挡、有替、博文、辞藻、书翰。他去世之后啊，唐太宗感慨说啊，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0: 积石帖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庙堂大作哈，就是一封写给朋友的私人短信。开篇积石清新哈，心里呢是问候了岁末天寒，说世南衰盈日甚，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末了还盼着朋友若有心志愿能事，几十个字儿写得从容散淡哈，跟虞世南平时那些庄重的碑刻完全是两个气质。
1: 卷首呢，前这一方只有一半的私印，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考证过，这是明初内府典礼稽查私印，是齐缝的半印，洪武年间收进宫廷的印证。那带着这方印存世的书画呢，只有140多件，王洵的《博远帖》、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上面都有同款。
0: 这卷帖子哈，流传的脉络很清晰，明初入内府，晚明归收藏家吴廷的余清斋，和中秋帖、博远帖以及祭侄文稿放在一起，董其昌亲自品评。入清内府之后呢，著录于石渠宝集序篇。
1: 虞世南呢，传世的墨迹本来就比较少啊。那此前公认的只有上海博物馆藏的汝南公主、墓志铭等寥寥几件。积石帖的重现，补上了虞世南墨迹传世体系里的关键一环。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敬请期待。按压深度约5厘米，每分钟100到120次啊。这个按压时呢要用力，但是这个用力呢要均匀。哎，这个包扎的松紧度啊，能以塞进去一根手指为宜。这个太紧呢不过血，太松就起不到止血的作用了。他一边讲解，一边现场示范，动作标准规范，让居民看得清清楚楚，学得明明白白。金成龙还会结合自己参与救援的真实案例，给大家讲解急救的重要性。他总会不厌其烦地说，有时候这一分钟一秒钟都可能决定生死，学会急救技能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他人的生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2025年12月2号，金成龙顺利取得了红十字救护员初级证书。拿到证书那天，他特别兴奋，拿着证书跑到队友身边，开心地分享自己的喜悦。
1: 哎呀，我拿到证书了，以后啊，我就能更好地帮助人了，就能救更多的人了。
0: 就在那场世界急救日宣讲活动中，为了让现场市民更好地掌握包扎技巧，金成龙主动站出来，笑着对现场的老师和市民说，
1: 老师，我来当示范模特吧，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学得更容易。
0: 说着他就坐在椅子上，任由老师在他的头上身上包扎绷带，绷带遮住了他的半边脸颊，他却没有丝毫不耐烦，还不时做出幽默调皮的表情，逗得现场市民哈哈大笑，让原本枯燥的宣讲变得轻松愉悦起来。现场市民学习的积极性也高涨起来，纷纷跟着老师练习包扎技巧，遇到不懂的地方，大家就主动向金成龙请教，他也耐心地回应，手把手地指导，一遍又一遍的示范，纠正大家不规范的动作，直到大家都能掌握为止。小伙子，谢谢你啊，你这么有耐心，我们都学会了。有市民握着他的手，真诚地说道。金成龙只是笑着摆摆手，
1: 不用谢，能帮到大家，我就很开心了。
0: 他知道，自己多传递一份急救知识，就

0: 一份守护生命的力量。
1: 生死救援，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金成龙还加入了沈阳市闪电应急救援队，自从加入以来，他累计参与进山搜救、水域救援、应急保障等活动40多次。无论任务多么艰巨，环境多么恶劣，他都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的态度，全力以赴，用热血与坚守诠释着危难时刻冲在前的青春担当。沈阳市闪电应急救援队队长严科亮谈起和金成龙相识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是在龙龙刚上大学时认识他的，有一天我们在开展水域救援，突然他就跑了过来，急切地问我怎么才能加入我们的救援队。当时严科亮上下打量着这个小伙子，看着他还带着几分稚气的脸庞，忍不住问道，你满18岁了吗？我们的救援任务啊，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你这年龄小不行的。金成龙听了连忙摇头，满是急切地说，没事没事，我自己会注意安全的，我真的特别想加入救援队，想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严科亮心里清楚，这个小伙子的心意是真诚的，但是救援任务的危险性他也不能忽视，而且团队每次救援所需的费用都是由队员自掏腰包，考虑到金成龙还是个学生，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更出于对他的家长负责，严科亮当时并没有同意金成龙的入队请求。原以为这个小伙子会就此放弃，可严科亮没想到，从那以后，金成龙就一直与严科亮保持着联系，常常缠着他一遍遍地表达自己的入队意愿。不仅如此，金成龙还在团队执行任务、开展活动期间，主动承担起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搬装备、整理物资、维持秩序，不管活大活小，金成龙都抢着干，任劳任怨。有时候救援任务结束后，大家都累得精疲力尽，只想休息，金成龙就会主动留下来整理救援装备，把每一件装备都擦拭干净，摆放整齐。有时候训练结束后，他还会主动打扫训练场地。金成龙的这份不怕吃苦、乐于助人的诚心，终于打动了严科亮。2024年3月，金成龙正式加入了沈阳市闪电应急救援队，成为其中的一员。
0: 2024年，沈阳的夏天格外炎热，热浪滚滚，像一口烧红的铁锅，倒扣在沈阳鸟岛景区的河面上。沈阳市闪电应急救援队的微信群里突然弹出了一条紧急消息，鸟岛水域有人溺水，需要打捞遗体，能去的回复。消息弹出的瞬间，金成龙没有丝毫犹豫，第一个回复，我能去。简简单单三个字，背后是他不变的担当与勇气。他立刻收拾好装备，以最快的速度赶赴鸟岛水域。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

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
2: 敬请期待。
0: 到达现场后，金成龙立刻登上救援艇，趴在救援艇艇首，半个身子探出去，专注地搜索着。他挽起袖子，右臂插进浑浊的河水中，费力地挥动着牵引绳，绳头的排钩在水底一寸寸地搜索着遇难者。阳光像烙铁一样紧紧贴在金成龙后背上，火辣辣的疼，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眶，带着盐分，遮得他眼睛生疼。
3: 找到了！
0: 突然，金成龙大喊一声，队员们听到喊声，连忙拽住他的双腿，生怕他一头栽进水里。金成龙则使尽全身力气往回拉绳子，可拉上来的，却只是一坨缠着淤泥和杂物的水草。希望瞬间破灭，金成龙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失落，但很快调整好心态，转过头笑着为队友们打气：
4: 没关系，再加把劲儿，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0: 一次两次三次，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太阳渐渐的西斜，气温仍然居高不下。7个小时里，金成龙一次次满怀希望地收绳，又一次次失望。他的体力慢慢消耗，双手因泡在水里太久，皮肤皱皱巴巴的，颜色发白。可他却咬紧牙坚持着，不断地挥动着牵引绳，只想让排钩再沉下去一点，探索再密一点，只想尽快找到遇难者，给家属一个交代。傍晚时分，就在大家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排钩终于勾住了遇难者的遗体。金成龙用尽全力和队友们一起把遇难者拉上了岸，就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有一次，沈阳市闪电应急救援队副队长于金库曾好奇地问金成龙：
5: 龙龙，你还是个学生，经常参加这么危险的救援活动，不害怕吗？
0: 金成龙笑着说：
5: 我也害怕，怕自己出事儿，让父母跟着担惊受怕的。但我当过兵，军人的使命我永远不会忘记。人这一辈子啊，也就3万天。

0: 与其怕这怕那的浑浑噩噩的度过，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1: 2025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低至-20多摄氏度。沈阳市闪电应急救援队突然接到一通紧急救助电话，沈阳与抚顺交界处的深山里有一位放羊老人突发心脏病，随即与家人失联，老人具体位置不明，情况危急，家属急得团团转，恳请救援队尽快前往搜救。接到求助电话后，救援队微信工作群迅速发起接龙，队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事情，不顾深夜的寒冷和山路的危险，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事发地。金成龙看到消息后，同样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起身打车前往现场，光车费就花了80多块钱。要知道，这对平常生活节俭的他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晚22点多，深山漆黑一片，没有一丝光亮，寒风呼啸，像鬼哭狼嚎一样，让人不寒而栗。脚下的山路崎岖陡峭，布满积雪和碎石。队员们手持手电筒，分成几组，在深山里展开拉网式搜寻。手电筒的光芒在漆黑的山林里显得格外微弱，只能照亮身前1-2米的距离。金成龙和队友们一边呼喊着老人的名字，一边小心翼翼地在山路上前行。脚下的碎石和积雪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可他们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搜救至凌晨，由于深山里气温过低，山路越来越滑，不具备继续搜救的条件，队员们只能被迫收队。家属为队员们在附近安排了住处，可金成龙却始终坐立不安，心里一直惦记着深山里的老人，脑海里全是老人可能遇到的危险，一整夜都没有睡踏实，经常突然醒来看看时间，就盼着赶紧天亮。次日凌晨4点，天还是黑漆漆的，救援队再次进山搜救。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搜寻，5点多，他们终于在山沟的一处坡地上找到了已不幸离世的老人。金成龙当即顺着坡地小心翼翼地一路滑到老人身旁，尽管内心悲痛万分，眼眶早已泛红，可金成龙却始终牢记救援纪律，立刻转过身轻声提醒身边的新队员，
0: 大家不要靠近，不要触碰老人的身体，保护好现场，等待公安部门到场处置，不能破坏现场线索。
1: 直到公安部门赶到现场，金成龙又配合公安部门做好现场处置工作，全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知道，这是对老人的尊重，也是对家属的交代。为了更好地投入救援任务，金成龙还用自己打工攒下的钱买了救援服、对讲机和作战靴。这么一套装备要500多块钱。每次参与救援任务，他都穿戴整齐，精神抖擞，用专业与坚守践行着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兴、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

王小岱。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

0: 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落潮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几百吨

0: 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4: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5: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4: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6: 大家都想抢这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急不歇。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2: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9: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

0: 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0: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1: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的比重为 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1: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5: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1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5: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 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

0: 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0: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听为我，亲耳听。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3: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新世纪广场到了。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13: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2: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13: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2: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3: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14: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5: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2: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节目开始呢，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大风降雨和降温啊组团来袭，但是降雨呢没那么狠，主打一个降温。今天呢，辽宁地区啊，各地都是以多云为主了。午后呢，气温不是很高，像铁岭、阜新、盘锦基本上都不到20度。但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啊，这秋高气爽的天气又回来了，而且呢，明天回暖非常明显。像丹东和朝阳，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其他城市呢，也在22到25度之间。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分散性阵雨将会光临沈阳、鞍山北部、锦州南部、铁岭、盘锦和葫芦岛地区，以分散性阵雨为主，所以呢，雨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分布的范围也是相当的不均匀啊。到了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还将继续有阵性降水，其中呢，大连北部、营口南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需要提示一下大家关注。降雨过后啊，这一场秋雨一场寒嘛，主打一个降温。我感觉呢，这一次的降雨好像就是降温的引子一样哈，总得有个由头。那新一股的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我省，届时呢将会带来气温的断崖式下降。13号的白天，除了大连之外，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只有十几度。你像沈阳，预计呢明天可能会达到25度最高气温，等到13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只有17度左右了啊，所以降温还是非常明显的，基本上气温的降幅在6到10度之间。那么这一轮气温大跳水的最低点将出现在14号的早晨。今天还有老铁问说会不会有霜啊，大概率应该会有，因为半数地区呢最低气温都在5度以下。辽宁省内这些城市半数以上的地区气温都在5度以下，像沈阳、抚顺和阜新的最低气温基本上可能要接近零度了，再加上啊刮的是北风，所以体感会非常的寒冷啊。我感觉就是早晚啊，尤其是特别早的时候哈，穿个什么小薄羽绒服应该都不会觉得热。明天呢，随着气温的回升，再加上最近没有有效的降雨，气温也偏高。那辽西地区的火险等级依然是处于高度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一定是要注意野外用火的安全的。尤其现在大家比较忙碌啊，农业生产，做好秋收的工作，野外一定要杜绝使用明火。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农业大家说。金秋时节，自然要看看辽宁大地的丰收。在朝阳市北票市全聚永乡，1000多亩的酸枣迎来了丰收季。那提起朝阳大枣，可以说声名远播。近年来呢，酸枣种植产业在朝阳地区也发展迅速，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酸枣。今天为大家连线的嘉宾呢，是辽宁省旱地农林研究所副所长孙宏强孙老师。那我们先跟孙老师打个招呼。孙老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
1: 欢迎做客我们的农业大家说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酸枣的这个相关产业哈。咱既然是秋天嘛，必然要从丰收说起。那咱们这个千亩的酸枣种植基地啊，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今年的这个丰收的场景怎么样？
0: 这块这个地方已经有三四年了，今年是获得了大丰收，场面非常震撼。就是这个红彤彤的这个果树，那个枣，然后绿油油的叶片，非常震撼。
1: 嗯，这个场面应该说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视觉上的震撼，同时呢，也给咱们带来了非常满满的这种丰收的喜悦，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基地已经有3到4年的时间了，那现在是处于一个圣果期了吗？
0: 刚刚进入圣果期，现在树体它已经长起来了，然后今年往后的产量会趋于稳定，效果非常好啊。
1: 那么今年的这个产量情况怎么样？
0: 产量可以，如果按照鲜果来讲哈，这个一亩地的这个酸枣大概是1300到1500斤这样。
1: 嗯，那咱们孙老师也是在给这个种植基地来进行技术服务，是不是？咱们的团队一直在朝阳，我记得。
0: 对，我们单位，我们这个枣的科研团队哈，从这个2007年入职之后就建立起来了，这么多年啊，一直成立从事这个科研和这个科技服务工作。嗯，然后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和这个企业合作哈，现在它这个基地是刚建3、4年，但在之前我们有过在这个酸枣品种选择上的合作。
1: 那这两年呢，我们也是依托了一些相关的示范项目在做这件事儿，是不是？
0: 啊，对，因为有了从我们科研的角度来讲，从那些推广项目，在这个基地落实，可能更有利于促进这个工作的开展。
1: 嗯，
0: 我们主持人，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开展的主体工作哈。
1: 嗯
0: 嗯，因为这个酸枣吧，现在这个种植大概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利用已有的品种进行嫁接，然后再去种植；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酸枣哈，把一些高产的这个单株，它的种子给它采集下来，经过这么5、6代，它的这个选择，然后我们直接播种这个酸枣仁，它呢就可以获得丰产，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嗯，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改造一些果园，对吧？把原有的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去进行一个嫁接来种植这个酸枣。还有呢，就是咱们从零开始了。现种是不是种出这个树苗来，然后呢去新建一个果园，这样的两种模式。
0: 对，第二种一种模式哈，就不用这个嫁接，就省去了很多的人工，因为从这个第一代开始，我们选择丰产的这个单株，从它这里面上面哈选择这个种子，把它播下去之后，然后它会出现分离，但是呢我们再从它的后代当中再选择这个高产的单株，经过这么几个轮回的这么个选择，现在呢它的这个整体上的产量就表现得很稳定，一致性很高。
1: 嗯，那就从我们这个逐渐的选育过程当中选择出了这种比较稳定的而且丰产性非常好的品种，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那咱们农户如果说想种植的话，想种植酸枣，就直接选择咱们这个树苗就 OK 了，是不是？
0: 啊，对，选择咱们这个免嫁接的这个树苗，或者是买这个种子进行直播，就在地里面春天的时候在地里面直接播种就可以了。
1: 哦，农户也可以自己用这个种子来进行直播种植。
0: 啊，对对。
1: 那这个周期长吗？
0: 这个不长。他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到地里面，第一年哈它是出苗长成树，第二年就可以结果了。
1: 哦，第二年就可以结果了。
0: 啊，对 对, 对, 对
1: 啊，那这个生长期还是挺短的，是吧？很快就可以有收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哈，就是说这个酸枣因为比较小嘛，就叫小酸枣大产业啊，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嗯，
0: 因为它这块吧，它治疗一些这个酸枣哈，它有一些药用的价值，它是食药同源的这么一个品种一个东西哈。
1: 嗯，其实可能说到这儿吧，咱们很多老铁也会比较关注这个事儿哈，说这个酸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它能被称为是水果吗？或者说它有哪些品种，能不能鲜食，有什么用途？咱先给听众朋友做个科普好不？
0: 嗯，好的。
1: 嗯
0: 这个酸枣哈也叫山枣， 他呢，第一这个种植的条件啊，栽培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比较广泛，坡地呀、这个洼地呀、等等吧，它都可以种植。它呢是抗寒、抗旱、抗瘠薄、耐瘠薄的这么一个品种啊。然后现在已有的品种吧，也有像我们从这个外面合作选育的这个民蜂、国蜂啊，也有这些民间选出一些单株哈、啊，这也有这些品种。
1: 嗯，它的外观也是红色的。
0: 啊，对，也是红色的。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可以鲜食，就是因为比较酸，可能适口性差一点。但是呢，有一些消费群体啊，也比较偏好于这个酸一点的品种。这个，对对对。
1: 每个人的口感可能不太一样，是吧？枣儿我就喜欢吃酸的。
0: 对对对
1: 它是因为这个口感上比较酸，所以才叫酸枣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哈。今天在这个直播的时候还跟听众提了一句，说我们今天要连线咱们孙老师，给大家聊聊酸枣产业哈。然后有个听众就说，哎，微微，我山上就有，我给你摘一点哈。他说给我摘点山枣。我这个山枣是啥？他说山枣就是你说的那个酸枣。
0: 对对对，
1: 那它这个用途方面呢，可能我们更熟悉的就是酸枣仁儿啊，是可以入药的，对吧？
0: 对，
1: 那么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用途吗？给我们来概括一下。
0: 嗯，像这个枣花，它也可以做成这个枣花蜜，然后它这个就是枣树刚发出来的幼嫩的这个叶片哈，也可以做这个枣叶茶，也可以做茶叶。
1: 嗯，叶片还能做茶叶。
0: 啊，对对对，
1: 比较鲜嫩的那种呗。
0: 对，比较鲜嫩的啊。
1: 咱们这个酸枣仁儿能入药，刚才您也说到了，还有这个助眠和安神的作用，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鲜食口感稍微差一点儿哈。那么，那你说我这个酸枣仁儿给它取出来了，那我这个枣肉咋办呢？
0: 这个枣肉正常脱掉之后，还有包括这个枣肉可以还甜，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还甜，也可以当饲料。然后这个喂这个动物啥的哈、啊，这个猪啊、牛啊等等哈、啊，也可以做饲料来用。
1: 哦。
0: 然后，我们退掉的那个核哈、啊，也可以做这个，活性炭，
1: 就是像稻壳炭似的，是吧？咱们这就是酸枣仁的那个壳的那个，也可以用来做炭哈。
0: 对，还有很多的用处啊。
1: 那这个用途还真的是挺丰富的啊，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这个包括像我们深加工，你看还可以做茶，对吧？然后还可以做蜜啊，开花的时候可以采蜜，然后去酿蜜。然后酸枣仁儿可以去进行药用哈、啊。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做炭，那这个算一些工业方面的用途，也差不多，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咱们辽宁现在啊，这个酸枣产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分布啊，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大概有多少呢？
0: 整体上来看，这个酸枣这块儿啊，从国内来看吧，像河北啊、山东啊等地都有，但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块儿，它主要就集中在咱们辽西朝阳地区。这个哈，我跟相关的这个部门吧沟通探讨，大概有20万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吧。
1: 主要就是分布在朝阳地区。
0: 对对对。
1: 这是不是也和酸枣本身它比较耐瘠薄又耐旱，这个特性也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呢？
0: 对，有关系，有关系啊。它因为长期的自然选择，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啊。
1: 那如果说其他的这个城市，比如说老铁说，哎，我有个山坡地，我也不知道种点啥好，那我种点酸枣能行吗？
0: 可以，可以。
1: 在咱们辽宁省内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是可以去进行种植的，是吧？
0: 啊，对，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条件，我们设置一个合理的助航距哈，让它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啊。
1: 咱也要讲讲这个因地制宜哈，给它设计一下怎么去种植
0: 啊。
1: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
0: 的
1: 哈，就是大家伙儿可能也会想了，哎，这是一个机遇啊。那么酸枣产业究竟能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效益呢？这里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按照我们现在来算哈，这个现在这一亩地倒是1500斤左右，好像是丰产期啊。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就5到8块钱一斤，这个一亩地还能将近1万块钱的效益。像我们前几年，最高的时候，它一斤都到20块钱一斤了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是漫山遍野是野生的栽培，就是，这个一些农户啊到山上去栽，所以说它的产量啊没法量化，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倡人工的规模化栽培。这样呢能够实现量产而标准化栽培人工栽培啊。
1: 嗯，而且它这样种出来的这个酸枣它的品质也是比较统一的是吧，比较稳定的。
0: 对，因为我用我们的统一的技术统一的这个操作规程去管理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主要是在市场上的这个需求和市场上的价值它都是比较理想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在政策方面哈，因为它是这个也属于经济林树种哈，它是一种小乔木或者矮灌木，像有一些我们保护耕地啊或者是林地等等，它还符合条件，而且在荒山之顶这块它有明显的这个生态效益，就是保持水土这块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非常显著的。
1: 嗯，有一定的生态效益，然后有经济效益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么这个酸枣产业它未来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哪些方面呢？如果我们规模化稳定的去进行种植了，再加上咱们科学的管理，它能实现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前景呢？
0: 嗯，我觉得首先哈，从这个品种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在不断的优化，选出适合这个适地适栽非常优秀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建立这个标准化的基地，配合我们这个标准化的技术，然后达到丰产稳产这么一个效果。最后呢，我们得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具体的方向，我觉得最终吧，这是产前、产中、产后这一块呢，是加工这一块。我觉得在我们当地，应该有一些加工的企业，然后生产出不同的产品，然后拓展它的影响力。这样呢，能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稳步的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嗯。
1: 嗯，主要这么几个方向哈。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哈，其实大家可能就开始要再关注一些更加细致的问题了。就是这个酸枣，它既然比较耐瘠薄，然后呢，对于地块啊，包括这个条件不是特别挑剔，那么种植起来，在技术方面，我们的田间管理方面困不困难呢？
0: 这块儿，相对于其他树种来讲吧，它管理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它首先它就是野生的这个野生种啊，它的抗性一般都是比较好的，抗病抗虫这方面哈，它都是有优势的。而且呢，同我们说这个鲜食的这个品种来比较，它呢管理的一个比较粗放一点。
1: 嗯，因为它可能不太在意这个外观长成啥样，我的这个果肉啥样是不是？它主要是用这个核对吧，酸枣仁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所以它的管理相对来说，比如说比各种我们这个鲜食的大枣，嗯，可能要粗放一些。
0: 对，还要粗放一些，嗯。
1: 嗯，那么
0: 而且现在我们也实现了这个机械的采摘，现在机械化的程度也在逐渐提高。所以说这个，它你像我们鲜食这块儿，可能注重的品种含糖量啊的提升啊，防止裂果啊，但在酸枣这一块呢，基本上就不存在。
1: 我们就专注在它的这个酸枣仁上
0: 啊。对。
1: 那咱们现在这个种植，如果说哈，咱们农户想要种植的话，从栽到这个田间的管理之后有一些什么技术要点吗？就是孙老师简单的给我们提一下吧，今天让大家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0: 嗯，好的。首先哈，从这个栽培模式来讲哈，我们基本都在坡地上，我们可以这个在这个梯田上哈，可以单行种植也可以双行种植，这是种植的模式上。然后呢，在保证通风透光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这个提高它的种植密度，然后提高我们这个产量，这个最好都是因地制宜的哈。然后具体技术这块呢，像我们花期如何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它的作果率，以及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肥料的应用还有病虫害的防控啊，大体上就这么几步哈，我们做好了呢，然后就会达到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具体的技术呢，这个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探讨啊。 现在就简单说一下这么几个大的方向。
1: 因为孙老师这些年也是一直在致力于我们枣的这个种植的各方面的这个技术的推广和研究啊，包括像我们一些鲜食的大枣，就是朝阳非常有名的这些大枣的品种，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酸枣的这一块，也是提倡我们的农户朋友来规模化的去种植，然后把这个经济效益啊给它提上去啊。因为以往我们可能如果真是野生的去采摘的话，这个量没法保证，是吧？今天采的多，明天采的少，而且这个品质也不是很稳定哈。
0: 对对对，就一致性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酸枣啊，咱说实话，这几年因为效益比较好，存在一个相对来讲最大的问题哈，它就是采青抢青哈，就是说，不等它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个农户为了追求这个效益哈，然后他就开始采摘。这个来讲，它也对于这个品质，就尤其它这个药用价值的这个药用成分吧，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一定要做到适时采摘，对吧？
0: 啊，对，正常来讲呢，就是九月下旬、十月上旬就这个阶段来采收，但是有一些哈，在八月下旬呢、九月上旬呢，它就开始采收了。这个对于它的品质、药用成分的含量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因为它毕竟是要做药用的，要等它这个有效的成分得到一个更充分的积累，这样我们采下来你去销售的时候，它的品质更好的话，也更容易卖到一个好的价钱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其实还是需要大家这个不断的去更新一下这个观念，不光是更新我们的种植模式啊，包括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观念也需要去更新一下。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东西啊。
1: 那像孙老师现在呢，也是在定期的给我们各地的种植基地去进行技术指导，去开展一些相应的这个修剪呀、土这个水肥方面的一些管理，包括像病虫害防控啊这样的一些专题的培训啊什么的哈。其实也是有助于咱们的种植户去提高它的管理水平，也能够提高咱们酸枣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品质，是不是？
0: 对对对，还是有一定帮助和作用的。
1: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酸枣种植感兴趣的话，随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和薇薇来进行联系，然后我们随时呢邀请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解决，做到有需求就有响应，好吧？
0: 好的好的，一定的啊。没问题。
1: 对，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找到一个更好的品种，比如说我想寻求到树苗，我要这个树的种子，我也要种点试试啊，咱们也可以跟孙老师联系。有任何种枣啊，不光是酸枣啊，各种大枣出现任何问题，也都可以跟孙老师进行咨询啊，随时跟薇薇联络就行，咱们孙老师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解答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啊就跟孙老师只能聊到这儿了哈、先跟大家这个描述了一下我们这个酸枣产业啊，给大家开个头啊，也是先铺一条致富的小道路哈、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孙老师，那个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最后需要提示的内容吗？
0: 就是如果在找这方面有需求的情况下，咱们随时可以沟通交流啊。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孙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有问题的话再跟您连线，感谢孙老师，我们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快手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微微，搜索主持人微微，然后添加关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快手当中给我发私信啊，也可以呢在每天傍晚我开播的时候来到我的快手视频直播间，咱们可以随时的来互动和聊天，也可以咨询问题。今天呢一说这个酸枣枣哈，还有老铁要给我摘一点儿，让我尝一尝。那么对于酸枣种植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随时和微微联系啊，然后不管是买树苗也好啊，了解技术问题也好，咱们都是嗯、有需求就一定有响应。那大家伙儿咱们就一起稍事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回来。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

0: 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4: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5: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6: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7: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8: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7: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9: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7: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0: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1: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7: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美食食材啥最强？
14: 一年一度海参王，
13: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4: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3: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14: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3: 过5关。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4: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3: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4: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3: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4: 您记好了，
13: 10月28号到31号
14: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3: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4: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15: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6: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7: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6: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5: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
19: 最怕麻烦。
2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
21: 哎呦，火着起来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金秋时节看丰收，那接下来到哪儿去看看丰收呢？领大家呀去千亩高粱示范田溜达溜达。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金秋时节五谷飘香，在建平县黑水镇千亩高粱示范田里，这红彤彤的高粱穗儿啊是挺立枝头，铺展成了壮阔的红色田野。10月8号朝阳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农业专家团队来到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旱地所承担的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高粱朝阳综合试验站建平示范区，开展高粱实收测产的验收工作，在田间地头啊一同来见证咱们辽西旱地高粱高产的丰收答卷。这高粱的高产咱们跟大家汇报过两次了，一次在沈北新区，一次是在阜新，对吧？各有各的特点，一个是比较容易低洼涝的地块然后改种了高粱，另外一个呢是把咱们这个光伏用地哎给这个空隙充分的利用起来了，也能搞增收。那么咱们建平的这个高粱示范田是啥成果呢？放过岁月，这一片示范区啊总面积是1120亩，因地制宜的栽种了两大优质高粱品种，其中辽年三号800亩，辽杂66号320亩。测产现场呢，专家技术人员种植户齐聚田间，严格按照杂粮高产创建项目测产验收规范开展了相关工作，避开田地边缘，消除了边际效应对产量数据的干扰，随机选定了6个具有代表性的测产样点。谢谢我最亲的人花钱门前的小。先丈量行距，记录一下面积，然后啊咱们再收割取样啊。专家组的老师一下达指令，现场的人员那就忙活起来了，丈量地块的，清点植株岁数的，手持收割工具去进行全株实收的。收割完成之后呢，就地脱粒儿，清选去杂。而且哈、啊，这测产的老师们都有个绝活，啥呢？就是这个，你得会拨这个簸箕哈，得把里边这个杂物都给它整掉了才行。咱收音机前的老铁们，还有没有会整的哈？工作人员呢是同步采集了籽粒的样本，检测了水分，每一组数据呢都当场登记留存，全程公开规范透明。那经过严谨的核算，测产结果也新鲜出炉了。辽年三号平均的亩产达到了894.2公斤，距离900公斤大关只有一步之遥了。辽杂66号平均亩产798.9公斤。看到最终的数据啊，在场的人员是纷纷给出了一个大拇哥点赞哈。

生产机械化水平，推动高量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和优质化方向稳步发展，让小杂粮成为咱们乡村振兴的大产业。现场观摩的种植户啊，看到这个产量的数据哈、啊，也显得非常的兴奋，说亲眼看到新品种这么高产哈、啊，自己明年也打算种一种试一试。那据了解，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旱地所科研团队啊，将持续开展高粱新品种试验筛选，加大高产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力度，把先进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赋能杂粮产业，也带动更多的农户提质增收，壮大咱们辽西特色杂粮产业，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为辽西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金秋十月，稻浪飘香，在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啊引领下，咱们这个辽农优品开始进入到了各个景区。在沈阳故宫集市，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粮仓主题创意园都有各类展销体验活动，让游客能够赏辽沈风光，品地道浓味儿，把这丰收的烟火气啊从田间延伸到了文旅商圈儿。沈阳故宫集市呢就设在这个景区出口的客流要道上，日均接待游客能够达到2万人次，像盘锦大米、丹东蓝莓、铁岭榛子、葫芦岛苹果等地标好物都集中亮相了。游客游览完历史古迹，还可以随手选购一些辽宁特色农产，把丰收的滋味啊带回家，你就不用质疑在这儿买到的都是最正宗的哈。中间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二层的辽宁山海珍馐主题店，也是汇集了咱们辽宁山地的蘑菇，还有滨海的这个鱼货啊，鱼类的产品哈。还有呢，平原地区的粮油果蔬，店铺呢还设置了很多趣味互动的小游戏啊，只要你脑子够用，能记住一些农产品品牌的名称，就能去闯关了。老粮库改造而来的粮仓主题创意园里，丰收市集也是相当的热闹了。3600平方米的场地当中，丰收展览、农品品鉴、直播带货轮番上演。西风鲜食玉米被切成了小段，大家可以免费的品尝。现场啊，销售也是非常火爆，那尝完了好吃，谁能不买点啊？软糯香甜的口感是收获了大批市民的喜爱。粮油、预制菜、农业文创等等产品是琳琅满目。主播呢就在现场开播。哎，一边唠嗑一边讲述一下这个生产的故事啊。这一次呢，参与到这个展销的过程当中的农业经营主体呀，包括企业呀、合作社呀，数量也是非常多的啊。一共有60多家辽宁经营农业经营主体参展，产品呢也是覆盖了粮油、畜禽、果蔬、中药材等众多的品类。入选的参展产品啊，是优先遴选地理标志、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农产品，而且品控非常严格。既然打的是辽宁优品，就必须把这个优做到第一位上哈，让游客能够逛得开心，而且还买得安心，买的全是回头客。近年来呢，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也联合文旅部门持续在探索农产品加文旅的新模式，推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进景区商圈，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游客得实惠。农文旅深度融合呢，也可以不断地拓宽农产品的产销渠道，持续放大辽农优品的品牌效应，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消费的新动能。这两天应该是从11就开始了吧，中秋前后可能就开始了。这中山公园里也有市集，上班下班路过的时候那可热闹了。很多城市里的朋友都会

讲哈、啊，哎呀，我到哪儿去买点特别地道的地瓜呢？我自己都在想，谁家的鸡心果最好吃呢？是吧？都想整点这个特别地道的农产品回来。那究竟上哪儿整？现在都给送到家门口来了，这不就是农文旅和商圈结合的最好的地方吗？把这个烟火气，把丰收的这个烟火气，就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啊。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之外，快手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微微，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发信息了。之前关注过我们微微说农业微信公众号的也可以继续给我发消息啊，看到了都会给大家做回复的。虽然更新的不那么勤了哈，但是作用依然在哈，选择你合适的方式来和我进行互动联络。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祝大家晚安，明天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天方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
1: 天王洪秀全进了南京之后，举行第一次朝会，罗大刚首先发言，声明自己的看法，其实没什么不对，很自然的事儿。哪知冲了东王肺管子了，东王败笔，一是瞧不起罗大刚，第二，罗大刚说那些话跟他想的不一样。现在这个杨秀清啊。

就迷恋金陵这个好生活，这多美呀，哪儿也不去，什么西征什么北伐，他听着碰耳朵，因此勃然大怒，要处置罗大刚。对这件事儿，这几十个朝臣有不同的看法。你像蒙德恩，这些个人吧，心怎么想的？支持杨秀清，认为杨秀清东王说的对。你罗大刚算个什么东西？别人没说话呢，你跑到这儿胡呲呲来，该，是这么想的。可是有些正直的人，像胡一晃、黄文金、李秀成等人，认为东王这么做有点过分，但是谁也不敢说话呀。东王发言发了脾气了，这些人都秘密的，敢怒而不敢言。唯有石达开敢跟东王抗衡啊，因为他也是王子，手握重兵，同时还德高望重，那说话有分量。石达开出班失礼，二哥，小弟有话要讲。二哥谁呀？洪天王洪秀全。怎么叫二哥呢？从上头往下排的。他们自己认为耶稣是大哥，洪天王是二哥，冯云山是老三，杨秀清是老四，这么依次排下来的，所以习惯上都叫二哥。石达开说话了，二哥，我看这么做不合适吧。方才二哥还说，今天第一次朝会上啊，决定建国大纲，商讨定都的事情，让各家兄弟各抒己见。己见嘛，就是自己的看法啊，对也好，不对也好，得听人家说完呢。尤其今天这个事情是朝会啊，大家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对与不对都没有关系，这不是招旨，也不是军令，怎么有人说这么几句话要受到处分呢？二哥，合适吗？洪秀全在天台上坐着呢，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洪秀全觉得他这心里想的跟杨秀清一致，不图进取，在南京这一待多美呀，不累再打仗。但是石达开、罗大刚说这话又不无道理，他不糊涂，他也觉得东王这么做有点过分，但不敢得罪东王，也不愿意得罪。所以洪天王听完石达开的话稍微一愣，大炮说的在理，罗兄弟免礼平身，一旁站下，谢主隆恩。罗大刚总算没挨处分，让石达开周了一把，要不就够呛，归班了。杨秀清那个脸呢，当时就不自然，人们发现他脸上的肉嘣嘣嘣嘣蹦了几下，狠狠地瞪了石达开一眼，但没说别的。石达开接着说，二哥，小弟有话要讲，方才罗大刚兄弟所言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不能苟安金陵，不图进取，偏居一隅，心满意足，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啊！一旦清交喘息过来，重整大兵，对我们来说是威胁太大，不如一鼓作气，统一全国，此乃是上策呀！望二哥明察。
好，兄弟，容我想一想啊。别人还有什么看法？各抒己见，随便说。蒙德恩，小眼珠转悠转悠，心说：“我得说几句。”这蒙德恩咱介绍过，广西的老弟兄。此人最大的特长溜须拍马，察言观色。他非常了解红天王和东王心里想的是什么。刚才一听这话，他就明白了。蒙德恩，赶紧出班。天王万岁，东王九千岁。我说几句啊。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觉得金陵这个地方虎踞龙盘，得天独厚啊，挟三江带五湖，这真是个好地方。因此古来有很多人在此建都。那么有关我们天国建都的事情，我是双手同意。这就是我们太平天国的国都，这也是天父天兄的意思，我没有疑义。至于说继续进兵之说，我这么想的，我们这些弟兄苦战了三年多，血染征袍啊，打仗都打腻了，是不是呢？好不容易进了金陵了，到了这么个好地方，是不是也应该给一段休息时间，养兵息马，大伙喘口气也整顿整顿，过几天太平的日子，而后精力充沛，我们再打也不迟。再这一说了，那满腰眼看都要完了，见着我们胜兵落花流水，不堪一击，他们还有多大的能水？就是我们休息休息，我看也无关大局，是不是有些人说的太严重了一点呢？因此我的意思，一是同意在此建都，二希望天王在此坐镇，不要远征了。即使要远征，咱们手下大将千员呢，派谁不行啊？随便拿出一个，那都是有能耐的人。只要天王降旨，派谁都可以，何必劳动天王大驾和东王九千岁呢？我说完了，说完了，退归班下。洪秀全在上头一听，正合朕意，这话说的我爱听。是，还有说的啊？哪位在发言？我说几句。水营统领唐正才出了班了，唐正才躬身施礼：“天王万岁，东王九千岁。”方才蒙德恩兄弟说的我同意，我太同意了，就应该在此建都，毫不动摇。另外大家休息些日子未尝不可，何必急于北伐和西征，劳民伤财。我们应当给一段时间整顿，大家休息休息。关于晋北图南二色从长计议。还有谁发言？胡一晃说话了。胡一晃在丞相军中掏一把，天官正丞相，现在除了几个大王子之外，就他说了算。同时呢，这胡一晃性如烈火，急性子，心里有什么嘴里说什么。他一看这帮人的发言荒唐之极呀，故此迈步出班，躬身施礼：“万岁，小弟不才，有本上奏。我认为一王今时之论，我们千万不能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现在这天下我们只打了十分之一，可能都不到，就这么点利益，我们大家就不思进取了，就贪图荣华富贵，坐失良机，千古遗恨。因此我同意马上

0: 进兵。我说完了，这家就张罗开了。两大派在金融殿上是激烈的竞争，正争着呢。国宗啊，洪仁发、洪仁达俩人说话了。洪秀全的俩哥哥，洪仁发这阵也发福了，舔着个大肚子，迈步出班。
1: 哎哎哎，我说几句，别闪着，
0: 听。他们说的那玩意儿我不懂，什么又进北了，又突南了，又征西了，这玩意儿跟我没关系。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想起一件事儿，你是不是在永安和武昌那阵向大家许愿了？你说进了小天堂之后嘛，就值这金陵，让我们大家成家立业，没媳妇的给娶媳妇，传宗接代。还说了一句什么叫做，我想想，齐家才能治国，是这么说的不？可别的我都不关心呢，这事儿我关心呢。现在你们这些王子，光老婆有多少，车拉船在，你们没了，我们呢？连丞相以下，包括我们，连个老婆都没有。就是有老婆也不让在一起住，这合乎天理人情吗？我最关心这事儿，最好今天大伙商议商议，拍板定案，允许弟兄们成家立业。你说光棍撂脚汉一个人多痛苦啊，大伙说是不是？难受不难受？哇，你看冷不丁冒热气，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尤其他是个大老粗，这词儿也粗俗，引得朝堂上文武百官哗呀全乐了。洪秀全当时把那脸沉下来，那也就是他大哥，换旁人行吗？洪天王轻轻把龙胆一拍，放肆，放肆！这是金龙宝殿，这是朝会。岂能信口雌黄，还不退下？嘿，哎，好好好，就当我没说啊。反正我说了这话，代表着许多许多人，你们琢磨着办。同时呢，我还希望你们尽快答复。这个事儿啊，后来杨秀清、洪秀全还真商量了。允许国宗丞相以上者成家立业，以下的嘛暂时还得研究研究，仍然按原规定行事，仍然是不准成家立业。究竟为什么谁不清楚，这番必须交代清楚。可到了这时候，这个天哪快黑了，金龙殿里头也发暗了，一瞬了好几个小时了，大伙儿都有点乏了。杨秀清在颁布之中站着看看，那意思谁也不想发言了。杨秀清迈步出班，背后是天王面对群臣，把腰板一拔，各位听我的告谕。告谕，东王杨秀清说话是告谕，天王说话是招旨，北王韦昌辉说话是戒谕，石达开说话是训谕，字儿不同，等级不同，规定的十分严格。告谕也等于圣旨一样，听我的告谕，定都天津，此事不可改变。这是天父天兄的意思，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日昭告天下，把金陵改为天津，是我们天国的首都。这是一。二，石兄弟说，晋北图南二策，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也不反对。我看这样吧，要二哥 坐守天津，由我辅佐。另外，大开兄弟，在你德高望重啊，统领重兵。现在嘛，安徽、湖北都划入我偏国的版图，有很多城市还不归我们管。你德高望重，率起援军，所有的精兵西征去安民，最好把安徽、湖北全都平定，明日你就出征。这遵命。另外，关于讨伐青妖之事，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李开芳、林凤祥，在在。二位将军，你们二人身经百战呐、在弟兄们当中威望甚高。我给你们精兵一万，战马2000匹，过两天马上起兵北伐，直捣幽燕，活捉满妖头，不得有。遵令，遵旨。李秀成、陈玉成，在在。你们两个人各统重兵，一个出兵镇守中山，监视着青妖的江南大营；一个出兵到扬州、镇江，监视着青妖的江北大营。唐正才在，率领水营坐镇支援，其他人各听我的告谕，各守职分，不得胡来。大家听见了吗？我等全听见了。我杨秀清叭叭叭分兵派将说完了，把身子转过来，看着洪秀全，那意思我说完了，你拍板吧。也洪秀全一看都安排好了，这才点了点头。好好好，四弟安排的不错呀，很好。洪秀全呐、顾思挺高兴，转过龙书案，下了天台，来到石达开近前。贤弟，劳师远征啊，为天国的江山社稷，你太辛苦了。二哥特为给你送行，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二哥不必客气，这是小弟应尽的责任。明日又开始进兵，好，听你的好消息。哎呀，他往下一看，林凤祥、李开芳在那跪着呢。洪天王到近前，把俩人拉起来。二位贤弟，你们也辛苦了，你们要北伐了，因此我今日给二位饯行。
2: 听众朋友，由单天方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
4: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5: 你帮我帮大家帮，
4: 速度温度有力度，
5: 热心爱心一条心，
4: 做热心人
5: 办热心事。
4: 1029大家帮，
5: 一人有难众人帮。

欢迎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九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这里是一零二九大家帮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亮亮。欢迎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把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选择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这栏里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欢迎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辽宁之声的视频号，欢迎朋友们在各种新媒体当中来找到我们辽宁之声的官媒，关注我们，随时的发消息和留言，随时的互动起来。关心世界，更关爱你。那你想了解的很多内容呢，都在这里。当然还有更多详细精彩的资讯内容，欢迎朋友们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好，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也请朋友们记好了，8321-6888 8321-7888。那么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当中欢迎拨打，以及每一期直播节目当中都会为您开通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互动交流。那希望每一期的1029大家帮节目都能够给朋友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或是能够给您带来一点启发和鼓励。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呢，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你。那周末的节目呢，我们是会对这一周的心情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对在这一个星期里呢遇见发生的一些朋友们反映的小问题呢，来分享好的建议，来帮助朋友们做好解决和处理。所以希望无论是平日版还是周末版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们每天的陪伴呢，能够给您带来心理上的稳定和更多积极的动力。

生活当中你会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吗？一边的打电话啊，一边跟人抱怨手机哪儿去了，哎，我手机怎么找不到了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出门了之后呢，就说啥也想不起来了，我这水龙头到底是关了吗？门锁好了吗？那为什么我们会经常的出现这样健忘的情况呢？这些呢，很有可能啊，就是记忆力衰退的一个表象。虽然呢，说健忘症啊，大约啊，是中老年的一个表现，可是现在呢，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发生的概率也是有低龄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呢，你也出现过上面这些现象，但是呢，还找不到这个年龄和外部的一些原因的话啊，那么亮亮建议你从我们的饮食上去寻找这个原因源头。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九种食物啊，你一定要少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物当中的某些成分呢，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变得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那尤其啊，是我们最后说到的一种食物啊，那有些朋友呢，真的是天天吃，顿顿吃啊。那么究竟都有哪些食物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呢？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

正在直播到1029大家帮节目，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 FM102.9 AM1089 我们的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周末快乐，欢迎收听我们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食物那里面的某些成分呢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越吃越笨都有哪些食物啊。首先呢，第一类呢就是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第一类呢就是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呢牛油、羊油、猪油等等动物脂肪，椰子油、可可油、棕榈油等等。有研究发现了，那么高脂饮食当中游离的饱和脂肪酸会导致血脑屏障中的蛋白转运体的数量减少，使得

海马体和大脑皮层缺乏葡萄糖，那么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等的问题。这是耶鲁大学发表的一项科学研究显示啊，高脂饮食会操纵大脑，刺激下丘脑产生炎症，并且呢诱导机体摄入更多的热量，导致人们是越吃越想吃，最终呢是体重增加，疾病来袭。而且呢，这个研究结果更令人惊讶的是啊，这种大脑神经内分泌的变化来势汹汹，如果连吃三天就会发生严重的影响变化。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营养成分的概念啊。这个成分呢对我们健康是有害的，反式脂肪酸。那么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呢也会让人越吃越笨啊。比如说呢，含有氢化油或者使用了氢化油炸过的食品，以及人造黄油、人造奶油、咖啡伴侣，包括呢还有糕点、薯片、炸薯条、珍珠奶茶等等啊。所以你看呢，很多的一些食物啊，咱们不单单说会让人这个身材体型发生变化，其实它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会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这个大脑变得越来越笨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这个不让小朋友吃零食，或者说一定要少吃零食啊，杜绝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原因呢，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啊。有研究发现了，那么摄入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它会导致认知能力、脑容量以及记忆力的下降。同时呢，那么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这个风险呢，比例它会明显的更高。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再来听听看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含铅的食物，比如说含铅的松花蛋、薯片、爆米花、油条、罐头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呢，适量的食用含铅的食物，那么一般来说呢，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呢，没有必要啊，过于担心。可是呢，需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如果啊，长期的大量的食用，就可能会引起铅中毒，导致患者出现腹泻、呕吐、肢体麻木等等不适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会甚至会影响这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并且对人的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引发肝肾功能衰竭。

再来看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第四种类呢，就是含铝的食物，含有铝的食物，比如添加了甲明矾、氨明矾等等，含有铝食品添加剂的腌制的海蜇、油条、油饼、粉条、虾味片、面糊，还有焙烤类的食品啊，包括糕点和麻花等等，还有豆类的制品等等。这些食品里呢，如果添加了甲明矾、氨明矾等等含有铝食品添加剂啊这样的食物啊，那么都会对大脑造成伤害。含铝食品添加剂，比如甲明矾、氨明矾，可以用作蓬松剂、稳定剂。那么按标准食用了含铝食品添加剂，如果是按标准食用啊，那么一般呢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如果长期的过量的摄入铝，可能呢就和儿童的智力发育障碍、软骨病、骨质疏松等等疾病呢是有关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 当中明确规定了，明矾、硫酸铝钾或者硫酸铝铵可以在油条等等油炸面制品制作过程当中使用，但是其铝的最大的残留限量这个值是每千克里面100毫克。油炸面制品当中铝的残留量啊，那么干样品是以 AIG 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个别的生产经营企业为了增加产品的观感口感，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超量使用了含铝食品添加剂。也可能呢是企业在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一个标准的使用量。那么铝呢虽然含有毒性，可是并非只要摄入就危害人体啊，要考虑到食品当中铝的残留量，食用含铝食品的次数、数量、食用的频次等等一些因素啊。所以呢我们应当啊保持均衡的饮食，以免呢因为偏食了这样的食品啊，那么就摄入了过多的铝。所以我们说均衡饮食啊，就不会造成一个营养素的过多的食用带来负面的伤害。那么还要正确的引导孩子的膳食的消费观念啊，膨化食品呢、啊、一定要适量的食用。另外呢我们还要学会啊阅读这个食品的标签，可以通过阅读食品的标签了解一下我们要吃的食品当中呢是否添加了含铝的食品添加剂。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们正在和朋友们分享哪些食物里的某些成分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啊。也就是说，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说到第五类型了啊，那这一类食品呢，就是汞含量高的食物。长寿鱼、大眼金枪鱼、马林鱼、鲸鱼、马头鱼啊，这一类食物啊，那么鱼里面的汞主要是甲基汞。甲基汞呢是一种强大的神经毒素，那么会伤害大脑和神经系统。所以呢，不要吃汞含量高的鱼，尤其呢是千万别给孕妈妈和孩子吃。因为胎儿和婴幼儿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呢，对于甲基汞是更加的敏感。那么日常食用的水产品当中呢，相对来说安全的啊，通常呢是食物链底端的物种和大阳性速生的鱼类，比如海虾、牡蛎、扇贝、沙丁、飞鱼、鱿鱼、海蟹、三文鱼、真鳕还有鲳鱼等等。

哪些食物会让人越吃越笨呢？第六类呢是高盐的食物啊，比如说果脯蜜饯类啊，什么话梅啊、杏脯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干果零食类，瓜子儿、豌豆、兰花豆等等啊。还有呢就是肉类的加工品，香肠、培根、什么泡椒凤爪啊等等这一类啊，肉类的加工品。还有酱腌类的啊，酱腌菜，比如说榨菜、腌菜，还有酱菜、酱肉罐头，还有腐乳等等，这一类呢都是属于高盐类的食物啊。有研究表明了，那么高盐饮食呢可能会损害我们大脑的某一些认知的功能，那么长期的摄入较高的盐分就会导致大脑海马组织氧化应激和源自肠道的炎症反应相应的增加，记忆力受损，特别是对于啊这个老年人群影响是更大的。那么另外呢，即使是目前这个血压没有异常表现，但是如果说呀一直处于高盐饮食的状态，也会损害认知功能。伤害不仅至此啊，那么高盐的饮食呢不仅会导致人的认知能力下降，还会导致高血压，甚至呢是增加脑卒中啊，也就是中风这个风险，还有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胃癌等等风险，一定要引起注意。

欢迎欢迎继续锁定 FM102.9 AM1089 我们的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收听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此刻呢，正在和朋友们分享的是要关注我们的日常饮食，因为呢日常当中可能有些食物里面的某些成分呢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也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让人越吃越笨。甚至有一些食物呢，有些朋友是天天吃，顿顿吃啊，所以亮亮觉得有必要给朋友们来提个醒。那么究竟都有哪些食物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啊。这第七类啊，会让人越吃越笨的食物呢，就是超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啊，就是过分加工的食品，比如说起酥面包、蛋糕、饼干、各种酱料、巧克力、糖果、熏香肠、腊肠、汉堡，什么热狗、披萨、火腿、油炸零食、膨化零食，还有冰淇淋、雪糕，还有布丁、慕斯、加工的果汁、人造的饮料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超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呢，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质，可是呢却富含糖和油脂，并且呢是高热量啊，容易饱腹。如果呢是过多的摄入了这种食品，就会让人导致营养不良和炎症的发生，从而呢影响大脑和身体的健康。那么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啊，和认知衰退、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症以及肥胖的风险增加是息息相关的。有研究发现了，那么在60岁以下的人群，特别要是在35岁到59岁的人当中，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会更强烈的加速整体认知能力和执行功能下降。而在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呢，几乎是无法观察到这种影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呢？过分加工的食品啊，超加工食品，那么对于中青年来说啊，这个对中青年的健康影响是更加的明显和巨大的。35岁到59岁这样的人群大概可以叫做中青年啊，那么大量的摄入超加工食品会强烈的加速整体认知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下降。继续来看第八类呢，是含酒精的饮品啊。含酒精的饮品也会让人越吃越笨啊。白酒、啤酒、红酒、鸡尾酒等等各种的酒类含酒精的饮品。那么酒精呢会引起大脑的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小，使得大脑皮层缺氧，智力减退，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和判断

能力下降，那会让人容易产生事物的障碍，还会影响脑部的供血和神经，会使大脑萎缩，加快脑细胞的衰老死亡的速度。而且呢，酒精呢还会减缓呼吸，降低体温，严重的话会危害生命。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 FM102.9 AM1089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和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物当中的某些成分啊，会伤害我们的大脑，让人思维变慢，记忆力变差，让人越吃越笨啊。那节目开始呢，我们也说了啊，甚至是有一类食物，哎，有一类食物啊，有些朋友是天天吃，顿顿吃啊，哪一类食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此刻呢，放送一首轻松的音乐，和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同时也祝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有一份好心情。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人长寿，所以呢，我们强烈的建议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多多参加日常的社交活动。那说到社交活动啊，经常的社交还有哪些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说有助于长寿，原因呢，就是因为社交保护我们免受孤独和孤立，而这个呢，是和慢性疾病和过早死亡有关联。好，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有助减压。人是一种情绪动物啊，当你信任的人倾听你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平静，血压呢也可以恢复到一个基线的水准，应激的激素水平也会下降，那它会让我们逃离一种战斗或者说逃跑的模式。那众所周知，如果呢我们长期的一直处于压力之下，这种应激的模式呢就会逐渐的破坏我们的身体。再来看经常社交的好处啊，第三点呢，就是有助提高免疫力。友谊是增强免疫力的良药，良好的社交关系有助于减少压力荷尔蒙对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压力荷尔蒙呢，就是人紧张的时候肾上腺释放的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等等的化学物质啊，那一些压力荷尔蒙那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害。那么良好的社交关系呢，就有助于减少压力荷尔蒙对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我们说压力荷尔蒙对身体有害啊，就是因为这些物质能够促使人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让人们警醒，从而应对紧张的事件和活动。那如果说压力荷尔蒙经年累月的啊，一直逐渐的升高，那就真的会影响很多健康的问题。经常社交的好处呢，第四点是有助降低心脏病的风险。2022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发现了，社交不足会使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 29%， 中风的风险增加 32%。 继续看经常社交还有哪些好处呢，第五个好处就是有助降低糖尿病的风险。挪威西部应用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孤独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对一所老年公寓实施了半年的社交加强计划，那发现了增加社交可以降低糖化，可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经常社交的好处，第六点是有助降低抑郁的风险。这是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系统考察了与抑郁症相关的各种风险因素，包括社交、睡眠、饮食、运动等等100多个领域。那研究结果显示，社交互动预防抑郁的效果是最显著的。最后呢，来看社交的好处啊，经常社交还有这个好处，有助降低痴呆的风险。这是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神经科专家指出，55岁以上的人群要保持良好的记忆，就要多参与社交活动以及新颖的认知活动。认知下降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最初的症状之一。记忆衰退的干预对于预防或延缓这些疾病至关的重要。对于55岁到75岁的人群，良好的记忆力和较低的心率、更多的娱乐活动以及社交活动有关。75岁以上的老年人记忆力好，则步速会更快，抑郁的症状会更少。那些记忆力下降的人，往往是很少从事新的认知活动，心率是比较高的，
自我娱乐活动是比较少的，步态也会比较慢，社交活动也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研究者表示，这一些可以改变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可以转化为潜在的干预目标，来预防记忆力减退甚至痴呆症。好，所以结论是一定要增加我们的社交活动，增加有益身心的社交活动，其实不仅仅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很多很大的好处啊，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可能都会提升我们这个生命的状态和质量。好，那其实任何事物也都会有双面性啊。那我们说完了社交的好处之外呢，那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担忧啊，就是如何减少社交带来的烦恼呢？社交活动变多了，可能随之烦恼也会增加一些啊。那如果呢，你也在人际交往当中呢，有很多的烦恼，或是不清楚如何社交能够更加的自如，不知道如何自处能更愉快，不清楚怎样来处理亲密关系，那我们不妨来试试这九个方法能够帮助你减少因为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内耗和痛苦，让你收获更幸福的社交体验。首先，这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放下无效的社交。那我们社交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身心更加的健康。人生苦短，要学会精简朋友圈，远离消耗自己的无效的社交。应该多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那你会因此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多把时间花在知己身上，那你会拥有一段坚固稳定的友谊。好，第二个方法呢，可以减少社交的烦恼呢，就是一种心态了，叫做放下理所当然。再好的朋友也不要忽视对方的付出和帮助，理所当然的态度只会让你失去一个愿意真心帮助你的人，一个真心待你的朋友。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都是在你来我往当中沉淀下来的，对方对你好是因为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感，所以没有什么付出是理所当然。第三个方法呢，也是一种心态啊，叫做放下刻板印象。拥有好社交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刻板印象，用包容开放的心态面对他人，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观察一个人，放下刻板印象，不轻易给他人贴标签，才能让你拥有好人缘。第四个方法叫做放下过分的计较。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呢是紧盯着别人的错处，随时准备着翻旧账，日子过得很快啊。那如果心里面被这些不愉快的琐事填满，又哪里来的空间承载快乐的时光呢？所以呢，也学会啊，不过分的计较，放下过分计较，放过他人，就是放过自己。

个方法呢，叫做放下嫉妒攀比。嫉妒和攀比心呢，容易让我们迷失自我，滋生更多的焦虑。与其艳羡别人，不如专注自己；与其因为盲目的攀比陷入到痛苦当中，不如放长眼光来提升自我。那么第六个方法叫做放下敏感自卑。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那些容易焦虑的人啊，往往都是十分敏感的，凡事啊总是想太多，既放不下过去，又纠结现在，时常会陷入到焦虑和内耗当中。所以呢，要学会正视自己的价值，减少自我怀疑，摆脱自卑，方可落落大方的和他人交往。当然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减少社交的烦恼，才能在人际交往当中轻松自在。第七个方法呢，叫做放下高度期待。当伴侣、家人、孩子没有达到你心中的那一份高标准的时候啊，抱怨、责怪、生气等等不好的情绪啊，可能就会涌上心头，让交往变得压力重重。但其实呢，人和人之间舒服相处的秘诀就是保持平常心，不仅仅是对外人，对家里人呐，更是如此。第八个方法呢，叫做放下怨天尤人。抱怨不仅仅会拖累自己，那么还会把一种负面的情绪传染给他人。凡事不怨天尤人，学会转变心念，用自省去替代责问，用努力去替代抱怨，生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那么最后第九个方法呢，叫做放下过分的依赖。与其说对外寻求依赖，不如对内寻求自己的力量。人生这一场单行的旅途当中，很多人呢，其实都只能陪你短暂的一程。所以呢，应该戒掉过分的依赖，能够独当一面，提升自我，才能够有不惧怕任何失去的那一份底气，也才会让你在任何的人际关系当中啊，都更加的自如，更加的自在。好，所以呢，到这里呢，我们再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对这一份健康的指南。首先，第一点就是研究表明，经常的社交可能会延长老年人的寿命。总结出第二点就是，以下这一些社交活动有助于长寿。第一个就是主动问好和微笑。第二个，加入兴趣团体或老年大学。第三个，定期的担任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哇，这一点说的简直就是我们1029大家帮的，我们的亲爱的听友们啊，哎，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相信您一定会快乐，一定会健康长寿。这些社交活动有助于长寿。第四个呢，就是主动联系老朋友。还有第五个是利用自身的经验做一名业余导游。第六个是借助互联网社交。总结出第三点呢，是经常社交还有这些好处。第一个，有助于长寿。第二个，有助减压。第三个，有助提升免疫力。第四个是有助降低心脏病的风险。第五个，有助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第六个是有助降低抑郁症的风险。第七个，有助降低痴呆的风险。总结第四点是九个方法帮助你减少社交的烦恼。一，放下无效社交。二，放下理所当然。三，放下刻板印象。四，放下过分计较。五，放下嫉妒攀比。六，放下敏感自卑。七，放下高度期待。八，放下怨天尤人。九，放下过分依赖。

分享这一份健康指南，也祝愿我们所有亲爱的听友们都能够快乐、幸福、健康、长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102.9 AM1089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呢，都会有陪伴你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们每天呢老时间老地点都在这里陪伴你。感谢共度今天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你的老朋友亮亮，我们相约下一期的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2: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1: 今日黑土地，
3: 黑土地
1: 与现代农业同行。
4: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收听今日黑土地，我是小婵。
5: 你好，我是程宇。在沈阳浑南区智慧三街的现代建筑里，藏着近12万件跨越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文物，它们在恒温恒湿的展柜当中静静地陈列着，等待着与每双探寻的双眼相遇，凝聚着历史厚度和当代匠心的碰撞。从文物修复到沉浸展览，可以说它的每一处细节都写满了对文明传承的极致坚守。
4: 为打造我省公共文化服务品牌，2024年省市场监管局在全国首次开展博物馆区域公共服务品牌创建，即博物馆公共服务辽宁优品。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定位要求，我省出台了辽宁优品博物馆公共服务团体标准。经过专家组评价，辽宁省博物馆获得首个服务类辽宁优品品牌。
5: 博物馆公共服务是辽宁优品

0: 首个服务类的品牌建设工作，为推动开展服务类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博物馆作为承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更续文化血脉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将博物馆公共服务创建辽宁区域品牌，有助于打造服务品牌标杆，不断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体验，有助于挖掘博物馆加特色资源与教育、旅游、数字科技、文创产品发展融合，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有助于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为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博物馆全媒体环境下品牌传播，提升我省公共文化产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我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
0: 从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到全国最受欢迎文博打卡地之一，辽博已经形成了从展览到教育到文创再到研学的完整文化服务链。这里不仅是文物的容器，更是让宝藏辽宁走向世界的文化窗口。
2: 山海有情，怀抱着 14.8 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天辽地宁，更续着这片丰饶热土的担当与荣光。如果想为宝藏辽宁寻一处最佳观摩场所，非辽宁省博物馆莫属。这里除了拥有近12万件馆藏文物、数万件珍贵文物外，更将博物馆公共服务融入辽宁优品的创建活动中，服务领域扩大至辽宁优品的品牌建设，为辽宁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贡献力量。
3: 博物馆它的职能就是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
4: 用这个辽宁优品这么一个更高的标准去来提升辽博的这个公共文化服务的这个水平。
5: 你365天你都要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
6: 坚持以观众为中心的导向，就体现的以人为本。
3: 他这个在北票一个辽墓里出来的一对儿，这以前都没发现过。你看他这种白哈，这种白色哈，它是乳白，绝对是这个契丹人哈那种审美。他整个这个凤首，实际上它上边哈这个
7: 是个莲叶，
3: 这个盘口能作为瘤，还能作为漏斗。他这个乳白色这种哈，绝对和他长期哈这个以这个奶制品作为食品有关。
2: 2024年9月29日，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一经开启，便吸引了海内外博物馆迷的纷至前来。这是辽博人殚精竭虑、精心策划半年之久推出的年度巨献，也是在辽博历史上以展示辽金历史文化为背景，辽金文物、辽金一级文物、外界辽金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展览。
3: 包括辽金，一国之内兄弟之争，都属于中华正统。
2: 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辽金文化是在东北及广袤的北方疆域稳固的基础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辽金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纳和继承，源自其对华夏正统的深度认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3: 所以说我们叫山河与共嘛，也是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先人的这种功绩。
2: 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博物馆内的观看效果、观展体验都直接影响着参观者的情绪、审美和幸福感知
3: 啊，包括我们这个序厅是吧，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个来表达啊，用哪些文化元素啊，还有用的那个 logo 整个那个形式，包括用什么字体都是经过讨论啊。还有那两个展厅嘛，那不两个小序厅用的那两个汉窑，一个是双龙戏珠，那边是这个凤栖梧桐。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分成四个单元的，所以说这个小区店实际上我们不能放任何文字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放一个图案，对，就是把这两个大厅联系起来。你看啊，就整个它这个纹饰主体这炉焰用的金丝织的，它是属于辽代的一个诗琴，说白了就是个夹被给这个墓主人盖的。主体纹饰是那种相对的那种炉焰纹啊，还有这个莲花，还有卷草，它是用金丝织出来的，可以说是辽代这个丝织品当中的精品。因为丝织品是特别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它是。

0: 机质，有机质啊，就是在墓葬当中很容易这个腐烂，最后碳化。
1: 一座博物馆如何走进百姓生活？怎样给参观者带来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如何推出更多元丰富的文化服务项目？辽博用精心挖掘、匠心布展、用心服务的多重努力，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文博打卡地之一，可谓实至名归。同时，高人气文博场所也越来越成为城市文化品牌与地标符号，既可揽客引流、反哺文旅，又会面向市场彰显活力。
2: 在这种年度大展的这种主题选的都相对来说比较宏伟，集合更多的精品的国宝级的文物，让大家呢一次看个够，一次看个透，对这个相应的不同的这个大展的主题和内涵的挖掘更加的深入，还包含了像文创啊、像研讨啊、像图录出版啊、像宣传呐、啊、等等，从七个方面都做到了特别好，然后让这个展览变得丰满起来。
3: 就说辽史上都有记载，就是这种车，通常都是他们迁徙当中所用到的车。
1: 义务为博物馆提供免费讲解服务的志愿者们，今天要来山河与共展览现场服务。张馆长心里放心不下，决定还是去跟这些志愿者们当面聊聊，嘱咐几句。
4: 这是本民族的，然后再吸收了中原的，最后呢共生发展，最后呢融合，这么一个过程。
5: 我是一个就是民营企业的一个财务人员，很偶然的一个旅行经历，就是我有一次旅游的时候，然后呢跟我一个好朋友他就比我要早几年在这儿做志愿者，然后跟他出行之后呢，他就有意识的会领我到这个博物馆找志愿者老师讲解，然后这个过程呢让我体验的吧，不仅仅是这个志愿老师对这个历史的这种掌握，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份热情，然后让我体验，我觉得啊，志愿者原来是个这样子的，那我也想做。
6: 啊，对，
7: 就赌球。
6: 对对，然后就是他出价必秀植物。
8: 那有的想的可能就是为了给以后的孩子用的。
9: 我们的志愿者老师免费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展品。我们先看背板哈，这个小红框框起来的，它叫上方之镜。
1: 旅行中偶尔萌生的想法，最终被武力变成了现实。当义务讲解员的十年里，他从没有想过要放弃。
5: 因为我开始就没想到，其实并不容易做这个志愿讲解。不仅仅是知识的掌握，实际上你一站在展厅张嘴的那一刻，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难。难的不是学习的过程，是张嘴讲的过程，刻骨铭心。
10: 那么16年来，我们也在逐步的完善志愿者体系。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辽博蓝蓓蕾，中学生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以及成人志愿者。辽博志愿者除了在展厅讲解以外，我们还开展送展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等等的活动，开展了宣讲团等等丰富多彩的项目活动。
11: 粉丝们都来辽博 City Walk， 感受诗和远方啊！审美的自觉需要勇气，该省省该花花，2025坚决不活的憋屈。

0: 肉眼可见的这个就是偏灰度大。其实你说古代画最开始它矿物燃料刚绘制出来的，应该本身应该是很鲜艳。
1: 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簪花仕女图》的文创衍生产品一问世便备受追捧，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购买，关注度持续升温。
0: 其实在唐宋时期呢，古人们是以簪花为美，不论男女，他们都会在这个头上呢簪一朵鲜花，既呢是一种流行的时尚，也是一个审美的高度。所以说我们选取了这个主题之后，围绕花的主题研发了系列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大家在店里头能看到的3D 镂空本啦，就是这个簪花仕女图呢展开之后呢是一个长卷，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3D 镂空的这个手段也实现一下这个层次化的一个体现。当时一上市呢就吸引了众多来馆观众的这个关注，然后还有这个流沙冰箱贴，还有这个 DIY 的灯啊，都是围绕簪花主题的，甚至包括我们的商店也是围绕簪花这个主题。
1: 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文创产品，它的研发不仅要有好的创意，更要有精致的制作工艺。
0: 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文创商店也进行了升级，由原先100多平的这样的场地，现在变为300多平的这样的一个有故事、有情景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创空间。这个就是开启了我们进入文创商店的这样的一个沉浸之旅，可以把它当作我们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也向大家传递了簪花仕女这样的一个审美，以及跟通过现代的这个艺术手段呈现出来的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2: 不是国外去不起，而是辽博更有性价比。

0: 我们这座儿童体验馆，它所有的东西不仅能够看到，而且可以触摸，可以互动体验。
1: 这是辽博专门针对3至12岁的小朋友打造的儿童体验馆。场馆利用游戏和历史展示相结合的手段，展现出辽博藏品特色及社会教育意义。在辽博，稚嫩童心与优雅文脉相互连接，同呼吸，共生长。
0: 首先呢，就是结合我们的馆藏的文物资源，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卡通化的处理手段吧，把这个古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一下拉进到了孩子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么二呢，就是结合我们辽宁的这个历史文化来凸显辽宁的地域特色。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结合我们辽宁本土的民俗文化来凸显辽宁的地域特色。
1: 2024年，辽博又赢得了一项荣誉。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辽宁优品定位要求，出台了团体标准辽宁优品博物馆公共服务。经专家组评价，辽宁省博物馆获得首个服务类辽宁优品，将博物馆公共服务创建为辽宁区域品牌，有助于深挖博物馆加特色资源，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升博物馆在全媒体环境下的品牌传播，推动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
2: 在辽宁优品这个博物馆公共服务地方标准出现之前呢，实际上国家，比如说国家这个文旅部啊，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业标准，比如说博物馆的这个服务标准，这个馆藏的这个标准，比如说这个展馆的建设标准等等，这些标准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呢它是比较零散和碎片化的。那我们辽宁优品呢，等于是把这个所有这些标准给它综合在一起。其实这个评价和证书的获得，对博物馆省博来讲，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很强的一个约束力，提高整个辽博的这个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其实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最终的受益者当然是观众。
3: 近年来呢，这个辽博先后举办了又建大唐、长寿八大家、和和中国、丹青万象，包括今年的三和与共等展览，努力为观众呢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展览，就我们提升呢这个社教服务，包括呢这个我们为这个少年儿童，包括为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包括呢我们通过流动服务的方式深入到基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我们提升讲解服务的水平。我们通过这个语音讲解、这个 VR 讲解等各种方式，这个满足观众的不同的需求。近年来呢，我们实施了这个智慧化博物馆的服务，我们呢这个提升了我们的文创服务，辽博的文创呢也火爆出圈，这个受到观众的这个欢迎。辽博呢已经成为宣传展示中华文明和辽宁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
1: 文垂千载，钟灵毓秀，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是辽博的厚重底色。连接公众，持续赋能，服务用心，品牌上心，这是辽博的热切追求。依循辽宁优品博物馆公共服务标准，今日的辽博，古与今的文化碰撞，深沉酣畅，馆与人的双向奔赴，精彩纷呈。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
5: 辽宁省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它拥有丰富的馆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针对辽宁省博物馆的一些旅游攻略。
4: 门票方面呢是免费入场，公共交通方式大家可以选择地铁，乘坐地铁二号线至省博物馆站 D 出口，步行150米即达。如果乘坐公交车，可以选择乘坐130路和108路公交车到达。
5: 那么在展览馆内有很多必看的众多国家级的、国宝级的文物，比如说东晋佚名曹娥耒辞、唐摩万岁通天帖、张旭的古诗四帖、宋徽宗传世草书孤本千字文等等，还包括唐周芳的簪花仕女图、宋模唐张轩的国国夫人游春图等一些珍贵的书画作品。
4: 文创产品区售卖独特的纪念品，簪花主题系列精巧好看，是别处买不到的独特纪念品。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注意文明参观，遵守博物馆的规定，不要触摸展品，保持安静，避免打扰其他游客。
5: 穿着方面舒适就好，博物馆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穿一些舒适的鞋子或者是衣服，便于长时间的步行。
4: 在前往博物馆前呢，要注意查看公告，部分展厅可能会因为维护等原因暂时关闭，需要关注最新的公告。
5: 特别注意的就是环境保护了，请大家爱护环境卫生，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尊重历史遗迹，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触摸或者是破坏文物古迹，遵守景区内的各项规定。
4: 总之，辽宁省博物馆不仅是收藏和研究文化遗产的专业机构，也是一个向公众传播历史文化的平台。通过参观这里，人们可以深入地了解辽宁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以及其独特的魅力。无论是对历史感兴趣的研究者还是普通的游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价值和乐趣。

兴城这座辽西的滨海小城，它因为海滨度假产业和泳装结下了不解之缘。兴城背靠辽西走廊，面朝渤海湾，夏季的海滩和游客带来了这里最初的商机。依托便捷的物流和产业集群，这里如今已经形成从面料采购、设计研发到生产销售的

0: 完整产业链。50万人口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从事泳装的相关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泳装之都。
1: 从1985年的第一台缝纫机缝制的泡泡泳衣，到如今全国每四件泳装就有一件来自这里。从沙滩提篮叫卖的私人作坊，到智能化生产线输出的国际潮牌，兴城泳装的40年是辽宁人用敢闯敢干把一尺布织成百亿产业的奋斗长卷。
0: 这里的每一根丝线都藏着坚守，从面料甄选到工艺创新，从安全检测到设计突破，它的每一步都写满对穿的安全、穿的舒适、穿的时尚极致的追求。
2: 山海相约，总有故事发生。兴旺之地，看我破浪前行。阳光、沙滩、美景、彩衣，游刃如织，激情涌动。这里是热播电视剧《乘风踏浪》的取景地，是无数个彭锦熙勤劳致富的珍贵缩影，是一个给全地球人做泳装的小城，一个把一尺布裁出百亿元大产业的泳装之都。辽宁兴城，跟随彭锦熙的励志故事，我们到达兴城，探寻辽宁优品兴城泳装曾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的美丽故事。
3: 在我们设计这个服装里边吧，像这个面料上的这个染料，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杜绝了这种不环保的一个行为，我们早就已经按照这个国际的标准，对这个面料，对厂家提出要求，尤其是做在儿童泳装啊。
2: 如今的兴城，50多万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一从事泳装相关工作，年均生产泳装占国内市场份额40%以上，国际市场占25%以上，年产值达到150亿元。兴城泳装半亮世界。更要让那些爱美人士穿得妥帖又安全。为此，兴城人在质量把控上下了硬功，从布料成分、针织方式到颜色选择是否环保，都要经过质检部门的层层检验。
4: 这个标准呢，是依照这个国家行业标准 FZ73013 针织泳装标准为基础，然后结合我们省内泳装产业的特色进行了一个优化，在这个内在质量、外观质量还有安全性能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提升，也凸显出我们辽宁优品这个针织泳装的特色和最基本的这个优良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体现。
2: 辽宁优品已经成为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一块金字招牌，深入推进辽宁优品品牌建设，有利于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有利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利于带动更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而辽宁优品针织泳装标准的诞生，为兴城泳装实现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兴城泳装发展，它是经历的几个阶段。最早呢是在85年，那时候的泳装是用布做的，然后用那种弹力筋儿给它抽起来，就是一台缝纫机可以把这一件整件产品全部完成。那我们管它叫泡泡泳。一直到89年以后吧，兴城的泳装呢，我们管它叫涤纶泳。涤纶泳衣呢是那种单面有弹力。经历了2年以后，然后呢我们又经历了就是高弹游泳，两个方向上都有一定的弹力。现在我们穿的是实际上就是这种面料的，只是早期的面料呢就是我们管它叫28针，就是看起来织造的比较疏松的那种。现在我们做的呢是40针，就是更直密了，纱线呢也更细了，就是产品的质量就提升了好大一部分。
2: 兴城泳装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来海边度假的各地游客把五彩斑斓的泳衣带到了这个辽西滨海小城。花花绿绿的泳衣让兴城人既感新奇，也嗅到了商机。从依托海滨度假产业消费泳装，到当地人自己办厂生产泳装， 从私人作坊的沙滩提篮叫卖，到智能化生产企业的全球电商销售，以色彩斑斓的泳装为支点，星城历经40多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蝶变，也实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
3: 星城的泳装呢，从这个93年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已经开始走入世界了。早期呢，我们是把产品运到了俄罗斯，然后进行销售，整个对东欧的这个销售。那么在99年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就进入到这个西欧。在02年，我们的产品就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现在可以说，全世界都有我们星城的产品。
4: 通常我们就是用这个显微镜法和溶解法结合来做。通常这个泳装呢，是由这个我们聚酯纤维和氨纶组合而成，也有锦纶和氨纶，就是两种纤维组成的两种形式的这种泳装面料。
2: 针织泳衣的面料不仅要求在水中不缩不皱，还要考虑人体运动时的韧性保障，如何更耐久成为必须解决的攻关课题。
4: 如果是这个氨纶加锦纶这种成分的话，它在穿着性能上可能耐久性会更好一些。
3: 我们用在品牌设计上，就是面料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提高它的氨纶含量，提高它的这个紧致程度。有很多面料呢，它弹力是看起来表面上很大，它就没有达到一个收腹啊收身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的运动员，如果说你穿了一个松垮垮的这么游泳衣，那你肯定你的速度就达不到。所以我们在面料采用上呢，对氨纶的含量很注重。我们常规的采用呢是20%的这个氨纶含量，然后80%的锦纶。
5: 这测试的是泳装的拉伸弹性回复率，把一个就是规定标准规定尺寸的面料夹入放入夹具内，然后软件呢程序是根据标准设置好，然后进行操作。
4: 我们国家有一个标准叫5296.4，在这个标准里规定了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服装要标识相关的内容，这个纤维含量呢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个也是给我们的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买到的这个服装产品它里边究竟是什么纤维的，我要明示给消费者。所以在我们这个检测的过程中要把这个纤维含量进行检测。
2: 内在坚韧，质量过硬，外在斑斓，养眼有型，花花绿绿的泳装颜色由何而来？颜色转化浸染背后是否加了不健康、不环保的有害的物质？星城泳装以辽宁优品针织泳装标准为规范，浑然天成的颜色里绝对不揉沙子，实实在在地把星城泳装穿出了健康范儿。
6: 首先是将一定量的样品加入到反应试管中，向反应试管中加入一定量的缓冲溶液，然后是将试管进行封口，将试管放入70摄氏度的水域中恒温保持。恒温保持之后，向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脱色剂，使布料中的染色溶解到水中，再次将溶液密封，并继续在水域中使溶液继续反应。之后将反应后的溶液加入到萃取物中，通过仪器用醚类萃取，将溶液转移。之后将萃取过的溶液用旋转蒸发机浓缩，将转移后的溶液使用旋转蒸发机浓缩，之后用气纸进行检验，将浓缩后的溶液转移到小瓶中，用气纸进行检测。
4: 中国是2003年出台了一个国家18401的一个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那个致癌的芳香胺染料，也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偶氮染料。 然后这个标准呢，2010年进行了一个修订，但是呢，仍然把这个。

0: 头弹染料列为禁用物质。这种染料在人穿着的过程中跟皮肤接触，然后通过人体的相互作用会产生这个有害的芳香胺。这种芳香胺呢，是对人体有诱发癌症的一种风险。通过气象质谱色谱法进行分别出来的一种物质，然后进行研出来。这种有害的禁用有弹染料不能通过常规的我们肉眼或者是感官的形式进行识别，只有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才能检测出来。
1: 对人的皮肤是否造成刺激伤害，是判断一件泳衣符合标准的关键因素。通过测试其水萃取液 pH 值，生产商和监管部门可以确保纺织品产品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2: 使用 pH 校准液校准 pH 电极，校准合格后插入到饲养中读取数值。
1: 泳装产品在用色上十分大胆，深色、浅色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件衣服相邻的两个布料上。那么经过海水和泳池水的浸泡，阳光晒后容易产生护染或脱色。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检测泳装布料的色牢度。
3: 现在我们把式样分别放入耐酸汉字色牢度和耐碱汉字色牢度、耐水色牢度和耐海水色牢度中，浸泡30分钟。现在将式样放入树脂板中，将式样放入不锈钢钢架中，放上重锤，将式样放入温度为37度的烘箱里烘4个小时，将式样放入摩擦色牢度。

0: 将耐光色牢度试样放入耐光色牢度试验箱中。
1: 实际上这个就和我们的存放和洗涤大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再从游泳馆出来，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边，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没有经过洗晒，这车的后备箱里的温度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就由于我们的这个存放不当，会造成这种脱胶，还有就是串射。如果我们从游泳馆回来出来以后及时的进行清理，然后呢在这个阴凉处晾晒，就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2: 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是产业突围的必由之路，目前星城泳装产业智能化转型趋势明显。统计显示，星城泳装产业的生产设备中有30%以上采用了先进的进口设备，自动铺布机、自动裁床、自动印花等先进设备被广泛应用。规上泳装企业使用数字裁床、铺布机、数码印花等设备达到90%以上，部分企业还实现了泳装全流程管理。
3: 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做的就是无线机的工艺，看不到它穿到身上会特别的舒服。然后我们这个杯做的这种蜂窝杯是透气的，然后这个是直接坐在上面的杯，就不像这种普通的衣服，普通的衣服做的是这种塞杯的，然后这种杯在里面是不太固定的。然后我们这个做的是这种特别细的那种八架网眼衬，然后对于女士的话会有一定的小小的收腹的作用，它是跟别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后备选的这个面料是属于那种超细特别细软的面料。
1: 国内很多人他真正的其实不认识我们这些产品，通过我们被评成这个辽宁优品以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星城的泳装行业，然后把我们的星城的泳装推向全国，把我们的产品走入千家万户。
2: 诗和远方，小城和那些梦想，哪里有星星点点的波光，星城人就在哪里起航。比热播电视剧更精彩的故事，来自于数以万计的真实生活在、奋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彭锦熙。吃苦耐劳、团结拼搏、敢闯敢干，是他们身上的共

0: 在全国热播，引发广泛关注。该剧以独特的东北式幽默，生动讲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以彭锦熙夫妇为代表的泳装人，把新城泳装从无到有，做到占全球四分之一市场份额的奋斗历程。
1: 乘风踏浪最打动观众的地方，就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创业和生活当中的困难和坚守，并以极高的还原度勾勒出了中国第一代泳装创业者的精神面貌。
2: 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我相信好日子是靠自己拼出来的。
4: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你的理想吗？
0: 剧中乔杉饰演的泳装厂老板彭锦熙可以算是泳装行业改革开放的先锋。在现实里，彭锦熙的原型是一位女强人，她名叫刘雪燕，是新城泳装行业的领头人。
1: 时光倒流50年，上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国家大力发展体育运动，游泳风潮在全国兴起，泳装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悄然地流行起来。这股潮流逐渐地来到了我们东北大地。
0: 那时泳装式样单一，纯手工缝制，并不难学。于是新城的一些居民开始用家庭缝纫机制作泳衣，摆到海边卖给前来度假的人。
1: 1987年，在南关王氏家祠胡同的家中，刘氏姐妹刘雪莹、刘雪娟和刘雪燕开始在家庭作坊制作泳装。经过多年的发展，刘家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每个人都开了厂，办了集团，成为当地有名的泳装产业家族。他们的创业故事印证了新城泳装产业发展的时代脉络，也代表了众多中国水上运动服饰老板乃至运动服饰老板的奋斗历程。体育人骨子里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也蕴藏在这些创业者的个人奋斗史中。
0: 从家家户户小作坊成长为集生产、研发、设计为一体的比基尼之都，新城泳装产业发展史不仅是中国运动服饰崛起的一个缩影，更是一部彰显民族轻工业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借助电视剧《乘风踏浪》的热播，回顾这段辉煌历史，无疑令人倍感兴奋。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运动服饰产业还将继续壮大自主品牌，提升民族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与洋品牌一争高下，共同书写中国制造的华彩篇章。
5: 你们家人咋都是？
6: 你要记住，你要记住，
5: 什么强势？
7: 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8: 记住了。
9: 就得找着根儿了。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欢迎收听传统评书三侠剑，单田芳播讲。
5: 您这一说，我才知道事态严重。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总而言之，我罪该万死。三大爷，饶我这一次，下不为例，我再也不敢了。
6: 小弟兄们都过来了，呼啦超跪倒一大片。师父留情，师父开恩，饶他一次吧。大伙这一跪下，哎呦，圣婴啊，今儿来了劲儿了，用手点指，干什么？你们起哄啊？啊？还给他求情？莫非你们串通一气不成？今天我要。

0: 正门规，谁说也不行，拖出去打。贾明一看非打不可了，
1: 那三大爷少打两下行不？有个数可以不？重打40，
0: 还敢打？
1: 40多点吧，20吧，存起20来。
0: 你这边还在那块白活，杨香武在旁边偷着乐。我说你对付什么呢？没事你净捅娄子。老师这么做是对的，清理门户，以正门规，下不为例啊。明儿你就忍着点吧。
1: 去你的干部机，你想你等着我的，我非报复不可。
0: 这真拖出去要打，蒋伯芳在旁边站起来，喂，先等会儿。三哥，我怎么就看不惯这事儿呢？您认为您这个决定正确吗？盛英一看和蒋伯芳虎着个脸，老五，我怎么不正确？我三哥有时候我瞅您犯糊涂，这贾明就是不该打。昆仑侠盛英勃然大怒，要责打贾明。实质上盛英这么做不算不对，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手下的弟子随便来，那能行吗？岂能容他们放任自流啊？飞天玉虎蒋伯芳啊，凭疼贾明，你别看麻子脸儿，一说话嗓子眼儿像堵了一块烂肉。哎，他对贾明印象相当好，他以为贾明这么做不算过分，只有蒋伯芳敢跟盛英分庭抗礼。蒋伯芳虎着个脸指责盛英做得过分，盛英今儿个在气头上，一看蒋伯芳当众指责自己，也有点挂不住啊。老五啊，你说我哪点做的不对？三哥，你太软弱，胆小怕事，瞻前顾后。我早就发现这点了，你活的窝囊。
2: 哦，盛英说是吗？
0: 那你一切到来，我怎么窝囊？哎，咱甭说旁的了，我三哥。我说这话冲了你肺管子了，你肯定不爱听。咱甭提别的，就说贾明这个事儿，是他假传圣旨不对，这孩子顽皮，但就这事儿本身而言没什么过分之处。徐鹏飞是个什么东西？他代表崔道陵，代表陈斗虎、斗战魁跑到门前挑衅来了，一伸手就把于兰、高恒、古环给拿下来了。你说是不是眼里没人呢？公开挑衅，蛮横无理，他无理在前，咱们实理在后，这就怪不得咱们了。说给这种人留点记号，教训教训他，今后怎么样做人。我看没有什么过分之处吧，您看看您，这就要打贾明，往死了打，值当的。贾明为谁呀？还不是为三哥您吗？还不是为了咱们大伙吗？年轻人哪有说处处都对的？人无完人，您教训教训他。下不为例不就得了吗？这干嘛呀非打不可啊？怎么说都不行。三哥，我不愿意说别的，我给贾明求情了，您答应不答应别打了？这你说盛英怎么办？不答应，蒋伯芳脸特酸。

0: 把老五得罪了，答应这口气出不来。商鞅啊，气得脸都青了。三哥，您考虑考虑吧，我求您了。
1: 二三大人饶命吧，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0: 圣婴好半天没说话，海底捞月叶成龙叶六爷也过来了。三师兄，算了吧，我也求求情，您就赏个面子，就把贾明饶了吧。哎，好吧，既然二位贤弟给他求情，免打了，不打了。圣婴真不错，发了话了。老五老六一抱拳，谢三师兄。贾明磕头，好像鸡千岁。你
1: 谢三大爷，谢三大爷，我再也不敢了，我谢三大爷您开恩了。
0: 慢着慢着，贾明啊，打是不打了，有些话我要交代清楚。你一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捅了多少娄子？哎，我看在你父亲贾宾酒的份上，我是一再忍让啊，顶多说你几句，点到为止。我希望你能痛改前非，谁知道你年纪越大，你捅的娄子越多，你毫不知道改悔呀、啊！你特意的顽皮了，看来我这的庙小装不了你这大神仙了，我管不了你了，我也操不了这份心了。明儿啊，把东西收拾收拾，走吧，回家去吧，我这不用你了。
1: 爹家，
0: 贾明一听这比打还厉害。
1: 三大人，您不要我了，把我撵走。
0: 正是，明儿，你不走我走，你不走我离开行不行？我惹不起，我躲得起行吧？声音把这话都端出来了。贾明一看这话说绝了，心头一凉，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
1: 好了好了，三大爷，您说这话呀像刀子扎我心一样，我知道我错了。好，您别走啊，您是一家之主啊，您走了不就完了吗？我无关紧要，那我回家。
0: 蒋不妨一看心不痛快，有心再求情，三哥的脸面下不来呀、啊。刚才求了一回情，尽管他120个不愿意，他答应了。你说再求情，这话说不出。眼瞅着贾明磕了个头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里头，一边掉眼泪一边收拾东西，把包背到身上，磨磨蹭蹭收拾完了，又回来，又给圣婴磕了个头。圣婴闭着眼一句话都没说。
1: 各位，我走了，望各位好自为之，没有我你们就平安无事了。三大爷保重，我走了啊。
0: 擦着眼泪他出来了，小弟兄们相送啊。黄三太一边送他一边长吁短叹，十几名小弟兄都在后头跟着。等到了大门口了，黄三太回头看看没人，拉着贾明的手，我兄弟，你可把师父气得不轻啊，你哪有假传圣旨的，平心而论，你做的是过分的。另外呢，我也发现我师父心情不好，你说谁摊上这个逆事能有好心情啊？所以啊，你也得担待一二。兄弟，先回家吧，回家住几天，等平台累过去之后，我相信我老师会回心转意的， 到了那。

0: 一会儿你再回来，咱哥们再在一块相聚，你看怎么样？
1: 师兄啊，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回家了，我回去可是回去，我绝不能待着。我三大爷说的正确，我呀要好好做人，我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我三大爷高个兴，我三大爷肯定鼓掌欢迎我回来。
0: 哎，对了，兄弟，你有这份决心那就正确了，我们希望你早日归来，回家往宽处想好吗？千万别窝囊出病了。
1: 哎，我这人呢不那样，各位请回吧。
0: 大伙心情沉重，唯独这杨香武咯咯直笑。明儿啊，来来，我说几句，你自己找的。平常在被窝里，我怎么劝你来的？哎，我说你迟早有一天呢，会碰南墙。你不服，结果怎么样？这回撞南墙上了吧？你说咱们都同堂学艺，你还进这一层，你叫三大爷。你看我们都没怎么地，你被撵走了，你觉着脸上好受吗？人有脸，树有皮呀，对不对呀？我都替你难过，往后啊吸收这个教训，听见没听见？你跟我学，得好好做人才行，咱得规矩，咱得本分。
1: 你带着你的干巴鸡，我倒霉倒你身上了。我小子，你等着我的，将来不管我回来我回不来，我非抓你出气不可。
0: 不管怎么说，你先走了。嗯，贾明啊，愿意回来早点回来，有一天我攒俩钱，我好请你吃老豆腐。贾明气得直哼哼。黄三太狠狠瞪了杨香武一眼，心说什么时候还斗拼科。杨香武这才不言语了。众人眼瞅着贾明迈着罗圈腿，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一边甩鼻涕一边擦眼泪，拐弯抹角没影了。大伙站了好半天，谁心里也不是滋味，这才转身回来。这店房啊鸦雀无声，老的也没词儿了，年轻的也没嗑了，都低着头往那一坐。盛英回到自己的房里头，往那一躺，脸冲里，脊背朝外，是一语皆无。明天就开擂了，要决一雌雄啊，会斗大和尚崔道陵，会斗云南的三绝，多大的事儿，谁也不提这茬了。等吃晚饭的时候，店主李林全给准备好了，一看没一个人吃饭，哎呀，心说这多糟糕啊，请盛英吧。好不容易把盛英请出来了，盛英一看，诙谐老人张平化、铁伞先生司马澄清、武万春、武大侠，年轻的人大家聚在。盛英问黄三太：“三太啊，在。明儿呢？啊，问贾明呢？师傅，不是将您给撵走了吗？”哎，盛英颇感后悔呀，因为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闭不上眼睛，心如刀绞一般。老头啊，还掉了两点眼泪，觉着自己心情不好，做的有点过分，想起贾明那些好处来，昆仑侠深感后悔呀，我跟个孩子，我发什么脾气？将来我见着老七贾宾酒，我怎么解释？以正门规教训孩子，这没错，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呢？万一这孩子到了外边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呢。所以盛英现在追悔莫及呀。他一问，黄三太知道怎么回事，师傅您的意思 快去。

0: 把明儿给我找回来，无论如何叫他回来。
1: 哎，
0: 快走快走快走。20多号出去找贾明，找到定更天回来了，连影子都没见着。这贾明这罗圈腿还挺快，跑哪去了不清楚。众人回来跟圣婴一说，圣婴是低头不语。蒋波芳沉着脸看了看三哥，心里说话，你后悔了吧？我没说错吧？嘿，也许人老了固执，一条道跑得黑，到头来肠子都得悔青了。可这明儿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蒋波芳也有点担心，得抽时间把他找回来。万一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
2: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峡剑》，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
6: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各位好啊，欢迎大家来收听啊，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今天啊，仍旧有食材，仍旧有我们的直播热线，欢迎大家来提问和反馈啊。食材订购热线是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了啊，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那直播热线呢，还是老规矩啊，后半段开启，大家现在可以准备好你的问题，还有你要反馈的内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请出韦师老师。你好，韦师。
1: 哎，小亮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师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这一年当中呢，每年的四月和九月都是两个分，一个春分，一个秋分。但是春分风大，秋分无风啊，你这两个季节，我跟你说。你都好，但是相较而言，那两个好的里头哪个最好？不凉不热，对吧？哎呀，温度啊什么都特别舒服的。你记住了，什么时候？秋分，秋分的温度最舒服啊。咱们老说国富，对吧？国富还要民强，你知道吗？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国富的时候有的是，但是民强的时候不多，你知道吗？我们生在一个好的时代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过日子。过年过节你会发现，哎呀，吃啥有的是吃的，吃不了。

的是，你看啊，你看以前不行啊，以前都得攒点邮票、布票，你得换点啥，这玩意买个东西你得算计的钱。现在等于说好日子来了，啊，人得会享福，一定要会享福，啊，什么叫会享福？好日子得把它过出好来，这叫会享福。对吧，每个人每个生活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口味每个人的喜好皆不相同，你不用看别人咋活，有很多人就活在别人嘴里了，不对，知道吗？就应该活好自己，当然人也不能执拗啊，你在活好你自己的时候也得考虑好家庭。你像有的时候像我们上食材，我都说我都会问，哎呀，那你儿女支不支持啊，对吧，赞不赞成，有不赞成的，确实有，我说你别买了，对吧，儿女不赞成不能干，为什么？家和万事兴，因为这种事儿你说家里头不和那不行，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对吧？那有人说了，那我儿女听节目他们也买，你买呀，对不对，儿女要支持了，我跟你说这事儿就特别的好，但是不支持也无所谓，对吧，那你就别买了。我们每年劝退了老了，我为什么？有人说你就卖你的吧，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不是那么回事啊，我卖给你的东西的目的是啥？我是希望你吃出它的好来，对吧？咱们说你想吃出健康来，那健康呢？根本要义是什么？要幸福，对不对？那你健康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要快乐，对不对？你一天到晚的好生气、闹心、烦躁，对吧？你一天到晚的不开心，咱说句实在话，那日子过得能幸福吗？对不对？你天天王母娘娘给你熬茶水喝。你都不太好的，为啥呀？你不快乐呀，是不是道理？所以说一定要先快乐，家和万事兴，知道吗？你说你心情好了，咱说吃萝卜瓜的咸菜，你都感觉妈呀，这日子有滋有味，对吧？吃龙潭凤髓，好家伙，什么好吃什么，说他吃不出滋味来。所以说人一定要学会，幸福是第一生产要义，知道吗？啊，当然了，这个体位啊，为什么我上次离呢？最开始的时候是2013年和2014年的时候，我家老大啊，老大今年上初三了。哎呀，这个老大小的时候吧，那会儿条件家条件也不那么好，知道吗？你想啊，我刚来沈阳结婚不长时间。对吧，然后呢这根基还不稳，是吧，挣没挣点钱，挣点钱了，但是呢也不会花，那钱都花在那个刀背上了，你没花在刀刃上，是吧，然后我说这不行啊，啊慢慢来了，然后包租房了，有条件了，然后呢孩子呢到30岁了啊，那时候我家老大就是脾胃弱啊，找了好多人看啊，那会儿就认识很多的中医啊什么的哈、啊、西医的大夫用了很多儿科的。他们都看，西医说叫缺心，中医说叫脾胃不全，啊，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后天不全，为什么跟胃阳有关系？啊，月科里的孩子5、6个月的时候应该喝米汤了，没喝，吃米粉，啊，孩子大便呢干巴，啊，便秘干燥，咱不懂啊，那会儿也年轻啊，然后我事儿也多，我媳妇儿我也没那么多经验，我说的吧，她不太爱听，她就觉得。我说那东西自己家刀学不了自己办，我说那咋整呢？就找中医看，中医就说哎呀，脾胃功能不全，健健脾吧。孩子呢眼窝是发青的，睡觉呢多动不安，是吧？再加上呢大便的时候呢不成形，是吧？正常是条形，他不是，他有棱，你知道吗？哎，这说明孩子这个脾胃功能差，而且呢有口臭，啊，有口臭啊，说这咋整呢？后来老师跟我说，你呀整点那个20年的陈皮给他泡水喝，那20年陈皮老贵了，我又说我说的话真是，那会儿的黄金300多块钱一克，400多块钱一克，就那陈皮跟那差不多了，好几百块钱一斤，你要真的和对不对，陈皮是两回事啊，好的700-800吧一斤，15年的。20年呢好像得过千，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有点不行啊，我买200块钱的吧，买一两吧，买了一两回家给孩子理。啊，孩子不爱喝，为什么苦啊，有香味但是苦，孩子就不喝，我说这咋整啊。

0: 他就跟老师说，正好赶上七八月份的时候，老师说你不行，你给孩子整点刺梨吧，啊，要原汁儿，啊，我就这么的，我就托朋友在贵州整了一些新鲜的刺梨原汁儿，啊，刺梨他也给孩子喝，每天呢两勺，每天两勺，孩子喝挺好，啊，慢慢来呢，有很多人说我也脾虚，我说你就喝点刺梨吧，对吧，原尖儿，是吧？但是呢，每年就七八月份，我那顶啊。然后后来呢就找了一些的科学农科院的什么的，然后让他们帮着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大程度的保留刺梨的营养成分不流失，就把刺梨呢给它冻干成粉了啊，然后呢就有刺梨，刺梨然后嘛喝完这个他这个胃口刺激爆肉，我说那咋办呢，我就跟老师商量，后来呢就做了一些药膳啊，刺梨膏，就把刺梨原汁啊给它熬成膏了啊，辅以一些茯苓啊葛根啊，然后呢金内金啊，哎，这些东西在一起熬，熬完了倒是啊，好，挺好，不刺激了，但是呢效用不如从前，不如纯刺梨了，我说这咋整呢，后来我们就有了刺梨，就现在的刺梨原浆，你知道吗？就刺梨，我们要求的是速收刺梨，刺梨青的不要，你知道吗？而且叫自然金黄，啊，青黄色我是不要的，知道吗？要金黄色才行，哎，自然金黄的啊，把这个刺梨呢洗净，然后呢挤出汁来啊，挤好的汁啊，然后呢给它这个。就是通过物理的方式，不是加热啊，用物理的方式，杀菌的方式，给它杀菌了，然后呢316大罐储存啊，储存好之后用的时候我们现灌，那就这么的有了现在的刺梨饮啊。所以说各位，刺梨饮就是脾胃不好的人，消化不好啊，吸收不好，胃口不好，对吧，你都可以喝啊，都可以喝的，从两岁的孩子到百岁以上的老人全可以喝，辽宁省内包含邮费和劳务，好吧，这里也330一组，买三组送一组，买5组送2组，还有一个呢是葱蓉枸杞原浆啊，葱蓉枸杞原浆滋补肝肾的啊，对于一些的腰膝酸软呐 啊失眠呐、做梦啊，还有这些人群是比较好的，比较合战的啊，然后适合的人群，比如说问我这糖尿病人能不能喝，也可以喝啊，因为这叫低糖食品，就是它的糖分自然糖分低于4%，你知道吗？哎，就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各位，血糖高的人也可以放心喝，含着咽。定刺梨的，我建议你要从容，一定要配着喝，效果才好，行吧？就说到这儿啊，刺梨啊，我也不知道各位就爱吃啥，我也不知道各位想吃啥。啊，反正呢，我就寻思吧，咱们做菜呢也得按照大家的口味来做。今天呢，有一个听众啊发来了信息说：“伟师啊，啊，我想那个做点猪肝。”我说：“为啥呀？”啊，然后他说吧：“因为想做猪肝呢，啊，因为呢这个季节，啊，然后要养好肝气，对吧？然后呢要养血啊，所以说呢做点。”哎呦，我这一听，属实如此，啊，挺好。啊，我说那行啊，我说你说今天咱们跟大家伙做一个猪肝的菜，当然我提到猪肝，让很多人会说这玩意儿不能吃，为什么？高胆固醇，对吧？血糖高，啊，高血脂，好，动脉硬化的人不能吃，究竟可不可以吃呢？一顿两顿的不足，这不足以伤害到你，你知道吗？真正伤害你的是长期的一些不良习惯，这才是伤害你的根本原因。所以我说呢，不要纠结在眼前，要看长久啊，好吧，这个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师两个字，伟大的伟，诗词歌赋的诗，关注伟师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供问题过来，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呢上了刺梨饮，各位可以抓紧时间订，要多点订，那刺梨饮食材电话是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食材的订货专线，师妹、大公主、伟师食材的微信都可以订。 辽宁省内包含邮费或到付款。各位想进委师的这个慈利野和从容枸杞原家的可以打电话了啊。好吧，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讲一讲今天的菜。
1: 委师，委师，味道，
2: 味道，
1: 委师，味道，委师，味道，
2: 味道，
1: 味道，
2: 味道。
3: 来听听我们今天的美食味道啊。
0: 好，讲讲今天的菜哈。今天讲讲猪肝。小玲姐吃猪肝吧？
3: 小的时候吃，而且还吃羊肝，就是觉得就是家长都说对眼睛好嘛，但是大了之后就少了，因为这个猪肝好像没有鸡肝嫩。家里有小朋友的时候更多的都是做鸡肝，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专门做熟食的店哈，就是做这个鸡肝的味道也是比较到味儿的，但是它也有猪肝，也有，但是相比较来讲口感上
0: 鸡肝我就不建议你们吃了。
3: 你说什么？
0: 鸡肝
3: 啊？鸡肝为什么呢？啊，因为现在这个养，但也是也有养猪，但猪也不是养殖的吗？不都是吗？
0: 不一样。
3: 差在哪里？
0: 鸡的养殖周期呢特别短，35天到42天之间，知道吗？而且呢，鸡肝当中呢含有的激素呢要高于其他的，就跟肉制品相比，鸡肝的激素要高于肉制品，知道吗？你说吃鸡肝，除非是小笨鸡的，不是小笨鸡的鸡肝别吃。
3: 那他卖的时候，你这个也很难鉴别，是不是？
0: 他就没有
3: 啊。那你说猪肝里它就没有没有什么你所谓的说的什么激素吗？
0: 猪的养殖周期呢一般呢是5个半月到6个月左右，就是出栏的，从这个40来斤的小猪，然后呢长到220斤到260斤之间啊，然后呢它需要的是5个月的养殖时间啊，就是从猪肝我就开始养，养到5个月。猪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呢是在7到8个月啊，所以说呢相较而言较于这个鸡的这个要好一些。但是啊，你像外头有很多的那个今年啊，今年猪肉特别便宜啊，笨猪今年也不贵，就到现在来说啊，有机的笨猪啊也没有以前的那么贵了，知道吗？哎，价格就是但掉没掉多少，1块2块就那么掉。现在那个猪肝啊多少钱一斤呢？7块钱8块钱一斤啊，7-8块钱一斤。我说的是好的猪肝，有机的笨猪的那个猪肝呢大概是在17-18块钱左右吧。
3: 那这个也是个问题、
0: 啊、
3: 就是你在肉眼上能辨别出来的吗？还是仅
0: 辨别不出来，
3: 仅在价格上去区分？
0: 价格上也不能区分。
3: 你说17-18吗？
0: 确认这个猪是有机猪，它那个就是正常超市卖的东西，就除了那个这个小市场以外啊，正常的销售的它一定会有它的提示，比如这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啊？谁呀、啊？
8: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5: 宝宝，妈妈爱你。
14: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5: 宝贝，你真棒。
16: 拿回去重做。
14: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7: 哦，刷会手机。
1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9: 主人主人，请断电。
17: 啊，知道知道。
1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7: 哎，好了，拔了。
1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7: 这能浪费多少？
1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第二个，消化脂肪，因为肝当中呢会产生胆汁，知道吗？胆汁会存于胆囊，进到胆囊之后了，它会参与到胃液的消化，那么还消化一些的这个高脂肪的东西，啊，这就说明什么？猪肝还有一个功能，啊，是什么呢？参与消化。猪肝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是造血，啊，生血啊。人体有两大造血器官，一个是肝脏，还有一个呢是股骨头，那么两大造血器官。还有一个是什么？啊，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看我前面讲了这些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呢？储存热量，储存能量啊，啊，所以说呢，肝起到这么些作用。那你就记住了，肝在猪身上其实也是这些作用。就猪吃的那些饲料没有代谢出去的东西，你可能都存在肝里，那怎么办？你就需要置换法给它置换出来。知道吗？哎，你就像清水洗、流水泡、冰水拔，然后拿面粉当子粉，哎，这点太重要了。你看我啥？我到现在我也没讲菜啊，为什么没讲做菜呢？因为做菜老简单了，就前期的处理这是最难的。就包括我过年说什么酱猪蹄子呀、酱肘子呀等等这些，各位其实原料你只要是好，怎么做都对，但是处理你一定不能吸功夫。知道吗？好了，把猪肝拿过来，半斤猪肝啊，切好片了，囊括好了，流水洗了，对吧？清水拔了，冰水泡了，好，猪肝控干水分，猪肝里面加进去2勺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知道吗？2勺的酱油啊，给它抓匀，抓匀之后了，然后呢，放进去1勺的玉米淀粉，再给它抓匀，把这表面呢挂上一层浆，腌它个多长时间呢？带上玉米淀粉腌制的时间，你要20分钟，就20分钟就行，都不用长。20分钟肯定入味了，20分钟肯定有滋味了。那么好了，20分钟之后了，然后呢，把这猪肝拿过来，啊，锅里头呢，做上一点油，热锅凉油，油烧热了，微微起青烟了，把这猪肝放进去，给它晃散，猪肝变白，猪肝打挺了。 跳边儿了，猪肝就熟了。我们做猪肝，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就厨师考试嘛。啊，那会儿我考试，我是学员啊，我那会儿啊，我考试，我做猪肝，我就老干一斤它不熟，就心里头啊，就是因为你吃出来那个血丝是没问题的，你吃出来了糖血量，就是里面有血滴的了，那你这个猪肝就是零分，那叫没断生，有血丝那叫嫩。知道吗？但是咱说句实在话，我现在我也当评委啊，我都比较宽松。为什么比较宽松？我并不主张吃猪肝带血筋儿，知道吗？因为这种呢，很多人他身体不耐受，知道吗？而且有可能细菌没杀灭，知道吗？那猪肝怎么办呢？你就听我的，就搁油里头一炒，它只要打焦边了，肯定熟，猪肝你就盛出来。这时候锅里头再留少许的油，葱姜蒜片爆锅，青红椒洋葱块，胡萝卜片爆锅炒香，再抓一把木耳搞里头，木耳搞里头之后呢，把划好的猪肝往里头一放，料酒一勺，酱油两勺，白糖一捏，要给点白胡椒粉，给点香油，准备个小勺，一勺的一瓶勺玉米淀粉，三勺的水，你知道吗？哎，给它解开了，水淀粉啪往锅里一灌，一翻炒，香油和蒜末啊，提气的东西，你就做这菜啊，猪肝菜太提气了。各位，我说这啊，加个题外话，这个猪肝啊，一般手艺的人做不好。我说哪有啥不好？哎呀妈呀，他要求火候，要求嫩度，要求香气，要么要求滋味，要求口感的，要求多了，知道吗？一定务必务必得做成我这样，就我说的这样才行，知道吗？哎，你这样做这猪肝呢，猪肝呢才会好吃。哦，猪肝就按我说的做，肯定错不了啊。好了，看看时间呢，这个上半段已经广告了哈，下半段我们再接着聊吧。各位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吧，024-8321-6888，8321-7888。欢迎各位关注韦师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师两个字。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哈，小宁姐。
3: 嗯，
0: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
3: 好嘞，来，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后半段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来提问。而且呢，关于食材啊，大家也可以来咨询来反馈啊。我们这一周的食材呢，仍旧是我们的爆品，也是很多朋友反馈特别好的。你用过没用过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没用过你可以来了解一下，问一问；用过的你可以来说说自己用的一个效果啊。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两部食材订购热线啊，场外热线。后半段我们要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提问。024-8321-6888 024-8321-7888。
16: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后半段开始了啊，我们来等待大家电话啊，大家现在可以来提问了啊，024-832-16888 和024-832-7888。那关于食材呢，大家也现在可以来咨询啊，024-6799-0067 024-6799-0068。我们这期的食材啊，一直进行到本周六啊，接下来呢，请韦诗老师来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我们这期的这个食材的一个组合啊。
1: 刺梨眼和葱蓉，大家伙想听刺梨眼的话呢，拨打市的电话。刺梨眼老少都能喝，就健脾胃的，改善脾胃功能的。葱蓉呢是滋补肝肾。为啥当时做葱蓉呢？就是我头些年的时候啊，就有感觉到累，

0: 你从头现在是我每天都要喝的，是他也喝，那我媳妇儿也喝，为啥呢？因为年龄在这儿了，你知道吗？就四十多奔五十去，是吧？而且体力跟三十多岁真就不一样。我说咱俩吧，别等老了再喝，你知道吗？我说咱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得预防，对不对？所以我说呢，我们就从容特别好。我每一期呢，我们定的从容都是荒漠中从容，配上8%的中年枸杞，知道吗？从容枸杞原浆，很好的这么一个东西，滋补肝肾。但是有人说它是不是药？不是药，但是呢，它是极好的滋补肝肾的东西啊。好吧，然后我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吧哈，一个是450，一组喝一个月的量从容枸杞原浆，还有一个呢是次利叶，次利叶那是330一组。啊，330一组能喝一个月哈，买三送一，买五送二，行了，就说到这儿了哈。我们准备接听各位电话了，直播热线024-8321-6888，832-17888啊。嗯，
1: 好嘞，现在现在没有电话，我们等候大家啊。一会儿呢，伟石老师，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的问题，好吧？

0: 好嘞，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啊，两部直播热线，我们也等待大家的电话。
1: 我说哎呀，我说能不能搞点活动，我说送给大家伙一些歌，因为从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吧，很多人都不接受。
0: 他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对，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你要不是特别推出，特别来跟大家讲，然后说有特殊的人群，我们来尝试一下的话，大家知道的特别的少。
1: 真是这样，所以我说吧，就是咱得送一些，对吧？然后你像小宁姐都记不住。你更帮大家伙了，是不是？
0: 就有的时候，对，就有的时候你介绍的时候呢，就是顺嘴你是说了，然后在那一刹那，你有的时候就莽住了，就真的就忘了他是啥来着，但就知道他俩组合在一起特别好。然后这个刺梨，我这印象是太深了，因为这个刺梨相比较从容来讲，大家接受的更多一些，但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断的在跟大家推，然后跟大家来介绍，渐渐的大家也是才对他有一个认识。

0: 起码它有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然后呢，一些微量元素也特别高，你起码补充维生素呗，它也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还不升糖。有人说，那从容呢？从容是微量元素特别高，啊，滋补肝肾的东西啊。行吧，这事儿吧，真是啊，就是不是说劝大家伙要去定啊，要去买，不是这意思啊，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就说，哎，我能把饭吃好的情况下，你就去吃它去，肯定错不了，好吧？
1: 而且次梨的
0: 然后，
1: 价位比那个从容的价位比次梨还要高一些啊，所以说我们搞活动的时候还是比较划算的啊。好，我们现在有电话，来，两位朋友啊在等，来先请出第一位啊，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喂，
0: 哎，我是韦师。
2: 韦师你好，我想那个反映一个，就我是那个次梨，我老伴儿90岁那个。哎呀，他吃的可好，他吃的他做的肠癌手术嘛，大便总不成形啊。完了都多少年了，什么药都吃，又是什么果糖啊，什么一个礼拜拉一回。完了我就让他吃的这个，吃完了可好了。原来我给他买过，我就吃过，我买好几年了，我都胃疼，完了胃酸，现在都好了。完了我让他吃，他不吃，他。给他吃就吃，不给他。现在他自己主动都要了。他说："哎呀，现在他大便可正常了。他带那个袋儿嘛，他是改道了。带那个袋儿，有时候一拉肚啊就淌。现在正常了，一拉那都是，就成那条，在那盒里头那袋里可好收拾了。"完，我最后我那个买3正1吧，还没动呢。完了我这个再又买了，我怕那个结不上啊，我又买3正1的。那个刚开始吃，这个呢我怕年末不卖呢，我就又买了。哎呀，吃的可好了，现在主动的，快接，听着卖了，他快再买点。完，接着，主动给我拿1000块钱，快买，要不没了。这个卖这个真好啊，那药啥也不吃了。这回不用吃药，我就说，
0: 正
2: 我
0: 常
2: 买
0: 来
2: 的，
0: 说，有很多人他都不放心，
2: 是啊，
0: 知道吗？有很多人他是不放心，觉得哎，这玩意儿能行吗？对吧？
2: 他一开始就
0: 但
2: 是，
0: 是。
2: 他说我吃那些那药什么都不好，这玩意儿是个那果子压的汁儿，怎么就能好呢？我说你这个坚持吃，我天天看着他，我说你坚持吃2袋，早晚各一袋，完你含着，他就。坚持有半个多月吧，现在我那呀就说，哎太好了，现在吃有4个多月了，现在就是主动要买了，原来我买啥他都行，他买那个米面油啊、棉被什么的，那他说人这质量真好，我这个我可不敢吃，他说呢，他这一个果子压的那个汁儿。那药那个果糖又什么啊？得吃那，又什么益生菌呐、啊？都吃过。这回他好了，他主动
0: 益
2: 要
0: 生
2: 了。
0: 菌吧，我跟你说，益生菌它是咋回事呢？就是通过这个菌群呢，这个干制之后，然后到肠道里头复活还原，它是通过这种方式。你知道刺梨是咋回事吗？刺梨
2: 这
0: 的
2: 个。
0: 这种果实呢，它会改善我们的脾和胃的功能。通过脾胃功能的改善之后，你脾胃是受纳的地方，对不对？脾主升，胃主降，然后一升一降之间，它就会产生前戏。但如果它俩能够配合的好，你肠道自然就舒服，你知道吗？
2: 对，哎呀，这个，这现在，今早我买完了，还让我看看你买一买，我让他看了，我跟他聋9岁了，我跟他喊，你嗓子都喊哑了，我说你再看看，这嗓子，哎呀，吃饭我得。也得敲东西喊他吃饭，我都跟他喊的，我都迷糊了。今儿
0: 那
2: 就
0: 你
2: 不
0: 多大
2: 想
0: 岁数
2: 病
0: 啊？
2: 啊？
0: 我说你多大年纪了？
2: 我87了，我总看你的那个直播嘛，你给我的什么日历呀、啊、什么的，还写的字儿啊，我都有，我孙都有孙子了，他学的书法，我今年那小马他属马的。那小马年呢，把那个日历给他，那净是马。我说你属马的，他拿走呗。他说今年那有那字画， 完了给我又再给我。

0: 有点，他学现在学书法，学画画呢。我是就是这嗓子哑，跟老头喊的，吃点啥能好呢？这接着喊的厉害，他总不相信，非得要我拿那个手机，他戴眼镜看我交钱呗。哎呀，我跟他喊的，接着喊的可厉害了。
1: 那挺好吗？
2: 现在这位那个阿姨的问题是，除了反馈之外，还是嗓子有点问题，想问韦诗老师，吃点什么好，是这意思吧？
0: 对，我还想问问。
2: 好，韦诗老师。
1: 就这种情况，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可以煮点梨汤喝，滋阴润燥。有石斛的话，放点石斛里头，然后呢，煮点梨水喝，然后少喊，喊不停，谁嗓子喊了都哑。我嗓子喊了我也哑，你知道吧？
0: 哎呀，喊的这操，这接着就买这个，总不相信呢。我跟他喊，插着耳朵那喊呢。我说让你看完，还看不准，又戴眼镜又什么？哎，这买了他放心了，就是去了上那个去看电视，那什么那个奥运会那游泳似的什么玩意儿，你看那个去了。我这上这平台这和你收了反馈。我买那东西多好，他说那棉被我给他盖了，他爸冷90岁，他盖说这棉被可软乎了，还暖乎呢，原来得压一个。完说的这棉被真好，那个大米什么的也我都买，我家里所有东西，我不但我买，我还给别人，给我弟弟的亲戚啥的都买，大米呀面啥的香油都给他们买，因为我老大我都惦着他们，所以我也。都变了，那过节也是，他们都来看我拿那月饼，我说买韦诗多好尝一尝，我去那年买的给哈尔滨邮去了，说这月饼真好，今天他们岁也大了，比我大都没了，也不用邮了，没给他们邮。那谢谢韦诗啊，我就嗓子我这按你那说法，就跟他
1: 少说话。
0: 我就
1: 没办法
0: 的，多喝水吧。我都喝那枸杞子那水呢，跟那
1: 喊
0: 着喊着也都上不来，喊的都咱说话都上不来气。
2: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阿姨啊，咱少说几句，好好养养嗓子啊。好嘞，再见阿姨啊。好，再见。这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周的前几天啊，这位阿姨就打进过电话反馈过一次，印象太深刻了是吧？然后这一次呢又正好有食材刺力眼和你看我刺力眼和从容，刺力眼和从容，你看我就想起来了吧，你看这就得
1: 从容枸杞原浆，
2: 对，就是重复就是力量，一定得多重复哈。看来这个刺力原浆以后给大家也要多上啊，多上之后大家也就渐渐熟了啊，我说起来就也就顺嘴了，能记住。哎，就是又有这个活动了，所以阿姨就又来了啊。好嘞，来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大家继续来打电话。来，请出下面这位朋友啊，你好。你好，你好，这样，哎，这位朋友把收音机，哎，把收音机关掉啊。好，
3: 哎，
2: 嗯，
1: 你好。
3: 024-8321-7888啊，请出下
1: 面
3: 的朋友啊，你好。
1: 你好，我是韦
3: 诗。哎，把手机关掉。
4: 哎，
1: 我是韦诗，你好。
4: 是我的吗？
1: 是的，你好。
4: 哎，韦诗。
1: 你把收音机先关了。
4: 啊，我收音机关了。
1: 我是韦诗。对。
4: 哎，韦诗，我找你，我问点，我做个菜，我不会做，问问你。
1: 你说，
4: 我了吧，春节前吧，农村给我送个大鹅，到现在没吃呢。我想明天给它炖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吃。
1: 好家伙，春节了，你放到来年8月15了，你可真行。
4: 啊？
1: 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都搁这么长时间了。
4: 就是不会吃，我也整不动，我90岁了，我也搁那搁着，完了这回。8月15了，我寻思叫孩子来给这整了。
1: 那我说完了，你能做吗？
4: 我呀，你说一下，我就记着你怎么炖那玩意儿，和鸡一样炖还是咋的？
1: 跟鸡的炖法是一样的，它得用大豆油、葱姜、 白芷去炒去。
4: 生炒啊？
1: 生炒，你不行，你那得焯水以后炒啊。
4: 不用烫啊。
1: 你那个得烫，因为你是冷冻的，你得烫。新鲜的不用烫。
4: 啊，冻的。
1: 冻的必须得烫啊。
4: 啊，冻的得烫啊。
1: 对，开水烫一下。
4: 我烫完了，我就跟你那买的蘑菇啥的，跟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不是真的蘑菇，那个白色那个，跟那个行不？
1: 啊，行行行，那个松茸也行。
4: 那个泡完了就往里喝那一嘴炖呢。
1: 一块就行了。对，鹅也就炖个60来分钟，50分钟到60分钟就行。炖到40分钟的时候放蘑菇，炖20分钟就 OK 了。
4: 嗯，完我还要想做一个海参，不会做。
1: 怎么个海参？
4: 我家里买了不少，买你的海参，我买了2回，第一回都买6000多块钱，我有点吃不了了。
1: 嗯，
4: 我寻思给他们做点吃。
1: 行啊，你包饺子还是做菜？
4: 做菜呀、啊。
1: 葱烧海参吧。
4: 怎么烧法啊？
1: 嗯，海参你提前给它解冻。解冻好之后呢，做开一小盆水，把海参放在开水里泡一下，然后呢给它捞出来，然后呢锅里头放油，放姜片，放葱段，炒香，炒成金黄色，然后放一些海参、白糖、老抽、生抽、酱油，然后呢调制的口味呢就不许放盐，知道吗？以酱油再倒咸，咸口倒到之后了，多给一勺糖，让它变成甜。就入口是甜咸口味就行，大火烧，把它的汁收紧，5-6分钟就收紧了，收黏。
4: 配点菜，配什么？
1: 西兰花。
4: 啊，西兰花就行了。
1: 啊，西兰花烫好就行。
4: 啊，
1: 啊
4: 西兰花切成片呗。
1: 就行。对，掰成一块一块的，开水一烫，油盐烧就行了啊。
4: 啊，我就是买的海参挺多的，我买2回我都吃不了了，我先给他们做一盘。
1: 嗯，其实我要是你大姐哈，你就每天一根，我就坚持吃，你知道吗？你吃多长时间了？
4: 啊？
1: 吃了。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嘞，谢谢。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谢谢啊。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谢谢。
13: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4: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5: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6: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2: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6: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13: 老妈，生日快乐！
15: 老妈，生日快乐！
17: 老妈，生日快乐！
15: 我们都回来了。
10: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8: 喂，爷爷。
19: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8: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9: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8: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0: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 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8: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哦，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1: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1: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2: 俗话说，人多嘴杂，
2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1: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3: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4: 北京时间23:00。
25: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4: AM 1089 ，FM 102.9，
25: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6: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7: 趁热打铁，延续热度，辽宁文旅将长尾拉长，让四季滚烫。
28: 宝藏小馆人气攀升，小众文博场馆邀您深度探寻红色记忆。
27: 文旅顶流，实至名归，数据显示沈阳成为深度游城市。
28: 错峰出行，物美价廉，长假过后机票迎来简陋窗口。
27: 按部就班，进展有序，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冲刺竣工。
28: 赋能百业遥遥领先，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加速推进。
27: 测试极限真实缺陷，百万尊界制动支架为何接连失效？
28: 体能考验强度极高，女子5天爬完5月，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过4000元。
27: 满纸消散，姿态分成。嘉德香港2026秋拍，虞世南基石帖1.77亿港元成交。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边声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你好，我是马良。
2: 你好，我是关关。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3: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国庆刚过哈，辽宁文旅市场的成绩单还是挺提气儿的。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0%，人流涌动，商圈火爆，烟火气是扑面而来。
2: 那这波热度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来说啊，赛事功不可没。那东北超决赛呢，在10月5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了，现场63,259人观赛，刷新了这座球场上的上座记录。那总决赛当日呢，全省各地的第二现场直接营收2.3亿元，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过了15亿元。球迷们拿着票根跨城旅游，逛商圈，吃美食，一张球票游辽宁的口号啊，从变成了实打实的这个消费链条。那驻沈阳的方城国庆七天呢，是累计接待游客680.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21亿元。新亮相的巨虎东东文商旅街区呢，假期的前五天客流就超过了10万人次，销售额760万元。
1: 赏秋也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本溪呢，凭借枫叶自选，成功入选了国内10月份赏秋热门目的地榜，门票的销售人次同比增长24%。关门山景区新打造的雾森景观让大家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不过说到关门山的这个雾森景观哈，得跟您说两句，就是有游客早上8点就到这个景区门口排队，那山间是雾气缭绕，阳光穿透枫叶洒下来，才会看到这样的山水画的情况哈，不是全天都有的。那么枫林谷的枫叶呢，也是比常年提前10天红透了，红枫顶啊、八面威啊两大赏枫区呢率先全域盛红，像丹东的天球沟、鞍山的千山，还有抚顺的天女山也是层林尽染。
2: 各地的花市宠客啊也没闲着，全省统筹推出了400多项文旅活动，赏红枫、尝海味啊、泡暖汤、访古迹，这条精品线路把多元的资源都串联了起来。
1: 但是假日经济不能只热这几天哈、眼下辽宁五彩消费季正在火热开展，3000多场活动呢，覆盖商超、餐饮、文旅、汽车、家电，也正好接住国庆的余温。最为重要的是，东北超虽然收官了，辽超8强赛已经开打，赛事是一个接着一个，热度不会断的。
2: 再往后看呢，冰雪季马上就要登场了，滑雪、冬捕、冰灯，还有温泉康养，辽宁的冷资源是向来能打，把国庆和秋冬的消费链条串联起来，让游客呢滑完雪、泡温泉、品辽味、住下来。
1: 假日经济是一扇窗啊，看见的是活力，那么考验的是能不能把一时热做成一直热。咱辽宁的手里是有牌的，这张牌也一定会打好哈。赛事不停歇，消费季呢不断档，冰雪季接棒上场，是一环扣着一环，把流量呢沉淀为了流量啊，让大家可以留下来，把热度也可以转化为厚度，这份答卷是值得期待的。
2: 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火热。那火热的哈、不只有热门的大馆，也有散落在各地的宝藏小馆。那我省一些独具特色的小型文博场馆呢，深耕原有馆藏，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在踏秋赏枫之际，不断的深度探寻辽宁地域文化，还有红色记忆。
1: 独一无二的展陈是小博物馆的核心优势。参观陵园市博物馆之后呢，自驾辽西线路的河北游客孔凡明哈、不禁感叹说，没想到这里藏着这么久远的文明故事。时下呢，很多自驾游客都把走进小馆作为了深度游的重要一环。那辽金文物呢是品种多、数量大，这是陵园市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哈。那么游客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的魅力。博物馆新馆今年重新布展运营之后呢，收获了比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国庆假期更是实现了日均接待游客700多人，比往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 聚焦本土出土的文物还有乡土史料，部分文博场馆啊虽然体量不大，但是藏品是自带地方特色，吸引了一众游客一探究竟。那依托地方历史常设展，大连金州博物馆呢梳理了辽南千年变迁，并且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流金会盛世、诗踏山河等活动。那逛完了海滨，再到这里看一看辽南历史，这一趟旅行啊就变得更加充实了。那博物馆馆长江春红呢，他就介绍过去博物馆呢，大多数都是大连本地的游客为主的。那现在大连以外的游客是明显增多了，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游客增长是比较快的。
1: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月3号，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的参观人数达到了高峰，入馆参观者超过1500人，比往年同期高出 10%。很多参观者是专程前来，在亲眼看到遗骨坑原址出土遗物之后，内心深受震撼。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信念更加坚定。
2: 红色场馆虽小，但是呢，以沉浸式的展陈让红色教育直抵人心。在沈阳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复原教室、文章手记、历史照片等静静陈列，讲述着少年周恩来。

再次立下报国誓言的故事。不少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游客啊，是这样表示的，说站在这间教室里，更能深切地读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的分量。

0: 丰富的文旅资源哈、也在重塑城市旅游的气质。10月8号，数据显示，全国跨市的热度、深度游的热度是持续走高的，深度游客总量达到了38073万人次，同比上涨20.3%。那么在这一份全国深度游城市前30的强榜单当中呢，沈阳排在第19位，这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跻身全国30强的城市。
1: 那什么是深度游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拍照，而是愿意放慢脚步，在一座城市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那从这次国庆的数据咱们就能看出来啊，沈阳啊正在从旅游中转城市慢慢的变成了热门深度旅游目的地。
0: 这两年如果大家在国庆中秋啊，或者是五一端午这样的假期哈，您去中街哈，去奥体去转一转看一看，就知道现在沈阳到底有多火了哈。那很多游客呢都是选择延长在沈阳的停留时间了，比如说10月4号晚上中街一家酒店当中呢，来自杭州的一家游客其实原本就打算住2个晚上，临时改成了住4个晚上，本来是打算去逛一逛周边的一些景色就可以，现在是打算再加上棋盘山、工业博物馆还有东北早市这些行程。那像这样办理续住的游客在假期里沈阳各家酒店都很常见。同城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沈阳酒店入住热度同比增长36%，亲子房、大床房一直是供不应求的。
1: 放在以前呢，很多游客啊会把沈阳做是东北地区旅行的第一站，短暂的停留一下就奔赴下一个地方了。那现在不一样了，逛方城感受历史，去铁西看工业遗存，到棋盘山来欣赏秋日风光，这晚上啊再到西塔去吃个夜宵，那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呢是很多游客的首选。沈阳文旅呢留住游客不是靠单一的网红景点，而是把文博夜场、工业遗址、市井大集串在了一起，打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
0: 沉浸式的新项目啊，更是为沈阳的深度游是添了一把火。抖音生活服务公布的国庆热门景点的榜单当中呢，升级改造之后的东北有戏关东古城榜上有名。这里保留着老城墙、老式电车轨道，500多名 NPC 分布在街区的各处哈。咱们游客呢，拿着银票接任务、对暗号、讨价还价，就感觉一下子穿越到了老奉天城。景区是一直营业到晚上10点，那打铁花啊、马站的实景演出啊、 NPC 夜间巡游轮番上演，把单纯的观光变成了沉浸式的实景剧本的体验。老北市的景区、黄寺庙会等等特色活动也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
1: 人间烟火气同样是沈阳吸引外地游客的一大亮点啊！在双节期间呢，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了75%，跻身全国热门地方菜前10。那西塔烤肉、还有中街锅包肉、老边饺子、彩电塔夜市烤猪蹄儿，还有鸡架、小河宴的驴打滚，这一道道特色美食让一个沈阳人说：“大家真是太会吃了，大家吃起来就是直过瘾。”
0: 除了美食啊，东北大集也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确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沈阳本地人或者是一些老辈儿更愿意去大集去逛一逛，这里的烟火气更足一些。马蜂窝数据显示，奔现游呢搜索量是大幅度的上涨。比如说沈阳的造化大集热度居高不下，成堆的南果梨、飘香的现炒瓜子儿，还有特色的甜杆儿让很多南方游客专门去逛大集，感受原汁原味的东北生活。
1: 拿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沈阳文旅围绕留住游客做出的整体规划，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来满足不同的游客需求，深化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依托真实鲜活的市井烟火，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愿意停下脚步，读懂沈阳。
0: 国庆假期结束了出行高峰呢随之回落，不过有很多人可能这个国庆没有放假，一直在上班就等着最近这个机票开始价格跳水眼下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啊。从10月9号到31号，我们看到现在国内机票的这个平均支付价格要比11假期远远的低了超过30%，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假期

0: 你去买这样的低价票。
1: 那具体的航线呢，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啊，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是跌到了两三百元这个期间了。比如说从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要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呢同样是低至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是3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是309元。那即便是再加上基建燃油费，那这样的价格依然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价格下降带来的实惠哈，那肯定游客的感受是最为直接的。比如说有一位游客他说呢，他在国庆假期期间哈查了一下北京往返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价格是4000多块钱，然后觉得这个票价有点贵哈，他就把出游的计划挪到了节后，最终是买到了10月13号出发然后20号返程的机票，算起来和国庆一样哈，都是7天假期，但他的这个价格就算是加上基建燃油费，往返的总价也就只有1000多块钱。
1: 那最近呢，有多家航空公司啊通知说，从10月10号开始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啊，那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每位旅客会收取90元，那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是收取50元啊，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那10月9号之前哈、啊，包含10月9号这天出票的呢，依然是能够按照原价来收取的，也就是说10月8号啊、10月9号在这之前啊买的。这个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够再省个10元和20元。
0: 哎呀，都已经省了1000、2000了，咱也别在乎这10块8块的了。如果大家有假期哈，我们是很羡慕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文旅游玩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另外呢，我们看到11月份呢，国内很多中小学的学生也将会迎来秋假，家庭出游也是再次火热起来了。很多游客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
1: 那数据显示啊，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呢，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
0: 用之前比较火的鸡排哥的一句话来说哈，我羡慕完你的，羡慕他的，刚羡慕完其他的能够有假期的旅客，接下来要羡慕的是螃蟹。你说谁能想到啊，有一天这河蟹也会踏上跨国之旅哈？不过他们坐的不是飞机哈，而是坐着公路冷链。就在几天前，一批12吨重的盘锦河蟹在盘锦海关完成检验之后呢，是装车发往到了广西，从平祥口岸出境，72个小时就出现在越南海防和北疆的商超货架上。咱辽宁的螃蟹正在征服越南人的胃。
1: 那今年的前8个月啊，盘锦河蟹的出口量就达到了482吨，同比暴涨了14.5倍。那其中呢，对于越南的鲜活成蟹出口更是爆发式的增长，已经拿下了越南活蟹进口份额的近一半。
0: 你说为什么咱盘锦的河蟹在越南这么能打呢？那是因为辽河入海口这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水域哈，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再加上盘锦100万亩稻田的围塘养出的河蟹是高满这个环厚哈，鲜香浓郁。南方的一些比如说大闸蟹哈，可能吃起来偏甜，但是盘锦那个比如说叫二两红啊还是二两黄的，吃起来真的是特别香啊。南甜北香的差异化风格正好是对上了越南人的口味，蒸着吃，做蟹酱或者是当火锅底料，怎么吃都合适。
1: 同时呢，还有一个时间窗口啊，抓得特别准。那因为越南也过中秋节，那节庆的聚餐带动了水产消费，客商们都是纷纷的加大了采购。那节后的日常餐饮的需求呢，也没断上啊，补货的订单也都持续的跟上了。
0: 一只螃蟹要出海啊，这包装上的门道是保鲜的关键。在盘锦一家水产企业的加工车间当中，一箱箱净重15公斤的河蟹是整齐码放，和咱国内常见的就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箱不太一样，这批出口货呢是全部采用网格塑料箱的包装，因为网格箱体它比较透气哈，冷链运输途中的空气可以循环的流通，长途的损耗可以压到最低，箱底呢也可以先放一些冰瓶啊去降温，然后再铺上一些泡沫袋，这样就可以减少河蟹之间的磕碰和挤压，既能稳定箱内的这个温湿度，它的鲜活度也会得到保障。
1: 那成蟹的出口啊，到10月中旬就要收尾了，那接下来接棒的是扣蟹，也就是蟹苗，小规格呢会运往韩国做近海捕捞的饵料，那规格再大一点的会供给越南搞深加工。那出口周期呢，从每年的9月会一直持续到次年的6月，这就正好填上了成蟹下市之后的这个空档期。
0: 哎，真是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春出扣蟹，秋出成蟹"哈，盘锦河蟹的双线出海。

0: 格局现在已经成型了，海关这边呢也没闲着，汇总进口的进口国的一些政策哈、建立疫情信息的通报机制，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1: 这一只螃蟹能游多远，靠的不是运气。那盘锦河蟹这波出海呢，是赢在了品质立得住，节奏踩得准，链条跟得上。小螃蟹撬动大市场，这条路子呢走得踏实，也走得长远。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眼下的金九银十哈，说金秋正是施工的黄金期啊，国庆假期呢工地也没停。2028年十五冬的核心场馆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哈，现在正干的是火热朝天呢。
1: 那全体参建人员呢都是坚守一线，抢进度赶工期，向着竣工目标全力冲刺。如果说一座场馆的诞生像是一场接力赛，那现在这一棒已经是跑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0: 目前这座场馆的整体施工进度已经突破了 90%，建设重心全面转向了室内的精装，还有赛事设备调试和外围配套的升级。
1: 那具体来看呢，各个场馆分区同步攻坚，媒体中心在做精装修的细化收尾啊。那冰上综合场馆呢，是推进活动看台安装，完善观赛空间。训练馆的精装修呢，也进入了打磨阶段。速滑馆啊，紧盯着冰场的混凝土面层和场馆的立柱木饰面来进行施工。那机电系统还有赛事工艺的调试，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
0: 在场馆的外部，市政道路、桥梁、电力隧道，还有给排水以及景观绿化等等全套配套基础设施也在同步提速，内外联动一体推进。
1: 进度要抢，质量安全的底线呢也要守得牢，项目落实全流程监督管控，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力求进度、质量、安全三位一体稳步推进。
0: 这座场馆的总建筑面积是大约 25.38 万平方米，包含了冰上综合馆、速滑馆、媒体中心，是两馆一中心。设计理念呢叫做云上冰玉，就是远远的看上去呢好像是一块温润的玉石落在了浑河岸边。它是十五冬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等核心赛事的主要承办地，也是沈阳打造冰雪运动名城、激活冰雪文旅经济的新地标。
1: 从2024年11月打下第一根桩基，到2025年4月转入地上建设，再到2025年8月末主体构建成型，10月末实现暖封闭，这每一步啊都踩得扎实。眼下呢，项目还在同步的谋划后赛后的运营，目标就是竣工即投用，交付即运营，不让场馆闲着。
0: 一座场馆它承载的不只是比赛，背后呢也是辽宁冰雪产业的想象空间，也是沈阳城市能级的一次跃升。冰面还没冻上，但是这块云上冰玉现在已经开始让人期待了。
1: 赛场也再度燃起战火，明天辽超的四分之一决赛大连和本溪的第二回合较量将在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的目标相当明确，晋级四强，继续向着卫冕的目标前进。
0: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辽超的大连队教练团队除了王索龙之外呢，几乎就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原班人马了。球员方面呢也是有半数相同，比如说张雪龙是两支球队的双料队长。
1: 那相比于东北超，辽超的报名规则适当的放宽了，允许职业球员来参赛。所以呢，球队当中有在大连英博一线队报名的门将王晓峰，代表大连可谓出战中乙联赛上半赛季的程长城。那除此之外呢，那朱小刚、赵一博两位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职业的退役职业球员，以及五人制国足的前队长丛林的加盟都让球队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0: 就到淘汰赛的阶段辽超的晋级规则让大家就是和已经了解的我们的东北超犹太不太一样。两回合呢180分钟战罢，总比分胜出的球队才会进入到四强当中。如果说这比分战平的话，不进行加时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决战。首回合呢，大连队是在客场0-0战平了本溪队，所以说晋级的形势非常的明确。只有在第二回合谁赢了谁晋级，战平那就是踢点球了。
1: 那作为上赛季的冠亚军，就综合实力而言呢，大连队和本溪队的较量啊，在辽超当中是

0: 属于名副其实的强强对话。那因此呢，在两队当中注定会有一支队伍无缘进入四强的时候呢，对于广大的辽宁球迷来说，或多或少哈是存在着一些遗憾的。那这也是竞技体育残酷性的体现。
1: 好在啊，胜负之外呢，能否携手为咱们的球迷奉献精彩的较量，这也是两队非常看重的哈。就像大连队的主教练王寿廷说的那样，比赛呢其实也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交流，不仅限于足球。确实啊，你说场上是对手，那场下我们肯定就是朋友了，都是咱们辽宁本地的城市。首回合比赛之前，双方阵中呢有过职业履历的球员朱小刚、赵一博，还有南云奇、吴挺强等等，就是大家去热聊的这个场面，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不像是大战来临之前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0: 那足球领域呢，杯赛一直被称为是爆冷温床，进入淘汰赛的辽超其实同样如此。那当然，就像是常说的，这足球是圆的那样，偶然性恰恰也是足球比赛的一大魅力。那从这个层面来看，大连队在晋级前景不错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是需要对于会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做好预案了。
1: 所以说，大连和本溪哈，究竟谁能够挺进四强，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

0: 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7: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6: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4: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0: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2: 好嘞，奶奶，给你。
1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哎，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5: 每天玩手游的1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身智能。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6: 在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视频，目前呢已经交付了 150万小时的人类视频数据，数据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光伦智能负责人杜习奇介绍。
1: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5: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是40多家，形成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那大量的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呢，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啊，可以完成开关电柜、还有启闭工业阀门等等比较复杂的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
2: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 80% 到 90% 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6: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25: 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了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打造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的产业闭环。那下一步呢，我国将会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训实景的场景，让具身智能新产品更快地走进各行各业，为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26: 人工智能深度渗透各行各业，就连招聘环节啊、面试环节也都出现了 AI 的身影。眼下呢，正值秋季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啊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去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那企业呢，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
25: 但是对着镜头去答题，然后再

0: 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让很多求职者觉得哎呀压力有点大哈。它缺少了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也有点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1: 郑俊平呢，来自合肥的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之后，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他就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2: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他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他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0: 嗯，但是呢有一些文科专业啊，它没有那种规范答案的，可能就会让人感到一丝丝的不太舒服哈。那因为缺少真人的及时回应，很多求职者也认为在面试过程当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到底有没有被这个 AI 理解，然后就是越说越没底。
1: 求职者呢目前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呢，招聘方啊则是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候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呢，他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呢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地对于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
3: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的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0: 嗯，听起来确实 AI 更加高效啊，但是从求职者或者是招聘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当下的 AI 面试工具啊很难完整的捕捉一个人的真实的能力。因为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呢，不仅考察的是我们的能力，也考察我们的如果是 AI 啊，也会考察我们的临场反应能力。比如说有些人天生性格就比较内向，或者有些人可能他的工作能力、动手能力很强，但是呢不善表达，那么这样的求职者很容易啊就在这个镜头前失分，然后就会被 AI 算法给筛掉了。
1: 所以呢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啊，当前呢 AI 面试啊仅适用于像客服啊还有一些基础性的文职、数据标注等标准化技能清晰的基础岗位，那只能作为初筛的参考啊，绝对不能拥有一票否决权。 AI 面试呢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相互感知的这个过程，很难够完整的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程度。那 AI 呢擅长的是逻辑判断，一旦求职者摸清了这个算法和规则，还能够针对这个套路来进行答题，导致筛选的结果失真。
0: 给大家也说一下，如果说你真的看镜头紧张，有一个方法，你就把镜头当成是你家亲戚，就选一个你最熟悉的人跟着这个镜头去回答，你就不会紧张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AI 面试采集我们的人脸啊、表情啊或者是语音等等生物信息，可能会面临着数据采集的边界，包括隐私保护和算法合规等问题。所以说专家也呼吁说要加快建立行业规范，让 AI 面试呢守住公平的底线，筑牢隐私防线，让 AI 面试成为招聘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刻板的筛选标尺。
4: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1: 1612牛，这是国内头部汽车平台懂车帝史册当中啊，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时的真实峰值踏板力。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呢，在紧急情况下全力的踩刹车，脚上发出的力量就能够让一台百万豪车的刹车踏板支架当场断裂，而且呢是三台车啊在同一个位置。
0: 这事儿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在10月8号，懂车帝发布了这个封闭场地制动的实测试。 视频哈，有三台全新没有改装的尊界 V800， 然后在连续进行每小时100公里的全力制动之后呢，先后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的断裂。第一台是在第三次制动之后断裂的，第二台呢是在第四次，然后为了排除批次因素，另外呢买了第三台新车，它的行驶只有3公里左右，但是第二次全力制动就断了哈。三台车的断口和断裂位置是高度一致的。
1: 踏板支架呢是连接刹车踏板和制动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结构件，那它一断啊，这个脚踩行车制动的连接就直接失效了。那测试当中呢，车辆只能靠按住 P 档来应急减速，正常的刹停距离大概是38米，那断裂之后这个距离就暴增到了140米左右。换句话来说啊，这关键时刻一脚踩下去，这脚下是空的。
0: 对此呢，懂车帝方面回应说了，1612牛呢是真实峰值的踏板力，而不是网传的暴力测试哈。那么国标要求踏板能够承受2000牛，并且保持5秒不失效，所以说1612牛是落在国标范围之内的。
1: 那当前呢，尊界汽车是连夜回应了，制动系统啊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来完成的开发验证。那用户在实际使用当中呢，未发生这类事故，将会优化这个部件的设计啊，为已经交付的用户呢来提供一个免费升级的选择。但是呢，声明啊没有回答几个关键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声称高于国标但是在这个例下进行了断裂，那免费升级具体是换什么，何时实施呢？
0: 另外一份声明我们也看到，在10月8号晚上哈，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事件哈，那么鸿蒙智行线下门店的相关人员也称，目前鸿蒙智行工程师团队已经介入核查涉事测试视频的真实性，同时开展了内部专项复测，那么相关结果也将会通过官方渠道统一发布。
1: 那同时呢，江淮汽车方面啊也是确认啊，说已经高度的关注这一次的事件，目前呢正在多方开展调查和测试工作，后续呢将会发布官方说明通报详情。
0: 北方工业大学研究员张翔说哈，这个踏板支架在传统就是我们开油车的时候，那是一个成熟的零部件，跟新能源车呢没有什么区别。三台车同样一个位置断裂哈，更像是设计层面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么业内人士拆解发现，尊界 V800 的踏板的这个转轴的位置哈，只有一层立板的支撑，通常对照的车型很多都是2到3层的加强筋，断口处还存在着这个熔接的痕迹。
1: 制动踏板支架呢是属于一个核心的安全部件啊。那2020年的福特曾经因为类似的问题召回过进口的马斯汀，那缺陷和描述几乎是一样的啊，就是设计余量不足，紧急制动的时候呢，支架可能会发生断裂，车辆失去制动性能，处理的方式是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支架总成。
0: 三台车哈用的是同一种方式，但是验证了同一个隐患，所以说到底是测试极限还是真实性的缺陷，百万豪车呀，它拼的不只是配置和价格，也是对安全底线的敬畏。所以说，我们也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待一个更加完整的回答。
1: 最近呢，网上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说有车主在私家车的后备箱里面放了10箱矿泉水，被交警记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的说法认为呢，这是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是一个非运营车辆，后备箱呢堆放大量的整装商品，这是违法行为。那这个案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这样的处罚符合法律的规定吗？
0: 交警说哈，执勤的时候呢，如果说看到车辆轮胎被压得很低，就会怀疑装载重物存在超载的隐患，然后呢就会引导车主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处罚不是目的，主要是提前排查安全风险，消除道路隐患。
1: 那其实呢，从法规上来说啊，法律从来都没有禁止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放东西。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呢，载客汽车只能够利用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后备箱来载货。车厢内的乘员舱还包括前后排的座椅啊，车内的地板啊，是不允许用来装货的。
0: 专家也解释说了，私家车后备箱是车内唯一合法的载货区域，但是装载物品要遵守几个原则。首先就是所有的物品必须放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当中，不能占用乘员舱，哪怕是放倒或者是拆掉后排座椅去装货也是不行的。 第二个就是你装好货物之后，后备箱的箱门你得正常关严。大家开车在路上经常会看到有些，哎呀，装的就是后面那个后备箱没有办法关上了，只能拿个绳
1: 都溢出来了、
0: 拿个绳去给它这个关上哈，然后尽量的保证它不出来。然后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货物总重量是不能超标的，不能超过车辆行驶证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自重之后的一个核定的载重。最后一点，装载的物品呢，只能是个人生活自用，不能用来拉货做生意或者是从事经营性的货运。
1: 哎，那接下来呢，咱们回到网传的。

前冲击哈，东西不多的时候呢，可以用弹力网固定易碎品或者是小物件，防止来回晃动。另外，不要在后备箱的隔板上去堆放东西哈，这样既容易遮挡后方的视野，同时紧急制动的时候，这货物很有可能就冲进我们的成员舱来威胁我们的乘车安全。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啊。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5: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6: 哇，买榴莲啦。
7: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3: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8: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9: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9: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1: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2: 刷会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知道。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嗯，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

0: 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 俗话说，人多嘴杂，
3: 你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7: AM 1089 FM 102.9，
6: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8: 大稻香回春满地，
9: 大稻香回春满地，口尘看尽。
10: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11: 日本人给我们加一招了，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一串联说走，这干嘛出去跟他干去。
10: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3次一等功。
11: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一种仇恨的思想，后来进入党内慢慢就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10: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铸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12: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刚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13: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10: 78年党龄，初心如磐。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你们看，它的王宫也太大了吧！
16: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咱家有伞，家有大头。
17: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8: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9: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5: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9: 唉，
17: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9: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0: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0: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5: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21: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酸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22: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21: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22: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5: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20: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23: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5: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4: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2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28: 妈妈，楼下开会了。
2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29: 邻居你好。
30: 邻居您好。
31: 邻居，有你真好。
3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33: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34: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5: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35: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还一个真正的雷锋。
1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33: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34: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35: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5: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6: 蒸羊羔，
37: 哦，
36: 蒸熊掌，
37: 嗯，
36: 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38: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9: 早上好，欢迎乘机。
40: 早上好，各位乘客，请坐。
41: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36: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
41: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15: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
0: 下一站奥体中心。
41: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1: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3: 有光不要紧。
4: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5: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6: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2: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会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7: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9: 《隋唐演义》续集十三回。唐国公李渊因祸得福，三个儿子都封了王。消息传出，也慢说老李家，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太原府都开了锅了，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咱们上文书说了，李渊本来四个儿子，为什么欺骗杨广说仨儿子呢？因为这老四李元霸拿不出手，这孩子天生的浑浊闷愣，模样长得也不怎么样，而且还是个结巴嘴，说犯起浑来谁也挡不住。这李渊呢，为了四儿子恼。

0: 仁都疼。这就叫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因为这李元霸乃是十三条好汉头一把，咱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介绍。李元霸出生的时候，这一生下来老娘婆下个跟头，一瞅这孩子长得跟那小雷公崽子差不多，皮包骨的那么瘦，颧骨突出，两腮深陷，一对滴溜圆的小猴眼睛，那头发黄焦焦的，两个山峰耳。老娘婆一看这像人形吗？李渊听说得了四儿子本来高兴，但一瞅这德行，李渊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想拎着脚脖子把他摔死。但是当娘的都是心软呐、啊。哎呀，李元霸的娘一看眼泪掉下来了，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再难看他也是老李家的骨血呀、啊。故此哀求李渊把孩子保存下来了。这孩子等长到六七岁的时候不敢在家里待，因为李渊见他就生气，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李元霸不敢进屋，怎么办呢？上奶奶那儿住去，奶奶在后院。老太太独孤氏哎偏疼这孙子，一看孩子你说多可怜呢、啊，上我这屋来吧。他是随着祖母长大成人，那么李渊不管怎么说多了个儿子，心说长得六七岁了，干脆找个先生叫他认这几个字吧。目不识丁怎么行啊，人得有文化。其实古人也注意学习呀、啊，就给他请了个先生。哪知道这李元霸生性好玩，不累念书，这玩意在屋里头一闷太难受了，有时候他犯了脾气跟先生顶嘴，先生一说他，他把先生手脖子抓住啪给扔到院去了。没说嘛，他力大绝伦呢、啊，成年人都不是他对手，也没他劲儿大。你想那先生挣钱不多，谁担这个风险呢？消息传出，很少有人登他家的门，请先生都请不着。李渊愁的没办法，后来选出赏格，说哪个先生能把我四儿子教好，哪怕认识一个字，我赏银一百两。在那个年月，一百两那是钱呢，发笔小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后来有个姓丁的丁先生登了门了，见着唐国公李渊毛遂自荐。这先生说，您把四公子交给我，怎么的我也叫他识文断字，像您的要求教他会一个字儿，我有十足的把握。李渊心说，你不知道我儿有多混呢、啊、你真教会一个字儿，我就给你一百，教会十个字我给你一千，我说话肯定算数。先生登了门了，李渊高兴，盛情款待，安排先生住下之后，李渊把李元霸叫过来。李元霸从小就怕他爹，嘴里咬着袄袖子往门那儿一站，低着头。李渊一看这气儿大了，冤家你过来，
1: 来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好好读书，听没听见？我给你请了一位丁先生，丁先生是老饱学，此人学识很高，你要跟他好好学，将来你就能长很多的知识，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把老师找来做了介绍，书说简短，第二天开课了。这李元霸进屋瞅这先生就别扭，心说叫我打跑了五个了，怎么还有人这么大胆子登门啊？我还得把你给打跑。这李元霸也不坐着，翻着两个

0: 圆眼睛盯着丁老师。这老师经验丰富，看了看李渊霸，哎呀，心说我见过唐国公李渊那是一表的人才，堪称美男子，他那几个儿子也够材料，怎么这老四长这德行，挺好孩子长糟践了啊！哎，我为了挣钱，管他模样怎么样呢？先生满脸陪笑，拉着李元霸的手，四公子啊，别发愁，世上最亲近的人就是咱们师徒，你记住这句话吗？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啊，你爱学吗？
1: 不爱学，
0: 不爱读书，
1: 我烦透了。
0: 烦这么办？你乐意玩你就玩，玩够了你再学，行吧？你什么时候觉着哎，我想读读书了，你再来找我。不愿意来，你就去玩去。
1: 那我爹要说我呢？
0: 你爹说你有我呢。有师父做主，你不必担心。
1: 他太好了。
0: 李元霸就爱玩，一看这老师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允许自己随便玩，这太好了。这李元霸也不招架，骑马射箭、打猎、下水摸鱼，玩了个够。几天过去了，这天玩腻了，溜溜达达进了书房，一看老师拿本书正在那儿看。李元霸进了屋，丁先生一看李元霸来了，赶紧把书放下。玩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玩腻了。
0: 乐意读书吗？
1: 可以试试。
0: 哈哈，来坐下。老师多了不教你，知道你脑筋不好记不住，就教你一个字。
1: 哪个字？
0: 你看着啊。再看老师拿过纸笔，写了挺大的一个丁字，一横一竖带个勾。这个字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丁，姓丁的丁，为师就姓这个姓，哎，咱就学这个字儿。你看又好写又好记啊！我教你跟着读啊，
1: 丁，丁，
0: 好，咱们今儿什么也不学，就学这丁字儿。你只要记牢了就行。老师心说这玩意儿还费劲儿啊，一个字儿咱不会，他也奔出号来了。这一百两银子我起码得到手了。这么说吧，这个字儿教他三天，最后写上之后问他，这字念什么？
1: 丁。
0: 哎，行了。哎呀，老师非常高兴。偏巧这天李渊闲着没事儿，想起四儿子的学习来了，把先生给请来。李渊就问丁先生，我四儿学的怎么样？
2: 回大人，给您道喜了，四公子也挺聪明，已经学会了一个字了。
0: 哦，真的？学会了哪个字？
2: 学会我的姓丁字。
0: 行啊，把他找来，我要当面试验。
2: 你看学会一个字当爹的就这么高兴。老师一溜风回到屋里，把李元霸叫到近前，四公子，你爹要考考你，我教你那字你忘了吗？
1: 你教我什么字来的？
0: 你看丁啊，就是我那个姓。
1: 你记住了。
0: 记住不行，我瞅着怎么含得乎。你见了你爹，你别紧张，别害怕啊，就像在我面前一样。你爹考你，你又会写又会背，你爹就高兴了。其实心里话，我那赏钱也算到手了。

0: 这老师经验丰富，考了他几遍，一看他说对了，还是有点不放心，开抽匣找了颗钉子交给李元霸。我说少爷，你把这钉子攥到手里头，比方说你爹一考你，你忘了，你把手张开看看，一瞅这钉子，你就想起我的姓氏来了。
1: 哎，行了，没问题，
0: 一切安排就绪。老师领着李元霸来见李渊，这李元霸一见他爹，脑仁都疼。
1: 爹，
0: 元霸，跟老师学的怎么样？
1: 会一个字了。
0: 好啊，哪个字啊？你读读我听听。老师就用手指挥，快说。李元霸一着急一紧张忘了，满脑袋都是汗，嘟囔了半天也没说出来。
1: 这什么来着？他吃不着。
0: 老师一看也冒了汗了，心说你真是笨出圈了，用手指他那手，心说你把手张开一看，你不就想起来了吗？哎，李元霸一想，对呀，把手张开一瞅，有个钉子。李元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他说呀，那是什么？
1: 那是铁角。
0: 嘿，老师一听都气懵了，你这学生我没法教，赶紧辞职回家。哎呀，李渊一看呐，这样孩子没个劲儿，太笨。哎，尽管李渊霸学文学不了，教什么他忘什么，但是李渊霸练武可有两下子，这就叫活走一经。他从小就酷爱武艺，太原留守使衙门很多人都学武，李渊后边还有演武厅，弓刀石马步剑经常有人练，每当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偷看，没人的时候他也偷着练，拉硬弓，举盾子，举铁锁，样样皆能，真比划两下子还真是那么回事。李渊一想，要不就叫他弃文学武，哎，请几个教师教教他。书说简短，请来几个老师，这一教，不管是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刃，李元霸学的都挺好。李元一看也行，学武不也是好事吗？干脆就决定了让孩子学武吧。为了培养李元霸，请了最好的两个武师，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两位出家的道人袁天罡、李春风。这俩老道人中的剑客，论身份不次于风尘三侠。自从两位道爷住进留守府，俩人轮番教李元霸，李元霸这个能量呲楞一下子就长起来了。两位道爷看着自然欢喜，偷着跟李渊说，大人啊，你不要小看了你的四儿子，此人天生臂力惊人呢，两臂一晃都几千斤的力量，这孩子要学好了武艺，可以说是盖世无双。李渊自然欢喜了。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李元霸15岁的时候，业已把武艺学成。在十八般兵器当中，他尤其喜欢大锤。一般的锤呀、啊，他拿着分量轻。后来袁天罡、李春风求了个名师，给他制作了一对特号大的大锤，叫雷鼓瓮金锤。这锤不仅个大，分量加重，外边用金水镀了10几遍，锃明刷亮，跟大镜子面差不多。李元霸拎了拎，哎，这还差不多。

0: 两位老道在锤上就下了功夫了，因此这李元霸使锤占着一绝。但是学武虽然能记得住，平常的时候这孩子老犯浑，李渊实在是放心不下呀，不该说的话他嘡嚷就说出来，你看他接不嘴啊，净说节骨眼要紧的话，李渊就担心他惹祸。偏巧这时候杨广驾临太原府，李渊就琢磨，我这四儿子是要命鬼呀、啊，要把他放出去说不定给我惹什么祸，为了防范，所以他命人把四儿子李元霸锁到后院了，害怕他出来，门都加固加厚，上了大锁。另外这屋里头有个大碾盘，足有1000来斤，碾盘上有眼儿，特殊打造了一条铁链子，在那眼儿穿过去，这头锁在李元霸脖子上，跟养猴差不多，把他锁屋了。李元告诉手下人，一日三餐满足供应，屋吃屋拉，你们就辛苦点服侍他，就是不准他离开这房间，多等皇上走了再恢复他的自由。下人们每天都这么伺候他。咱们书接前文呢，李渊那仨儿子都封了王子了，不仅紫袍金带，就是仨儿子身边的下人也得了赏赐，每人得白银100两，一个个眉飞色舞奔走相告。这消息就传到四公子这些家人身上，这些人一听，什么？哎呀，你说要服侍那三个人，我们还能得赏钱发笔小财，偏偏我们服侍的四公子这家浑浊闷愣，跟着他我们倒了8倍5的血霉了，什么赏赐也没得到，还得给他端屎端尿。哎呀，这下面这个人呢就生气，偏敢送赏饭，这位这嘴也不太好，连摔带砸，吃吧。李元霸虽傻也能看出点什么来，你怎么了？我说，四公子，我们服侍您的倒了霉了。
1: 我怎么倒霉的？
0: 怎么倒霉的？实话跟您说吧，皇上来了。
1: 皇上是什么东西
0: 啊？皇上是什么东西？那是当今的天子啊，那是神，那不是人呐。住进太原府啊，咱们老太爷子到那服侍，另外你那仨哥哥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见了皇上了。跟你这么说吧，人家都做了王子了，燕王、齐王和秦王当了大官了，唯独你还在这锁着。人家那三王手下的人都得了赏赐，白花花银子一口袋，我们服侍您倒霉不？什么也得不着，干去那受累的不讨好，你说我们不倒霉吗？
1: 你再说说他们都当了多大的官儿？哎呦，那官是王子，
0: 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那官大的不得了啊。
1: 那我也要当大官。
0: 我四少爷，您就在这锁着吧，您还当大官呢，老爷吩咐了哪儿都不让你去，等皇上走了才能放你出去。皇上要走了你就出去了，你能得着什么呢？黄瓜菜不都凉了吗？
1: 那我现在 就去见皇上。
0: 您这锁着呢，您能出得去吗？那钥匙在老爷手里呢，那钥匙怎么放您出去？再者一说，就在我们手里头，我们也不敢呢。
1: 那又摁不着钥匙，我吃完饭就去。
0: 你说这李元霸狼吞虎咽，把饭吃完了，盘子碗一扔，他站起来一走动，这链子追着他。

0: 双臂脚厉害，哎，一咕咚把这大碾盘周地上。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脖子上锁着，这坠着个大碾盘都1000来斤，他也没怎么太费劲儿，像拉车一样，走了，连拖再拽就离开空房，这就往外走。家人们都惊呆了，四公子回来，您不能上街。谁拦得住？这位就像疯了一样，铁链子拉着大碾盘到了街上，地上都拉了一条沟啊。家人们不放心，在后头跟着。李元霸就说：“我爹在哪儿呢？领着我啊，找啊我爹。”家人们没办法，把他领到王宫。到了门前了，这李元霸径直往里就走。御林军一看能放他进去了，过来一拦他：“你干什么？”李元霸急了。我找皇上，找我爹，去你妈的！一屋了就倒下一大片，皇宫外的一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跑到里头送信儿。皇上正高兴呢，吃的满嘴流油，李渊在这陪着，正在这谈话呢，报事的进来了，面带惊慌：“陛下可了不得了！”门外来个疯子，脖子上得有锁链子，那头坠着个大碾盘，口口声声要见陛下，我们不让他见，他打倒了一帮人呢，好像一头猛虎相似，拦都拦不住，眼看就进来了，请陛下定夺。杨广一愣，把筷子放下了，还没等说话，就吓坏了唐国公李渊，更吓坏了李世民、李建成、李渊基，知道是老四来了。李渊一听四儿子来了，扑通就跪下了：“陛下，臣罪该万死。”杨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请吃着吃着，喝着喝着，你因何这么说？要从速奏来。
1: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来，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

0: 之风。
1: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故障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5: 宝宝，妈妈爱你。
4: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5: 宝贝，你真棒。
6: 拿回去重做。
4: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7: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4: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8: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9: 妈，我好想陪陪您。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3: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3: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嘞，谢谢。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谢谢啊。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谢谢。
6: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6: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7: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8: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8: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6: 老妈，生日快乐！
17: 老妈生日快乐！
19: 老妈生日快乐！
17: 我们都回来了。
0: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20: 喂，爷爷。
2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0: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0: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4: 刷会手机。
2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6: 主人主人，请断电。
24: 啊，知道知道。
2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4: 好了，拔了。
2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2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2: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2: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1: 俗话说，人多嘴杂，
12: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2: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3: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4: 《隋唐演义》续集14回，李元霸听说仨哥哥都做了大官，他又妒忌又羡慕。你看他傻呀，在这方面他聪明，拉着个大碾盘，脖子上套着锁链子，像疯了一样找到行宫。他要怒闯行宫，见皇上要官当，这下可吓坏了唐国公李渊呐。在封建年代，犯了惊驾的罪，全家都得抄斩。所以李渊给隋炀帝跪倒了，往上叩头称罪。杨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李渊：“先卿何罪之有呢？”李渊往上叩头：“陛下，臣有4个儿子，我隐瞒了，只说有3儿子，犯下了欺君之罪呀。”“是吗？那你为什么隐瞒呢？”“回陛下，因为我的4儿子叫李元霸，此子生来有点鲁莽，说话还有些口吃，其貌不扬，尤其我这儿子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都不知道颠倒，浑浊闷愣啊，我恐怕他闯祸。我要跟陛下说有4个儿子，万一陛下高兴把他选上金殿，他犯了惊驾之罪，臣吃罪不起，故此我斗胆藏了个心眼儿，没有实话对陛下讲清，请陛下治罪。”“哦，原来如此。”隋炀帝摆了摆手：“先卿啊，你想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朕不怪就是。您听听，杨广有时候犯浑，他要脾气不顺，哎，逮谁杀谁，他要顺当了，他咋说咋好，今儿个他就顺当了。同时隋炀帝还说：“我说李渊呐，把你4儿子找上殿来，朕想看一看，我瞅瞅他浑到什么程度，我就喜欢跟这浑人打交道，您听他有什么病没有。”李渊领旨下殿，带着3儿子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一阵风到了午门外，一看这还打着呢。李元霸想进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御林军层层把他包围。李元霸在人群当中还喊呢：“放开我，让我进去见皇上找咱爹，我要官当，闪开了。”他这个牛劲坠着个大碾盘，谁想到进去也很难的。正在这时，李渊到了，高声喊喝：“冤家，还不给我住手！”他仨哥哥也喊：“元霸，快住手，咱爹来了。”李元霸一听，这才不打了。御林军往两旁一闪，李渊看了看，简直太惨了，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啊。李渊一一到了

0: 剑来到袁霸近前，口无伤吗？你真气死我了，你不在家中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这爹，你不公平，他们三个，我二弟仨哥哥都做了大官，你为什么把我关到家里，脖子上还坠这么个玩意儿，还拿铁锁把我锁上，你不让按我出来，你怕我当官不行，我要找皇上叫大官。
0: 住口，畜生！唐国公李渊气得直跺脚啊，我们祖上哪辈缺了德了，激出你这么个败家子，这可是皇上啊，要犯下惊驾之罪，咱们全家都活不了啊，难道你要把一家人送上断头台不成？
1: 爹，我没那意思，我就是要见皇上要官。
0: 好了，皇上已经降旨了，要见见你，见着皇上可不是一般的，你得会行礼呀，是先磕头后说话，不该说的你就不能说，你懂吗？
1: 懂
0: 个屁，现在叫你哥哥教给你眼礼啊，见皇得磕头，磕头还是有规矩有尺寸的。这李世民过来耐心地教他，教了半天总算能磕头了。这李元霸高高兴兴的在后头跟着，李渊在前面引路，一边走一边叮嘱他，事事要小心，不该说的话别说，别犯浑。仨哥哥也一再的叮嘱，咱没说嘛，这行宫不大，进了午门再过一道门就来到八宝金殿，当然这金殿也是小型的，比起长安来那差得多，别看小，样样俱全，是玲珑剔透。等李渊把李元霸领进金殿，倒身下拜，陛下，臣奉旨把我的四儿子带来了，元霸还不叩见陛下。
1: 我什么玩意儿，怎么叫陛下呀？你这怎么别别扭，
0: 废话少说，跪下。李元霸睁眼睛往上一看，哎呦，高台之上坐定一人，戴着帽子穿的衣服与众不同，往两旁看是文武百官，往下看是金甲武士，屋不大人可不少啊，他爹身穿红袍也在旁边站着。李元霸正发愣呢，李世民告诉他跪下跪下。
1: 怎么说的来着，皇上老子在上，李元霸的在下，李元霸给李元霸磕头喽。
0: 杨广一听，什么李元霸给李元霸磕头了？杨广没听过这么新鲜的词儿，乐的是捧腹大笑，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请免礼平身，站起来让朕看看，还不谢恩，站起来，皇上要看看你。
1: 失了您了。
0: 李元霸站起来了，杨广仔细打量，呦呦，挺好个孩子，长糟了，怎么跟个雷公崽子似的，跟那仨哥哥截然不同。你看他这仨哥哥一汪水相似的，你瞅瞅他，长得是皮包骨面黄肌瘦，窄脑门子尖下颏高颧骨缩腮帮深眼窝子圆眼珠，

0: 上嘴唇还显得特别长，两个山峰耳朵，满头的黄发，看着瘦小枯干的样子，真跟画上画那雷公差不多少。你别看这样，杨广还真挺喜欢他。你叫李元吧？
1: 哎，对了，我老人家。
0: 去！李元吓得一哆嗦，胡说八道，我没告诉你，好好说话。
1: 哎，是了，我叫李元霸。
0: 杨广点点头。李元霸呀，刚才朕听说你要见朕，有什么要求吗？
2: 皇上问你呢，赶紧回话，有什么要求？
0: 这李元呢，还在当翻译的，不叫他听不明白。李元霸想了想，把眼睛一翻，
1: 皇上，你不公平。我那仨阿哥哥都做了好大好大的官，咱们我就不是官了呢。
0: 哦，杨广一听是这么回事。李元霸呀，那是朕亲口加封的，哎，因为他们文才武艺样样俱佳，故此加封显官。你有什么能耐呀，要叫朕加封你的官职？你看一看文官武将之中，你挑选什么官合适啊？你自己挑一个吧。杨广高兴了，怎么说怎么是。
1: 谢皇上，那我就挑。
0: 这李元霸不不愣愣的带个大碾盘也不像话。李渊请示了皇上之后，跟着仨儿子把他脖子上的锁链这才去掉，其他的人过来二十几号才把这个大碾盘给端出去。李元霸这回恢复自由了，腰也能挺起来了，左顾右盼，先瞅瞅文官。
1: 这
0: 他挨个给相面，看了一遍又一遍，不住的摇脑袋。
1: 这官我不要，我瞅戴这帽子，穿这袍。

0: 金牌是什么呢？是老主隋文帝杨坚赏赐的，上头有四个字，横勇无敌。那就是说宇文成都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这宇文成都走到哪儿都带着这面金牌。这一下把李元霸给吸引住了，他高高兴兴过来敲着脚扬着脖仔细看这面金牌。
1: 我说火皇上，我就想做他这样的官儿，我还想要这牌牌。
0: 嘿，杨广一听真行啊，好眼力，他真会选呐、啊！哈哈哈哈！李元霸呀，你听朕跟你说，你要别的官儿都好办，唯独这面金牌不能给你。
1: 为什么？
0: 哦，为什么呢？你可知他是谁吗？他乃朕手下横勇无敌大将军天宝将宇文成都啊。他姓宇文，叫成都，他是无敌的英雄。为了表彰他，故此老主赏赐他这面金牌。这怎么能随便给人呢？怎么能随便加封你天宝将军呢？这李元霸翻了翻了小圆眼睛听着，有的话他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他反问皇上，
1: 什么叫横勇无敌
0: 啊？就是打遍天下无对手，天下第一的英雄，他的能耐最大。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我看不见得他能耐大，我比他能耐还大。不信就比划。
0: 呀，杨广一听来了兴趣了，还有人敢喊口号跟宇文成都比，从来没听说过呀。杨广的兴趣一下激起来，
2: 好好好，
0: 李元霸呀，你要当真赢得了天宝大将，那么这面金牌就给你，你不是喜欢吗？我也加封你大将军之职，你看怎么样？君无戏言，朕说话算数。
1: 你不是骗我吧？
0: 怎么能呢？我是皇上，我说话就得算数。兔兔嘛是个兵，
1: 那好极了。那就比比吧，拉钩吧，先拉钩。
0: 杨广一听高兴，扭回身跟宇文成都说：“卿家有意思，朕非常高兴，你就跟李元霸当着朕的面拉拉钩吧。”宇文成都一听，气得直皱眉呀。心中说话，陛下你糊涂死了，你怎么能降这样的旨意呢？李元霸是个什么东西？你瞅瞅他那个德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盛吧盛吧不够一碗，跟个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充其量他是个孩子。我宇文成都受封天宝大将军，经营殿帅，以我的身份能不能跟他拉钩啊？这不拿我取笑吗？但是宇文成都知道皇上喜怒无常啊，翻脸就不认人了，一句话就许治自己的罪。万般无奈，宇文成都躬身施礼，臣遵旨，捏着鼻子也得干。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来到龙书案前边，低着头打量李元霸，心说这个傻小子什么他都不是，你听说话那个味儿，还拉钩呢，我这一下把你小胳膊给你拧成三截，要不是皇上

0: 这儿，我拎着你的腰带子扔下，把你扔到云彩里去。这个也不是宇文成都说大话呀，这家两臂一晃几千斤的力量，真就没打过败仗。宇文成都一笑，李元霸，你想跟本大将军拉钩不成？李元霸还得仰着脸看他。
1: 对了，大小子，你怎么这么大个？
0: 把李渊吓得直冒冷汗。胡说，这是经营大元帅，不准你胡说八道。
1: 是了，老有个爹在后边管着我。那啊，我就不说了。来，拉钩，咱俩啊，怎么个拉法？
0: 李元霸，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讲究，拉钩分两种，有一种是手搭手，你抓住我的手，我抓住你的手，也叫拉钩，看谁的力量大。你要把我拽过去，我算输；我要把你拽过来，你算输。还有一种方法是手指头勾手指头，两者任你挑选。
1: 手指头太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咱俩手拽着手吧，看谁劲儿大，看谁能把谁拉过来。
0: 好啊，任你挑选，出手。
1: 来了，
0: 两个人都是正手啊。再看李元霸，啪，把小手伸出来，抓住宇文成都的腕子。这宇文成都这胳膊跟小方领子差不多少，那手跟蒲扇相似，手指头好像小棒槌。李元霸这小手勉勉强强能把人家腕子掐住，宇文成都毫不费力，抓住李元霸的手腕子。但是宇文成都也有顾虑啊，跟皇上说，陛下，他太瘦小了，一旦用力把他拉伤了怎么办？杨广一笑，成都啊，不必顾忌，你们拉钩呢，谁把谁拉伤自认倒霉，朕和百官可以作证。李渊呐，你说是不是？陛下圣明，陛下，臣无有疑义。李渊心说，元霸，你找死你啊！皇上做主了，不敢阻拦呐。心说你跟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较力量，你们俩拉钩，你这不是找倒霉吗？但不敢说旁吧。杨广点点头，怎么办啊？我喊一二三，你们俩就开始啊，都站好。这杨广双手扶着龙书案站起来了，撅着个屁股，探着个身子，准备，做好准备啊！一、二、三。杨广说的这三字，再看两个人同时较劲儿。一开始宇文成都没拿李元霸当回事儿，小毛孩子，我不用使劲就把你逼了过来了。哪知道他连使了三次劲儿，再看李元霸没动地儿，也就是说没拉动呀。宇文成都大吃一惊啊，心说莫非他两条腿长在地上了，真看不出他有这么大的劲儿。所以宇文成都就使上真劲儿了。这李元霸呀，也觉着宇文成都有把的力气。
1: 大阿个子，你真有两下子，我还真得使点劲儿。你我

0: 这俩人这一脚印儿可了不得，百官注目观瞧，看的人大吃一惊。什么事儿？一个没想到李元霸一个小孩子居然有这样的神力。第二，他们注目观瞧，天宝将宇文成都的靴子底儿都掉了，您说得使多大的劲儿啊！蹬着靴子呢，这双脚一使劲儿，靴子底儿整个给蹭掉了，地下的砖都碎了好几块呀。不仅如此，就见李元霸一较劲儿，你给我过来！李元霸这一使劲儿，宇文成都受不了了，身子往前一摘呗，这就得算认输。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8: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7: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5: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9: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0: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1: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5: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3: 好嘞，奶奶，给你。
1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哎，中餐终于搞定。
17: 请出示付款码。
1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9: 什么码？我没有。
20: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2: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4: 请选择支付方式。
1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0: 支付宝到账。
23: 微信收款。
5: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8: 哇，买榴莲啦。
1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3: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5: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6: 刷会手机。
1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知道。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0: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0: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9: 俗话说，人多嘴杂，
20: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0: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2: 《隋唐演义》续集15回，书接上文。李元霸跟天宝将宇文成都拉钩，结果宇文成都失败了，把鞋底儿都给拽掉了。那么说，天宝将宇文成都没使劲儿，有点轻敌，不切合实际。人有脸，树有皮，当着皇上的面，当着文武百官，他能不动真格的吗？那么一开始他有点小瞧李元霸，后来这一使劲，他才发现这小孩是神力，他就不敢掉以轻心了。结果用了9牛2虎的劲还是失败了。虽然没

0: 栽跟头，那么身子一栽呗，就得算数，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啊。李元霸把手松开了，给牌粘起来，给我挂上。宇文成都赶紧跪下替自己狡辩，陛下圣明，臣一时疏忽，这不能算。你想这拉钩算得了什么呢？领兵打仗有拉钩的吗？这无非是一场小小的赌博，臣怎能把金牌给他，请陛下做主。杨广怎么也是偏袒着宇文成都，心里明镜知道宇文成都的劲儿没有李元霸大，那输了，所以呢也替他遮挡。是啊，卿所奏事实。元霸呀，方才天宝将一时没留神让你捡了个便宜，所以这面金牌还不能给你。
1: 那你说怎么才能给我呢？
0: 是啊，宇文成都听完了赶紧抢话说，陛下，臣有个要求，您来往下看，金殿左右有一对金狮子，我们俩比比力量，臣要力举金狮，如果李元霸也能举起来跟我一模一样，我就算输，这金牌我就给他，是吗？杨广还真没注意，闪目往殿脚下观瞧，果然八宝金殿左右一边一个狮子，那头啊都往里歪歪着，一只爪抬着，狮子这爪底下有一个金球，叫狮子彩绣球。说金狮子不是金的，是铜的，外头镀的金水，光彩夺目，栩栩如生啊。杨广吃饱了撑的也没事可干，他想高高兴，听宇文成都说完了不住的点头，好，那就举举金狮。元霸呀，你敢应战吗？
1: 举那玩意儿没试过，不过我心有底儿，差不多少能举起来。
0: 那好啊，那你们就举举看。来人呐，一架到殿脚下。有人把椅子搬到廊檐下，杨广率领文武百官到了外边。杨广坐好，百官奉陪。再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摘盔卸甲呀，你说顶着那大铁盔，身上挂着甲胄，他太笨了，所以全去掉了，短衣襟小打扮，腰里扎着板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天宝将宇文成都奔左边这狮子来了，这狮子下边是个座，这须弥座也是镀金的，锃明刷亮。这李渊和李世民亲自监工在这铸造的，这一个石狮子重有千斤。这说这玩意儿呢，再说宇文成都来到狮子近前，先围着转了那么两三圈，看看从哪个角度上把狮子举起来，顺便呢活动活动筋骨。这举重可不是说着玩的，您看那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好，那举重比赛也好，那些大力士身强力壮啊，那真可以说是神力，一般的人做不到，除了每天练功之外，还得天生体力就得好。这宇文成都不愧是身大力不亏呀，他从小就练，后来找好了角度了，哎，啪，
1: 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伸出右手来，砰，把狮子的腿抓住了，抓牢了，往怀里带了两下，就见这金狮活动了。宇文成都做到心里头有数，第三次叫力，陛下请上眼。哎，把金狮往怀里一带，探出左手一推底下这个虚泥座，身子一转，哎，呜溜一声把金狮举过头顶。这杨广也是头一回开眼了，杨广也是武将出身，也会两下五八抄，虽然不怎么地，但对武术他可不外行。哎呀，杨广一看真神力啊，带头鼓掌喝彩。他这一鼓掌，文武百官都跟着鼓掌，特别是老奸贼宇文化一，这家才妒忌呢，只许他们家露脸，不许旁人露脸。他一看他儿举起金狮，他也带头鼓掌，把手心都拍疼了。再说宇文成都把千斤的金狮举过头顶之后，觉着行，举着狮子就地转了那么两大圈，走了二十几步，然后回到原地，轻轻把金狮放在地上。哎，原来在哪儿放着还放到哪儿，直起腰来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连李世民在李渊建成原籍，无不挑大指称赞，宇文成都不愧是无敌的大将，你说这个劲儿谁能比得了。李渊替李元霸担心，心说话，畜生啊，你找死你啊。可这事也不怪元霸，是皇上做的主啊，看来狮子举不过头顶，就把你砸成了肉饼啊。他那仨哥哥也担心。且说宇文成都举完之后，冲着李元霸冷笑了一声，李元霸，你能举起来吗？认输吧，小子。李元霸没言语，眨巴着小眼睛在旁边看着啊，心里头也在想，这大个子这真有劲儿，这回该我的了。大个子，你瞧我的。他没举那个狮子，那边还有一只吗？他奔这狮子来了，也学着宇文成都那样啊，啪，骑马蹲裆式站好，抓着狮子这条腿往怀里蹬了两下。哎，这狮子一动，李元霸心里头有底了。后来他一使劲儿，起足，把金狮也举过头顶。李元霸觉得还行，还有富裕，也学着宇文成都那样，围着这院噔噔噔噔噔转了两三圈，而后把金狮放回原位，手松开，脸也没红，看外表也没费多大的劲儿。文武百官没有一个叫好的，什么原因？惊呆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呀！就这么个小雷公仔的，哪来这么大的劲儿？他上秤称一称，能有几十斤，金狮都有千斤，他怎么举起来的？稍停了两三秒钟之后，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杨广也给鼓掌，好神力，好神力呀，好神力！

0: 这一鼓掌不要紧，李元霸来的兴趣儿。
1: 你呢别太挨巴掌，我这劲儿还有的是，举一个不过瘾，这俩我一块儿举。
0: 啊，杨广一听举俩，好好，咱们举举试试，举举试试。
2: 怎么举啊？李元霸把刚才举过的狮子提起来，提到另外一个狮子前边，俩狮子靠着盘，然后要金瓜武士找了不少的绳子跟铁丝，把俩金狮吊在一块儿，等吊结实了。再看李元霸围着俩狮子转了那么几圈，最后使了真劲儿了。李元霸一伸手抓住金狮的腿，下边一推这座，捧场啊，
1: 退，起来哟，
2: 这玩意儿真费劲，先周起来拿磕膝盖垫了一下，而后一转身，呜丢，把一对金狮是高高举过头顶。杨广在上面坐着，哎呦了一声，这孩子不是人呐、啊！这就是雷公转世，这是神呐、啊！这是杨广一蹦多高，好神力！元霸放下放下，别把你压坏了。就连唐国公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都没想到，别看是他们家的人，他们都看不上李元霸，打过来骂过去，说李元霸究竟有多大的劲儿，有多高的本事，他们心里都没数。要不是杨广逼着，他们今儿个也发现不了李元霸是个人才。一看李元霸举双金狮，哪个不惊呆？李渊心说：“哎呀，莫非我错了？我不识货，我的儿子我都不了解呀！他们这孩子是人吗？这是，这劲儿从哪儿来的？这玩意儿。”单说李元霸把狮子放下，绳子铁丝去掉，他又把那狮子搬回原位，一边一个搬完了，他叉着腰看了看，哎呀，坏了！怎么坏了呢？原来这俩狮子脸都朝里，就好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的。他这一着急，这一分家，给弄反盆了，俩狮子脸都朝外。李元霸不爱看了，
1: 你俩别扭什么呢？你怎么都看后脖子呢？来来来，再挪回来。
2: 他又给挪回来了。您看咱们说书多简单，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哎，就挪过来了。实质上那得费多大的劲儿？要说叫那些当兵的挪，得几十个人，得穿绳子，得抬杠子，得叫着号，才能挪得过来呀、啊。李元霸没费吹灰之力。哎呀，杨广可乐坏了，我们大隋朝出了怪杰了，好，实在是好啊。再说李元霸还没忘了那个茬，都收拾完了，擦了把汗，他再次来到宇文成都面前，把手一伸，
1: 给牌，这回没得说了吧，摘下来 该我挂上了吧。这
2: 宇文成都是脸红脖子粗，心里的明镜是甘拜下风，今天遇上劲敌了，这跟他栽的这个报啊！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宇文成都双膝跪倒，给杨广磕头，陛下，臣还有本上奏啊，说吧，什么事？陛下圣明，这个练武之人讲的是功。

0: 刀石马步剑，不错，臣我认输了，我的劲儿的确没有李元霸大，但是在两军阵前指挥千军万马，能说举金师定输赢吗？不能，得拿出真本事，拿出真招法来，你说是也不是？臣不才，愿跟李元霸比赛马上的功夫，如果他把臣给赢了，我心服口服，这面金牌就给他，我死而无憾了，请陛下给做主。杨广明知道宇文成都打赖，但是跟随自己多年了，他也袒护宇文成都，听罢之后不住的点头，轻言有理。元霸呀，这牌子还不能给你，
1: 那怎么还不给呢？说话啊不算，拉屎啊往回坐。
0: 谁敢说皇上拉屎往回坐呀？把李渊给。

0: 劲儿的。这李元霸说什么他也不生气，反而他乐了，哈哈哈，小子真有你的，你竟敢当着百官文武的面你说我拉屎往回坐，好，算你有胆子，朕念你是浑人，我不怪你。方才宇文成都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那说什么来的？
0: 他提出要上马跟你比武，你可敢应战？
1: 那有什么难的？那啊就比比呗。不过我得说清楚，这回他要不是我的对手，那牌儿给我不？说话算数不？拉屎还往回坐不？
0: 哎，不会不会，李元霸，你一百个放心，如果天宝将军不是你的对手，那金牌就是你的，这你放心了吧？
1: 啊，这还差不多。大伙儿全听清楚了啊，这回不止说话不算，那就比吧。
0: 再看宇文成都重新换了衣服，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吩咐亲兵来啊，带马抬躺。那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叫银河驹，就这匹宝马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那马都有三分龙性，稀溜溜暴叫啊，鞍颤交环，锃明刷亮。有人把宝马牵过来，四个人给他抬过金灯灯凤翅鎏金躺。书中代言这条大躺280斤，也慢说打仗轮呢，你就举搬都费劲儿啊。宇文成都伸手抄起凤翅鎏金躺，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这匹马围着院子转了三圈，把马带住，军兵们赶紧做准备。这院儿挺宽敞，现在变成了比武的场地了，用绳啊圈了个圈儿，这圈儿挺大，这也叫梅花圈。圈里头比武，人都在圈外头看着。另外东西南北有四个出口，没用绳拦着。比方说两个人比武，谁要觉着不行了，催马顺这豁口出去，那就认输了。在圈里头比武，打死打伤认倒霉，离开这个圈认输了，不准追也不准打，否则就得逼偿对命，就得受处分。当兵的都有经验，把梅花圈准备好了。再说李渊呢，来到李元霸近前，压低声音：“儿啊，时可为止吧，你要什么牌牌啊？那牌子无非是黄金打造的，你要喜欢，爹爹给你打造一面，这事儿就算了吧。赶紧跟皇上请示，放弃你的要求，听见没？”“
1: 啊，不见，我才不呢，这事儿是把我逼的，道都是他们画的。那我不跟着走怎么能行呢？你给我打造100个牌牌，10000个牌牌，我不稀罕，我就要他的。”“
2: 冤家呀，你可把我气死了。”
0: 看来不比不行了，杨广高兴啊，非要开眼看热闹不可。再说李元霸让人回府，把他的锤给取来了，这对擂鼓瓮金锤，
3: 还锤脑袋这么大事，谁都没见过呀。宇文成都一看，一锤可够个啊，没见过这么大号的。
0: 哦，明白了，空的，肯定不是实心的，外头一层。

0: 跟铁皮而已，就凭他，就说能拿得动，他能轮得动吗？不见得。宇文成竹这心呢是胡思乱想。再说李元霸一看双锤来了，
1: 我的好朋友也来了，
0: 他把双锤一拎，乌丢乌丢先轮了几圈，活动活动筋骨。
1: 带马，
0: 有人把马匹带过，这是一匹大黑马，鞍鞯交环，样样俱全。马匹牵过，再看李元霸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屁股蹭了几下坐稳当了，把双锤一抡，
1: 我啊大黑，今儿个得出点力啊，你把昂着我抢那个牌iPad。
0: 说着话双腿一使劲就惹出大祸。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7: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8: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9: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5: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7: 0.06克是一粒大 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12: 妈妈走路低着头。
7: 妈妈等等我。
20: 哟，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7: 爸爸吃饭低着头，吃这个。
21: 你说什么？
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0: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7: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22: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23: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22: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4: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25: 小时候爷爷总说，
2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9: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0: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9: 对啊对啊。
30: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9: 天哪，你怎么知道？
3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3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16回，李元霸要跟宇文成都比武，梅花圈都准备好了。宇文成都上了马，提着凤翅鎏金镗等着他。他这出事儿了，什么事儿？李元霸一上马，这一使劲儿，咔吧一声，把战马的脊梁骨给压折了，肋骨给夹断了。这匹大黑马稀溜溜叫了几声，扑通栽倒在地，是七窍流血而亡。把李元霸甩出多远也摔了个跟头，双锤也扔在地上。这院里就一阵大乱了，人们赶紧过去看看怎么回事。你看马死了，把李元霸给扶起来。李元霸气得光光直跺脚，这倒倒霉， 这大老黑不进棋，你使劲就完蛋了。杨广得知之后一笑，哎，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有的是马，去，再换一匹马来。又换了一匹大白马，这马挺壮实，滚圆的屁股，估计不会有问题。鞍子备好了，一切齐备，李元霸二次任邓班鞍上马，在马上啊，他要试验试验。这李元霸手擎着双锤，一使劲啊，看大老白怎么样？往下一使劲，双腿往里一夹，坏了！大白马惨叫一声，后蹄子一撅子，前蹄子一扬，扑通摔倒在地。经过检查，脊骨坐断，肋骨全折折，七窍流血而亡。又把李元霸摔出多远去？咱这么说吧，换了一匹又一匹，换了五匹马，都叫他夹死了。李元霸急得直冒汗，他太糟了，我没有合适的马怎么比呀？可见李元霸真是神力呀。杨广也着急了，这怎么办呢？没有好马，我也看不见这场精彩的比武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黄门官进来禀报，启奏陛下，靠山王杨林道要求见圣上。杨广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顿时就傻在那儿了。刚才那股高兴劲儿唰全没了，带之而来的是心慌意乱，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那又说他犯什么病了？他不是病，他是怕。说杨广还有怕的人吗？怎么没有？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在满朝当中，他最怕的就是靠山王杨林。这杨林咱也介绍过，那是隋文帝杨坚开国皇帝的亲兄弟。杨林呐、一国的亲王，那是杨广的亲叔叔，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一点都不假呀。那靠山王杨林呐、胯下马掌中一对秋龙棒，想当初南征北讨，平南陈，定北齐，打下大隋朝一统的江山。没有杨林，哪来隋朝的天下呀？因此老主杨坚亲口加封杨林他这兄弟为靠山王，赏赐加封这对囚龙棒，赋予杨林的权力，上打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见官大三级，也不管朝郎驸马、公伯、王侯，犯在杨林的手里，他有权惩处，包括皇上在内。那么杨广继了皇帝位了，对这个叔叔敬如太上皇。杨林经常坐镇在燕海登州府，有时候回京。但是杨林呢，在隋朝的官员当中头一个正直的君子，就这老头走得正，行得正，正大光明，你找不出他身上的毛病。老杨林一不贪酒，二不好色，也不贪污，想找毛病没有，因此说话人家就硬气，官儿也大。他看不惯杨广的所作所为，杨广干这些事儿都是背着杨林偷着干的。有时候杨林呢、不管天不管地，在皇上面前大吵大叫啊，指责杨广做的哪件事哪件事不对，这杨广就得改。所以每当他见着杨林， 就好像那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
1: 嗯，

见着叔叔脑仁都疼，所以他愿意杨林领兵在外头，不在我身边，少管着我点儿。没想到杨林来了，杨广一看我这老叔叔要来了，不定又挑我的什么毛病啊，还许我到扬州观琼花这件事儿也达不到目的了，因此在心里的敲鼓，感觉到万分紧张，万般无奈，硬着头皮传下旨意，请。不请不行啊，堵门啊。那么再说杨林，杨林前者设摆一字长蛇绝命阵，要跟瓦岗军决一雌雄，结果罗成化妆成程咬银，大破一字长蛇阵，老杨林手下35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他也受了伤了，兵败金梯关。这些日子他在金梯关养精蓄锐，把伤已然养好，正想召集残兵败将，积蓄力量再打瓦岗山。后来听说了皇上不但不发兵，而且别出心裁，要上什么扬州去看琼花，又打造龙舟，又挖运河，劳民伤财啊。消息传到杨林的耳朵里，把靠山王气得死去活来。老杨林心中暗想，完了，大隋朝的江山完了，败就败到昏君杨广的手里。你说你糊涂到什么程度了？你就看不见全国的老百姓现在有多苦，可以说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衣不能遮体，食不能果腹，连饭都吃不上啊！你还哪有这种心思跑到扬州观琼花去？你就这一出来得花多少银子？另外你再看看，现在刀兵四起，到处都在打仗啊！我数了数，包括瓦岗山在内，一共18家反王，大小贼寇还不算在内，

成都，跨一马掌中凤翅鎏金镗，气色不正，虎视眈眈，往那边一看，那马怎么的了？怎么围着一大帮人还给换马呀？那小孩子是谁呀？再看满朝文武俱在，老杨林刚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皇上也在这儿呢，所以他赶紧迈步上前，是躬身施礼。臣杨林叩拜吾皇万岁，万万岁。说罢倒身下拜，给皇上磕头。别看杨林是皇上的亲叔叔，但是论国家的制度，当侄儿的是皇上，至高无上，慢说是叔叔，就亲爹也得磕头，这叫君臣大礼。杨广赶紧欠身离座，从台阶上下来，皇叔免礼，皇叔免礼，您老人家辛苦了，您这一来我太高兴了。说罢让靠山王杨林坐下，杨广跪下给叔叔磕头。那个说这什么毛病？哎，刚才杨林给他磕头是君臣大礼，是国礼，现在他给杨林磕头是家礼，叔叔嘛。行完礼之后，杨广跪坐，没话搭个话，王叔啊，听说您在瓦岗山打了败仗的，我看这算不了什么，兵家胜败无常嘛。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还有一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算不了什么啊。那么咱们重整旗鼓，将来再报仇雪恨，那么您老人家身子骨还挺硬实吗？杨广说这话少气无力啊，脸上表现得极其不自然。杨林的心里很难过呀，他不希望把皇上吓成这样，自己是当臣的，说把皇上吓得像闭毛鼠似的，那他心里就好受吗？他不是曹操，他也不是董卓，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所以他心里非常难过。那怒火呀一下就消了有一半，但是还有一半气，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不好发作，这得顾全大局啊。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陛下不在京城长安，来到太原所谓何故啊？其实杨林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假装不知道，这问杨广有请示的意思。杨广一听，皇叔有所不知啊，是这么回事，他没词儿了，这个半天那个半天没什么话可说。杨林也没逼问他，就静静等他说。好半天杨广才找着词儿，他不是他是这么回事，皇叔啊，京城太不安全了，不知道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瓦岗草寇混进长安，火烧皇宫院，闹腾的是乌烟瘴气呀。皇叔清想，这样的京城侄儿怎么敢待呀，我的安全都不能保障了，因此侄儿想迁都。百官说嘛，迁都的地方最好是扬州，那个地方山清水秀，又在中原腹地，便于指挥，那是水米之乡，得天独厚，侄儿想去看一看，究竟迁到扬州好还是不好。所以呢这才起驾赶奔扬州，这头一站到了山西太原，

我准备休息几天再启程。皇叔啊，您看这么做妥不妥呢？哎，杨广真会说瞎话，真会的。果然这谎言把杨林给打动了，杨林听完他的话，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中暗想，是啊，发生这些事儿我全知道，皇上说的有理啊，就身居皇宫多保险的地方，有人可以潜入，有人可以放火，那么刺王杀驾不费吹灰之力，身为臣子者不能保护君主的安全，欺罪大义。所以说皇上准备迁都也不无道理。那么扬州我去过，那地方果然是不错呀，不仅什么山清水秀，什么水米之乡、鱼米之都，那个地方四通八达，看来这长安不能待了，要迁都也不错，从一个危险的地方，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也不失为是上策呀。因此他对杨广的话是半信半疑。有人说他乘龙舟下扬州观琼花，但这话当着百官的面没法质问，等着没人的时候爷儿俩再长谈。杨林点了点头，陛下圣明，臣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皇叔啊，您远路而来一定是累了吧，偌大年纪应当好好休息，赶紧到下面休息去吧。慢，陛下别看臣老了，我一点都不累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臣不明白，请陛下明示。皇叔啊，您来的正好，如果您觉得不累可以看看热闹，是这么回事。杨广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如实地介绍了一遍，最后把李渊、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叫过来拜见靠山王。杨林一看这仨孩子长得真不错，难怪皇上高兴。至于李渊嘛，早就认识，同殿称臣，那是大隋朝的唐国公啊，所以两个人客气了几句。至于这个李元霸没听说过，真猜不透就这么个小孩能力举双金狮，能胜了天宝将宇文成都。老王子颇感兴趣，老实说他心里头恨透了奸贼宇文化及，哎，对这天宝将宇文成都也不满意，巴不得出一个对头能把宇文父子给制服。如果是那样的话，大隋朝的江山社稷可能还保得住。杨林想罢多时，往上启奏，陛下言何不比呀。我话还没说完呢，李元霸天生的神力，所有的马匹架不住他一骑，你看连换了五匹马了都被他夹死，可给骑死了，没有好的脚力怎么能行呢？正赶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皇叔您来了。没有好的脚力我看也不难，就把老父的宝马借他一用。嘿，那您骑什么？哎，我有好几匹宝马呢，唯独属这匹马好，让他试试吧。罗房学亮，把我的宝马万里烟云罩牵过来。时间不大，把杨林的坐骑牵过来了。皇上一看，好马呀！你看，人分三六九等，马也分三六九等，都是马，都是四条腿，有脑袋，有尾巴，那玩意儿不一样，体质脚力有天壤之别。

0: 就拿杨林这匹马来说，他骑了快3年了，那是日走一千夜走800呀，不愧是宝马良驹。这马深通人性，他就是不会说话，叫他怎么地怎么地，你交代什么他都明白，这才叫宝马。再看杨林的坐骑，皮质背高8尺，头至尾长2丈，浑身上下墨染的那么黑，毛梢都起金星了，那是蛤蟆脸、葡萄眼、刀楞脖、猪牵的耳朵、大乖乖茬、高蹄穗、大皮板、棕尾乱扎，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伸不进手，这马怎么看怎么那么俊美呀、啊，有着3分龙性。这匹马1000的金链子下边就知道要用它，棕尾乱扎是蹄跳跑毫，前蹄一抬，叫出那个声的那个好听劲就甭提了。为什么叫万里烟云罩呢？这马是黑的，就脑门有一块白的，这白毛里边还有黄心，就好像点的那个灯头相似。你说它怎么长来的？余下的一根杂毛都没有，怎么看怎么像大青缎子。练武的人有不喜欢的吗？今天杨林忍痛割爱，为什么把宝马赏出去？目的就是对付袁父子，所以宁愿在心头上拉稀块肉去，也要助李元霸一臂之力。马牵过来了，李元万分高兴，告诉李元霸，孩儿啊，还不谢过王家千岁。
1: 那等会儿再谢吧。
0: 哎，等一会儿也行，你试试这匹马怎么样。
1: 嗯，这差不多。我这马啊怎么这么大呀？
0: 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李元霸使了几次劲儿，往下坐，两腿使劲夹，结果这匹马毫不在乎。哎，李元霸一看有门了，
1: 这还真不错，大老黑呀、啊，咱俩是朋友，你帮我的忙啊，将来我给你保草保料。
0: 他嘴里嘚不来嘚不去嘚不半天，而后把马双蹬一点，这匹马鬃尾乱扎，跑下梅花圈。再看李元霸高兴了，双手舞动擂鼓瓮金锤，要大战天宝将。
2: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8: AM 1089FM 102.9，
7: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13回，唐国公李渊因祸得福，3个儿子都封了王。 消息传出，也慢说老李家，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太原府都开了锅了，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咱们上文书说了，李渊本来四个儿子，为什么欺骗杨广说仨儿子呢？因为这老四李元霸拿不出手，这孩子天生的浑浊闷愣，模样长得也不怎么样，而且还是个结巴嘴，说犯起浑来谁也挡不住。这李渊呢，为了四儿子脑仁都疼，这就叫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因为这李元霸乃是十三条好汉头一把，咱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介绍。李元霸出生的时候，这一生下来老娘婆下个跟头，一瞅这孩子长得跟那小雷公崽子差不多，皮包骨的那么瘦，颧骨突出，两腮深陷，一对滴溜圆的小猴眼睛，那头发黄焦焦的，两个山峰耳。老娘婆一看这像人形吗？李渊听说得了四儿子本来高兴，但一瞅这德行，李渊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想拎着脚脖子把他摔死，但是当娘的都是心软呐。哎呀，李元霸的娘一看眼泪掉下来了，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再难看他也是老李家的骨血呀，故此哀求李渊把孩子保存下来了。这孩子等长到六七岁的时候不敢在家里待，因为李渊见他就生气，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李元霸不敢进屋，怎么办呢？上奶奶那儿住去，奶奶在后院，老太太独孤氏哎偏疼这孙子，一看孩子你说多可怜呢，上我这屋来吧。他是随着祖母长大成人，那么李渊不管怎么说多了个儿子，心说长得六七岁了，干脆找个先生叫他认这几个字吧，目不识丁怎么行啊，人得有文化。其实古人也注意学习呀，就给他请了个先生。哪知道这李元霸生性好玩，不累念书，这玩意在屋里头一闷太难受了，有时候他犯了脾气跟先生顶嘴，先生一说他，他把先生手脖子抓住啪给扔到院去了。没说嘛，他力大绝伦呢，成年人都不是他对手，也没他劲儿大。你想那先生挣钱不多，谁担这个风险呢？消息传出，很少有人登他家的门，请先生都请不着。李渊愁的没办法，后来选出赏格，说哪个先生能把我四儿子教好，哪怕认识一个字，我赏银一百两。在那个年月，一百两那是钱呢，发笔小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后来有个姓丁的丁先生登了门了，见着唐国公李渊毛遂自荐。这先生说，您把四公子交给我，怎么的我也叫他识文断字，像您的要求教他会一个字儿，我有十足的把握。李渊心说，你不知道我儿有多混呢，你真教会一个字儿，我就给你一百，教会十个字儿，我给你一千，我说话肯定算数。先生登了门了，李渊高兴，盛情款待，安排先生住下之后，李渊把李元霸叫过来。李元霸从小就怕他爹，嘴里咬着袄袖子往门那儿一站，低着头。李渊一看这气儿大了，冤家你过来。
1: 来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好好读书，听没听见？我给你请了一位兵先生，兵先生是老饱学，此人学识很高，你要跟他好好学，将来你就能长很多的知识，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把老师找来做了介绍，书说简短。第二天开课了，这李元霸进屋瞅这先生就别扭，心说叫我打跑了五个了，怎么还有人这么大胆子登门啊？我还得把你给打跑。这李元霸也不坐着，翻着两个圆眼睛盯着丁老师。这老师经验丰富，看了看李元霸，哎呀，心说我见过唐国公李渊，那是一表的人才呀，堪称美男子。他那几个儿子也够材料，怎么这老四长这德行，挺好孩子长糟践了啊！哎，我为了挣钱，管他模样怎么样呢？先生满脸陪笑，拉着李元霸的手，四公子啊，别发愁，世上最亲近的人就是咱们师徒，你记住这句话吗？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啊，你爱学吗？
1: 不爱学。
0: 不爱读书？
1: 我烦透了。
0: 烦怎么办？你乐意玩你就玩，玩够了你再学，行吧？你什么时候觉着哎，我想读读书了，你再来找我，不愿意来你就去玩去。
1: 那我爹、要说我呢？
0: 你爹说你有我呢，有师父做主，你不必担心。
1: 那太好了。
0: 李元霸就爱玩，一看这老师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允许自己随便玩，这太好了。这李元霸也不招架，骑马射箭，打猎，下水摸鱼，玩了个够。几天过去了，这天玩腻了，溜溜达达进了书房，一看老师拿本书正在那儿看。李元霸进了屋了，丁先生一看李元霸来了，赶紧把书放下。玩的怎么样啊？
1: 挺好。玩腻了。
0: 乐意读书吗？
1: 可以试试。
0: 来，坐下。老师多了不教你，知道你脑筋不好记不住，就教你一个字。
1: 哪个字？
0: 你看着啊。再看老师拿过纸笔，写了挺大的一个丁字，一横一竖带个勾。这个字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丁，姓丁的丁，为师就姓这个姓。哎，咱就学这个字儿，你看又好写又好记啊。我教你跟着读啊。
1: 丁
0: 的啊，丁
1: 丁
0: 啊啊的丁。好，咱们今儿什么也不学，就学这丁字，你只要记牢了就行。老师心说这玩意还费劲儿啊，一个字再不会，哎呀，奔出号来了。这一百两银子我起码得到手了。这么说吧，这个字教他三天，最后写上之后问他，这字念什么？
1: 丁。
0: 哎，行了。哎呀，老师非常高兴。偏巧这篇李渊闲着没事儿，想起四儿子的学习来了，把先生给请来。李渊就问丁先生，我四儿学的怎么样？
9: 回大人，给您道喜了，四公子也挺聪明，已经学会了一个字了。
0: 哦，真的？学会了哪一个字？
9: 学会我的姓丁字。
0: 行啊，把他找来，我要当面试验。你看。

0: 学会一个字儿，当爹的就这么高兴。老师一溜风回到屋里，把李元霸叫到近前：“四公子，你爹要考考你，我教你那字儿，你忘了吗？”“
1: 你教我什么字儿的？”“
0: 哎呀，丁啊，就是我那个姓。”“
1: 哦哦哦，你记住了。”“
0: 记住不行，我手怎么含得住？你见了你爹，你别紧张，别害怕啊，就像在我面前一样。你爹考你，你又会写又会背，你爹就高兴了。

0: 经验丰富，考了他几遍，一看他说对了，还是有点不放心，开抽匣找了颗钉子交给李元霸，我说少爷，你把这钉子攥到手里头，比方说你爹一考你，你忘了，你把手张开看看，一瞅这钉子你就想起我的姓氏来了。
1: 哎，行了，没问题，
0: 一切安排就绪。老师领着李元霸来见李渊，这李元霸一见他爹脑仁都疼，
1: 这爹，
0: 元霸，跟老师学的怎么样？
1: 会一个字了。
0: 好啊，哪个字啊？你读读我听听。老师就用手指挥，快说。李元霸一着急一紧张忘了，满脑袋都是汗，嘟囔了半天也没说出来。
1: 这什么来着？他吃不着。
0: 老师一看也冒了汗了，心说你真是奔出圈了，用手指他那手，心说你把手张开一看，你不就想起来了吗？哎，李元霸一想，对呀，把手张开一瞅，有个钉子。李元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他说呀，那是什么？
1: 那是铁角。
0: 嘿，老师一听都气懵了，你这学生我没法教，赶紧辞职回家。哎呀，李渊一看呢，这孩子没个劲儿，太笨。哎，尽管李元霸学文学不了，教什么他忘什么，但是李元霸练武可有两下子，这就叫活走一经。他从小就酷爱武艺，太原留守使衙门很多人都学武，李渊后边还有演武厅，弓刀石马步剑经常有人练，每当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偷看，没人的时候他也偷着练，拉硬弓，举盾子，举铁锁，样样皆能，真比划两下子还真是那么回事。李渊一想，要不就叫他弃文学武，哎，请几个教师教教他们。书说简短，请来几个老师，这一教，不管是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刃，李元霸学的都挺好。李元一看也行，学武不也是好事吗？干脆就决定了让孩子学武吧。为了培养李元霸，请了最好的两个武师，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两位出家的道人袁天罡、李春风。这俩老道人中的剑客，论身份不次于风尘三侠。自从两位道爷住进留守府，俩人轮班教李元霸，李元霸这个能耐呲楞一下子就长起来了。两位道爷看着自然欢喜，偷着跟李渊说，大人啊，你不要小看了你的四儿子，此人天生臂力惊人呢，两臂一晃都几千斤的力量，这孩子要学好了武艺，可以说是盖世无双。李渊自然欢喜了。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李元霸15岁的时候，业已把武艺学成。在18般兵器当中，他尤其喜欢大锤。一般的锤呀，他拿着分量轻。后来袁天罡、李春风求了个名师，给他制作了一对特号大的大锤，叫雷鼓瓮金锤。这锤不仅个大，分量加重，外边用金水镀了10几遍，锃明刷亮，跟大镜子面差不多。李元霸拎了拎，这还差不多。

0: 两位老道在锤上就下了功夫了，因此这李元霸使锤站着一绝。但是学武虽然能记得住，平常的时候这孩子老犯浑，李渊实在是放心不下呀，不该说的话他嘡嚷就说出来，你看他接不嘴啊，净说接不眼要紧这话，李渊就担心他惹祸。偏巧这时候杨广驾临太原府，李渊就琢磨，我这四儿子是要命鬼呀，要把他放出去说不定给我惹什么祸，为了防范，所以他命人把四儿子李元霸锁到后院了，害怕他出来，门都加固加厚，上了大锁。另外这屋里头有个大碾盘，足有1000来斤，碾盘上有眼儿，特殊打造了一条铁链子，在那眼儿穿过气，这头锁在李元霸脖子上，跟养了猴差不多，把他锁住了。李渊告诉手下人，一日三餐满足供应，屋吃屋拉，你们就辛苦点服侍他，就是不准他离开这房间，多等皇上走了再恢复他的自由。下人们每天都这么伺候他。咱们书接前文呢，李渊那仨儿子都封了王子了，不仅紫袍金带，就是仨儿子身边的下人也得了赏赐，每人得白银100两，一个个眉飞色舞奔走相告。这消息就传到四公子这些家人身上，这些人一听，什么，哎呀，你说要服侍那三个人我们还能得赏钱发笔小财，偏偏我们服侍的四公子这家浑浊闷愣，跟着他我们倒了8倍5的血霉了，什么赏赐也没得到，还得给他端屎端尿。哎呀，这下边这个人呢就生气，偏敢送赏饭，这位这嘴也不太好，连摔带砸，吃吧。李元霸虽傻也能看出点什么来，你怎么了？我说，四公子，我们服侍您呢倒了霉了。
1: 我怎么倒霉的？
0: 怎么倒霉的？实话跟您说吧，皇上来了。
1: 皇上是什么东西
0: 啊？皇上是什么东西？那是当今的天子啊，那是神，那不是人呐。住进太原府啊，咱们老太爷子到那服侍，另外你那仨哥哥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见了皇上了。跟你这么说吧，人家都做了王子了，尹王、齐王和秦王，当了大官了，唯独你还在这锁着。人家那三王手下的人都得了赏赐，白花花银子一口袋，我们服侍您倒霉不？什么也得不着，干去那受累的不讨好，你说我们不倒霉吗？
1: 你再说说，他们都当了多大的官？哎呦，那官是王子，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那官大的不得了啊。那我也要当大官。
0: 我四少爷，您就在这锁着吧，您还当大官呢，老爷吩咐了哪儿都不让你去，等皇上走了才能放你出去，皇上要走了你就出去了，你能得着什么呢？黄瓜菜不都凉了吗？
1: 那我现在 就去见皇上。
0: 您这锁着呢，您能出得去吗？那钥匙在老爷手里呢，那钥匙怎么放您出去？再者一说，就在我们手里头，我们也不敢呢。
1: 那又摁不着钥匙，我吃完饭就去。
0: 你说这李元霸狼吞虎咽，把饭吃完了，盘子碗一扔，他站起来一走动，这链子追着他，他可不干了。 双臂脚裂了，哎，一咕咚把这大碾盘周地上，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脖子上锁着这坠着个大碾盘都1000来斤，他也没怎么太费劲儿，像拉车一样，
1: 走了，
0: 连拖再拽就离开空房，这就往外走。家人们都惊呆了，四公子回来，您不能上街。谁拦得住？这位就像疯了一样，铁链子拉着大碾盘到了街上，地上都拉了一条沟啊。家人们不放心，在后头跟着。李元霸就说：“
1: 我爹在、哪儿呢？领着我啊，找啊我爹。”
0: 家人们没办法，把他领到王宫。到了门前了，这李元霸径直往里就走。御林军一看能放他进去了，过来一拦他：“你干什么？”李元霸急了。
1: 我找皇上，找我爹，去你妈的！
0: 一屋了就倒下一大片，皇宫外的一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跑到里头送信儿。皇上正高兴呢，吃的满嘴流油，李渊在这陪着，正在这谈话呢，报事的进来了，面带惊慌：“陛下可了不得了！”门外来个疯子，脖子上的有锁链子，那头坠着个大碾盘，口口声声要见陛下，我们不让他见，他打倒了一帮人呢，好像一头猛虎相似，拦都拦不住，眼看就进来了，请陛下病夺。杨广一愣，把筷子放下了，还没等说话，就吓坏了唐国公李渊，更吓坏了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知道是老四来了。李渊一听四儿子来了，扑通就跪下了：“陛下，臣罪该万死。”杨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请吃着吃着，喝着喝着，你因何这么说？要从速奏来。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打出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6: 宝宝，妈妈爱你。
15: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6: 宝贝，你真棒！
17: 拿回去重做。
15: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8: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5: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9: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20: 妈，我好想陪陪您。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2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2: 挂掉。
23: 挂掉。
2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3: 删除。
22: 删除。
2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2: 不信。
21: 来源不明的链接，
23: 不点。
2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3: 不说。
22: 不说。
2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5: 快递，您签收一下。
26: 好嘞，谢谢。
25: 快递，您签收一下。
26: 好，谢谢啊。
25: 快递，您签收一下。
26: 好，谢谢。
2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2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2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30: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2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30: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27: 老妈，生日快乐！
29: 老妈生日快乐！
22: 老妈生日快乐！
29: 我们都回来了。
2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31: 喂，爷爷。
32: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35: 刷会手机。
36: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7: 主人，主人，请断电。
35: 啊，知道知道。
3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5: 好了，拔了。
37: 主人，主人，断电。

0: 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4: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3: 俗话说，人多嘴杂，
4: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4: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6: 《隋唐演义》续集14回，李元霸听说仨哥哥都做了大官，他又妒忌又羡慕。你看他傻呀？哎，在这方面他聪明，拉着个大碾盘，脖子上套着锁链子，像疯了一样找到行宫。他要怒闯行宫，见皇上要官当。这下可吓坏了唐国公李渊呐。在封建年代，犯了惊驾的罪，全家都得抄斩。所以李渊给隋炀帝跪倒了，往上叩头称罪。杨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李渊，先卿何罪之有呢？李渊往上叩头，陛下，臣有4个儿子，我隐瞒了，只说有3儿子，犯下了欺君之罪呀。是吗？那你为什么隐瞒呢？回陛下，因为我的4儿子叫李元霸，此子生来就有点鲁莽，说话还有些口吃，其貌不扬。尤其我这儿子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都不知道颠倒，浑浊闷愣啊！我恐怕他闯祸，我要跟陛下说有4个儿子，万一陛下高兴把他选上金殿，他犯了惊驾之罪，臣吃罪不起，故此我斗胆藏了个心眼儿，没有实话对陛下讲清，请陛下治罪。哦，原来如此。隋炀帝摆了摆手，先卿啊，你想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朕不怪就是。您听听，杨广有时候犯浑，他要脾气不顺，哎，逮谁杀谁，他要顺当了，他咋说咋好，今儿个他就顺当了。同时隋炀帝还说，我说李渊呐，把你4儿子找上殿来，朕想看一看，我瞅瞅他浑到什么程度，我就喜欢跟这浑人打交道，您听他有什么病没有。李渊领旨下殿，带着3儿子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一阵风到了午门外，一看这还打着呢。李元霸想进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御林军层层把他包围，李元霸在人群当中还喊呢，放开我，让我进去见皇上找咱爹，我要官当，闪开了。他这个牛劲坠着个大碾盘，谁想到近前也很难的。正在这时，李渊到了，高声喊喝，冤家还不给我住手。他仨哥哥也喊，元霸快住手，咱爹来了。李元霸一听这才不打了，御林军往两旁一闪，李渊看了看，简直太惨了，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啊。李渊一一道了歉，来到

0: 到袁霸近前，口无上马，你真气死我了！你不在家中，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那爹，你不公平！他们三个，我二弟仨哥哥都做了大官，你为什么把我关到家里？脖子上还坠这么个玩意儿，还拿铁锁啊把我锁上，你不让我出来，你怕我当官？不行，我要找皇上叫大官。
0: 住口！畜生！唐国公李渊气得直跺脚啊！我们祖上哪辈缺了德了，激出你这么个败家子？这可是皇上啊，要犯下惊驾之罪，咱们全家都活不了啊！难道你要把一家人送上断头台不成？
1: 爹，我没那意思，我就是要见皇上要官。
0: 好了，皇上已经降旨了，要见见你。见着皇上可不是一般的，你得会行礼呀，是先磕头后说话，不该说的你就不能说，你懂吗？
1: 懂。
0: 懂个屁！现在叫你哥哥教给你眼礼啊，见皇得磕头，磕头还是有规矩有尺寸的。这李世民过来耐心地教他，教了半天总算能磕头了。这李元霸高高兴兴的在后头跟着，李渊在前面引路，一边走一边叮嘱他，事事要小心，不该说的话别说，别犯浑。仨哥哥也一再的叮嘱。咱没说嘛，这行宫不大，进了午门再过一道门就来到八宝金殿。当然这金殿也是小型的，比起长安来那差得多。别看小，样样俱全，是玲珑剔透。等李渊把李元霸领进金殿，倒身下拜：“陛下，臣奉旨把我的四儿子带来了。元霸还不叩见陛下？”
1: 我什么玩意儿？怎么叫陛下呀？你这怎么别扭？
0: 废话少说，跪下！李元霸睁眼睛往上一看，哎呦！高台之上坐定一人，戴着帽子，穿的衣服与众不同，往两旁看是文武百官，往下看是金甲武士。屋不大，人可不少啊。他爹身穿红袍也在旁边站着。李元霸正发愣呢，李世民告诉他：“跪下，跪下。
1: 怎么说的来着？皇上老子在上，李元霸的在下，李元霸给李元霸磕头喽。”
0: 杨广一听，什么？李元霸给李元霸磕头了？杨广没听过这么新鲜的词儿，乐的是捧腹大笑，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请免礼平身，站起来让朕看看。还不谢恩，站起来，皇上要看看你。
1: 失了您了。
0: 李元霸站起来了，杨广仔细打量，呦呦，挺好个孩子，长糟了，怎么跟个雷公崽子似的，跟那仨哥哥截然不同。你看他这仨哥哥一汪水相似的，你瞅瞅他，长得是皮包骨，面黄肌瘦，窄脑门子，尖下颏，高颧骨，缩腮帮，深眼窝子，圆眼珠， 上嘴唇。

0: 峰还显得特别长，两个山峰耳朵，满头的黄发，看着瘦小枯干的样子，真跟画上画那雷公差不多少。你别看这样，杨广还真挺喜欢他。你叫李元吧？
1: 哎，对了，我老人家。
0: 去！李元吓得一哆嗦，胡说八道。我没告诉你，好好说话。
1: 哎，是了，我叫李元霸。
0: 杨广点点头。李元霸呀，刚才朕听说你要见朕，有什么要求吗？
2: 皇上问你呢，赶紧回话，有什么要求？
0: 这李渊呢，还在当翻译的，估计他听不明白。李元霸想了想，把眼睛一翻，
1: 皇上，你不公平。我那仨阿哥哥都做了好大好大的官，咱们我就不是官了呢。
0: 哦，杨广一听是这么回事。李元霸呀，那是朕亲口加封的，哎，因为他们文才武艺样样俱佳，故此加封显官。你有什么能耐呀，要叫朕加封你的官职？你看一看文官武将之中，你挑选什么官合适啊？你自己挑一个吧。杨广高兴了，怎么说怎么是。
1: 谢皇上，那我就挑。
0: 这李元霸不不愣愣的带个大脸盘，也不像话。李渊请示了皇上之后，跟着仨儿子把他脖子上的锁链这才去掉，其他的人过来二十几号才把这个大脸盘给端出去。李元霸这回恢复自由了，腰也能挺起来了，左顾右盼，先瞅瞅文官。
1: 这
0: 他挨个给相面，看了一遍又一遍，不住的摇脑袋。
1: 这官我不要，我瞅戴这帽子穿这袍子别扭。
0: 他一回身又奔武官这边来了。哎，挺感兴趣，看来看去看去看来，抬头一瞅，在皇上的左侧站定一人，身高过丈，金盔金甲，那简直跟金甲天神相似。尤其最吸引他的是，此人脖项之下金链子上挂着一面金牌，黄澄澄的刺眼呐。他可不知道，此人正是天宝大将镇京的元帅袁成都。这金牌是什么呢？是老主隋文帝杨坚赏赐的，上头有四个字：横勇无敌。那就是说，

0: 听着，有的话他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他反问皇上，什么那叫横勇无敌啊，就是打遍天下无对手，天下第一的英雄，他的能耐最大，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我看不见得，他能耐大，我比他能耐还大。嗯，不信就比划。
0: 呀，杨广一听来了兴趣了，还有人敢喊口号跟宇文成都比，从来没听说过呀。杨广的兴趣一下激起来，
2: 好，
0: 李元霸呀，你要当真赢得了天宝大将，那么这面金牌就给你，你不是喜欢吗？我也加封你大将军之职，你看怎么样？君无戏言，朕说话算数。
1: 你不是骗我吧？
0: 怎么能呢？我是皇上，我说话就得算数。兔兔嘛是个兵，
1: 那好极了，那就比比吧。拉钩吧，先拉钩。
0: 杨广一听高兴，扭回身跟宇文成都说，卿家有意思，朕非常高兴，你就跟李元霸当着朕的面拉拉钩吧。宇文成都一听气得直皱眉呀，心中说话，陛下你糊涂死了，你怎么能降这样的旨意呢？李元霸是个什么东西？你瞅瞅他那个德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盛吧盛吧不够一碗，跟个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充其量他是个孩子。我宇文成都受封天宝大将军，经营殿帅，以我的身份能不能跟他拉钩啊？这不拿我取笑吗？但是宇文成都知道皇上喜怒无常啊，翻脸就不认人了，一句话就许治自己的罪。万般无奈，宇文成都躬身施礼，臣遵旨，捏着鼻子也得干。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来到龙书案前边，低着头打量李元霸，心说这个傻小子什么他都不是，你听说话那个味儿，还拉钩呢，我这一下把你小胳膊给你拧成三截，要不是皇上在这儿，我拎着你的腰带子扔啪，把你扔到云彩里去。这个也不是宇文成都说大话呀，这家两臂一晃几千斤的力量，真就没打过败仗。宇文成都一笑，李元霸，你想跟本大将军拉钩不成？李元霸还得仰着脸看他。
1: 对了，大小子，你怎么这么大个？
0: 把李元吓得直冒冷汗，胡说，这是经营大元帅，不准你胡说八道。
1: 是了，老有个爹在后边管着我，那么啊，我就不说了。来，拉钩，咱俩啊，怎么个拉法？
0: 李元霸，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讲究，拉钩分两种，有一种是手搭手，你抓住我的手，我抓住你的手，也叫拉钩，看谁的力量大。你要把我拽过去，我算输；我要把你拽过来，你算输。还有一种方法是手指头勾手指头，两者任你挑选。
1: 手指头太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0: 咱俩手、哦、拽着手吧，看看谁劲儿大，看谁能把谁拉过来。
1: 好啊，任你挑选，出手。
0: 哎，来了。
1: 两个人都是正手啊。再看李元霸，啪，把小手伸出来，抓住宇文成都的腕子。这宇文成都这胳膊跟小方领子差不多少，那手跟蒲扇相似，手指头好像小棒槌。李元霸这小手勉勉强强能把人家腕子掐住，宇文成都毫不费力，抓住李元霸的手腕子。但是宇文成都也有顾虑啊，跟皇上说：“陛下，他太瘦小了，一旦用力把他拉伤了怎么办？”杨广一笑：“成都啊，不必顾忌，你们拉钩嘛，谁把谁拉伤，自认倒霉，朕和百官可以作证。李渊呐，你说是不是？”陛下圣明，陛下臣无有疑义。李渊心说：“元霸，你找死你！皇上做主了，不敢阻拦呐。心说你跟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较力量，你们俩拉钩，你这不是找倒霉吗？但不敢说旁的。”杨广点点头：“怎么办啊？”我喊一二三，你们俩就开始啊，都站好。这杨广双手扶着龙书案站起来了，撅着个屁股，探着个身子，准备，做好准备啊！一、二、三。杨广说的这三字，再看两个人同时较劲儿。哎哎哎，一开始宇文成都没拿李元霸当回事儿，小毛孩子，我不用使劲就把你逼了过来了。哪知道他连使了三次劲儿，再看李元霸没动地儿，也就是说没拉动呀。宇文成都大吃一惊啊，心说莫非他两条腿长在地上了，真看不出他有这么大的劲儿。所以宇文成都就使上真劲儿了。这李元霸呀也觉着宇文成都有把的力气。
0: 哎呀，大个子，你真有两下子，我还真得使点劲儿。你过来，
1: 这俩人这一脚劲儿可了不得，百官注目观瞧，看的人大吃一惊。什么事儿？一个没想到李元霸一个小孩子居然有这样的神力。第二，他们注目观瞧，天宝将宇文成都的靴子底儿都掉了，您说得使多大的劲儿啊！蹬着靴子呢，这双脚一使劲儿，靴子底儿整个给蹭掉了，地下的砖都碎了好几块呀。不仅如此，就见李元霸一较劲儿，你给我过来。李元霸这一使劲儿，宇文成都受不了了，身子往前一摘呗，这就得算认输。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3: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2: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0: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4: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5: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6: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0: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7: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8: 好嘞，奶奶，给你。
7: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8: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1: 哎，中餐终于搞定。
12: 请出示付款码。
1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4: 什么码？我没有。
1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9: 请选择支付方式。
1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19: 微信收款。
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片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

0: 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 哇，买榴莲了。
2: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3: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4: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5: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6: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5: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7: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3: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2: 俗话说，人多嘴杂，
13: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3: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7: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5: 《隋唐演义》续集15回。书接上文，李元霸跟天宝将宇文成都拉钩，结果宇文成都失败了，把鞋底儿都给拽掉了。那么说，天宝将宇文成都没使劲儿，有点轻敌，不切合实际。人有脸，树有皮，当着皇上的面，当着文武百官，他能不动真格的吗？那么一开始他有点小瞧李元霸，后来这一使劲，他才发现这小孩是神力，他就不敢掉以轻心了。结果用了9牛2虎的劲，还是失败了。虽然没摔跟头，那么身子一摘呗，就得算输，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啊。李元霸把手松开了，
16: 给牌粘起来，给我挂上。
15: 宇文成都赶紧跪下，替自己狡辩：“陛下圣明，臣一时疏忽，这不能算。你想。”这拉钩算得了什么呢？领兵打仗有拉钩的吗？这无非是一场小小的赌博，臣怎能把金牌给他？请陛下做主。杨广怎么也是偏袒着宇文成都，心里明镜知道宇文成都的劲儿没有李元霸大，那输了，所以呢也替他遮挡。是啊，卿所奏事实。元霸呀，方才天宝将一时没留神，让你捡了个便宜，所以这面金牌还不能给你。
16: 那你说啊，怎么才能给我呢？
15: 是啊，宇文成都听完了，赶紧抢话说：“陛下，臣有个要求，您来往下看，金殿左右有一对金狮子，我们俩比比力量，臣要力。”

如果李元霸也能举起来跟我一模一样，我就算输，这金牌我就给他，是吗？杨广还真没注意，闪目往殿脚下观瞧，果然八宝金殿左右一边一个狮子，那头啊都往里歪歪着，一只爪抬着，狮子这爪底下有一个金球，叫狮子彩绣球。说金狮子不是金的，是铜的，外头镀的金水，光彩夺目，栩栩如生啊。杨广吃饱了撑的也没事可干，他想高高兴，听宇文成都说完了，不住的点头，好，那就举举金狮。元霸呀，你敢应战吗？举那玩意儿没试过，不过我心有底儿，差不多少能举起来。那好啊，那你们就举举看。来人呐，一架到殿脚下。有人把椅子搬到廊檐下，杨广率领文武百官到了外边。杨广坐好，百官奉陪。再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摘盔卸甲呀，你说顶着那大铁盔，身上挂着甲胄，他太笨了，所以全去掉了，短衣襟小打扮，腰里扎着板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天宝将宇文成都奔左边这狮子来了，这狮子下边是个座，这须弥座也是镀金的，锃明发亮。这李渊和李世民亲自监工在这铸造的，这一个石狮子重有千斤。这说这玩意儿呢，再说宇文成都来到狮子近前，先围着转了那么两三圈，看看从哪个角度上把狮子举起来，顺便呢活动活动筋骨。这举重可不是说着玩的，您看那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好，那举重比赛也好，那些大力士身强力壮啊，那真可以说是神力，一般的人做不到。除了每天练功之外，还得天生体力就得好。这宇文成都不愧是身大力不亏呀，他从小就练，后来找好了角度了，哎，啪，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伸出右手来，砰，把狮子的腿抓住了，抓牢了，往怀里带了两下，就见这金狮活动了。宇文成都做到心里头有数，第三次叫力，陛下请上眼。哎，把金狮往怀里一带，探出左手一推底下这个须弥座，身子一转，哎，呜溜一声把金狮举过头顶。这杨广也是头一回开眼了，杨广也是武将出身，也会两下五八叉，虽然不怎么地，但对武术他可不外行。哎呀，杨广一看真神力啊，带头鼓掌喝彩。他这一鼓掌，文武百官都跟着鼓掌，特别是老奸贼宇文化一，这家才妒忌呢，只许他们家露脸，不许旁人露脸。他一看他儿举起金狮，他也带头鼓掌，把手心都拍疼了。再说宇文成都把千斤的金狮举过头顶之后，

0: 觉着行，举着狮子就地转了那么两大圈，走了二十几步，然后回到原地，轻轻把金狮放在地上。哎，原来在哪儿放着，还放到哪儿？直起腰来，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连李世民在李渊建成原籍，无不挑大指称赞，宇文成都不愧是无敌的大将。你说这个劲儿，谁能比得了？李渊替李元霸担心，心说话：“畜生啊，你找死你啊！”可这事也不怪元霸，是皇上做的主啊。看来狮子举不过头顶，就把你砸成了肉饼啊！他那仨哥哥也担心。且说宇文成都举完之后，冲着李元霸冷笑了一声：“李元霸，你能举起来吗？认输吧，小子。”李元霸没言语，眨巴着小眼睛在旁边看着，啊，心里头也在想。这大个子这真有劲儿，这回该我的了。大个子，你瞧我的。他没举那个狮子，那边还有一只吗？他奔这狮子来了，也学着宇文成都那样啊，啪，骑马蹲裆式站好，抓着狮子这条腿往怀里蹬了两下。哎，这狮子一动，李元霸心里头有底了。后来他一使劲儿，起足，把金狮也举过头顶。李元霸觉得还行，还有富裕，也学着宇文成都那样，围着这院噔噔噔噔噔转了两三圈，而后把金狮放回原位，手松开，脸也没红，看外表也没费多大的劲儿。文武百官没有一个叫好的，什么原因？惊呆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呀！就这么个小雷公仔的，哪来这么大的劲儿啊？他上秤称一称，能有几十斤，金狮都有千斤，他怎么举起来的？稍停了两三秒钟之后，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杨广也给鼓掌，好神力，好神力呀，好神力！这一鼓掌不要紧，李元霸来了兴趣了，
1: 这你呢？别太挨巴掌，我这劲儿还有的是，举一个不过瘾，这俩我一块儿举
0: 啊！杨广已经举俩，好，叫他举举试试，举举试试，
2: 怎么举呀、啊？
0: 李元霸把刚才举过的狮子提起来，提到另外一个狮子前边，俩狮子靠着盘，然后要金瓜武士找了不少的绳子跟铁丝，把俩金狮吊在一块儿，等吊结实了。再看李元霸围着俩狮子转了那么几圈，最后使了真劲儿了。李元霸一伸手抓住金狮的腿，下边一推这座，
1: 捧场啊！是，对，起来以后，
0: 这玩意儿真费劲，先周起来，拿磕膝盖垫了一下，而后一转身，呜丢，把一对金狮是高高举过头顶。杨广在上面坐着，哎呦了一声，这孩子不是人呐、啊！这就是雷公转世，这是神。

神呢，这是杨广一蹦多高，好神力。元霸放下放下，别把你压坏了。就连唐国公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都没想到，别看是他们家的人，他们都看不上李元霸，打过来骂过去，说李元霸究竟有多大的劲儿，有多高的本事，他们心里都没数。要不是杨广逼着，他们今儿个也发现不了李元霸是个人才。一看李元霸举双金狮，哪个不惊呆？李渊心说：哎呀，莫非我错了，我不识货，我的儿子我都不了解呀，他们这孩子是人吗？这是，嗯，这劲儿从哪儿来的？这玩意儿。单说李元霸把狮子放下，绳子铁丝去掉，他又把那狮子搬回原位，一边一个搬完了，他擦着腰看了看，哎呀，坏了。怎么坏了呢？原来这俩狮子脸都朝里，就好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的。他这一着急，这一分家给弄反盆了，俩狮子脸都朝外。李元霸不爱看了，你俩别扭什么呢？你怎么都看后脖子呢？来来来，再挪回来。他又给挪回来了。你看咱们说书多简单，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哎，就挪过来了。实质上那得费多大的劲儿？要说叫那些当兵的挪，得几十个人，得穿绳子，得抬杠子，得叫着号，才能挪得过来呀、啊。李元霸没费吹灰之力。哎呀，杨广可乐坏了，我们大隋朝出了怪杰了，好，实在是好啊。再说李元霸还没忘了那个茬，都收拾完了，擦了把汗，他再次来到宇文成都面前，把手一伸，给牌，这回没得说了吧，摘下来 该我挂上了吧。这宇文成都是脸红脖子粗，心里的明镜是甘拜下风，今天遇上劲敌了，这跟他栽的这个报啊。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宇文成都双膝跪倒给杨广磕头，陛下，臣还有本上奏啊，说吧，什么事？陛下圣明，这个练武之人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不错，臣我认输了，我的劲儿的确没有李元霸大，但是在两军阵前指挥千军万马，能说举金狮定输赢吗？不能，得拿出真本事，拿出真招法来，你说是也不是？臣不才，愿跟李元霸比赛马上的功夫，如果他把臣给赢了，我心服口服，这面金牌就给他，我死而无憾了，请陛下给做主。杨广明知道宇文成都打赖，但是跟随自己多年了，他也袒护宇文成都，听罢之后不住的点头，轻言有理。元霸呀，这牌子还不能给你。那怎么、那还不给呢？说话啊不算，拉屎啊往回坐。谁敢说皇上拉屎往回坐呀？把李渊给吓得过来，咣给他一脚，胡说，还不跪倒请罪？他本来说话不算。昏君杨广上来高兴劲儿的，这李元霸说什么他也不生气，反而他乐了，哈哈哈，小子真有你的。

0: 你竟敢当着百官文武的面你说我拉屎往回坐，
1: 好，
0: 算你有胆子，朕念你是浑人，我不怪你。方才宇文成都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2: 那说什么来的？
0: 他提出要上马跟你比武，你可敢应战？
2: 那有什么难的？那就比比呗。不过我得说清楚，这回他要不是我的对手，那牌儿给我不？说话算数不？拉屎还往回坐不？
0: 哎，不会。李元霸，你一百个放心，如果天宝将军不是你的对手，那金牌就是你的，这你放心了吧？
2: 这还差不多。大伙儿全听清楚了啊，这样回不止说话不算，那就比吧。
0: 再看宇文成都重新换了衣服，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吩咐亲兵来呀，带马抬躺。那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叫银河驹，就这匹宝马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那马都有三分龙性，稀溜溜暴叫啊，鞍颤交环，锃明刷亮。有人把宝马牵过来，四个人给他抬过金灯灯凤翅鎏金躺。书中代言这条大躺280斤，也慢说打仗轮呢，你就举搬都费劲儿啊。宇文成都伸手抄起凤翅鎏金躺，任邓搬鞍是飞身上马。这匹马围这院子转了三圈，把马带住，军兵们赶紧做准备。这院挺宽敞，现在变成了比武的场地了，用绳啊圈了个圈，这圈挺大，这也叫梅花圈。圈里头比武，人都在圈外头看着，另外东西南北有四个出口，没用绳拦着。比方说两个人比武，谁要觉着不行了，催马顺这豁口出去，那就认输了。在圈里头比武，打死打伤认倒霉，离开这个圈认输了，不准追也不准打，否则就得逼偿对命，就得受处分。当兵的都有经验，把梅花圈准备好了。再说李渊呐，来到李渊霸近前，压低声音：“儿啊，时可为止吧，你要什么牌牌啊？那牌子无非是黄金打造的，你要喜欢，爹爹给你打造一面，这事儿就算了吧。赶紧跟皇上请示，放弃你的要求，听见没？”“
2: 不见，我才不呢，这事儿是把我逼的，道都是他们画的，那我不跟着走怎么能行呢？你给我打造100个牌牌，10000个牌牌，我不稀罕，我就要他的。”“
3: 冤家呀，你可把我气死了。”
0: 看来不比不行了。杨广高兴啊，非要开眼看热闹不可。再说李元霸让人回府，把他这锤给取来了，这对擂鼓瓮金锤
3: 还锤脑袋，这么大事谁都没见过呀。宇文成都一看一锤可够个啊，没见过这么大号的。
0: 哦，明白了，空的，肯定不是实心的，外边一层铁皮而已。就凭他，就说能拿得动，他能抡得动吗？不见得。 宇文成都这心呢是胡思乱想。再说李元霸一看双锤来了，
2: 我的好朋友也来了，
0: 他把双锤一拎，乌丢乌丢先抡了几圈，活动活动筋骨。
2: 带马，
0: 有人把马匹带过，这是一匹大黑马，鞍鞯交环，样样俱全。马匹牵过，再看李元霸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屁股蹭了几下坐稳当了，把双锤一抡，
2: 我啊大黑今儿个得出点力啊，你把昂着我抢那个牌牌。
0: 说着话双腿一使劲就惹出大祸。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是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8: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9: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0: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2: 挂掉。
13: 挂掉。
1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2: 删除。
1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信。
11: 来源不明的链接，
13: 不点。
1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2: 不说。
1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6: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7: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6: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5: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 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13: 妈妈走路低着头。
21: 妈妈等等我。
22: 哟，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2: 爸爸吃饭低着头。
21: 说这个。
23: 你说什么？
1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2: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2: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24: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25: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24: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6: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27: 小时候爷爷总说，
2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0: 对啊对啊。
3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0: 天哪，你怎么知道？
3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3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16回，李元霸要跟宇文成都比武，梅花圈都准备好了。宇文成都上了马，提着凤翅鎏金镗等着他。他这出事了，什么事儿？李元霸一上马，这一使劲，咔吧一声，把战马的脊梁骨给压折了，肋骨给夹断了。这匹大黑马稀溜溜叫了几声，扑通栽倒在地，是七窍流血而亡。把李元霸甩出多远也摔了个跟头，双锤也扔到地上。这院里就一阵大乱了，人们赶紧过去看看怎么回事。你看马死了，把李元霸给扶起来。李元霸气得光光直跺脚，这倒好门，这大老黑不禁骑，你使劲就完蛋了。杨广得知之后一笑， 哎，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有的是马，去，再换一匹马来。又换了一匹大白马，这马挺壮实，滚圆的屁股，估计不会有问题。鞍子备好了，一切齐备，李元霸二次认邓班鞍上马，在马上啊，他要试验试验。这李元霸手擎着双锤，一使劲儿，哎，看大老白怎么样？哎，往下一使劲儿，双腿往里一夹，坏了！大白马惨叫一声，后蹄子一撅的，前蹄子一扬，扑通，摔倒在地。经过检查，脊骨坐断，肋骨全折折，七窍流血而亡。又把李元霸甩出多远去？哎，咱这么说吧，换了一匹又一匹，换了五匹马，都叫他夹死了。李元霸急得直冒汗，他太糟了，我没有合适的马啊，怎么比呀？可见李元霸真是神力呀。杨广也着急了，他这怎么办呢？没有好马，我也看不见这场精彩的比武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黄门关进来禀报，启奏陛下，靠山王杨林道要求见圣上。杨广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顿时就傻在那儿了。刚才那股高兴劲儿唰全没了，带之而来的是心慌意乱，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那个说他犯什么病了？他不是病，他是怕。说杨广还有怕的人吗？怎么没有啊？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在满朝当中，他最怕的就是靠山王杨林。这杨林咱也介绍过，那是隋文帝杨坚开国皇帝的亲兄弟。杨林呐，一国的亲王，那是杨广的亲叔叔，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一点都不假。那靠山王杨林呢，胯下马掌中一对秋龙棒，想当初南征北讨，平南陈，定北齐，打下大隋朝，一统的江山，没有杨林哪来隋朝的天下呀？因此老主杨坚亲口加封杨林他这兄弟为靠山王，赏赐加封这对秋龙棒，赋予杨林的权力，上打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见官大三级，也不管朝郎驸马、公伯、王侯，犯在杨林的手里，他有权惩处，包括皇上在内。那么杨广继了皇帝位了，对这个叔叔敬如太上皇。杨林经常坐镇在燕海登州府，有时候回京。但是杨林呢，在隋朝的官员当中头一个正直的君子，就这老头走得正，行得正，正大光明，你找不出他身上的毛病。老杨林一不贪酒，二不好色，也不贪污，想找毛病没有，因此说话人家就硬气，官儿也大。他看不惯杨广的所作所为，杨广干这些事儿都是背着杨林偷着干的。有时候杨林呢，不管天不管地，在皇上面前大吵大叫啊，指责杨广做的哪件事哪件事不对，这杨广就得改。所以每当他见着杨林，就好像那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见着叔叔脑仁都疼啊。所以他愿意杨林领兵在外头， 不在我身边，少管着我点儿。哎，没想到杨林来了。杨广一看我这老叔叔要来了，不定又挑我的什么毛病啊？还许我到扬州观琼花这件事儿也达不到目的了，因此他心里的敲鼓，感觉到万分紧张，万般无奈，硬着头皮传下旨意，请。不请不行啊，堵门啊。那么再说杨林，杨林前者设摆一字长蛇绝命阵，要跟瓦岗军决一雌雄，结果罗成化妆成程咬银，大破一字长蛇阵，老杨林手下35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他也受了伤了，兵败金披关。这些日子他在金披关养精蓄锐，把伤已然养好，正想召集残兵败将，积蓄力量再打瓦岗山。后来听说了皇上不但不发兵，而且别出心裁，要上什么扬州去看琼花，又打造龙舟，又挖运河，劳民伤财啊。消息传到杨林的耳朵里，把靠山王气得死去活来。老杨林心中暗想，完了，大隋朝的江山完了，败就败到昏君杨广的手里。你说你糊涂到什么程度了？你就看不见全国的老百姓现在有多苦。可以说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衣不能遮体，食不能果腹，连饭都吃不上啊！你还哪有这种心思跑到扬州观琼花去？你就这一出来得花多少银子？另外你再看看，现在刀兵四起，到处都在打仗啊！我数了数，包括瓦岗山在内，用18家反王，大小贼寇还不算在内，你怎么不对付这些人呢？你还有心去玩乐呀？莫非这江山社稷你不要了不成吗？昏君呐，你可把我气死！因此杨林做出决定，派人镇守金披关，他带着12家太保、50名亲兵卫队起身赶奔京城，要阻止这次荒唐的行动。走到半道听说了杨广已经到了山西太原府了，因此他改道奔山西太原，一路之上兼程而行，这一天终于来到太原府，打听到行宫，老杨林马不停蹄带着手下人直到王宫，要求见皇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黄门官来在外面跪倒给靠山王施礼，说陛下有请王爷。老杨林这才把马带住，甩凳下马，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带着12家太保迈步走进行宫。杨林等到了院里一看就一愣，这干嘛？这还有梅花轩。再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镗，气色不正，虎视眈眈，往那边一看，那马怎么的了？怎么围着一大帮人还给换马呀？那小孩子是谁呀？再看满朝文武俱在，老杨林刚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皇上也在这儿呢，所以他赶紧迈步上前，是躬身施礼。臣杨林叩拜吾皇万岁万万岁，说罢倒身下拜给皇上磕头。别看杨林是皇上的亲叔叔，但是论国家的制度， 当侄儿的是皇上，至高无上。慢说是叔。

没话搭个话，哎哎，王叔啊，听说您在瓦岗山打了败仗的，我看这算不了什么，兵家胜败无常嘛。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还有一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算不了什么啊。那么咱们重整旗鼓，将来再报仇雪恨。那么您老人家身子骨还挺硬实吗？杨广说这话少气无力啊，脸上表现得极其不自然。杨林的心里很难过呀，他不希望把皇上吓成这样，自己是当臣的，说把皇上吓得像闭猫鼠似的，那他心里就好受吗？他不是曹操，他也不是董卓，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所以他心里非常难过。那怒火呀，一下就消了有一半，但是还有一半气，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不好发作，这得顾全大局啊。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陛下不在京城长安，来到太原，所谓何故啊？其实杨林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假装不知道，这问杨广有请示的意思。杨广一听，皇叔有所不知啊，他是这个啊，他是这个是这么回事，他这个这他没词儿了，这个半天那个半天，没什么话可说。杨林也没逼问他，就静静等他说。好半天杨广才找着词儿，他不是这个这个他是这么回事，皇叔啊，京城太不安全了，不知道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瓦岗草寇混进长安，火烧皇宫院，闹腾的是乌烟瘴气呀。皇叔请想，这样的京城侄儿怎么敢待呀，我的安全都不能保障了，因此侄儿想迁都。百官说嘛，迁都的地方最好是扬州，那个地方山清水秀，又在中原腹地，便于指挥，那是水米之乡，得天独厚。侄儿想去看一看，究竟迁到扬州好还是不好？所以呢，这才起驾赶奔扬州。这头一站到了山西太原，我准备休息几天再启程。皇叔啊，您看这么做妥不妥呢？杨广真会说瞎话，真会的。果然这谎言把杨林给打动了，杨林听完他的话，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中暗想，是啊，发生这些事儿我全知道，皇上说的有理啊，就身居皇宫多保险的地方，有人可以潜入，有人可以放火，那么刺王杀驾不费吹灰之力，身为臣子者不能保护君主的安全，欺罪大义。所以说皇上准备迁都也不无道理。那么扬州我去过，那地方果然是不错呀，不仅什么山清水秀，什么水米之乡、鱼米之都，那个地方四通八达，看来这长安不能待了，要迁都也不错，从一个危险的地方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也不失为是上策呀。因此他对杨广的话是半信半疑，有人说他乘龙舟下扬州观琼花，但这话当着百官的面没法质问，等着没人的时候爷儿俩再长谈。

杨林点了点头，陛下圣明，臣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皇叔啊，你远路而来一定是累了吧，偌大年纪应当好好休息，赶紧到下面休息去吧。慢，陛下别看臣老了，我一点都不累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臣不明白，请陛下明示。皇叔啊，您来的正好，如果您觉得不累，可以看看热闹。是这么回事。杨广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如实地介绍了一遍，最后把李渊、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叫过来拜见靠山王。杨林一看这仨孩子长得真不错，难怪皇上高兴。至于李渊嘛，早就认识，同殿称臣，那是大隋朝的唐国公啊，所以两个人客气了几句。至于这个李元霸，没听说过，真猜不透，就这么个小孩能力举双金狮，能胜了天宝将宇文成都。老王子颇感兴趣，老实说他心里头恨透了奸贼宇文化及，哎，对这天宝将宇文成都也不满意，巴不得出一个对头能把宇文父子给制服。如果是那样的话，大隋朝的江山社稷可能还保得住。杨林想罢多时，往上启奏：陛下言何不比呀。我话还没说完呢，李元霸天生的神力，所有的马匹架不住他一骑，你看连换了五匹马了都被他夹死，可给骑死了，没有好的脚力怎么能行呢？正赶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皇叔您来了。没有好的脚力，我看也不难，就把老父的宝马借爬一用。嘿，那您骑什么？哎，我有好几匹宝马呢，唯独属这匹马好，让他试试吧。罗方学亮，把我的宝马万里烟云罩牵过来。时间不大，把杨林的坐骑牵过来了。皇上一看，好马呀！你看，人分三六九等，马也分三六九等，都是马，都是四条腿，有脑袋，有尾巴，那玩意儿不一样，体质脚力有天壤之别。就拿杨林这匹马来说，他骑了快三年了，那是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不愧是宝马良驹，这马深通人性，他就是不会说话，叫他怎么地怎么地，你交代什么他都明白，这才叫宝马。再看杨林的坐骑，蹄子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浑身上下墨染的那么黑，毛梢都起金星啊，那是蛤蟆脸、菩萨眼、刀楞脖、猪牵的耳朵、大乖乖茬、高七穗、大皮碗、棕尾乱扎，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伸不进手。这马怎么看怎么那么俊美呀、啊？有着三分龙性。这匹马一牵在金殿的下边，就知道要用它。棕尾乱扎是蹄跳跑毫，前蹄一抬，前。叫出那个声的那个好听劲就甭提了。为什么叫万里烟云罩呢？这马是黑的，就脑门有一块白的，这白毛里边还有黄心，就好像点的那个灯头相似。你说它怎么长的？余下的一根杂毛都没有，怎么看怎么像大青缎子。练武的人有不喜欢的吗？今天杨

0: 忍痛割爱。为什么把宝马赏出去？目的就是对付宇文父子，所以宁愿在心头上拉稀块肉去，也要助李元霸一臂之力。马牵过来了，李元万分高兴，告诉李元霸：“孩儿啊，还不谢过王家千岁？”“
1: 那等等会儿再谢吧。”“
0: 哎，还等一会儿也行，你试试这匹马怎么样？”“
1: 嗯，这差不多。我这马啊，怎么这么大呀？”
0: 任邓班安背身上马，李元霸使了几次劲儿，往下坐，两腿使劲夹，结果这匹马毫不在乎。哎，李元霸一看有门了，
1: 哎，这还真不错，大老黑呀，咱俩是朋友，你帮我的忙啊，将来我给你保草保料。
0: 他嘴里嘚不来嘚不去，嘚不半天，而后把马双瞪一点，这匹马鬃尾乱炸，跑下梅花圈。再看李元霸高兴了，双手舞动擂鼓瓮金锤，要大战天宝将。
2: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4: 宝宝，妈妈爱你。
1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4: 宝贝你真棒。
15: 拿回去重做。
1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6: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3: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7: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8: 妈，我好想陪陪你。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9: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19: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9: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9: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8: 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7: 好嘞，奶奶，给你。
8: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7: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9: 支付宝到账。
10: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3: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2: 俗话说，人多嘴杂，
13: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3: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5: 对啊对啊。
1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5: 天哪，你怎么知道？
1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
15: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
18: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19: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2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闻听天下事，洞彻古今情。1029评书连连听。
2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8: 老公，今天咱们骑

0: 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农业大家说。
2: 我们都知道啊，辽宁是全国重要的稻地药材的产区之一，具有悠久的中药材的栽培历史。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中药材产业呢已经成为咱们辽宁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产业之一。那么今天我们在农业大家说当中，就和咱们的父老乡亲们来聊一聊人参种植的致富经。
0: 那我们本期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辽阳试验站站长孙文松孙老师。
2: 你好，孙老师。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孙老师。你好啊，欢迎再一次做客我们的农业大家说。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咱们人参种植的情况哈。那首先呢，想请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辽宁地区人参种植的这个现状。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辽宁呢，就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人参稻地产区之一啊。其中呢，就是我们种植的模式或者是方式有林下种植，有原生种植。那么现在的现状呢，就是林下种植这个面积比较大，大约有100多万亩，主要集中在我们这个长白山的这个余脉，整个东部辽宁的这个东部山区，这个面积呢是比较大，然后它的这个种植的收获那个期呢比较长，一般是要求15年以上，多的有20几年，甚至有30年的，周期比较长，它的品质呢相对来说比较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平地参，也叫农田参，就是我们学术上说是这个原参种植。
0: 那么原参种植这一块一般来说分布在什么样的一些区域呢？
3: 原参种植也主要集中在这个辽宁的东部山区，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农田或者是那个坡地林地地，就是在这样的区域。因为人参的种植生长条件呢，它喜欢一些冷凉的这个气候，所以说我们人参的种植呢都集中在辽宁的东部山区，比如说我们的本溪那个丹东抚顺这样这几个东部的一个还有咱们铁岭的这个西丰县这样的一个区域。
0: 那么咱们辽宁主要适合种植人参的区域基本上就在辽宁的东部山区，这也是咱们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自然资源和地理上的优势，是吧？
3: 对。人参种植呢实际上需要一定的条件，还是非常比较苛刻的。比如说我们辽宁这个地处在咱们这个叫温带季风性气候，尤其呢我们的这个辽宁东部四季也比较分明，冬季比较寒冷，夏季呢温度又够，气温也可以，所以说我们那个东部山区森林的覆盖率也比较高，土壤呢也就比较肥沃，这样实际上是为人参生长提供了一个比较适宜的生长环境，这些是一个自然的优势。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咱们这个林下参生产从15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都有，而且品质也非常的好。那么从这个种植的角度来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它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的前景怎么样呢？
3: 经济效益呢，应该说总体上这些年咱们人参的价格呢还是趋于比较平稳，如果这个管理的好，效益还是相当可观的。虽然它的那个周期比较长，比如说我们林下种植周期比较长，一般呢要是林下参，所谓林下参就是防野生这种种植，要求是要点规定的是15年以上，但是呢现在我们也有 种个十年左右也有收获的。但总体上呢，它的特点就是，产量不是那么高，但它品质呢接近于这种野生人参，所以说它的价格呢也比较贵，一般都以克是吧？一克多少钱？经济效益如果要是管理的得当，病害比较轻，或者说是没有什么红皮病这样的一些对品质影响比较大的这些病害，那它的收益呢还是相当可观的。
0: 那也就是说林下参种植其实经济效益是更好的，包括从药用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参的品质也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是吗？
3: 那对，关键还是在品质，尤其这个人参比较这个名贵或者是珍惜的这样的一个珍贵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品质呢可能就更显得就会重要了。但是这个呢就是原参种植呢也不是说经济效益不好，如果要是选择就是适合的这个土地地块，然后经过这种整理是吧，平整之后，我们采取科学的这种种植方式，比如说搭建好这个阴棚啊，然后种植密度比较合理啊，通过人工的叫精细管理，控制的光照温度湿度，以及合理的施肥，科学的施肥和那个浇水，绿色防治这种病虫害是吧，就是减少它的这个，一是减少它的农业投入成本，另外一个提高它的品质，这样呢经过一般那个原参是4到6年收获，它的产量呢相对于每亩的产量比林下参的要高得多，所以说它的效益呢应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要是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就是能过着理想的一个产量，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对，每亩可能都在每年都大约在5000到这个10000是吧，这个区间每年，对。
0: 是它的产量还是经济上的收益呢？
3: 就是它是那个，虽然它单价那个不如林下参那么单价高，但是它的产量高，这样呢它这个按照折合每亩的效益呢实际上也是相当不错的。
0: 那么刚才您就说到了一个重点哈，说这个种植的时候采取科学的模式，那么我们现在辽宁人参主要的这个种植的模式是怎么样的，比较先进的科学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3: 主要的种植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林下种植，一种是原参，就是平地种植。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农科院药物资源署，就我们所在这个团队吧，也和这个国家畜生产产业体系的其他一些岗山专家，也和咱们还有包括咱们沈阳农业大学是吧，云南农业大学等等这些科研团队呢联合，我们在本溪呢做了一个探索性的研究，现在也可以说是取得这个成功，就是我们林下人参的生态种植。这种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实际上就是介于林下仿野生种植和原参种植这样一个中间类型。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种模式呢？实际上大家有一个现状或者是现象，也简单跟那个听众朋友农民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林下参呢优点呢就是它的品质好，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周期长，然后它的这个产量低，你想需要15年以上，这个如果这个农民要是想短期获得效益，这个实际上很难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呢就是它量特别少，占地面积比较大，比如种几百亩甚至有的都上千亩，但是呢它的收益呢还是非常有限，这是林下参它有的优点和缺点。那么原参的优点呢，刚才也说了，它可能管理好产量比较高，但实际上呢它可能还会用一些肥呀或者是一些药剂来防治，这样它的品质呢包括它的年限的一些短，品质呢实际上还是不如林下参。那么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想解决这个既有产量又有品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些年做了一个林下人参的生态种植，种植年限呢大约是7到10年就可以收获，这个产量呢是原参的基本上是达到50%以上，那么品质呢接近于这个林下参，就是仿野生种植这个人参，这个我们都有这个科学数据，科学的数据在这个本溪的本溪县几个点进行了多年，从2016年就开始试验，应该说是探索了一个新的这个模式，解决了这个人参，实际上原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参 要求不能在基本农田进行种植，那么我们人参的种植那个场地也受到限制，林下参呢又不能伐林去种，所以说我们解决了就是人参无地可种这个问题，同时也提高了人参的产量和品质，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另外两点呢，另外就是呢，传统上意义就是林下种植和原生种植这两种模式。
2: 就刚您提到的林下参的生态种植，它其实就是取长补短了啊，就是当前最经济然后又比较适合的一种种植方式哈。那么收音机前一定会有很多人对这个人参种植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请孙老师给一些建议，如果想种人参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3: 种植人参呢，实际上条件倒是要求倒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是吧，简单的从那个技术啊，从这个土地条件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首先你种人参，因为人参它的生长呢应该说是比较那个娇气，所以说你一定要懂得技术，对种植要有一个知识的一个储备，需要了解和掌握人参的基本的生长习性，比如说它是喜阴的，它是需要这种冷凉的环境，那么它的土壤啊、光照啊、温度、湿度等的环境要求，这个是绝对要你要掌握清楚。尤其是它那个对光照、光强是吧，特别敏感，你必须要遮阴，还是说你在林下种植，你达到那个一定绿皮度不用遮阴，这个就是技术上，我认为是最第一条这个条件。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种植的技术，就所谓是就是。它的这个种子处理啊、播种啊、移栽的技术啊，甚至施肥，包括一些病虫害的这个防治，一系列的技术，我认为你应该有个初步的了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技术资料是吧，你也可以去查一查，可以去学习，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两个你要是不具备，就是技术是我认为是最关键的。如果这类个条件难满足是吧，那就剩下就是一些自然的条件了。比如说你这个土地的条件，土壤。你到底是想在林下种植，还是想在这个？

0: 平地就农田种植，那么一定要选择适宜的这个土壤条件，疏松的土壤肥沃，包括排水性好，是吧？腐殖质要含量要高，甚至是 pH 值也都要要求，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上茬的作物，你是不是经过这个休耕了？尤其是玉米地，是吧？这个有除草剂的这样前期的，这都要这个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重茬地，当然人参这个是最忌讳这个连作障碍的。所以说，你要是重茬地，甚至是在10年、15年以前种过的，这都尽量不要种。还有一些上茬的接口，这个也很关键，这是对土地的一个要求。还有呢，我感觉就是，如果要发展林下的话，或者说是平地参，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对这个土地的性质，比如说你是基本农田，现在除了发展这种主要的作物或主要的农作物、大田作物或者是大宗蔬菜，剩下其他的什么药材呀、果树，这都不愿发展。所以说政策条件你要遵守。另外一个就如果你要发展林下种植的话，就是你这个林地的所有权呐，甚至是符不符合那个坡度。还有它的绿皮度，这个国家都有要求。比如我们辽宁省出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行动一个方案一个指南，这里头就要求坡度在25度以下，25度以上是不允许的。然后坡度在16度以下才可以耕作性栽培。政策条件我认为都应该把握。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应该是技术，就是种植的条件，比如说你的这个土壤，你的这个气候条件，你这个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都有影响。
1: 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去选择种植人参、发展人参产业的话，是首先要把我们的头脑给武装好的。
2: 先得有知识储备。
1: 不能盲目的去选择这个产业哈，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技术要求可能比较高，再一个呢，投资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如果大家想有这个短期的收益，那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哈，要做好这个长期投资的准备。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啊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那么孙老师呢，从咱们种植的这个现状，包括呀、咱们现在的主要的种植模式，林下参，尤其是我们团队进行这个突破性研究和成功的这个生态种植的一个方式哈，给听众朋友们其实也是更多的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种植的方式，更加科学的能够提升效益的一个种植的方式。
2: 好，谢谢您，再见。
1: 好了，那么今天的农业大家说呢，利用10多分钟的时间跟朋友们简短的交流了一下这个人参产业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哈。看来咱们本溪啊，然后丹东啊，还有抚顺，包括西峰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区的朋友哈，还是具有这一个独特的自然和地域优势的。
2: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了解一下哈。
1: 首先武装好自己的头脑，然后做好长期投资的准备。毕竟啊，这个人参和黄金一样都按克卖哈。

0: 咱们辽宁省呢是在雄鸡之首啊，东北之南，既有东北地区的豪迈风情，也融合了沿海地区的海鲜特色啊。咱们这里的美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小吃呢更是各具特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啊这舌尖上的辽宁之旅。今日黑土地节目呢将会选一些辽宁跨越百年的老字号啊，来讲述一些它的特色和经营的故事，让大家呢能够了解咱辽宁老字号的经年往事。这每一个辽宁老字号的背后啊，都是有各自生动的创业故事的，而这创业者与一代代的经营者们也是历经风雨，在岁月当中呢将自己的心血啊智慧都凝聚在了自己的产品当中，赢得了大家口口相传的好名声。那无论是来到辽宁的游客，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啊，咱们不妨深入各自当地啊这个美食文化里面啊，去亲自去品尝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老字号，相信你也会在舌尖上就感受到辽宁人民的热情与智慧，也会在探寻老字号美食的过程当中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咱们啊就先来说第一家哈，今天说的第一家呢是明湖春。那沈阳明湖春呢是创始于1919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哈。那在当时这是沈阳最大的饭店了。创始人吉千阶呢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学识渊博，并且精于美食。他为了品尝佳肴方便，就请到了当时啊著名的京菜馆德新楼的名厨啊王庆堂这些人来掌勺，开创了这个明湖春。因此呢明湖春主要是烹制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以来自松花江的鲜活水产原料为主，而且这一年四季都有代表菜，被人称为是圣京食菜。来往的顾客呢也都是一些商贾啊，还有达官显贵，因此这明湖春在当时啊是名声远播。那此后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啊，这明湖春呢曾经歇业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2002年才重新开业。如今这明湖春啊是大胆的融合了各地的菜品，比如说呢将长江三鲜中的河豚鱼就搬上了沈阳的餐桌，并且是南北融合，这河豚鱼再加上东北的传统酸菜火锅，创新发展出了沈阳味道。那今天节目介绍的第二家呢是三圣轩回民饺子馆啊。这沈阳三圣轩回民饺子馆呢是始创于1947年，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时啊那沈阳人古凤洲就在大北门卖清真牛肉饺子，那因为风味独特啊，特别受到当时大家的喜爱。后来呢又开设了店铺，就取名叫三圣轩回民饺子，因为始终保持着品质和味道，这生意自然是越来越红火了，在小金桥那附近颇有名气。那在沈阳三圣轩饺子的历史呢不是说最悠久的啊，但可以说是有自己特色的，现在呢已经是沈阳市风味名品和辽宁省的风味名品了。咱说到这个三圣轩的饺子啊，它比较就是有名的就是这传统的牛肉白菜馅啊，是店里传承了70多年的美味了。这牛肉呢是新鲜的牛上脑，这馅儿里啊放少量的牛油，是能够增香润滑，牛肉多白菜少，咬一口都是满口的肉香。而且呢店里啊是分饺子部和馅饼部的，通常呢早起进店的是吃饼的啊，是老客人。刚出锅的馅饼呢再搭配上店里的蒜泥汁儿还有辣椒酱，这是不少人记忆里的好味道。那接下来呢咱说个大家熟悉的啊，沈阳鹿鸣春。它呢始创于1929年，迄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那鹿鸣春这个字号呢是源于诗经小雅鹿鸣篇，其中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一句记录的是一派祥和的宴饮场景。那鹿鸣春呢是创立之初就获得了辽沈无双味天下第一春的美誉啊，这不仅仅是一家近百年的老字号了，也是辽菜的集大成者。那鹿鸣春的刘敬贤师傅呢曾经在中国首届烹饪技术表演赛当中啊，以红梅鱼肚还有游龙戏凤兰花熊掌还有凤腿鲍鱼这四道菜 技压群雄，成为了中华烹饪史上首位烹饪冠军。那陆明春的厨艺啊，是以烧扒靠三绝技著称于世，在此基础之上呢，还不断的创新出独立的厨艺特点，在传承当中是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1: 京剧大师梅兰芳有出名戏叫《凤还巢》，陆明春便以此为题材制作宴菜。所谓宴菜，便是以燕窝为食材，以极简主义烹调，色如双椒，烹心凝透，食之鲜嫩爽口，汤汁鲜美无比。少帅张学良每次光临陆明春，必为夫人于凤至点这道宴菜，陆明春也因此将这道宴菜定名为汉卿宴菜。陆明春文化底蕴的起点，得益于几代社会名流、文人墨客、梨园骄子的莅临。至今，陆明春还完好地保存着历代文人的名诗、名词、名句、书画。面对陆明春的历史记忆，依然能感叹他昔日的恢宏和人文色彩的浸润。而辽菜文化能够传承至今，也确确实实和陆明春饭店的一代辽菜宗师王府亭密不可分。
2: 王府亭大师这个陆明春饭店，就是国家商业部委托办全国的厨师培训班，全国面向全国招生。那么呢，王老王府亭先生就收我为徒弟，把我调到陆明春饭店来。王老就是实干家，另外他本人那做菜真是如做人，选料刀工你这个制作调味完全就特别认真，一点不糊弄，所以他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
1: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陆明春的烹饪大师王府亭就在老菜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烹饪技法，并且创新出干烤、红烧、烧扒三种全新的烹饪技艺。
2: 扒菜需要刀工，需要勺工，要把这个原料推到勺里边去扒至入味，这样它有滋味。扒菜用的原料都是非常整齐的，就像那个是孔夫子说的切不正不实，这个差一点都不行，整整齐齐立立整整。滋味扒进去之后呢，要有冷气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儿太冷了？那我们的前辈师傅们有智慧，把做饭做菜的时候通过理化反应形成了滋味鲜美的汤汁，通过冷气这个手段把滋味鲜美的汤汁拢在原料的表面上。最高境界是吃气而不见气，吃油而不见油，然后加一点明油，要把它翻过来，这样横翻叫凤凰单展翅，这个顺翻呢叫顺手牵羊。这都是王府亭大师、唐克明大师、苏林大师真是绝活。
1: 辽菜的根脉不只显于盘中的饕餮美味，也深藏在制作过程中严谨神秘的手法里。辽菜大师以三工见长，刀工动用细微刀法，保证原料受热均匀，易于入味鲜美，造型美观。火工考验火候的把握，时间的分寸。扒菜中的大翻勺就是辽菜掌控火候与分寸的瞬间烹饪艺术。

0: 协顺园的回头馆。这沈阳协顺园回头馆呢，是创始于1925年，到现在有99年的历史了。这据说啊，当时有一个叫范炳奎的人，在大西门卖回头，取名协顺园。那因为其制作回头呢，是色泽金黄，味道鲜美，深受大家的喜爱，生意也日渐兴隆。那如今呢，协顺园已经历经了三代传承啊，依然是备受追捧。这回头为什么叫回头呢？是因为啊，包的时候要四面回头，故名回头。那协顺园的回头呢，是秉承着祖传的制作工艺啊，选料精细，肉都是十分讲究的，而且口感鲜嫩啊。而且在制作馅料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入少量的牛腰窝油，给肉馅增加香浓顺滑。除此之外，在制作这面皮儿的时候啊，也是按照配方来精心的调配比例的。那这样制作出来的回头呢，是色泽金黄，皮儿薄，馅儿大，外焦里嫩，咬一口是鲜嫩多汁。除了回头，这协顺园的其他家常菜，比如说像烧芸豆、羊杂汤、煨牛肉等等啊，也都是十分出彩的。下面来说一个大家熟悉的饮品啊，八王寺的饮料。那沈阳八王寺汽水的前身呢，可以追溯到1920年建立的奉天八王寺汽水厂，迄今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八王寺呢，原名大法寺，始建于明朝永乐13年。那八王寺门前东南50米处啊，有一眼清泉，井水呢是清澈啊，干裂，味道十分甜美，所以被称为是东北第一甘泉。那当地人呢也十分的偏爱这井水啊，用井水做豆腐，还制酱烹茶，是甘甜鲜醇，别具风味。那正因为八王寺井水的知名度，所以呢创建汽水厂时就借用了其名。八王寺饮料在创建之后呢，一直发展至1993年，那美国的可口可乐饮料公司收购了八王寺，将其商标封存了10年之久。那八王寺汽水呢是一度淡出了市场，直到2003年汽水厂才恢复了生机，重现了大家熟悉的果子蜜啊、橘子，还有菠萝味儿、葡萄盐味儿的，还有荔枝味儿、大白梨啊等等几种经典的口味，让人们啊再度的尝到了难以忘怀的这个味道。
1: 如果说童年是从舌尖开始的，那么甜甜的汽水味道就是不少人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么在沈阳，八王寺就是这份记忆的代表。八王寺汽水厂始建于1920年，是由当时的民族资本家集资筹建的。那么八王寺呢，也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专业汽水生产厂，也是中国饮料工业机械化的发祥地。有好水才有好汽水，八王寺的故事还要从我身后的这口东北第一甘泉讲起。
2: 据沈阳县志记载，大法寺寺前有井，俗名八王寺井，清冽甘芳，唯一泉灌。乾隆皇帝东巡盛京时也饮用此井之水。1920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秘书张惠林与其他民族资本家合资，在八王寺前租用了52亩地，凭借井水之名，创办了八王寺啤酒汽水酱油股份有限公司。
3: 这块吧，就是在原址上，福建的八王。

0: 就是求的生意更响亮的。
1: 霸王寺汽水作为国货代表得到了当时政府的支持。1926年，奉天省财政厅免去了霸王寺汽水厂3年的营业税，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为了将日本饮料挤出东北，张惠林还采取了扩大生产、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并且开创了东北轻工业广告宣传的先河。
0: 这是广告，就当时那在报纸发广告也是很先进的。
2: 而且当时的这个标语很有意思，叫关外第一酒厂。叫东省无二甘泉。还是很对仗。
0: 对呀、啊、对是。
1: 霸王寺汽水除了东北各地设代销点以外，还将产品销往了华北、华东等地区。到1928年，霸王寺汽水厂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啤酒180万瓶，汽水480万瓶，酱油500万公斤。
0: 这个就是霸王寺汽水20-30年的设备，这个就是叫混合机。这混合机就是把这个饮料和二氧化碳进行混合以后，它压缩。压缩以后，压缩成几个大气压以后，然后呢到这个灌装机，这个是灌装机。哎，这个灌装机呢，它就把这瓶子洗干净以后，这不是洗瓶机吗？放这以后，哎，放一个放以后，它就一奔就咔，就是灌满了，灌满了，灌满以后呢，搁到这儿以后，完了它搁上一个瓶盖，搁一个瓶盖，完了它就一踩。
2: 啊，过去是手动的，
0: 这就是它这个啥呢？是属于这叫半自动。
2: 半自动。
0: 这样压盖机压上以后呢，这就成型了。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建立了包括霸王寺、北冰洋、山海关、冰峰等在内的八大汽水厂，其中郭家汽水厂是霸王寺汽水原店的。霸王寺汽水也成为了当时行业中的领军者。1984年，霸王寺汽水成为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当年就拿下了全国汽水销量冠军。改革开放后，国际饮料涌入了中国。1993年，霸王寺汽水厂作为中国第一家对外资开放的饮料厂，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了。霸王寺汽水的生产线也被改造成了可乐的生产线。
0: 霸王寺饮料汽水的设计实际纯按中国人的口味设计的。可乐来了以后，就使得国人改变口味，喝可乐。
1: 2003年，霸王寺汽水厂收回了品牌经营权，那些经典口味的霸王寺汽水也重回市场。
0: 随着霸王寺饮料的恢复，八大饮料的恢复，就是国人的口味就往回转，咱们就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然后逐步就回归夕阳市场。现在包括霸王寺啊、北京的这个北冰洋、西安的冰峰，包括天津的山海关，卖的都很好。这是中国饮料的回归，也是口味的回归。遵循国人的传统的那个老味道，一代一代的失传新授传下来的配方，再加现在的人的口味的结合，健康要求的结合，开发了就是无糖的、零糖、零脂、零卡的这个饮料。这就是时代进步了，继承原始口味的同时，也与新的人的生活水平相结合。

听完了八王寺汽水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看十里香辽中酿酒。这辽中酿酒的历史悠久，那据辽中县志记载啊，这辽中在建制前，境内就有小新民屯、永兴泉烧锅和老大房、吉庆永等烧锅酿酒业。那在清朝光绪年间呢，这辽中境内啊就有土法烧锅了。在民国时期呢，除了小新民屯有烧锅之外啊，像萧寨门、县城还有老大房是先后的开办了永兴润、万聚泉、广和泉烧锅。那到了1945年，辽中境内的烧锅大都停业了，仅存新民屯白酒烧锅这一家。到了1951年，小新民屯私营烧锅收归地方国营企业，称为辽中县新华酿酒厂。那到了1959年，这一厂呢又改为叫辽中酿酒厂。那辽中酿酒知名度最高的就要数十里香了，是酒厂从新民屯迁到辽中县城之后研制的第二代白酒。十里香酒呢，成于民间的小作坊生产方式的民间体制啊。后来呢，公私合营，使辽中酿酒业充分的利用了自身优势，由民间的小作坊走向规模化大生产，也促使名酒十里香的诞生与发展。

怎么样，咱们了解了这些辽宁老字号背后各自的生动故事哈，还有创作者呀、经营者呀，大家的风风雨雨，能够体会到他们将心血啊、智慧都凝聚在自己的品牌当中，也是赢得了大家口口相传的好口碑。

0: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速度、温度、有力度，
1: 热心、爱心、一条心，
0: 做热心人，
1: 办热心事。
0: 1029大家帮，
1: 一人有难，众人帮。

你好，欢迎来到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好，那依然是啊，我们1029大家帮节目的服务热线呢，会在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时段为朋友们开通服务啊。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1029大家帮的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电话沟通，8321-6888，8321-7888，在等待着您。那希望我们每一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都能够给朋友们分享更多实用有效的信息，带来更多积极的正能量，分享启发和鼓励，以及和您相约相伴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啊，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父母的脸上出现了皱纹，甚至呢还出现了老花镜。更令人震惊的是啊，我发现很多父母的老花镜呢都是从什么菜市场啊，包括地摊啊，还有夜市啊，这样的一些渠道啊来购买的。没有验光，全凭经验啊，那一副眼镜呢甚至是比某多多还便宜，9.9块都不用包邮，直接付钱咱就带回家了。说到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啊，时光飞逝啊，突然之间在父母的身上，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都会多了很多岁月的痕迹。我们可能会因为生活的忙碌，忽视了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忽视了去关注我们身边那些最疼爱我们的人，也是我们最爱的人，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啊。所以呢，亮亮说到的这个现象呢，也是提醒朋友们关注一下啊，看看自己父母身上脸上发生的变化，有没有父母啊自己就是没有验光，全凭感觉，全凭一种经验啊，或者是谁谁谁推荐啊，直接买了一副不那么靠谱的老花镜呢。好，那想想呢，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曾经啊为了我们配一副眼镜，那是到处的打听，到处的做功课啊，然后啊非常不厌其烦的带我们去验光啊，去测试啊，配眼镜，到处打听哪里专业啊。然后现在呢，他们给自己选老花镜的时候却是如此的随意啊，想到这里，看到这里，不免让人心中感到心酸。同时呢，很多朋友也会和亮亮一样心生疑问啊，那这么咱们买到的一副眼镜它能靠谱吗？它真的没问题吗？那么老花镜的专业名词呢是老视，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那我们人眼看近处需要经过调节聚焦，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眼内的晶状体逐渐的硬化，眼睛的调节能力逐渐的下降，就会导致看近的时候也就没有办法清晰的聚焦，那看东西呢也就自然的模糊了。而且呢，这个老花镜它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的加重。那一般呢，老花镜啊，这个正视眼它的老花现象呢会在一个人40到45岁左右的时候出现，那一个人呢52岁发生老花现象的概率几乎是100%。那原本呢就有屈光不正的人群，出现老花的时间会略有早晚。比如说呢，很多人认为的说近视眼不老花，实际上啊，这个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那么像是存在着远视的人群呢，最早可能在40岁之前就出现了老花的现象。好，那说回咱们今天节目开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地摊上卖的老花镜，咱们朋友们能买吗？简单说来啊，那么满足了相关国家标准的可以呀、是可以，但是呢咱也不建议您去购买这样渠道的眼镜。主要原因呢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啊，那么是有这些方面啊。首先呢，不要觉得说老花镜便宜就没有质量要求了。
目前市面销售的老花成品眼镜是需要符合相关国际的，有些企业执行的是配装眼镜 GB13511-2011 单光和多焦点眼镜标准，那有些企业呢执行的是 GB13511-2019 单光老式成镜的标准。那么要知道，符合国标是一个产品的它的基础的保证啊。可是呢，很多地摊啊，包括夜市啊，什么菜市场啊，他们那儿销售的老花镜啊，是连这个基本的保障啊，保证都没有。所以呢，可想而知啊，咱们就不难理解了，这样渠道购买的老花镜，很多方面呢，它都会存在着问题，很多的疑问啊，品质的问题。那么可能存在的这样种种问题呢，就会给我们佩戴镜子的人呢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啊。比如说啊，镜片的光度与标识差异，双眼度数不一致，那么度数不准确可能就会导致咱们佩戴眼镜不舒服啊。再比如说呢，这个瞳距不准，单眼瞳距误差大，容易导致戴眼镜的时候头晕、头疼、眼部紧张。再比如说呢，这个眼镜光透射比不足，导致看东西的时候不清楚，引起的视疲劳。还有呢，双眼镜片瞳高不一致，棱镜的效应啊，会导致咱们戴着眼镜头晕、恶心呐、不舒服啊，种种情况。包括说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微量元素析出导致戴这样的眼镜呢皮肤接触它就过敏了，还有呢镜片的磨损导致的清晰度下降、视疲劳，以及材质老化、材质耐久度差，眼镜就会比较容易损坏、断裂啊等等的问题出现了。好，那么其次呢，这个夜市啊、地摊甚至网络销售的老花镜，即便是满足了以上的国标，但是呢因为销售场所的限制，导致呢它是没有办法提供这个标准的验光服务的，所以呢通常只能采用经验的办法来帮助购买者选一副老花镜啊。那么老花镜它的年龄和度数参考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选镜子的经验，大约是

样的一个规律啊。这个规律呢，大约是50岁以下100度，50到54岁150度，55到59岁200度，60到64岁250度，那65到69岁300度，以及70岁以上350度。好，但是呢，这些经验的数据啊，只是针对正式眼人群的经验选镜建议啊。那么有很大的一部分人群，他们的视力呢，也许都能达到 1.1，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都是正式眼。很多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基础的度数啊，比如说一些小的近视啊，低度的近视，小远视啊，比如说50度的散光可能被忽略了，或者说呀，这左眼是正视没问题，右眼呢它可能就是近视或远视或散光等等的情况。那么在看远的时候呢，也许咱们不戴眼镜它就能看清楚，但是当需要佩戴老花镜的时候，是需要在这些基础的屈光度上来进行一个近附加度数的衡量，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根据咱们的用眼需求来进行一个微妙的精准的调试了。

您好，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那些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的爸爸妈妈脸上出现了皱纹，并且也不知道啥时候他们就偷摸买了一副那么不靠谱的老花镜哈。这个问题您说咱能不担心吗？什么菜市场啊，什么夜市啊，什么一些地摊啊，他们就随随便便的几块钱就把这事儿搞定了，结果呢带出了很多问题。那么上半段呢，亮亮跟您说了，咱们配这个老花镜啊，不能去那些不靠谱的地方啊，也不能说不经过专业的验光，凭着经验就随便拿了一副镜子。那这些经验的数据呢，只是针对正视眼人群的经验的选镜的一些建议啊。可是呢咱们也说了，这个很大部分的人群呢眼睛都是有一些微妙的数据差异啊，所以呢如果单纯的凭借经验法来配镜子，实际上会给咱们带来较大的误差。那拿到一副错误度数的老花镜啊，可能在刚开始戴上的时候啊，您感觉还没啥发现，没有啥异样啊，但是戴时间长了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视疲劳、头晕、恶心，甚至出现这眼睛啊是越戴越花的情况了。好呢，所以呢亮亮跟您讲啊，咱们这个经验法是只能是作为条件不允许、迫不得已的一种参考，应该说是下下策。如果说呢咱们情况允许的话，咱们还是建议朋友们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去进行检查，以及配到一副合适的眼镜。好，这里是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说这个老花镜呢应该如何正确的佩戴啊，简单来说呢，即便是老花镜也需要进行专业的验配。那老花镜验配的全流程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它的检查的项目啊，以及检查的目的，这样的话咱们清楚了也就更放心和有耐心去配合检查。那这个流程呢是包括了眼睛健康的检查，排查一下其他影响视力的原因，还包括远用近用瞳距的测量，确保近用瞳距的准确，包括说呢基础屈光度的测量，确认远用屈光度，近用的阅读试戴，让戴镜者观察一下佩戴的感受。检查呢还包括了开具处方，记录远用近用的度数，用于最后眼镜的加工。那最后呢加工完成了，这个专业的医师还会帮助我们来尝试着佩戴，并且呢有这个教学啊指导，咱们也是要学会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老花镜渐进片。那么这样啊，一副呢为您个人量身打造的私人定制的和您匹配的老花镜，它才算是完成了。说这个老花镜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存在着一个误区啊，觉得说老花镜它的验配好像挺简单的，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验配老花实际上呢要比其他屈光不正的问题是还要复杂。如果说呢什么近视、远视、散光等等问题的验配是基础，那么老花的验配那可就是加强版了。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啊，很多朋友呢虽然视力还不错，可能不影响您日常的用眼，但是眼睛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屈光不正。所以呢针对这类人群，如果说想要获得正确的老花镜的矫正的度数啊，首先呢就需要先测量他们的基础度数，然后再进行老花眼的附加光度测量。那对于我们广大的本来就戴眼镜的人群来说呀，这个流程更是如此了。而且呢和一般人印象当中老花镜都采用凸透镜啊，那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呢这个近视超过了一定的度数，即便是老花镜用的也是近视用的凹透镜片。咱给朋友们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呢您呢是负500度的近视，
哎，那现在又有了老花眼加100度，那这时候呢，您需要的老花镜的度数可就是-500加100等于-400。咱可不是说直接购买一副100度的老花镜就行了啊，那样的话完全不能匹配您啊，也不符合安全用眼的需要，可能就会带出麻烦来。好，那么以此类推呢，什么远视啊、散光啊，同样是需要在这个原始的度数之上啊，加上这个近附加的光度啊，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近用的老花的光度。好，那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呢，比如说单眼屈光不正啊，这一只眼近视，一只眼远视啊，还有一只眼近视，一只眼正视，又或者说一只眼单纯的散光，还有另外一只眼近视等等啊，很多复杂的情况更是需要进行一个准确的测量了，才能确保咱们朋友们老花镜啊它的度数是准确的。

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验配。好，那提醒朋友们，除了验光的度数之外呢，我们在加工的时候还需要重新的测量近用双眼的瞳距啊。那这个是因为看近处的时候，我们人眼呢都会有一个内旋，有这样一个生理现象。所以呢，瞳距相较于我们看远处的时候啊，看近处的时候，这个瞳距它是缩小的，因为眼睛做了一个内旋的动作。从经验的方法推断啊，大概呢这个内旋会缩小2毫米，但实际上朋友们，因为每个人个体有差异嘛，每个人他眼睛内旋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近用瞳距自然也会存在着一个数据的差异啊，只有测量我们才能保证这个数据它是准确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很多的疾病同样会引起老年人视力下降，所以呢在验配老花镜之前，专业的门店还会通过裂隙灯或眼底灯来排查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眼病啊，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引起了视力下降的可能性。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等等，所以由此可见呢，针对老花镜老花眼这个验配啊，它的流程真的是非常的复杂，也是有必要的，给朋友们提个醒了。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相信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也已经清晰了啊。咱想配一副合适自己的老花镜，是真的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实际上呢，除了少部分的人之外呀，其他绝大部分老花人群那都是需要专业的验配定制的，也就是像其他屈光不正的人群一样，根据配镜的处方去选择合适的镜片镜框来进行加工制作。好，那老花验配呢，矫正的方式呢也有很多选择，成品单光花镜和成品多焦点花镜适合正视眼、双眼度数一致、瞳距呢在允差范围内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购买方便、性价比高。那么其他的方式呢，还有像单光选配，适合正视眼和各类屈光不正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可以根据需求来定制。那双光选配呢，适合正视眼、各类屈光不正、双眼差异不大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能够兼顾啊看远处看近处。还有呢，像抗疲劳的镜片适用于正视眼、各类屈光不正、双眼差距不大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可以缓解近处用眼疲劳。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选择渐进多焦点的镜片啊，同样是适用于正视眼、各类屈光不正、双眼差异不大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远近呢是无缝的切换的。所以呢，您看这个老花配镜啊，矫正的方式是有很多选择的啊，包括我们说这个配验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复杂，而且是很有必要的。那现在呢，根据不同的需求，除了单光镜片之外啊，这个渐进多焦点镜片在目前看来，对广大带镜人群是一类更好的老花解决的方案。它呢是在一副镜片上实现了多个焦点，可以同时的满足远中近不同距离之下的用眼的需求。那么也是免去了啊，以往呢咱们看远处啊看近处还需要配验两副老花镜啊，哎，来回摘来回戴这样的一个困扰和麻烦。好，那今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呢，亮亮呢是跟朋友们分享了关于老花镜的种种的一些问题啊，也是给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儿，这个老花镜啊可不能凭经验啊去一些不靠谱的渠道啊，这样的话会给咱们的眼睛哎身心健康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听了今天的分享呢，我觉得朋友们也是会非常的清晰和了解了啊，这个老花镜啊去专业的机构配验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呢，咱们总是说啊，说常回家看看啊，可能我们不知道如何和父母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不知道如何和他们进行一个亲子啊亲人之间的一个生活的内容的安排。
没关系啊，那咱们下次呢回到家里，咱就可以带上老爸老妈，带他们出去啊进行一个专业的视力检查，给他们配到一副可心的眼镜，这个也是作为儿女尽了孝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亲人之间互动沟通的表达爱的方式。

0: 心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速度、温度、有力度，
1: 热心、爱心、一条心，
0: 做热心人，
1: 办热心事。
0: 1029大家帮，
1: 一人有难，众人帮。你好，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我们的服务热线会涛声依旧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节目直播时段为您开通83216888 83217888为大家服务。那希望每一期的1029大家帮节目呢，都能够给咱们朋友们呢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啊。希望咱们的朋友们从咱们每一期节目里啊，都能收获积极的正能量。哎，从我们节目里呢，感受到对您的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有启发、有鼓励、有帮助。当然也希望啊，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都能够给朋友们带来一种啊贴心的、温暖的陪伴的力量。说到按摩呢，大部分人呢对按摩这个事儿啊是有一个评价啊，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什么呢？一个是酸啊，一个是爽，是吧？说按摩啊，这个按的时候呢特别的酸啊，也是很痛，但是呢您会发现啊，这个按完了之后啊，那真是神清气爽。咱回想一下按摩的时候呢，就感觉啊这个老师傅像跟咱作对似的。怎么这么讲呢？因为哎，那老师傅当然是训练有素了，但是呢他为啥偏偏就是反复的按同一个地儿啊，摁的咱们是想这个横冲直蹦啊，感觉呢特别的想怪叫几声啊，因为感觉老师傅这个手实在是太无情了。对呀，那这个时候呢感觉被按摩的人呢也挺惨的。

就像一个要被捏死的小鸡仔，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好，那么其实呢，这个感觉像是我们的皮肤下面啊有一个滑溜溜的疙瘩啊，所以呢这个训练有素的老师傅啊，在他的拇指之下啊，这个小疙瘩他会反复的横蹦啊。那这个小疙瘩呢，它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咱们按摩呢要重点的一个解决对象。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师傅会跟您说呀，说诶，客户啊，这个啊顾客啊，您这块板结了啊，您这块板结了。其实呢啊，他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出现了板机点，诶，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rigger point。对啊，说板机点啊，那师傅会告诉您说您这板结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腰酸背疼啊，包括脖子僵啊，可能啊都要怪这个板机点。不过呀，咱们朋友们可真的是要注意了啊，这个板机点呢您别小看它了啊，千万别轻敌，因为它的作用啊可不仅仅说是让您肌肉疼。说板机点啊，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都了解一下，因为确实呢诶，是存在的一种我们身上疼痛的一种隐患啊，咱得了解一下。这个板机点呢，它是一块按压的时候啊会激发疼痛的部位，应该说呀绝大多数的成年人身上都有。它呢和肌肉紧绷带当中的一种敏感的结节有关。那么它的存在啊，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呢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啊。对，好，那这个板机点呢，它首先给咱们带来的第一个负面的影响呢，就是会造成肌肉的功能失调。所以呢咱们经常啊久坐的朋友们是一定感受过这种肩颈僵硬吧，啥感觉？感觉自己的脖子啊紧绷无力，活动范围变小了，像是被缓慢石化了一样。那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和这个板机点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发现某一块肌肉变得僵硬不作为了，那么它还会连累到我们的骨骼以及它附近的其他的肌肉啊，造成我们各种啊慢性的劳损，包括说我们的一些体态的问题啊。好，那咱继续来看这个板机点，它还有第二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板机点第二个负面影响那就是痛啊，痛痛啊，真的很痛。这个板机点呢，它还分为潜伏和活跃两种状态啊。潜伏的板机点呢，它是没有症状的啊，那么只有我们在触碰它的时候它会疼痛。可是呢咱们说这个活跃一点的板机点呢，它就会主动的产生慢性的疼痛啊，这个在医学上叫做肌筋膜疼痛综合症。那么更让人困惑的是啊，这个痛呢它也说不一定发生在这个板机点的位置啊，也可能呢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啊，被称为牵扯痛。给朋友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咱们很多朋友经常会有不明原因的头疼。咱们有句话咋说来着，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吧？就是因为啊这个不明原因的头疼，它可能是跟您上斜方肌的某个板机点有关系。再比如说呢，一些朋友发现自己啊这个膝关节发软无力啊，就别找原因了啊，可能呢跟别的都牵不上关系，它就是可能跟咱们这个叫骨内侧肌的板机点是有关系的啊。这个骨内侧肌呢，它是在我们大腿的内侧啊，所以呢导致了膝关节的一个发软无力啊。还有啥例子呢，也都是非常的常见的啊，经常出现的情况，比如说某些莫名其妙的咱牙疼，感觉眼睛疼，眼睛不舒服啊，可能呢也都不是说牙的事儿，眼睛的事儿，都可能啊和这个板机点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您听亮亮说完了这些症状啊，是不是很有迷惑性啊？这些症状呢也是可能常常会让医生啊误诊，包括说我们自己呀，也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哎，去大夫那儿瞧，咱们自己都说不清情况啊，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现代医学都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呢。

因尚不明确啊，但是呢比较主流的啊分析啊，归结出有两类原因引起。咱们提到了久坐啊，那这个时候呢亮亮要给您提个醒了，看看时间啊，您这会儿坐了多久呢？啊，没事儿，您起来走两步，站着一样能收听节目啊。咱们起来活动活动，按揉一下自己的肩膀啊，让身体舒爽起来，就会改善身体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每一期精心准备的内容呢，希望能够给朋友们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希望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对您的生活、工作、学习呢有启发、有鼓励，希望您感受到节目温暖的陪伴。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举行，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王新伟主持，周波出席；
3: 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认真打好为民服务应用题；
2: 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王新伟颁发聘书并讲话；
3: 王新伟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
2: 回顾国庆假期，今天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在沈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引领和推动基层工作创新发展的实践中，作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丰富了我们党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思想宝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充分认清抓基层打基础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抓手，是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深刻认识辽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尤为需要基层工作提质增效，尤为需要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2: 许昆林强调，要牢牢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联系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面对面实打实多办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更加有效举措解决旧账欠账，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科学有效方式做好基层工作，提高工作实效，吃透上情，摸清下情，全面深刻准确把握党中央精神及上级工作要求，精准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条件和可能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用好深实细准效五自觉，开展穿透式研究，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注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积极破解矛盾问题，着力补齐短板，强化创新思维、系统思维、解题思维，务实研究行之有效的对策办法，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真正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凝聚到振兴发展事业中来， 坚持以点带面，从小切口入手做好大文章，聚焦一个个具体问题，集中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3: 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基层工作，担起该担当的责任，真正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干，靠前抓，以担当带动担当，拿出马上就办的劲头，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绝不能敷衍应付，久拖不办，发扬斗争精神，直面问题，动真碰硬，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以实际行动做到五个破除，五个树立，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胸怀奉献基层的境界，摆正心态，扑下身子，务实干事，以工作实际回报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要锤炼过硬本领，更好胜任基层工作，提高学习能力，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注重提升专业素养，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统筹管好用好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更好推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提高抓落实能力，发扬钉钉子精神，对明确的任务、议定的事项紧盯不放，跟踪推进，注重具体、细致、扎实，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提高统筹兼顾能力，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切实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2: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动基层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以上率下层层压实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有效性，加强对基层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注重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效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蝇摊蚁腐，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许昆林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全面学习、全面宣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基层干部，在工作上加强指导帮助，在资源服务管理上多向基层下沉，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基层干部干事有干头，成长有盼头，事业有奔头。专题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负责人、省府示范区负责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基层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
3: 在

0: 市创业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会不会干、敢不敢干、愿不愿意干，直接关系发展成色，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昨天，辽宁雍义堂直达基层一线的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1: 这堂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讲的是方法，问的是初心。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思彤的笔记上记录着课上学到的五字工作法。
2: 主要是我学到了很多的一个工作思路和方法，包括工作的重点啊，从基层来说，我们是欠条线一根针，那么我们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主要就是为了服务老百姓。
1: 今年63岁的张家辉担任沈阳市辽中区慈榆坨街道后边外村党总支书记六年了，这堂党课让他对村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3: 不要照搬呐，照抄啊，要有自己发挥能力，结合自己的实际行动，本村的这种条件啥来做真正有发展的、有长远一个规划，让老百姓真正的富裕，真正的，有幸福生活。
1: 来自社区、窗口、单位等基层一线的干部认真聆听、用心记录，他们能不能迈开步子、敲开家门，直接决定基层治理的成色，决定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本溪市明山区高峪街道城峪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云霞：
4: 我就应该走进楼栋，走进网格，敲开居民的门，去唠家常，去倾听这个民情民意，去真正的用心用情去解决问题。
1: 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东华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钟雪：
5: 用我们的角度去丈量我们社区的每一寸土地，就是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能力，包括为民服务的这个认识、政治站位，其实都是我们需要来提高的。
0: 省委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这堂课传递的信号让基层干部的心更踏实了。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镇北派出所所长苏孝军：
6: 要有担当，不要怕为担当而担责。那对于我们本身的执法人员来说，我们要做到守责守纪，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管理，也是对我们队伍的管理。
0: 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大东区执法分局刘松松：
7: 有切手的时候，有找不着工作方向的时候，找不着工作重点的时候，通过这次上堂课，我们找着了这样的方向，用我们真正热忱的工作去温暖老百姓的心。
0: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向省政府新聘的参事馆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新聘参事馆员表示祝贺。他说，参事馆员是政府智库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广大参事馆员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参政议政、咨询国事、重文建史、民主监督、统战联谊职能作用，提出了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当好智囊团，打好文化牌，搭好连心桥，为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聚焦中心大局，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围绕经济运行、区域发展、产业转型、科产融合、改革开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

0: 建策，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加强地域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用艺术创作讲好辽宁故事，助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要当好桥梁纽带，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切实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提升工作质效，摸清情况，找准问题，谋实对策，把专业性、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硬招、实招、新招，以高质量参事文史工作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
1: 王金伟强调，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参事文史工作，有关部门单位要健全制度机制，畅通建言渠道，做好服务保障，为参事馆员履职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立林主持仪式上宣读省政府聘任名单，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聘任冯守全、石晶、刘征、穆维勇、陈耀东、李文生、吴军、杨新立、严文富、邹建秋、岳泽慧、荣伟东、唐家福、西继兴、曾小飞等15位同志为省政府参事，张连波、黄广亮等2位同志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新聘参事馆员代表发言。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感谢全国妇联及各位女企业家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辽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一些体制机制弊端逐步革除，一些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市场预期、社会信心整体向好，各项事业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期待各位女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结合各自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找到合作契合点，积极在辽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同时发挥联系广泛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海内外优秀企业家走进辽宁、投资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1: 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甘肃新源集团董事长尹建敏、新疆新宏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红、盛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宗梅、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孙江燕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长期看好拓展布局的重要区域。将聚焦辽宁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深入考察洽谈，深挖合作潜力，深化产业合作，带动更多伙伴融入辽宁产业链上下游，在共享振兴机遇中实现共赢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全国妇联相关同志参加会见。此次活动汇聚70位省外女企业家，通过投资推介、成果展示、企业考察、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合作桥梁，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巾帼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10月9号，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辽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会议并讲话。活动中，辽宁向全国女企业家推介产业优势与营商环境，沈阳、大连省文体旅集团进行专题推介，本土女企业家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共话振兴机遇。本次活动共签约10个产业合作项目，总金额 2.12 亿元，涵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医美大健康、文旅商贸等领域。 今年以来，我省常态化开展经国经贸对接活动近50场，推动近150家企业合作落地，持续以经国

0: 更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1: 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被我省消费市场呈现出的几个特点吸引。沈阳方城假期首日接待游客99万人次，但最出圈的不是传统知名景点，而是体验感极强的情景剧演出。10月5号的东北超总决赛让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把一顿宵夜、一场聚会都安排上了。以旧换新的柜台前，消费者拿着国补关注着新国标的家电。今天我们透过这些场景和数字来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0: 国庆假期，沈阳方城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亿元。这其中最出圈的是记者傅山丹正在逛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
2: 这里是位于沈阳方城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在我身后呢有70年前的沈阳新华书店的复刻店面，也有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工厂大院生活的展现，更有随时随地从街巷里走出来的穿着具有时代特色服饰的 NPC 与你搭话。这里呢不是景区，是商场，但走进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单纯来买东西的。
0: 一场穿越时空的老沈阳之旅勾起了很多游客的回忆，让大家流连忘返。
3: 在这儿可以边玩边吃，然后溜溜达达的，累了就歇一会儿，觉得挺好的。孩子说下次还要来呢。
4: 一楼有一个故宫的分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文物，然后二楼就以前老沈阳的那个布局，非常值。孩子长见识，然后我们又找到小时候的那个怀念那种感觉。
0: 从看景到入戏，一份情绪，一个能发朋友圈的瞬间，这就是今年国庆辽宁最火的消费场景。花几十块钱买到的不只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份我懂这座城市的记忆。沈阳市文体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郑丁。
5: 十一期间我们的每日的客流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然后而且不停的在一直的稳定的增长的过程中，所以说整个这个项目对于商户的拉动是比较高的，而且能把商户的文化历史给游客解释的比较清楚。
1: 再来看一场球能拉动多少消费。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打响，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在不同的第二现场聚在一起，伴着美食美酒共同观赛。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苏家屯荷花之夜夜市负责人姚广州。
6: 虽然今天还特别冷，但是有东北超，我们现场的人也特别多。
1: 一张球票能撬动多少消费，一份热爱能带火多少生意。除了观赛的第二现场，东北超球票的票根经济更是串联了这个国庆假期里许多人餐饮、住宿、交通、商圈的整条消费链条。沈阳游客董西晨。
7: 我前两天在沈阳看了东北超的比赛，听说凭票根能免费游千山，今天特意过来。
1: 大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邵芳。
8: 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的流量，青泥洼桥的这客流与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啊，实现了显著的这个增长，商圈的单日的客流量增幅都能超过30%-40%。
0: 情绪消费、赛事经济，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场景的丰富，而以旧换新，则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品质的升级。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正式落地，各地消费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个假期，以旧换新的补贴门槛把高能效低排放变成了硬约束。能有效标准的品类必须是一级能效才能享受补贴。换句话说，政策在引导消费者换新就要换绿色。消费者宋林。
9: 现在用电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肯定是想看一些比较低能耗的一些家电。
0: 10月1号到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商品20多万台，实现销售额12.9亿元。从比价格到比能效，以旧换新在辽宁不只是一件惠民工具，更是撬动绿色消费的杠杆。
1: 无论是为一场情景剧奔赴一座城，还是为一声呐喊守候在第二现场，亦或是为一台绿色家电换出新生活，变换的消费形态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花钱的方式如何更迭，愿每一次

0: 消费都不止于交易，而是为品质写下注脚，让日子在烟火气里更有价值，更有温度。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的东北三省疫区律师论坛在沈阳举行。全国法学专家、律界精英、司法行政工作者、企业及学界代表等开展主旨研讨、跨界交流对话。
0: 昨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2026年辽宁省公立医院社会服务赋能就业新群体社会心理项目启动，计划为超千名新业态劳动者开展常态化心理筛查、健康义诊，并选拔50名社区骨干，分阶段开展心理服务培训。
1: 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辽宁大伙房水库水源地、碧流河水库水源地、观音阁水库水源地等13个水源地被纳入其中。
0: 东北大学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生产实训平台近日投入使用，平台分为智能加工、物流仓储、后处理控制四大核心单元，为培养智能制造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实践支撑。
1: 从10月9号起，中铁轮渡、渤海轮渡、中原海运客运联合对大连至旅顺至烟台、蓬莱间的滚装航线货运车辆实施运价下调，切实降低货运车辆跨海通行成本。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2-9摄氏度，其他地区10-15摄氏度，最高气温朝阳28摄氏度，其他地区23-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2: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2: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2: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

0: 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9: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2: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特温柔，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会长。
1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3: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4: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4: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1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7: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9: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4月底的全村都10个半，确保颗粒归巢。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0: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7: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
0: 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

0: 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6: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

0: 这时，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清晨第一缕阳光，第一手资讯，第一份思考。
4: FM102.9 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精彩即将呈现，欢迎收听收看。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多维释放安居红利，辽宁多地相继出台住房公积金新政。
1: 赛事流量带热经济，回望东北超，读懂数字里的热度。
3: 业态多元融合发展，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活动启动。
1: 同行观光，水岸消费，明年五月沈阳南运河游船试同行。
3: 浪漫秋日限定奇观，今年秋季大连已观测猛禽超过12万只。
1: 如何防备，怎样应对，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
3: 做好防护健康管理，流感季将至，流感疫苗如何打。
1: 虚拟外卖悄然流行，用假装点外卖的方式存钱靠谱吗？
3: 床车上的诗与远方，户外露营新方式，带火过夜经济。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FM 一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预约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每天早上7点，我们在直播间里等候各位。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3: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您好，我是李来。
1: 你好，我是关关。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啊。那今天白天呢，我省各地的气温又重新的回归到了上升通道里，但是啊，早上的气温会继续下探，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又将会下行至个位数，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只有2到9度，那其他城市呢是10到15度。午后气温就开始回暖了，各地的最高温又将会来到25度上下，朝阳是最暖的，可以达到28度，阳光明媚啊，秋高气爽，再配合上3到5级的西南风，所以白天体感上会非常的舒适温暖，比较适宜进行户外的活动。
3: 按现在的预报来看呢，温暖的天气将会持续到明天白天，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靠近，省内大部分城市都将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过后呢，各地的气温大幅跳水，整体的降温幅度6到10度，全省的最高气温将全线降回20度以下。提醒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注意及时添衣，以防着凉感冒。
1: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各地报刊今天的头版头条和重点关注。辽宁日报今天关注的是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成果丰硕，大连理工大学师生圆满完成任务。
3: 沈阳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客场5-0大胜葫芦岛队，沈阳队挺进辽超4强。
1: 大连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多领域实战练兵，大连市9月完成应急演练2。

0: 164次。
1: 新华网现在关注的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启航，蛟龙号首赴南太平洋开展作业。
0: 央视网正在关注的是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迎大风降温。
1: 央广网目前关注的是各地官宣中小学春秋假。
0: 中国新闻网现在关注的是数字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
1: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注的是不负景点敢生活，年轻人在旅行中体验在地化。
0: 澎湃新闻正在关注的是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
1: 此刻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前三位分别是国庆假期8.26亿人次国内出游，莫中网女单决赛。秋后首场降雨，郑钦文是。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满足缴存群众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发挥公积金住房保障作用，沈阳市日前优化调整四项贷款政策、五项提取政策，推出共计九项住房公积金使用新政，进一步降低购房养房成本，激活住房消费市场。
2: 本次九项新政覆盖了贷款、提取这两大板块，兼顾刚需，改善置换，灵活就业人群，同时呢，新增了装修物业费提取场景，打通购房、住房改造、日常养房全链条公积金使用渠道。
1: 其中，增加还贷能力考核标准，优化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全面优化装修提取、修订物业费提取四项政策，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实施，其余五项政策即日起正式执行。
2: 在贷款政策方面呢，沈阳加大改善型住房支持力度，推出阶段性以旧换新额度上浮政策，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号，缴存人或配偶名下自住住房出售、收购或征收后，一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贷款限额可放宽至当期最高额度的 1.4 倍，单人最高可贷126万元，夫妻双方最高210万元，三人及以上家庭最高可达294万元。
1: 新政专门向灵活就业缴存群体释放利好，在沈阳开户缴存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可以提取账户余额支付购房首付款，并且提取操作不影响贷款额度计算，提取规则参照单位职工执行。
2: 这次出台五项公积金提取优化政策啊，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延伸到了新房装修、旧房适老适幼改造，还有日常养房缴费、购房首付、多套商贷还款以及退休资金支取等。多项政策由短期阶段性政策转为了长期有效的政策，全面拓宽公积金的使用边界。
1: 支持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沈阳市自住住房装修费用。其中2026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自购房之日起两年内可申请提取。装修提取标准按2000元每平米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
2: 今后呢，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会持续的跟进政策落地成效，不断优化业务办理流程，让缴存群众便捷享受政策红利，持续助力辽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大连市近日公积金二套房首批阶段性利息补贴已发放到209户借款人银行还款账户中，单笔的最高补贴金额近770元。整个的发放过程呢，无需提交任何的申请材料，全程免申即享，直达惠民。
2: 据了解，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对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贷款，其中呢包含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商转公贷款当中啊，还有商转组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按照借款人正常还款的实际利息支出来给予最高15%的阶段性补贴。

0: 补贴期限最高为三年，补贴呢实行按月核算、按季发放的机制，每季度首月将上季度正常还款月份的贷款利息补贴发放至借款人银行还款账户当中。
1: 记者直通现场，编辑链接整合，主播评论解析，新闻新视野，站得更高，所以视野更广。
2: 昨天，东北好生活群英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走进东北产业合作大会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启动活动在沈阳环球港超级运动中心举办。让我们连线记者刘湘许了解详细情况。你好，湘许。
3: 好，你来。那本次活动呢，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协会、家居家电、文旅体育、科技创新等领域近千名企业家、专家代表，那政企携手去搭建产业合作、招商引资、赋能消费的交流平台。那大会现场呢，政企代表、行业大咖围绕着产业协同落地、激活新型消费、三星场景培育开展了主旨分享和深度的对话。那市区两级的招商小分队呢，是走进了活动现场，与企业嘉宾深入的交流，洽谈合作项目，开展招商的活动。那此外呢，大会同步启动了辽宁五彩消费季、沈阳金秋消费月的活动，那围绕商圈、街区、电商、首发经济、精品购物、餐饮、沐浴、会展七大篇章，去推出了110多场的主题促消费活动，那全方位的丰富消费供给，点燃秋日消费的热度。那活动现场还同步打造了辽宁好物市集，集中展示推介辽宁优品、老字号、国潮非遗、文创等特色的产品，那融合了特色美食、民俗互动、休闲露营等内容。那同步还配套了东北丰收主题的场景、传统铁锅炖现场制作、特色的民俗体验，通过场景化的布展、沉浸式的体验、近距离的品鉴交流，让与会的嘉宾和广大的消费者直观感受到了辽宁好物的品质和魅力。那可以说，昨天是一场全程联动、精彩纷呈的秋日消费盛典。
0: 好的，感谢湘许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报道。金秋银石的季节啊，辽宁呢不仅是各项活动精彩纷呈，城市建设也按部就班。一条穿城而过的运河，那如果桥底下走不了船，那滨水步道走着走着就成了断头路，多少会失去几分灵气。那渐渐的呢，就会变成城市里一道安静却略显沉闷的水沟。那不过啊，这两天沈阳南运河畔机器的轰鸣声就打破了这一份沉闷。三经街上的重要节点三经桥已经被围挡围起来了啊，挖掘机的轰轰作响啊，让很多人以为说这是不是一次常规的修桥补路啊。但是咱们往深里看啊，这场看似寻常的改造，它其实是一场庞大水系通航计划的前奏。
2: 最近呢，总投资约500亿元的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一期正式启动了。这座老工业基地城市正试图通过重塑一条河的通航能力，在破例之间重新缝合历史城区的生长机理。
0: 要让南运河全线通航啊，这光修一座桥是远远不够的，你沿线的码头、景观还有配套公园都得跟得上。比如说其同步启动的鲁迅儿童公园和平段综合提升项目，全域是25公顷，全期呢总投资约1.8亿元，打出的就是公园加商业加 X 的模式啊，把景观、策展、商业、亲子娱乐全都揉进去，联动辽宁彩电塔，打造出城市双地标，靠市场化的方式去盘活闲置的公共资产，水路通了，资金流也得通，那这本账是算得明明白白。
2: 而市民更加关心的是什么呢？咱家门口这条河以后好不好玩啊？这答案呢，就写在明后年的时间表里。今年年底之前呢，三经桥改造完工通车，沈阳市民能率先感受到桥梁和慢道贯通带来的痛快。到了2026年12月份呢，鲁迅儿童公园建设收尾，再到 到2027年5月份，游船、世通航和公园试运营将正式启动。
0: 届时呢，南运河将会彻底打破传统单一的景观模式，深度融合通航观光、夜间经济、水岸消费这三重业态，它是一个集生态、艺术、商业、多元社交于一体的诚心岛岸生活型目的地。
2: 年轻人下班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水岸逛逛策展，消费一下夜经济，老一辈们呢可以安稳的在贯通的慢道上溜达，带着孩子体验游船亲水。这通航啊，不仅是一次水利和交通的升级，更是一次城市消费场景的重构。水面上行的是船，两岸生出的是真金白银的市井烟火。
0: 当2027年夏天的微风吹过南运河，当游船的马达声在清晰的河面上响起，这座城市兑现的将是一份写满绣花功夫的务实答卷。

0: 水上空间呢，既能承载城市休闲，也是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这个国庆假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娜娜在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但是呢，娜娜却留守在了大连长山岛，凭借其聪明淘气的模样，一举成为了流量担当。当地顺势而为，把生态流量做成了文旅增量。
1: 大连长山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的浮台呢，就是网红斑海豹娜娜最常来休息的地方。现在啊，在岸边已经是立起提示牌了，而且在这儿还设置了文旅服务站。
0: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被救助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族迁徙，留在了长海县的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为了帮助娜娜回归种群，9月7号娜娜被二次放归至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6天之后啊，她绕行了近200公里，再次回到了黄金海岸。
1: 在国庆期间啊，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是奔娜娜而来的，有人呢下船第一时间就冲到海滩，有人啊大清晨就打车过来蹲守。我们来听一听游客廖长宇怎么说。
2: 看这边的直播，然后看娜娜特别可爱，就决定过来看看，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没白来。
0: 热度背后呢是实打实的数据增长。国庆假期长海上岛游客单日同比增幅最高达到了 17.8%。 长海县还推出了生态研学线路，把斑海豹保护科普、海岛风光、海洋生态体验串联了起来。一只海豹带来的生态流量正在变为撬动文旅消费的黄金杠杆。
1: 但流量也带来了新的考题，如何既管护好娜娜又不让游客们失望。长海县呢是专门成立了斑海豹娜娜管控临时工作组啊，划定了观赏的缓冲区，立起了三不准的提示牌，不准触摸，不准投喂，不准惊扰。当地政府呢还发布了致全体长海居民和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文明观豹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上岛游客的共识。大连市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永亮介绍。
3: 专门设立了来看娜娜的这个旅游专线，把长海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定会尊重娜娜的选择，想在这儿住多久，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保障给做好。
0: 娜娜的留守呢，本身就是对长海县岛绿、水清、鱼丰、人和生态环境的最高肯定。而对长海县而言，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

0: 大连的生态环境和谐优美，而且惊喜不断。金秋十月，候鸟南飞，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近日就迎来了2026年度首个万猛日。那截止到目前呢，今年秋季已经观测到猛禽超过了12万只。那这条东亚至澳大利亚西的候鸟迁徙通道上，这么一个关键的枢纽，再次见证了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
1: 在监测点位上，工作人员正通过高倍望远镜和红外热成像仪追踪一批批南迁的猛禽。10月8号下午呢，老铁山猛禽监测点当日过海猛禽数量已经达到了10344只，迎来了今年首个万猛日。今年秋季老铁山猛禽监测队从8月20

0: 5号启动，持续到了11月15号，截至10月8号就已经观测到了120568只猛禽，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说到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平这样说。
1: 今年啊，入秋以来啊，天气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以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猛禽呢没有积压，它是呢很平稳的，逐渐的分批分次的过我们这个老铁山，连监测到的这个赤腹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成。凤头凤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万只，比往年呢就是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2: 今年监测显示呢，单日超过4000只的超级迁猛日的日数啊，也是明显增多了。保护区呢，在主力监测人员的基础之上，是吸纳了来自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专业监测人员，让远距离观测、动态追踪还有数量统计更加的高效和精准。那今年呢，首次的增设了蛇岛监测点位啊，与老铁山构建起了覆盖保护区全域的候鸟监测网络。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人员唐林友介绍，
3: 今年呢，我们在猛禽监测过程中呢，还发现了黑冠绢隼保护区的一个新纪录鸟类。现在像乌雕、白尖雕、白腹隼雕、短指雕等大型的这个雕类啊，也在过境。
0: 候鸟迁徙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规模种群还在路上，候鸟迁徙的加油站老铁山将迎来更多的空中贵客。
4: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5: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4: 于是浓的、
5: 淡的、
4: 干的、
5: 苦的、
4: 去火的、
5: 提神的，
4: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5: 您也来一杯
6: 东北茶有料。东北超有料，
2: 首届东北超落幕之后啊，很多人还在津津乐道这场火爆的足球盛会。看似赛事画上了句号，但是属于它的热度和精彩远远没有结束。那今天呢，咱们就用一组实打实的数据啊，来聊聊这场刷屏全网、惊艳众人的东北草根足球盛宴。
0: 首先呢，咱们来说说一分钱。这一分钱能干嘛呢？平常可能什么都干不了，顶多买块糖吃。但是鸡西赛区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吃上一碗地道的鸡西冷面还有刀削面。延边赛区呢也是同样拿出了诚意，一分钱呢能选一份冷面、石锅饭、土豆饺子这些特色的美食。东北超赛事期间呢，各赛区用超值福利迎接八方球迷。
2: 下一个数据呢是19.9啊，19.9能买到什么？买到的是一张球票，它更是一份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热爱。这别看啊，这只是一场球，但是呢，咱凭着这张票根儿，还能够解锁更多的福利。一张小小的球票串联起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场景，成为了球迷们畅游热门景区的金钥匙。
0: 还有呢，就是150家景区，东北三省一区的150家景区推出了观赛惠民政策，球迷持刚才我们说的东北超票根就可以享受到免首道门票、票价减免这些福利。看完比赛之后呢，顺路游览一下白山黑水，让一场观赛之旅变成畅游东北山水的惬意行程。
2: 还有呢，是63259人在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共吸引了63259人涌入这座三面环海的专业足球场，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
0: 还有呢，就是390名。什么是390名呢？这是咱们本届东北超8支队伍参赛球员的总数，他们全部为非职业注册球员，这里有梯队球员，更有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网约车司机。脱下校服或者是工装，换上球衣，他们就是东北超的草根代表。
2: 100万人贯穿了近5个月的34场鏖战，首届东北超呢累计迎来了超过100万现场观众，场均超过了3万人走进了各地的球场。
0: 1亿元，东北超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突破了1亿元，赛事创新搭建了。

0: 五级的赞助体系，打破了传统赛事招商的高门槛。沈阳孙丽丽烤猪蹄儿，这大家很爱吃，还有锦州的老白烧烤，这些街边小店也拿下了赛场的广告位，和世界500强企业同框亮相。
1: 最后一个数据呢，是 1806.31 亿人次。那截止到10月6号，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呢，覆盖人数达到了 1806.31 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的停留，一次次的看见的总和。那这个数字呢，是一场草根足球故事跨越山海抵达的传播广度，目光不再局限于东北三省一区，全国的网友乃至海外人士啊，都刷到了黑土地上普通人的足球故事。足球呢，不再是赛场竞技，而是成为了一扇观察新时代中国东北角的窗口。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10月9号，一则关于工地挖出十多吨古钱币的消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央视纪录片《文脉春秋》辽阳篇播出之后呢，一段2008年的旧闻被翻了出来。辽阳一处建筑工地施工的时候，挖出了一座钱山，总重量超过了10吨，涵盖了36种古钱币，从汉代五铢钱一直排到了金代的大定通宝，其中北宋钱币呢占了 85% 左右。
1: 这批钱币的分量啊，不止在十多吨这个数字上，更在它跨越的时间。那根据公开报道呢，钱币涵盖了开元通宝、正隆元宝等36个品种，前后延续了近千年。一个教学能够同时埋着跨越千年的钱币，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说明啊，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钱币并非只用一个朝代的钱，前朝铸的钱依旧在使用，这在古代货币史上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0: 断代的依据呢，来自最晚的那枚钱。据公开报道，最晚的钱币呢为金世宗时期铸行的大定通宝，据此判断窖藏年代为金代。这个判断方法呢，在考古学上很常规，一个窖藏的形成时间不会早于其中年代最晚的物件，就像一封落款日期明确的信件能帮你确定它书写下的下限。当然呢，窖藏埋下的具体年份还需要结合其他的证据，但是不早于金世宗时期这条下限是清楚的。
1: 那在这些钱币当中呢，北宋钱币占到了 85% 左右，这个比例啊也值得琢磨。据公开报道显示呢，这批钱当中啊，主要是宋元通宝、还有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等北宋的钱币。北宋是中国历史上铸钱量极大的时期，那钱币铸造的精美，数量庞大，流动范围呢也远远超过了国境。辽金等政权境内大量使用宋钱，是当时东亚贸易格局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辽阳呢，当时是北通上京，南连关内，西达蒙古草原，东到朝鲜半岛，客商往来让大量的钱币啊都留在了这座城市。钱币的构成就这样把一段贸易史留在了地层里。
0: 一座城市的历史厚度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被意外翻出来的。据公开报道呢，辽阳古称襄平，辽东城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战国时期啊，曾为燕国辽东郡治所，今代表作为陪都的东京辽阳府是他在历史上又一个高光时期。这十多吨古钱币反映的正是那段作为区域商贸枢纽的岁月。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带来了繁荣，也让他在王朝的更替时段承受了更大的冲击，最终把一份财富封存在了地下。

0: 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FM 幺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好，我是李来。
5: 你好，我是关关。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如何防备、怎样应对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
4: 做好防护、健康管理，流感即将至，流感疫苗如何打？
5: 虚拟外卖悄然流行，用假装。

0: 点外卖的方式存钱靠谱吗？
1: 床车上的诗与远方，户外露营新方式带火过夜经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各地以晴为主，早间的最低气温呢，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只有2到9度，其他城市是10到15度。白天各地的最高温又将来到25度上下，朝阳最暖可以达到28度。我省今天各地以西南风3到5级为主，白天体感温度舒适，适宜外出活动。沈阳市今天晴，8到25度，东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
0: 再来关注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的有关状况。我们首先来看收费站的状态，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站234个，入口限制车型收费站39个，入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0个，入口双向关闭收费站42个，出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2个，出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出口双向关闭收费站2个。再来看高速服务区状态啊，正常开放的服务区是159个，关闭的服务区是2个。

0: 新视野，加速度。10月9号，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的首场活动辽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在沈阳举办。大会汇聚国内多领域女企业家与省内重点企业负责人，共计300余名嘉宾参会，各方围绕产业对接、投资合作、市场拓展、技术创新等议题开展深度交流与务实对接。
1: 近日，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辽宁省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是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将小食杂店纳入四小管理体系后的关键落地举措，其意义不止于食品安全，更在于以制度善意激活微观主体，以治理升级涵盖营商沃土。
0: 日前，教育部批准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国家工业母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至此我省成为同时拥有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7个省份之一。
1: 日前，2026年全国最美社会工作者建议人选及其事迹简介在中国社会工作报公示。其中，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潘家堡镇鱼台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童亮入选。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份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我们正在见证的将会是1951年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究竟该怎样读懂这个罕见的气象信号？超强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这样说。
2: 与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啊，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
3: 有消息说呢，今年将会是个暖冬，但是也有分析说啊，今年的寒潮天气也会很强，这听上去是挺矛盾的，该怎样理解呢？赵俊虎表示，
2: 今年冬季这个偏暖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暖冬呢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呢不会出现寒潮。这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是地处这个东亚中高纬地区，冬季的气候呢受中高纬气候系统的

0: 影响比较大。当西伯利亚高压增强的时候呢，就容易引发这种寒潮过程啊。因此呢，说暖冬与强寒潮呢并不矛盾，我们公众呢更应该关注这种气温的这种间断性的起伏。
1: 专家表示说呢，今年冬天总体是偏暖的，另外波动性也比较强，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寒潮也特别多，这些啊都需要我们做好准备。对于明年可能出现的强烈极端降雨，这种区域性的灾害应该给予更高的重视。
2: 同时呢，专家建议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关注啊。一个呢是极端，在全球气候变暖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极转，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我们明明在抗旱，这忽然一场暴雨或者台风来了，就出现了旱涝极转。
1: 另外一个呢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下雨了，虽然说雨量不大，但当地的承受能力很差。比如说南方下一场大暴雨能够扛住，但西北那些山区呢，下几十毫米的降雨呢就会出灾。这种异常的降雨，一些山区可能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2: 还有呢是极端的脆弱性，许多地区呢可能灾害情况按照常规来看并不算是很极端啊，也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所在的地方很脆弱，比如说建筑不行，或者呢有一些特殊的设施啊，经不住风，经不住雨，这些也需要特别的关注。

0: 进入十月份呢，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许多地方进入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期。大家都在问，流感疫苗该什么时候打？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1: 答案就是啊，这现在打就正好。
0: 哎，
1: 专家介绍了，我国呢通常在十一月份左右呢进入冬春季的流感流行期。但是呢，这九到十月啊，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那流感季的预防最好就是要打出一个提前量，因为呢，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呢，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具备保护水平的抗体。提前接种就可以在流感高峰期到来之前，咱们就建立好免疫屏障。
0: 疾控部门提醒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及死亡病例发生。
1: 那优先推荐接种的呢，主要是两类人群啊。首先就是重症高风险人群，比如说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至5岁的儿童，还有慢性病的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等等。还有呢，就是重点场所人群，比如说医务人员、养老机构、福利院工作人员、托幼机构，还有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等聚集性传播风险比较高而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行季前接种流感疫苗。
0: 虽然呢，咱们刚才说这九到十月份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但您即使九到十月份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都可以接种。流感的高峰呢，通常是集中在了12月到次年1月份，持续到次年的2月到3月，只要在流行季内接种呢，就能够获得保护。
1: 还有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呀，就是我们如果去年打过了流感疫苗了，今年还要不要打？专家介绍了，接种流感疫苗呢之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啊，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的衰减，保护作用呢一般会仅仅维持6到8个月啊，再加上病毒它还会自己更新迭代啊，自己刷新，所以呢疫苗也会根据当年的流行趋势来进行一个适配，因此呢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的病毒这样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啊每年的流行季来进行重新的接种。
0: 那也有人疑惑了，既然打了疫苗依然有可能得流感，那还有必要接种吗？专家就说了，这疫苗啊不能实现100%防感染呢，但能明显的降低重症的风险，对老人、孕妇、儿童和慢性病群体来说呢，依旧是首选防护手段。从南方监测数据来看，目前流行的是甲流 H3N2、 甲流 H1N1 和乙流都是常见毒株，甲乙流共同流行属于正常现象，大家不必恐慌。虽然合并感染的概率不高，但是康复之后呢，仍存在再次感染其他毒株的可能，防护不能松懈。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

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啊，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悄悄流行了起来啊，它看起来呢跟普通的外卖平台是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说咱们点一款汉堡的话，还能够个性化的定制这个汉堡加不加洋葱，加不加生菜啊，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呢还能够到购物车里添加各种优惠券来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最后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呢并不需要真正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来取餐送餐啊这样的一个全过程。
1: 这类游戏呢大多啊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就说了呢，他自己啊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2: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0: 点了虚拟外卖啊，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能真解馋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呢，他能够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这个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画饼充饥的玩法啊，并非是适用于所有人。
3: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它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呢，大部分游戏采用的都是虚拟的付款，但是有一个平台馋猫外卖，它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呢您付出的这个钱呢是被存在了馋猫的钱罐，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不过呢这产品能否长久依然要看它能否守住边界，是否存在资金风险。比如说呢，在网友所体验的虚拟外卖软件之中，如果用户要将零钱余额转至银行卡的时候，有的软件它就可能会产生 0.1% 的手续费，那这一点就值得大家注意。
0: 虚拟外卖软件呢或许只是一阵风，未来还会涌现出更多的虚拟体验产品。尝鲜的同时啊，咱们还是要保留下来这么一份警惕，但凡是涉及到了转账交易的数字产品，我们都需要来预判一下后续的资金流转啊、支取啊能否安全的按照自己的指示来进行。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的各种情绪体验才不会失控。

0: 如今呢，大家追求的休闲生活方式不断出新，睁眼是山川湖海，抬头是满天星斗。现在呀，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床车旅行这一新的旅行方式，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破亿。
1: 所谓是床车旅行哈，它主要呢是指那些用普通的乘用车辆啊，通过放倒座椅、加装床垫还有遮光帘这些简易的可收纳的装备，让车辆具备临时睡眠的条件，以此呢来代替酒店住宿的自驾旅行方式。
0: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旺季热门景区周边民宿酒店常常是几百上千块钱一晚，而床车一晚的充电费和住车费不过才二三十块钱，这省下的住宿费呢，可以用来升级餐饮、购买深度体验项目等。
1: 比如说呢，来自安徽的方女士啊，她就分享了在旅途当中最打动她的时刻。她说啊，睡在车上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尤其是在下雨天里，待在车里呢，能听见这个雨声啊，滴滴答答的，反而会觉得格外安心。
0: 更深层的变化是咱们的消费心理。过去旅行呢，往往需要经历咱们出发，然后到酒店，再到景点，再到返回的这一个闭环。现在呀，这床车旅行呢，直接把路线变成了开放地图，车主可以随时停靠在风景边，不再被入住或退房的时间所束缚。

0: 明显，过去服务区只服务过路车，如今逐渐开始服务起了过夜车。比如说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曲江服务区，距离曲江池遗址公园、大雁塔等景区的车程约为20分钟，成为了不少途经或抵达西安旅游的床车游客的驻车首选。
1: 快速增长的床车旅行，在丰富的旅行消费业态的同时，也在给游客们带来了一个安全的意识和服务供给以及行业规范的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0: 针对部分旅行者将车辆停靠在开放的公共区域获取配套资源的情况，不少城市已出台管理通告，进一步规范停放秩序，禁止在公共场地搭帐篷、摆桌椅、撕拉水电、倾倒污水。对此呢，受访专家建议说，针对床车过夜可以制定更加细化的管理规则，提供价格低廉、权责清晰的过夜配套产品，更好的来满足旅客需求。
1: 这出门自驾游的话呀，大家可得千万看好自己的油箱的油量啊。那近日呢，一名贵州的游客他就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的黔西服务区里就发生了一次尴尬的经历。他这车子啊，燃油耗尽熄火了，但是此时此刻啊，距离加油站仅有20多米，但是就是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来帮忙挪车。那这个事儿也引发了很多网友进行了讨论。
0: 事后呢，涉事加油站公开致歉，解释问题源于新入职员工的业务不熟练，并表示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规定报备后即可使用。这一事件呢，虽然以加油站的道歉告终了，但其折射出的基层服务僵化与应急管理缺位值得大家深思。
1: 安全规定与应急服务呢，并不是对立面的。加油站禁止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那这个红线是必须坚守的。但是呢，制度设计应当是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
0: 这家加油站呢，它本来就有应急油桶，而且允许报备后借用，有设备、有规范、有解决办法，唯一缺失的那就是员工的服务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人员呢，只牢记了禁止卖油的硬性规定，却不掌握配套的应急救济流程，只守禁令，不懂变通，硬生生把群众的紧急救助挡在门外，让一桩小事变成了费时费力的麻烦。
1: 短短只有20米的距离，跟350元的拖车费和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啊，就形成了一个刺眼的对比。汽车快到加油站，燃油耗尽了，熄火后呢 ，P 档被锁啊，也无法手动的推车。在高速这种封闭的环境之下，这车主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的。很明显啊，他缺乏自救的手段。
0: 那这个时候呢，加油站呢，作为服务区内唯一具备供油能力的主体，理应承担起一定的兜底救助责任。如果说因为内部沟通不畅，或者是流程繁琐，让车主为本可避免的困境买单，那不仅是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是消解了服务区应有的便民属性。
1: 新员工的业务不熟可以理解，但是成熟的服务体系是必须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应急预案的。那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最大程度的便利群众来解决问题。那对于企业而言呢，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远远比事后道歉更为重要。那对于监管者而言呢，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除制度执行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阻碍，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0: 同时呢，咱们也提醒广大车主呀，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油量车况，提前做好规划，避免陷入突发窘境。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1: 2026年国庆期间共有10多部新片集中的登陆了院线。那其中呢国产影片呢构成

0: 的档期的主力，题材丰富，品质升级，成为了观众假期观影的一个热门的选择。那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啊有效的转化为了消费增量。
1: 在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观影加潮玩加美食加夜游的多元复合体验，让假日消费有了新场景。凭电影票根，可在园区30多家商户享专属折扣，持商户的消费小票也能在影院观影5折。观影客流被有效转化为进店消费。有商户反映，日常的客流同比上涨约40%，营业额提升近30%。
0: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这个国庆假期呢，电影取景地之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就迎来了不少的游客。那石炭井小镇的中心区域呢，是《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汽车炸弹这场戏的取景地。街道两旁啊，都布满了铁皮房，挂上了外文的标牌，非常具有异域风情。那在电影拍完之后呢，这些场景并没有被全部的拆掉，大部分都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游客参观啊打卡啊，作为了一个文旅景点。
1: 国庆假期呢，多部精彩影片上映，引发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热潮。这个假期多家影院开设早场、银发专场这些适老化的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一张电影票呢，正在撬动更大的消费空间。影院从单纯的放映场所变成了串联餐饮、文创、赛事的流量入口。中国电影正在完成一场从内容到场景、从票房到生态、从国内到全球的全链升级。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新视野的全部内容了。主播李来、关关，编辑湖畔，监制张婷，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您的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1: 辽宁之声，请听为我亲耳听。
2: 倾听百姓的声音。